0: 印刷厂的基因，出版印刷机，装帧工具，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我们做的是非遗纸工课程，把传统和现代纸艺变成孩子们能动手实践课程。老厂房里做纸文化，这是最合适的。
1: 纸与文化做的是非遗纸工教育，总部研学基地就放在1983创意产业园。纸铺的店面里展示着上千种手工纸张，面向中小学生的研学课程，面向社会的文旅体验，老印刷厂的历史基因在这里被完整地延续了下来。
2: 你看，我们的窑是欧洲传统的专业的柴窑，我们不仅可以生产各类的欧式面包，而且我们还精心研制了用柴窑生产出我们中国自己的非遗文化的花酥。这些产品目前深受我们客户的喜欢，从早到晚我们都忙飞鞭子了。
1: 窑旺面包坊是园区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烤面包的燃料是崔村果园里淘汰的老苹果木，欧洲传统的柴窑加上中国非遗的花酥，中西两种手艺，两种文化在这座老厂房里捧出了新的火花。园区里还有一家咖啡馆，橙红色的门店和园区里的红砖工业风正好搭在一起，咖啡豆自主烘焙，主打精品咖啡和创意特调。客人来到园区，这儿算是最松弛的角落了，聊聊天，遛遛狗，应该是一种惬意的享受了。
3: 城市更新不光是要简单的修修房子，更多的还是要留出空间来发展产业，产业发展好了，农民呢能增收了，村集体也增加了收入。1983创意产业园引入了很多业态，这两年而且发展还都不错，我们想把这个产业园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期待着有更多的产业呢入驻到我们崔村镇，使我们镇的产业发展呢注入新的活力。
1: 从一座停产的老印刷厂，到集文创、休闲、延续体验于一体的乡村创意产业园，1983成了昌平区城市更新的一个新样本，既把工业技艺留了下来，也把消费场景建了起来，这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思路。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福建福州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5: 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6: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5: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7: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5: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

0: 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1: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

0: 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万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操作热度，实施敲诈变现，每一步都经过周密的谋划。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2: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0: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2: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0: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3: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评价，批量的转评价，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0: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2: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
0: 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4: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4: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5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10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5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5: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6: 达到了。
5: 什么样的效果？
6: 就是他

0: 现在我们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它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2: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3: 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4: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5: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7: 好的，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呢，今天白天北京将出现阵雨天气，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而在南部的房山、大兴的部分地区，降雨会相对明显，最高气温降至只有23度左右。预计降雨时段持续的可以持续到今天夜间，是以小雨为主。预计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首先祝朋友们阖家团圆。明天大部分时间的雨量较多，在白天山区还会有阵雨，最高气温是回升到了26度左右，而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朋友们很有可能会欣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呢会在19度上下。而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的影响，26号的下午开始到夜间，北京又将迎来一轮新的降雨天气过程，是以小雨为主，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到了27号的白天，天气会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4度上下。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6: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工地施工产生的机械噪音是不少建设项目的老大难问题。在西城区的金融街，工地里的重型机械逐步替换成了纯电动的新能源车，不仅机器噪音明显降低，还消除了尾气排放的问题，为解决施工扰民问题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8: 这项工程位于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以北，旁边有学校、

0: 写字楼，还有几个居民小区，所以施工的时候对环境噪音、环保标准要求特别高。为此，项目团队搭建了三个基坑基模，把地下结构施工作业全部封闭起来，同时对工地上的大型机械来了一次电动升级。
1: 可以说是处在一个人口密集的一个核心区域啊，我们尝试着采用一些新能源的一些充电器械设备啊，比如这种纯电的挖掘机、纯电的混凝土运输车啊、渣土运输车来替代传统的燃油的这种机械。
0: 眼前的这台挖掘机正在进行基坑土方作业，放在过去，这种重型柴油机械一启动，发动机马上轰隆隆响起来，巨大的噪音老远都能听得见。如今换成了纯电新能源挖掘机，没有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也没有黑烟尾气往外冒，只有设备运转时的正常声响，就算站在旁边也不用捂耳朵。
1: 那种柴油挖掘机它的噪声会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呢，可能都听不清，那么我们现在采用了这类型的这种纯电的这种机械呢，它的噪声呢就有效的降低了。
0: 为了让这些电动设备转得稳、干得久，项目部还专门建起了240千瓦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采用错峰充电、轮换作业的方式，一边给设备充足电能，一边保证工程连续推进。
1: 安排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啊，对新能源车充电进行了整体的调度啊，一方面呢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新能源车的一个施工功效啊，第二个呢也不耽误整体的一个施工进度。
0: 到目前为止，项目上已经陆续投用了各类纯电新能源车20多辆，作业工时超过了5800小时，测算下来的话，可以节省柴油116吨，减少 PM 颗粒物排放约330千克，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1吨左右。
2: 我们现场把能替换的柴油车辆全部替换成了新能源车辆，现场不会再有刺鼻的柴油气味，同时也没有了柴油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智慧西城 AI 赋能2026秋季 AI 企业数字化沙龙活动举行，西城区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对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做详细解读。据介绍，在西城区合法经营的数据人工智能类企业主体牵头承担国家或北京市重点任务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的奖励。金鱼大厦作为西城区数据要素产业园，在园区推介环节率先亮相。这个项目总建筑体量达到了10万平方米，目前已经引入4家世界500强企业、5家以上上市企业、拟上市企业以及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初步搭建起上游数据资源、中游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下游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4: 下一步，园区将聚焦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产业方向，通过空间拓展、服务升级、梯度承接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持续整合数据资源与应用场景，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培育体系，最终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数据要素集聚空间。
3: 北京台报道。
5: 我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呢叫微微，它和其他的机器人所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它的面部采用了一块曲面屏，而这个曲面屏呢还使用了裸眼 3D 的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能够看到一张立体的人脸。
6: 我是偏向实用型的助手，曲面屏就像把屏幕搬成跟你眼睛看东西的弧度一样，裸眼 3D 就是不用戴 3D 眼镜，看图片视频能直接看出凸出来凹进去的真实感，跟看实物似的。
5: 我身旁的这块玻璃呢，就是汽车的车窗玻璃，而现在呢，大家通常呢是采用贴膜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但这块玻璃可不一样。我只要通过调节这块玻璃的电压，那么就可以控制这块玻璃的透光率，来实现想亮的时候就亮，想暗的时候就暗，这样呢来达到咱们欣赏窗外的景色和保护自己的隐私的一个平衡。
7: 在2026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会上，还展示了多款全球领先的电视显示器折叠屏幕以及智能机器人与大模型，展示出北京企业通过显示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技术优势。北京台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近1400名选手参赛，规模空前。9月23号，时装技术项目正式开赛，代表中国出战的北京选手于娜于当天上午登场亮相。比赛开始前，记者探访了赛场，记录下这位年轻选手的备战时刻。
9: 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上海世赛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0: 后的选手工位已经准备就绪，量尺、剪刀、人台、缝纫机已经全部就位。现在距离比赛正式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裁判正在跟选手们交流比赛内容和注意事项。
1: 有很多现场的临时性的题目的一些要求，他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如何结合他自己的能力、技术，能够控他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稳定发挥，所以不丢分是第一步，然后再说能够增加技术难度或者拿高分。所以第一个模块对我们来讲呢，稳扎稳打啊，先保持一个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2: 场边李宁一直关注着于娜的状态，他告诉记者，试赛选手大多是来自院校的年轻人，第一次站上世界大赛的舞台，心理压力远超技术难度。技术指导之外，更多时候专家团队要做的是给选手心理上的支撑。
1: 这都是来自于院校的学生年轻人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比赛中不仅给他们做技术指导，有很大程度是要鼓励他们，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一种支撑和安慰。所以这种拥抱啊、握手啊，包括可能帮他做一些心理调试，这也都是我们很重要的训练内容。基本应该说是属于很稳定，心态也相对比较稳定。当然他面临第一天的比赛会有一些紧张，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2: 谈到本次比赛的期待，李宁没有给出具体目标，比起结果，他更希望于娜能稳稳地走好每一步。
1: 以往届的成绩来讲，我们是第一军团啊，因为我们拿到了4块金牌了，所以我们的训练水平始终应该是在一个高水平啊，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技术团队训练水平和选手的专业水平来讲，我们是有自信的。但是比赛是千变万化啊，这个风云变幻的，我们只能说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成绩。
3: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已经开始，那么在接下来几天里，于娜也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进行竞技，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以上是记者高浩然、艾军从上海为您发回的报道。
2: 日前，北京市少年宫举办了以“科创筑梦，自然新生”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聚焦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实践创新，开展了3大板块、6个专场活动。现场孩子们成了最亮眼的老师，我们去看一看。9月的北京秋意渐浓，但在北京市少年宫植物园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没有传统的讲台，没有单向的灌输，10个蓝白色的展位错落分布在绿树花草之间，一群学生正绘声绘色地给往来的家长和孩子讲解着。
4: 而就是豆科植物上这些根瘤，它就可以把大气中的这些蛋白质归还给这个沙地的土壤，这些蛋白质就可以帮助周围的那些植物更好的生长，就可以固住这个内蒙古这些流动沙丘。
2: 白家庄小学的科学教师正带着生态科技社团的孩子们做展示，游戏关卡设计的趣味十足，关于生物图谱、生物多样性的知识被孩子们讲得活灵活现。
5: 比如说青蛙、爪虫啊，它们吃什么，然后呢它维持了这个生物链，它是怎么运转的。
6: 交流的校外的同学和家长也问到了很多更深入的问题，把我们的这个小讲解员也难倒了，但是他们马上进行了这个场外的求助，比如说问我或问家长，用豆包或者 AI 也好呢进行资料的搜寻。在展示的过程中也有学习和提升。
2: 活动现场科技与自然的融合也让人眼前一亮。中国科学院张红星博士耐心地向孩子们介绍一台生物观测仪，听起来高深的科学在张博士的讲解下变得可触可感。
7: 然后我们用这个鱼眼镜头，这是个鱼眼镜头，它像鱼的眼睛，像金鱼的眼睛一样，是不是鼓泡啊，它拍出来，然后它把这上面有多少片树叶大概就数出来了。
8: 目前可以观测叶面积指数、物候以及对所在区域进行3维刻画。
2: 这是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北京市少年宫植物园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推出的一场特别活动。今年的主题是科技创新，自然育人。少年宫联合了9家单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学生社团、图书馆等，一共搭建起10个展位，把前沿科技、生态知识和一群热情的小老师一起搬进了植物园。
9: 我们是推出了学生社团。

0: 让学生身份发生了一个转变，让他们从学习的角色转变成为了教书的角色。在这个地方，老师的角色不是固定的，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去学，去传播这个知识。
1: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国际篮联洲际杯篮球赛继续在国家体育馆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强队汇聚北京，也给东道主北控男篮更多的练兵机会。他们的到来也让京城球迷大饱眼福，大呼过瘾。
3: 在上一场对阵南美劲旅博卡青年队之后，北控男篮又在昨晚迎来了另一支强队 NBA 发展联盟联队的挑战。其实无论从身体素质还是技术意识，来自国际上的强队都要比北控男篮高出不少，但是对于球队来说，这也是一次极其难得的练兵机会，更好地备战即将到来的 CBA 联赛。
4: 他们的控场能力特别强，而且在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我也会通过一些录像分析，希望怎么能够把这个球队能够运转得更好吧。
5: 对方是身体条件、天赋、跑动能力，还有他们的三分占比比较多吧，然后对我们都是一种提高吧，让我们马上迎来了那个联赛吧，有更好的那个就是状态吧。
6: 在这两场比赛，对手冲击很强的冲击，很强的对抗，包括比分拉开之后，我们的专注力下降之后，很不能去保持我们想要的这种执行力、专注力的这个程度。从教练这个角度讲，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专注和执行力吧。
3: 经历了两场和世界级强队的过招，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或多或少都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收获。虽然北控男篮最终以89-119不敌对手，但是两支球队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中能够携手轰下208分，上演多次精彩的攻防转换，这也让现场的球迷大饱眼福。
7: 其实进场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撼，然后灯光也很好，然后氛围也很好，
8: 非常好，非常好，多举办吧，很兴奋啊！啊，包括斯科拉刚才也坐我边上，我才刚看见，非常好，真的。
3: 如今，北京这座国际化体育都市不仅仅有中网、WTT 等品牌赛事，随着国际篮联洲际杯未来3年落户北京，让这座双奥之城再一次开启了一场跨越洲际的篮球对话，共同点燃一场金秋北京的篮球热潮。北京台报道。
9: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9: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1: 据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北部加沙城和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方面当天发表声明称，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死于以军的军事行动。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9: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
1: 里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对阿

0: 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23号上午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埃塞俄比亚7个反对派和武装团体20号宣布组建新的反政府联盟，其中包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持续2年之久。2022年11月，双方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签署和平协议。
1: 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五只罕见的北非狮幼崽近日首次到户外活动，在母亲瓦卡的看护下探索围栏。这五只幼崽出生于今年6月，是该动物园不到2年内迎来的第3胎北非狮。
0: 惠普斯奈德动物园表示，过去几周，这五只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现在正处于非常好奇的年龄，渴望探索周围的一切。据介绍，这五只幼崽的母亲是5岁的瓦卡，父亲是4岁的马利克。动物园兽医在幼崽8周大时实施了首次健康检查，确认这一胎为3雄2雌。3只雄性幼崽被命名为穆法沙、彭彭和拉菲奇，2只雌性幼崽被命名为沙拉碧和桑奇，名字灵感来自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非洲狮种群在野外正面临栖息地丧失、猎物减少和人兽冲突等多重威胁，其中北非狮又称巴巴里狮，如今在野外已经难觅踪迹。
2: 金秋迎丰收，山村展新颜。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村办起了热闹的丰收市集，共享五谷丰登的喜悦。从昔日的软弱涣散村到如今活力满满的美丽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素芳带领村民扎根乡土，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实干之路。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座山村的蝶变故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秋分至五谷丰，岁岁丰收，年年期许。中国农民丰收节致敬的从来不只是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更是那些默默耕耘、扎根乡土的追梦人。在门头沟大山深处的王平镇安家庄村，这场热闹的丰收盛会格外来之不易。您可能不知道，这里在六七年前还是个软弱涣散村，短短几年，这里究竟是靠什么褪去破败、聚起人心、活出崭新模样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安家庄村逆风重生的暖心故事。
1: 把这一桌扫出来，咱在这白水果5块钱三个，没有苹果吗？我记得还有一种苹果呢。小胖，你那东西摆上了吗？摆新鲜样的。有，咱们就为了那个穷丰收的。
2: 山里的九月，空气中已经带了些许凉意，可安家庄村的丰收市集热火朝天，
3: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安家庄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4: 此时此刻，乡亲们放下手中的农活，相聚在这里，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1: 来，书记吃葡萄。哎呀，谢谢谢谢。
0: 我借您光，我也尝一颗，
1: 尝尝，特别甜，自己果园里的。嗯，
5: 是不是挺甜的哈？
0: 今年土豆产多少斤啊？
6: 2000多斤呢。
0: 2000多斤啊，可以啊，祝贺呀、啊。
1: 真好看，好好扭啊！

0: 这位全程忙碌张罗和村民打成一片的人，就是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素芳。我惊讶于深山里的村庄竟能筹办这么热闹的演出和市集。
1: 我看咱们这活动搞得还真的是红红火火，挺热闹的，而且节目形式也挺丰富的。
2: 对，都是咱们的村民，不管老幼都愿意参加，一招呼就来。
1: 那今天这个活动算是咱们一年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活动了吗？
2: 这个不是，每年最大的一个活动是六六祈福节，沿街设宴，每家出几道菜，都到大街上，社会各界朋友还有市民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祈福节，我免费吃喝，免费玩，祈福的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这丰收节了，
1: 这算是咱们第二大的节日。
2: 对对对
1: 对，嗯，那搞这些活动都是谁的主意啊？
2: 我呀，把大家组织在一起，一是聚拢大家的人气跟那人心，第二呢，也是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省得干别的，没事闹矛盾、鸡飞狗跳的。这样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之后呢，天天来演节目，邻里关系也和谐了，这精神文明也起来了。
3: 去青阳街，咱们沿着河边，这条路呢原来没有，跟这村庄彻底连起来，打通了这条路。
2: 这个是我们把山上的水引到这儿来，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个叠水的瀑布，一瀑很近，离咱们这儿也就15分钟，往上再走大概1小时吧，就是二瀑，非常美。
0: 盘活红色教育基地的同时，李素芳还盘活绿水青山资源，依托清凉界景区发展生态旅游，给村里拓宽增收路子，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福气。
2: 清凉界景区呢，产业用全是咱们的村民，通过这个产业也带动了就业，所有在村里的只要你能劳动的愿意干的，我们都会解决他们的就业。
0: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慢慢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安家庄村成功摘掉了软弱涣散村的帽子，曾经无人问津发展滞后的深山村落，一步步蜕变为全国文明村镇、红色美丽村庄。村集体年收入稳步提升，村民人均收入翻倍增长。
2: 可以吃的，主要是看这个毛，这个毛是干了，
1: 毛须干了，
2: 干了，嗯，它就可以吃。你看这种就可以回家一煮就可以吃了。哎，
1: 这会儿是不是好多瓜果都熟了？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这地里这种的二茬了，小白菜出来了。你看韭菜长得多好，今天瓜长得特别的好，这两种瓜都特面特甜。
1: 您看，我觉得您这无论是丝瓜还是倭瓜，都比市场上看的个头要大。我一敲就是
2: 熟了，
1: 想这应该是熟了吧，就拍起来像是西瓜那种感觉。
2: 嗯，熟了熟了，可以吃的，是不是很很棒？
1: 这就一米高了吧？行了，走了，丰收了。
0: 提起丰收，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大地金黄、瓜果满枝，但在安家庄村，丰收有了更厚重的意义，是乱象褪去、村容焕新，是人心团聚、产业落地，是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有了盼头。
1: 我对安家庄的了解其实是始于237那场暴雨。
0: 也许很多人在新闻上听说过落坡岭，但对相邻的安家庄村并不了解。2023年7月30号，受强降雨影响，直180次列车在途中破停，车上1000多人步行前往附近的安家庄村避险，而此时安家庄村正遭受山洪冲击。
2: 我们的同事又接到了区里下发的命令，想尽办法妥善安置一趟列车旅客滞留在安家庄。
4: 900多名这个旅客，然后安置啊，也有很大的这种困难。
2: 当时我是在医院的。
1: 哦，您接到通知的时候在医院呢？
2: 对对对。啊，
1: 那会儿是什么情况？
2: 那会儿因为我是脑梗嘛，在医院里住院输液。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那我真的是能感受到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
1: 那您当时还在住院状态，按说医生也不能让您走是吧？
2: 不行，那必须得走啊！我说赶紧的，把这篇书上得，我要必须要出院。几千人的滞留在这村子里，非常的担心，而且本身村子也遭灾。我们是从下水店徒步返回来走回来的。
1: 从那儿走过来要多长时间？
2: 徒步走了4个小时才回到村里。当时路况也挺危险的，到处是塌方，贴着山壁走，有的地方甚至是用爬行过来的，也挺危险的。但是呢，就是必须得回来。
1: 那会儿您还是个病号，
2: 是
1: 徒步走4个小时，
2: 是。

0: 那很有可能就是倒在路上，如果要是不舒服的话。
1: 其实我们都做好这个准备，就是一心想回来，即使发生意外也一定要往回走。其实谁都知道危险，但是呢又必须要回来，因为这个村子确实不放心，也很需要。
0: 是不是以您的性格，当时接到这个消息不可能不回来？
1: 对，就是一定要回来。每个书记每个党员可能到那时候都会那么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也可能考虑到你个人，你只能往前走，不可能往后退。作为一个书记来说，那你带着一个村子，你肯定是在哪危险你要去哪，也不可能我在这等着，等着我水下去，等着这块安全了，不会的。
2: 停水停电啊，这个物资紧缺，村民们告诉我们，我们村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这些旅客留在我们这儿，只要我们有吃的，我们就不会饿着他们。
3: 村老人居多，年轻人特别少，这种情况下都是老人在帮助做饭呀。
4: 晚上给他们露营，和了三回面嘛。后来他们说你，他说你这么和面还那样，我那怕我说我们家五口人的粮食没事，我说你们随便吃，也不好吃啊。
5: 把自己家底儿的那个菜都拿出来让我们都吃，从各家各户借的那个大铁锅，还有借的大米，然后给我们熬的粥。
6: 一罐粥，我们这里好几个屉，蒸着三屉的馒头。
7: 张大姐当时还给蒸了一锅馒头，印象特深。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吃了两个，一个吃了一个半，在家我们家都挑食。
0: 我看咱们有的村民还给人家游客的衣服都洗了晾上，
1: 是
0: 老百姓特别的质朴，
1: 特别的淳朴，他有帮助别人的这种爱心的。
0: 那经历过这么一次极难险重的考验之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特别骄傲跟自豪，就是说在这个大灾难面前，大家能无私的伸出援手帮助别人，让我们这个红色村庄更红，也是证明我们这红四小基地真的是感动了别人，也激励着我们自己，让我们好好的继续发扬我们这种传承。
0: 这真是咱们的红色精神在危难时刻的一次集中体现。
1: 对对对，
0: 从您当选2019年到现在，其实也遇到了很多难事儿，也是有很多压力哈。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稳住您心态的是什么力量？
1: 我就觉得老百姓的期待吧。从一开始大家不认可，到后来大家都那么支持我，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失望。如果想那想那，就啥也别干了。其实心里就想着，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儿，怎么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个腰包鼓起来。其实主要想的就是这些。我呢，既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咱们村的当家人，只要干一天，我就要把第一天的一事做好。我要对得起我这个老百姓对我的支持，对得起咱们这些村民的期待。
0: 其实由此我也在想啊，就乡村振兴其实不只是在修发展的路，也是在修心。
1: 对对，确实是。
0: 现在咱们村子欣欣向荣，步步向好啊，站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您最牵挂最想托付给未来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想法很多，这么好资源，将来我们要有一个大景区的建设，现在是三 A 景区，我们想将来就是4A 5A， 现在是一条沟开发，将来呢我们想着三条沟给它开发，沟沟有水，沟沟叠瀑成群，非常美。不管是徒步啊、攀岩呀、还是团建呀、就把它就有效都给它弄起来、开发出来，一步步的往前推吧，就是把我们的旅游业、旅康呀都给做好。村庄美了，老百姓富了，我们产业也兴旺了，从脸上能看到他们的幸福，就是让我觉得最高兴、最欣慰的事。
8: 由首都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剧院举行。本次活动以“星火映新城，奋进正少年”为主题，集中发布了30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
9: 发布仪式以大小榜样、以光引光的形式串联，重点展示8位好少年的成长故事，并邀请8位大榜样与好少年同台进行趣味互动与交流寄语。活动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勇夺乒乓球项目冠军的人形机器人逐星者来到现场，设计师分享从计算机编码到人工智能的技术之变、时代之变。
10: 采用的就是我本人发明的叫脉冲摄影原理芯片和后面的算法模型，这个原理呢，实际上模仿了人眼的原理，但是它的速度

0: 比人眼快1000倍。
1: 尼日利亚青年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李明成登台，以一面寓意健康快乐、自信发声的非洲鼓相赠，寄予好少年一直做那个搭桥的人。两位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的少年，其事迹尤其令人动容。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王亮，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乒乓球赛场上奋勇拼搏。作为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斩获金牌。乒乓球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亲临现场与王亮击球互动。
2: 每天我都6点7点我的打球，打了2-3个小时，这太开心了。荣获新时代好少年，我一定不会骄傲自满，而是会更加努力地向上生长。乒乓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喜欢打乒乓球，想一直打下去。
3: 觉得对于所有的小朋友们来说，学生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一种激励啊，也希望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像王亮这种去学习，在困难面前有不服输的这样一种精神和志气。
1: 顺义区第5中学的程凯文，自6岁起为四川大凉山的孩子寄取衣物和书籍，还带动身边师生一起参与公益，获评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
4: 我是非常高兴，但略带有一点惶恐，因为我认为我个人呢，其实就是千万个志愿者中的一员。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争取呢做好表率。
5: 别忘了为什么出发，初心是最宝贵的行囊。希望你能把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启动以来，推出280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代表，多名优秀少年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6: 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而且孩子的成长，其实伙伴对他的影响，同伴对他的影响，我觉得作用是最大的。所以树立这种正面的，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他们的这种榜样的形象，对于这个首都青少年成长起着非常好的正面的正能量的引领作用。
1: 活动中，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向全市少年儿童发出了倡议。
7: 我们是新时代好少年。
8: 我倡议，
9: 我倡议，
7: 首都的少年儿童争做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晚8点，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特别节目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首播，北京时间客户端及文明北京视频号微博、抖音同步直播。北京台报道。
10: 近期第5届怀柔论坛在怀柔科学城举办，30余场学术报告，全球顶尖科学家齐聚。今年的讨论主题从往年的技术突破转向了迈向全景数字生命。这背后是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投用后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思考，如何让大科学装置从建好走向用好。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尝试给出答案。
11: 近日，以迈向全景数字生命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中外学者集聚一堂，研讨生命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从静态图谱走向可计算可预测的动态数字模型。这一转变的技术底座是坐落于怀柔科学城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设施具备从分子到人体的全尺度成像能力。去年通过国家验收后，团队思考的焦点从建好转向了用好。
12: 成像设施通过国家验收只是我们工作的起点，真正能发挥成像设施的价值在于用好。设备的开机使用仅仅是第一步，成像设施的深度价值需要进一步的释放。眼下我们正在以重大科学问题为牵引，我们让大设施融入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主战场。

0: 融入怀柔，融入北京。今年是怀柔论坛的第五届，第一届我们聚焦底层成像技术，到今年第五届我们讨论迈向全景数字生命。这五年主题的演变恰好印证了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1: 以成像设施为依托，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已产出600余篇高水平论文，在受基拉曼成像和数字肾脏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同步推进的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旨在构建可计算、可预测、可验证的闭环应用体系，重点与疾病模型、新药创制和下一代人工智能深度绑定。
0: 我们眼下希望逐步的去推进它的更多的应用转化和场景落地。我们希望呢，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比如说面向这个疾病模型，面向各种这个生命的机理模型，面向一些重点的，比如说新药创制和一些这种下一代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向上的发展，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2: 时隔3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德国利奥波蒂纳国家科学院院士简再次到访怀柔科学城，他惊叹于这里的变化。
3: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otential. Things are developing very fast. It's my second visit in a 3-year gap in time, and so much has changed. So much new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created. So many new research groups have started here on campus, and I think the center is quite unique in bringing so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imaging technology together, so that really from the atomic molecular level all the way to a whole organism level, you can reconstruct how biology works and also how the fundamental process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health and disease are functioning.
4: 怀柔科学城是一个年轻的区域，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汇聚的态势。这样的态势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本地的特色，在数据、模型等方向跟周边的几个大科学装置进行协调，并与怀柔本地的资源进行更好的融合。
1: 依托成像设施和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装置等平台，怀柔正在聚焦细胞医学、影像医学、肿瘤医学、器官医学四大方向，推进可穿戴脑磁图、超高场磁共振等前沿技术，加快打造规划面积20万平方米的中国影像谷。从论坛上的科学讨论到成像设施的科研产出，再到产业集群的雏形出现，怀柔正在把全景数字生命从学术命题变成这片土地上的未来图景。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6: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来看，目前的北京的境内是有些零星的降雨云团，而主要的降雨云团呢是已经到达了河北的张家口一带，预计1到2个小时可以影响到北京。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将出现阵雨天气，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而在南部的房山、大兴的部分地区的降雨会相对明显，而最高气温呢是降至了只有23度左右。预计降雨时段持续的可持续到今天夜间，是以小雨为主，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是降雨又降温，降雨对于晚高峰的影响较大，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并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以大地为画布，秧苗做丹青，在杭州余杭、萧山等地，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舒展。
7: 登高远眺，图案随稻浪起伏，秋风掠过层层涟漪，漫过田野，蕴含浓浓的秋日诗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

0: 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咱俩吧挺合适，
10: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1: 我爸去年过世，
12: 你真想着改嫁？
1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刺猬。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5: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16: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17: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18: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19: 加油，我的宝贝儿！
20: 朱雀三号遥二，
21: 立正，
22: 立正，
23: 立正！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犯鸡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办鸡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3: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3: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4: 谁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哎，又是看屋漏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0: 不像话，
1: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2: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3: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

0: 曹阳他们熟
1: 啊，
0: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1: 好，好，可以。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动动脑筋。

0: 哎，小桑，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
4: 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先讲。
7: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

0: 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3: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3: 好，
5: 嗯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6: 爸。
7: 啊。
6: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好，好。
3: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3: 越是这种案子，
6: 嗯，
3: 越锻炼人啊。
6: 嗯。
3: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6: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8: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6: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1: 小小的私心吧。
2: 明白了。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啊，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谢谢。
3: 给给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0: 头对他说什么真相大白啊？
1: 哎呦，他爱你还不了解？
2: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嗯。
3: 你们先别睡，
4: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1: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4: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1: 对，
4: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0: 对，秦总，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4: 为什么呀？
5: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2: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临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1: 县长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1: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1: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1: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1: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3: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3: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1: 什么牌？黄山牌。
3: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3: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1: 非常便。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

0: 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枣刺是什么意思？枣刺，枣树的刺。枣树的刺。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
2: 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是怎么判定的呀？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
0: 结合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4点是吧？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 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误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1: 你急啥嘛？
3: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2: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线，我现在基本
0: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
4: 参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声。
5: 首长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3: 哎呀，别乱说话。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3: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您是？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
7: 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3: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啊？
3: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陶队，你还记得我？DNA，对，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6: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DNA吧。可以啊。
3: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6: 我
3: 电话号码有吧？
8: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3: 快点。
6: 叫我小苏就行。
8: 林队，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1: 有 DNA 就够了。

0: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 做 DNA 排查吧。
2: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0: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0: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3: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0: 嗯。
3: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0: 可以。
3: 哎，曹队。
2: 曹队。曹队，来坐这儿。
3: 你是不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4: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3: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4: 做 DNA 多长时间？
3: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4: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院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下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4: DNA。全称为脱氧，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4: 在
6: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4: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5: 4年了，
4: 是我们
5: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
4: 生物已经死亡。
5: 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洗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

0: 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时间越久，DNA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DNA， 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DNA 的检测
2: 结果就会越准。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面对
1: 这样的科，那这好事，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那咱也不懂啊。
2: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繁衍后代过程中，真是的。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
1: 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还真是啊，真是啊。然而，人体 DNA
2: 中也有一些，你找啥呢？信息
1: 会在人类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找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3: 喂，
4: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1: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得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好事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7: 喂，哎，陶队，你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7: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专家好。
8: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
8: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 正好在于河呢。
7: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7: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好，好，谢了啊。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2: 批准了。
1: 好。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0: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

0: 哎，出来了，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DNA有关联，
1: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这案子要破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2: 不，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0: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证，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脖子不舒服太寻常，您会紧张。

0: 吗？
1: 头会咔咔咔响转，
2: 胳膊现在都快抬不起来了，
3: 一个小时就起不来了，这一下全完了。
0: 两种脊髓疾病悄然来袭，哪些伤害颈椎的姿势不容忽视？
4: 比如说长期放在这个位置上啊，你的脖子上的这样一个负重大概等于骑了一个小朋友。
0: 今日17:25，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7: 我是大鹏，
8: 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鸿凡，
10: 我们是 Wonder。
11: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我是张老，
13: 本土少年 CD6
14: 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李世，
17: 我是老狼，
18: 我是爱公馆。
19: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0: 恭喜少年。
0: 音乐一响，
7: 好运开场。
8: 10月5号到6号，
7: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11: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7: 我的音乐节首秀，
9: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5: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当然了，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3: 啥意思？是不是了？
1: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照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5: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2: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3: 还得去裴兴？
2: 嗯。
5: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3: 啥意思？
5: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3: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6: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3: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1: 对
3: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1: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3: 还得回去找王然？
1: 啊。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5: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6: 从那。

0: 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1: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2: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3: 哦，
2: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来了。
5: 哎，钟局，
2: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2: 秦总，刘局长，
0: 领导好。哎，
3: 程树峰，
2: 雷主任好。
0: 好。
5: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来来来，
5: 好，
2: 请请请。
6: 怎么了，杨队？
7: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6: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7: 啥宝贝啊？
6: 我回去再说。
8: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9: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8: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5: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9: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5: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8: 哎，是的。
5: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8: 哎，小程
2: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5: 5个？
2: 嗯，
5: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5: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9: 秦总，这儿。
5: 5个瓶子吗？
9: 对，
5: 5个。
10: 4个？
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5: 哦，确认。
2: 对，
5: 拿4个瓶子。
2: 对，
5: 现场5个。
2: 嗯，
5: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3: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0: 那个小苏，
1: 嗯，
0: 朝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剪裁都复核一下啊。
1: 嗯，
0: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2: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3: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探索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2: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4: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5: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6: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这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小张，
9: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7: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9: 临门一脚了。
7: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9: 河边山坡
7: 啊，
9: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7: 哎呦，
9: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7: 不，
9: 走走走走走走啊。
10: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7: 没用。
10: 你吃饱了吗？
7: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0: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7: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的？
1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7: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11: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12: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11: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

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2: 哎，我也去。
3: 嗯，行，就这个。喂，陶队。
4: 小苏，你在单位吧？
3: 我在啊，怎么了？
4: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3: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嗯。

0: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1: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0: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问，你这一问，
1: 不是
2: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5: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草，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4: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2: 谢了。
0: 吃饭了，陶队，来来来来。
4: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0: 来，
4: 陶队，
0: 看看结果。
4: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2: 好，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

0: 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1: 大队
0: 啊，
1: 大队，
0: 说
1: 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大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1: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啥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吧？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觉得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我能想？
5: 哎，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
0: 不是，
5: 你这是。
0: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5: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就说啊，
5: 你说
0: 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可以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对，
0: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5: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7: 不是，
5: 它
7: 方法
5: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你们用啊。
5: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

0: 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军，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0: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
2: 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
3: 都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
0: 咋能？
1: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0: 是是，
1: 我走了，今天没法子了。
0: 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哎、什么也别说了。
2: 哎，老陶，你别急，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0: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0: 一定帮你。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0: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点，
0: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1: 哎呀，再见，
0: 好，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 DNA。
3: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2: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

0: 看你来了啊！
1: 来来
2: 来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内行之人，哎呀，站得管住。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议论
3: 什么呢？四爷爷，
2: 听声音
3: 晒太阳啊！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2: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为勤为俭，这个村儿全是为勤的后代。为俭那一支在曹湾村。为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2: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5: 就剩我们这两支了。
2: 有那个过继的没？
5: 没听说。
2: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5: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2: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5: 那对哦，
2: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书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就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2: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5: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2: 顾家坡。

0: 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来。
3: 哎，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我有。哎，来来。
2: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的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了，坐坐，哎，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哎，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真的？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中美人计了是。
0: 来，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先
0: 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走了，一块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神经病。

0: 北京吉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4: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插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啊，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

0: 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1: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4: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
5: 五年了，
0: 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6: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那他，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老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2: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来，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

0: 小哥，啊，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哎，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签到过德

0: 人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针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啊。
1: 嗯，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0: 啊，啥意思？
2: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2: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本地人？
5: 我觉得不像，应该是外地人。
6: 就现在熟悉的情况，
5: 这是现在的。
2: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0: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2: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
4: 说
2: 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 反抗也许会更激烈。

0: 也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嗯，
1: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2: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0: 嗯，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2: 好不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

0: 人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五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2: 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
1: 老头，老头，
0: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2: 走吧，
1: 走。
0: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0: 秦总
3: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3: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4: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2: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秦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5: 不是我觉得查啊，
3: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

0: 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1: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0: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2: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要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2: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这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3: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4: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

0: 不信。
1: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2: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3: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以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癌中之王，隐匿凶险。
1: 全世界带瘤生存的人只有10%左右。
0: 如何破局？
2: 吃的还可以，他胃口特别好。
1: 要活20年了。
3: 好。
0: 一位医者用中西医结合，解锁胰腺癌治疗密码，实现患者高质量带瘤生存，改写生命结局。
1: 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思路问题。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刘鲁明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胰腺癌，癌中之王。与其他癌症不同，胰腺上的恶性肿瘤擅长隐身和伪装。当疼痛、黄疸等症状出现时，胰腺早已荆棘丛生。
4: 但是我腰疼，这就是那种动疼。当时我不知道它的生存期是3到6个月。
5: 你像那种早期的，你没有任何症状，除非是那种正好在那个时候你去体检赶上了，那就幸运。
0: 在他面前，生命的缩短只是一个结果，而过程充满了煎熬。
6: 就5、6个月，这几个月开始疼得越来越厉害。
0: 面对这个强敌，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但有一个人或许能带给患者多一点希望。刘鲁明教授每个月都要有一次往返上海北京之间，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胰腺癌患者在等待。他是中医肿瘤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既有深厚的传统中医学素养，又有扎实的现代医学功底，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尤其是在胰腺癌、肝胆等消化道肿瘤治疗上有着独到见解。他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主任医师，第6批、第7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NCI 国际中医肿瘤中心负责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原所长。他主编发表过诸多关于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的著作和论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他以湿热论和清宜化积方为主的治疗体系，为胰腺癌治疗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74岁。

0: 只在北京停留两天。刘鲁明教授的工作无比繁重，他的诊室前人满为患，许多患者从各地赶来，就为了这宝贵的义诊。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患者们的等待时间，十几人的团队被分成四组，团队医生们先进行出诊，了解整理患者的基本病情。之后，刘教授再逐一到四个诊室，根据出诊记录，通过详细问诊，制定最终的治疗方案。他常对团队医生们说：“我们辛苦点没关系，多看一个患者，就能多挽救一个家庭。”患者们在他这里看到舒适活下去的希望。42岁的孙先生，也在这一天从新疆乌鲁木齐市飞来。他已经在刘教授团队这里接受了近一年的治疗，而在一年多前，他被判定只有3到6个月的生命。
1: 去年3月份吃不下去饭嘛，但是我腰疼这一块，当时去腰间盘突出给我治了一个礼拜，然后就到我们的当地的三甲医院，胃镜了、肠镜了，最后做的是 CT。他那边家属叫过来，我想这好完了，但是做手术已经没机会了，就是期限跟他们说了，3到6个月，就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他们也都没跟我说。
0: 比死亡的威胁更让孙先生难挨的是疼痛和每况愈下的整个身体，这是几乎所有胰腺癌患者都要面临的考验。
1: 当时我是42公斤，原先是65，就因为这个病一下子20多公斤没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姐就直接带着个轮椅到机场去把推回来的。
2: 疼止不住，知道吧？疼实际上是胰腺最厉害的地方，它一疼就是整个24小时感觉都在疼，只能吃疼药来缓解。开的化疗，还做了个靶向。
1: 你包括我脸上这个白啊，都是因为吃化疗药出来的，包括手上也有。
0: 肿瘤切不掉，而肿瘤又挤压到12指肠，造成梗阻，又要做改道手术。同时，化疗的副作用让他难以承受，无力回天。
1: 或者说翻过来。
0: 每一天，每一小时，对孙先生来说都是背负。直到他遇见刘教授和他的团队。
1: 我们第一次来就是看着他的时间，奔着他的会诊去的，让刘大夫先把个脉。
3: 他是
4: 乌鲁木齐的。
3: 对对。
1: 当时刘大夫跟我说的意思是，24年保证是带瘤生存，25年消除肿瘤，这一个疗程下来最少能给我消掉80%-90%。当时就直接说了，
4: 你的病发在这里啊。
0: 刘教授为孙先生制定的策略是先舒适下来，然后再试图控制或消掉肿瘤，最终实现生命的延长。
1: 第一时间他只疼了，只疼了之后到现在为止没疼过，可以确定他非常有疗效。在之前的时候和我们在新疆做的 CT 3.8公分乘3.7，最新的这个是这个上面你看他就没有写了一个大小了，就是看不见。治疗后一头饱满，原一头后方肿块较前面显示不清了，从3点几到现在模糊不清，找不见了，走个1-2公里都没问题。现在就食欲还行，现在就在55、56这徘徊呢，42，
5: 现在回到50多。
1: 嗯，50多。我想我的目标是60公斤。
0: 近一年的治疗，从最多6个月期限到现在1年又100多天，生命的延长对当下的孙先生来说只是最基础的保底。从最初的羸弱到可以不再依靠轮椅度日，从疼痛到恢复正常生活，从肿瘤3.8厘米无法控制到渐渐消亡，他对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期待。
3: 你之前的东西的话，它是在这一块，这是一条胰腺，这一团都是，这是这个片子。然后的话，你看现在的片子，这地方血管亮了，看到没有？边上那个东西没了，看到没有？
4: 1周年是个关键期，我们叫有世界波了，全世界

0: 是在留身份的人只有10%左右了。下一阶段毫不歇啊，这个化疗也是要持续2年，但是呢他受不了，我们就是要延长化疗时间。
1: 胰腺癌乃至整个癌症的困境都是全身困境，在诊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试图杀死肿瘤的医生，而是辨证论治着眼于患者整体和个体化，治人而非治病的医者。
0: 就现在我们中西结合标准或者中医治疗标准，舒适度放在第一位，要让病人活得好，第二肿瘤变化了稳定缩小消失，最后一条是活得长，无瘤生存期延长，或者叫瘤稳定生存期延长，或者就是症状改善生存期延长。只要一舒服了，它代表钥匙配锁了，就插进去了。要让肿瘤缩小了，怎么才能缩小？钥匙插进去了，锁并没有开，要开才行，就是要加量。所谓的不传之秘，就是用多少量，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1: 刘教授说，对抗胰腺癌是持久战，不同时间不同位置有不同方式，只有因时因地制宜的恰到布局才是能否突围的关键。战略第一，战术第二，绝非简单叠加，是在精确诊断病情前提下，以轻移化积方为底方，根据个体化辨证施药，中药全程主线之外，放化疗、介入等手段持续化配合，达到持续协同、增效减毒、抗肿瘤的目的。
0: 特别是解决像胰腺癌这种全世界性的课题，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思路问题。有很多病人来都哇哇叫的，还有最后一口气，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矛盾的主要矛盾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要解决哪一点，要把它拎出来。说说很容易啊，肿瘤在凶猛扩散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并不是上去和它硬拼，不然病人吃不消了，最后把病人搞坏了。
1: 根据研究，刘教授发现胰腺癌基本病机是湿热蕴结，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支撑下，确立胰腺癌全程治疗的思路是清热化湿，由此以清移化积方为基本方的临床有效方剂应运而生，它是治疗和用药的核心。
0: 我们清移化积方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简单就这么说吧，肝胆上中焦湿热蕴积气机不通。那么中焦湿热在我们中医当中有一张著名的处方，叫三仁汤清移化积方，是三仁汤里来的，有关联但已经不是三仁汤了，跟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提高。
2: 把蒲公英去掉，
0: 对，
2: 猫人参改成60，郁金加黄加5。
3: 它是有三种药，第一个就是这个草药，第二个颗粒剂，你说的这个清移化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膏方，然后吃化疗药做热敷，另外就是海扶刀吧，
4: 通过了一个光波照射过去，
3: 把那个肿瘤杀死。很神奇的是啥，中医给我做的，当天就不疼了。
0: 祝你好运
3: 啊，谢谢你，
0: 继续保持。
3: 刘教授他看病他非常放松，他跟病人开玩笑呀，这些说白了就是提振你的信心，给你希望。
0: 我都羡慕新疆，所以你要活着，看着祖国的美好的未来，美都没死。
3: 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幸运的，从我们治疗的效果来说，还是挺佩服刘教授的。
0: 不是我厉害，病人受益，关键问题是你的生命在延续。
3: 谢谢你，
0: 保持好运啊，运气不错，好吧？王大夫再跟他具体交代一下吃的问题啊。
3: 好的。
0: 胡萝卜稀饭很重要，好吧？啊，行，就这样啊，再见。老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人的这个机体啊，负阴而抱阳，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句，叫充气以为和，就这个东西只有在一股气进去的时候，称之为能量吧，用这个能量来一充以后，人的生命就激活了。
1: 刘教授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与现代医学实践相联系，承认并正视患者体内正气与病邪并存的复杂现实。 通过治疗最终实现患者体内环境的和，以和为期，这与现代肿瘤学与癌共存的理念不谋而合。不以暴制暴对抗肿瘤，不单纯追求肿瘤实体消失，而是让生命的质与量达到平衡。这是中医整体观和平衡观在应对重大疾病时的治疗哲学的实践，是患者高质量存活的希望。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天津的赵富荣阿姨在等待区和来自内蒙古、山东的病友们交流着病情。
5: 我妈就是喝了她一个月的药，然后一检查68了嘛，来的时候是400多。
6: 我们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做强化 CT， 肿瘤就已经消失了。
1: 看着正在治疗中的、迫切希望自己分享治疗经历和结果的病友们，此时的赵阿姨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3年前，赵阿姨因为胆囊异常被查出胰腺癌。胆囊异常是胰腺肿瘤压迫所致，但做了支架手术后，赵阿姨没有选择切除胰腺上的肿瘤，而是直接找到刘教授。
7: 我说这个不好受，那个胆汁过不去了，吃一口吐一口，这么一检查给支了个架，他们没告诉我是这个病。
8: 你这个当时为什么没考虑手术呢？
6: 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他说切的部位太多，然后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而且有糖尿病，大概二十多年糖尿病。
1: 原本因为年龄大，担心承受不了手术创伤的赵阿姨，怎么也没想到，服用中药3个月后，肿瘤竟然消失了。她也是截至目前刘教授团队诊疗中遇到的肿瘤消失周期最快的患者。
8: 这是24年1月份就发现病变，治疗后5个月，他这个病变找不到了，支架周围那个没有肿块的那个表现了，在影像上他是看不到的，就 CT 影像也是消失。
9: 这是那个天津那个啊，
2: 我熟悉。
10: 你好，你好。
1: 以清宜化积方为底方的中药治疗思路发挥着核心作用，连续服药3个月以上，患者们出现不同程度的明显效果，是刘教授治疗的常态。
7: 3个月做那个强化 CT 去了，没了，也我是乐的个。
1: 也正是这一处方，他的前世今生开启了刘汝明教授胰腺癌治疗和研究的道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这是我们所有治疗的第一个病人，今天还活着啊。
1: 28年前，1997年毕业7年的刘教授，那时主攻方向还是肝癌。但他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诊，患者是胰腺癌，无法手术。当时他通过中医辨证施治，用了一个著名的治疗温病的方子三仁汤，以它为主，再结合其他抗癌中药，使患者出现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三仁汤就是清宜化积方的前身。
2: 因为肿瘤有8公分大，开刀没开掉，所以一个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那这个病人是非常典型特殊的，对这个中药特别敏感，3天病人好了70%，也能喝稀饭了。我们就一直用这张处方，不知不觉就过了3年。
11: 哪个是患者？
2: 那这个是患者，他和他爱人。那时候他爱人身体很好，今天他比他爱人身体好，他爱人耳朵已经都听不到了，都得他做翻译。28年了，1997年到今天，当时8公分缩小了，到今天还有我们叫做名义上的一半，实际上缩小了远远不止一半。
1: 刘教授说，直到今天，这位患者28年的带瘤生存仍是一个奇迹，但也是一个契机。 之后，他遇到大量患者，通过临床积累，不断摸索。

0: 改进、创新，最终清一化机方瓜熟蒂落。清一化机方的出现远不止于一个有效方剂本身，它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癌开辟出一条新路径。提出胰腺癌病机新理论和治疗新方法，对显著延长生命期、有效控制核心症状、提高患者高质量带瘤生存等方面做出贡献。它的清热化施法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癌的临床及应用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我们要保持这个奇迹到五年、十年。
0: 现在的赵阿姨除了吃中药，她能像普通老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
2: 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早就不难受了。我那天瘦啊，我150来斤，瘦的还剩了120斤，我现在又恢复了。
3: 吃的还可以，他胃口特别好。
2: 嗯，我吃好些个东西。
1: 持续性治疗它是很重要的，你是第一个唯一一个3个月肿瘤全部消失，缩小最快，发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2: 握握手。看的又好，服务态度还好。认真，太认真了。谢谢您啊，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就在赵阿姨的问诊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意外碰到了一位来自山东的胰腺癌患者冯女士。她在今年5月刚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因为效果良好，她和女儿送来了锦旗，并且她即将开始新一疗程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高强度聚焦超声刀，它不是一把实体刀，而是一种无创的消融治疗技术，是在影像引导下，通过高温精准烧死肿瘤组织，达到局部根治性快速消瘤的目的，同时能缓解肿瘤压迫造成的疼痛和肿瘤对胆管、消化道造成的梗阻。它扮演着快速反应、治标攻坚的角色，是刘汝明教授团队胰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中与中药联合使用的核心治疗方式。
4: 舌头怎么样？我看一下。
0: 冯女士就是在全身系统治疗下，通过高强度聚焦超声刀实现了肿瘤快速缩小和疼痛消失的。
4: 冯女士她是今年2月份的话，这个肚脐周围啊有隐隐的疼，就去拍了核磁片子，后来也取了病理，最后的话诊断明确，来到我们医院做治疗。5月份是第一次来做治疗，做了一个疗程治疗之后啊，胰头部有个小东西，这次查的话是消失了，看不到。胰体部那个地方的话有个小东西，很小，跟之前相比的话呢，这次治疗之后也是小了，总体上还是比较不错。第二次治疗这是为了巩固疗效。
0: 头一天复诊，当天入院，第二天他便开始了为期10天、每天一次、每次约半个小时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新疗程治疗。
4: 它发射了，就现在你看这一闪一闪，这个屏幕上看到没有？这就是机子现在在发射能量。它需要高能量的超声波聚焦到我们肿瘤的病灶上，够达到65到100度的高温，能够让这个癌细胞坏死，同时就能达到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病的话，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疼，4个人里头有3个，
1: 这是要让肿瘤消失的做法。第一个就清一化机方打底，清热解毒，刺激肿瘤生长的这些恶性因子从体内尽可能的减少。第二个，那么剩下来这个肿块是用海扶刀，海扶刀是阶段性的。第三个，把这个过程来增加疗效，一个药渣外敷。3个重要的技术是目前我们治疗胰腺癌的关键技术。
4: 昨天有一个病人，有一个老太太，甘肃的，她做了2次治疗，昨天是第3次。她说我现在能直起腰了。她说昨天晚上是有史以来睡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觉。
5: 疼吗？
6: 之前疼，现在做了第一期治疗，做第一次就不疼。
0: 如果说是否使用高强度聚焦超声刀治疗需要严格的诊断和甄别，那么外敷方则是刘教授推荐给每位就诊患者要做的长期自主的治疗手段。

0: 就是一个袋子装里边装的一个。
1: 你
2: 这个温度你得自己掌控，感觉热的话你就等它放一段时间之后再说。
3: 冯女士在住院治疗期间同样要外敷，每天把吃完的中药渣做成热药包放在病灶处，坚持敷上6到8个小时。刘教授说，千万不要小看外敷方的辅助作用。
4: 最大的特点，病人的舒适度提高了，最大的疗效是让肿瘤细胞生长得到了干扰，抗药物可能本来没有效的被加温以后出现了显著疗效，至少提高疗效提高50%以上。
3: 第一期治疗肿瘤缩小，疼痛消失，第二期继续乘胜追击。冯女士期待着新的好消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5: 这当时都戴的是假发了，这是那个就刚生病了，当时就是他们两个就说赶紧抓紧时间去照张相，还有一张就是这是和我儿子的。
3: 和前几位患者的情况不同，家住北京的李艳丽女士在2018年做了胰腺肿瘤切除手术，虽然局部肿瘤的问题解决了，但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却一蹶不振。
5: 这个当年是坐了2年的轮椅，每次都托运来托运去，当时就是化疗进行不下去，当时的白细胞曾经掉到过0.8，小于4以后就不能够不能再打化疗了。咱们正常人呢在3.5以上才算是正常，在那种情况下很无助的就回家了。
3: 由于当时李女士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膜，手术后她进行了放化疗、免疫、靶向等治疗，但身体已经无力承受，脱发、疼痛、盆腔积水、乏力，没有食欲，她只能终止所有治疗，这让她几近绝望。
5: 用我老头的那个话说，就是要不咱就往外试试。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是日本在这方面的治疗还是不错的，他就是免疫治疗。
3: 术后2年内，李女士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北京、日本，进行最新的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治疗，但身体状况依然不见起色。总要活下去。2020年，她找到刘汝明教授团队，希望寻得一线生机。
5: 人是表现的是那种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没有见好。我是2020年的元月份在那做的最后一次回输，大概是3月份，当时就开始挂刘主任的号。当时也不了解，我们就挂他那个浦东啊什么的。刘教授就说是我在北京四会呢有门诊，从那就开始吃刘主任的中药。
3: 李艳丽说，转变就从那时开始。
5: 好多人都说中药慢，但是刘主任的中药对我来说非常快，一周的时候我就愿意下地了。原来吧，我是1天24小时躺在床上，大概在半年左右的时候可以到小区里面去转一下，身体的状况就越来越好。我现在基本上家里的饭是我做。
3: 不只是身体的综合感受好了，李艳丽术后长达2年顽固的腹水也消掉了。
5: 每次都抽500毫升、600毫升，应该是在半年左右，很快就消了。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胰腺癌和胰腺癌转移相关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汝明主任的就医指南。
6: 做手术7年了，
3: 7年多病史。5年半的带瘤生存，李艳丽女士的心是踏实的。她早已不用来频繁复诊，服药的药量也在逐渐减少。
5: 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了，只是说是腹膜增厚。从这种状态还有那些指标，尤其是癌症标的物的指标来说，全部正常了。
6: 胰头术后7年半了，现在呢，最近期复查都没有新病了。
4: 这个是一个啊，算奇迹的。
7: 需要半年的时候就不用

0: 其实我吃刘教授的药是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已经有感受。
1: 病人他细水长流，这样有的活，
0: 对，
1: 要活20年了。
0: 好，
2: 最长的吧？嗯，北京最长的。
1: 我们最长的28年，像你这种情况，最长的是15年。嗯，所以现在我们目标20年。
0: 好，
1: 保持好运啊！
0: 谢谢刘。
1: 我们这个膏方现在是补药的。
3: 医学的光辉，在于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刘鲁明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人心人术，最大程度实现了患者的高质量带瘤生存，让生命与疾病和解。李艳丽女士此刻是安宁的，这正是病痛风暴过后，生命回归最本真的幸福，也是医学本质最生动的诠释。
1: 后面还剩几个了？
3: 看完今天的患者，刘教授为期2天的北京门诊就要结束。再相见便是下个月，门外的患者们把他当成主心骨，已经期待着下次再见。
4: 这是青海的，
5: 坚持了2年。
6: 看来这个每次来都是加油啊！
5: 人也好，技术也好。反正是对我们胰腺癌的病人来说，真的是好。
3: 刘鲁明教授用人术与担当，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变的灯塔与依靠。这不仅是一位医者的巡诊，更是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守护。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入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2: 今天是朱雀三

0: 到姚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1: 陪着他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2: 朱雀大宝贝，期待他圆满的飞成。
3: 加油，我的宝贝儿！
4: 朱雀三号姚二，
5: 立正，
6: 立正，
7: 立正！
8: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男子，把我带走。
6: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7: 带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我国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创新打造特色、演绎国潮市集等消费新场景，针对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优化门票预约、交通接驳等服务，让文化消费更加适配、更加便利、更加从容。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

0: 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比如像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成都东郊记忆等，这些都是植入了丰富的文化业态，实现了新的焕新。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1: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2000多场双节特色文旅活动将持续登场，古都烟火气持续释放，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十五开局文旅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消费业态，激活内需市场，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魅力。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明天就将迎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了啊！中秋国庆双节，很多人调了班啊，攒出一个超长的假期，想要出国去玩，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但是有一个提醒，很多事儿千万别做。看一个案例，近日一对夫妇呢在大兴机场入境的时候，将144条香烟捆绑在自己的腿部和腰上，想要走私入关，被大兴机场海关当场查获。哎呀，说到这儿我就好奇，这144条香烟它怎么绑的？
3: 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哈，没有看到画面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这两个人捆绑藏匿香烟的裤子啊，据说都已经被撑出了一块一块棱角分明的方块了。网友说他们是立体主义夫妻，当然了，玩笑归玩笑，法律的严肃不容挑战。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4: 视频中显示的呢，就是当时的现场监管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监控中这名女性的旅客啊，她非常明显的下装是很肥大的，鼓鼓囊囊的，而且步履不自然，很僵硬，这也是引起了我们现场官员的注意。看到正在通过海关闸机的这位男性的旅客呢，就是该名旅客的同行人，也是本案例中的另一名旅客，他也同样下装非常的肥大，而且步履非常的缓慢僵硬，面对海关工作人员的查问呢，也是神情有点紧张，有点想逃避的这个意思啊。
5: 海关官员注意到这两人神态和步态的可疑，要求两人将行李推至 CT 机处进行检查。在这时，这名男性旅客还妄图逃避查验。
4: 这名旅客他故意想要去躲避现场海关的监管，去另外一条通道进行行李的过机检查，但是我们的现场官员呢又把他叫到了这个 CT 机来去进行行李过机。通过过机图像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其行李物品中有大量的卷烟图像。
5: 海关官员分别将两人带到海关查验间进行细致查验。
6: 你这个衣服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你掏出来吧。
7: 行。
6: 烟放了几个呀？
7: 放了几个？
6: 都是烟弹是吗？
7: 对，
6: 就俩。
7: 哦，然后那个这个不太灵，
6: 这个不太灵光。腰上？你怎么放的？
7: 我就是这口袋里。
6: 哦，也是放在这个里面了是吗？
7: 对。
6: 放了3个是吗？
7: 对。
6: 还有吗？
7: 腿上还有几个。
8: 你们放了多少个呀？
7: 上了10来个。
5: 经过查验，两人都采用内穿弹力大的打底裤，将香烟塞满裤腿，再外罩一条宽大的外裤，妄图掩人耳目。最后清点，两人一共携带了144条香烟和加热卷烟，共计28800支。两人承认为夫妻关系，携带上述烟草制品走私就是为了代购牟利。
4: 那什么是走私行为呢？我们通俗上来讲，就是明知海关的规定，但仍旧采取逃避海关监管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夹藏、藏匿，来去将一些物品带进境，这就是走私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的两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
5: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下一步处理。
4: 海关提示广大旅客，在进境旅客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呢，是可以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是雪茄20支、烟丝500克。
5: 北京台报道。
2: 好，刚才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很轻松，但是您听听刚才海关人员说到他们触犯的法律相当之严肃，后果也相当之严重。那刚才这两位呢是明知

0: 顾饭。那有的时候我们出国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拿不准什么东西可以往回带，带回来需不需要交税？比如说去东南亚买了一些蛋黄月饼，能不能买回来送人？比如说国外的免税店，我们买的东西回来还需不需要再交税？
1: 刚刚的片子已经告诉我们了回国携带香烟的限制。那其实呢，这样的食品我们国家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接下来就再来讲讲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2: 我们许多旅客他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喜欢购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食品，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像是肉类、蛋类，或者是像当地的一些植物、花朵，这些一定是不能带的，这些都属于国家禁止携带入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像我们最近会遇到的这个蛋黄馅的月饼也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带。同时还有像一些从非洲或者东南亚国家回来的旅客，像是这个象牙或者砗磲制品等，这些都属于我国禁止携带入境的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千万不要带。
3: 出境难免买买买，我们在选购心仪商品时一定要注意免税商品的叠加额度。
2: 我们在境外购物时一定要注意免税额度，比如您从非港澳地区归国游来时，只能购买免税额度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物品，如果您不小心购买超过了这个额度，那一定要主动向海关进行如实的申报。我们有两种申报方式，第一种，您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利用海关指尖申报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第二种，您可以到达现场，来我身后的海关入境申报台进行书面申报。
3: 这里是位于大兴国际机场4层的出发大厅，这里也有一个海关申报柜台。我们在出境时，有些物品也需要提前进行申报。
2: 比如像超过规定数额的货币现金，例如人民币现金超过20000元，等值美元的外币现金超过5000美元的，就需要向海关进行申报。
3: 还有一些物品是我们旅行时会涉及暂时携带出境，后续要附带进境的物品，也需要向海关进行提前申报。
2: 比如说像大家在旅行时会自己用到的拍照相机、电脑，或者是旅行穿戴的比较贵重的衣物、首饰等，可以提前向海关进行申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入境时被海关误以为是在境外购买的贵价商品而进行二次征税。
3: 海关提醒旅客，还有一个动作要注意，千万不要做。
4: 切勿接受他人托带任何行李物品通关的请求，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您的善意，在行李中藏匿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甚至毒品等违禁物品。替他人托带行李物品，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可能面临严重法律后果。
3: 北京台报道。
0: 来特别关注路面上的事儿。丰台交通管理支队卢沟桥大队的民警在大会场路夜查的时候呢，碰上了一位老熟人，去年就在这个路口，他已经因为酒驾被民警处罚过了。
1: 这个老熟人当然是要打上引号的哈，显然这一次他又没有吸取教训，重蹈覆辙。
5: 有异议是吗？是有异议是吗？有异议抽检去。
6: 这名涉嫌酒驾的机动车司机不久前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100毫升血液中有24毫克酒精，已经达到酒驾处罚标准。但司机对于这一检测结果并不认同，反复向民警陈述他今晚酒后驾车的缘由。
7: 关键是我下车着急，我说去领两桶大理石，叫明天早上得工地讲等着用了。所以这要是重的东西、轻的东西，我肯定就骑电动车或者是在跑跑。所以说我家就我。就在上面住的房子，就是加油站正后面
8: 的，也不重要，你住哪也不重要
7: 啊。
8: 是，你开机动车上路行驶了，前提是你喝酒了，没错吧？
7: 就在前面这个红绿灯这儿，就拿的。
8: 我也明白啊，距离很近
7: 啊，拿起步就
8: 啊，明白
7: 啊，
8: 没错，你说的我都能理解。
7: 嗯，
8: 但是我说最关键一点。你是不是驾驶机动车？
7: 对，驾驶，
8: 对吧？
7: 对。
6: 司机认为自己距离近，并且喝的不多，距离喝酒也过了一段时间，于是自信的开车上了路。
7: 下午5点半下了班，在巡班，喝了一瓶啤酒，我朋友把我拉回来都2个小时了吧？要求抽血。
5: 哦。
7: 啊，我希望再抽，这是黑死，要不就抽血。
6: 随着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原来这名司机在去年就因酒驾违法被处罚过，当时他被查获的地点就在这条路段。
7: 去年吧，啊，这里38，
5: 哦，
7: 啊，
5: 算。

0: 哪儿？
1: 就在这儿，因为我住这儿。
0: 也在这儿
1: 啊？在这儿。
0: 也在这个位置。
2: 可见司机并没有因去年的处罚经历吸取教训，反而再度侥幸酒驾，同时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0: 十日，同时罚款1800元。啊，如果这一次血检结果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然后该同志将面临刑事起诉。
1: 后续经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6毫克，司机因二次酒驾违法，接受相应处罚。
2: 民警肯定都说这个老师咱们别再见了哈，你说已经被罚过了还没汲取教训，那么希望这第二次更大的代价能够让他有所觉悟。
3: 我们还是来看路上的事儿。在大瓦窑东路，为了躲避闯禁行的处罚，部分货车司机在号牌上动起了歪脑筋，比如说加装机关呀，涂抹上了污泥呀，还有私改位置，企图让电子探头抓瞎，但是最终当然还是栽在了执勤民警的手里。一起来看。
0: 麻的，这是号牌还能看见吗？这个怎么操作？你给我演示一下，就是你手动操作这么一装置呗，抬上来就能挡号牌呗。它也不带这么安的呀，你的号牌框它不可能是往里倾斜的呀，这是自己加的，你还往回撅是吧？你前边故意的，后边就是更故意的呀。
1: 上午8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大瓦窑东路拦下了这辆水泥罐车。司机为了躲避闯禁行处罚，在前后车号牌上都动了手脚。除了号牌，这辆车的车身放大号上还被涂抹了污泥，已经无法识别车号。
0: 这放大号也是啊，你是故意把泥都糊上了，号牌根本就看不清了。啊，三项违法行为都对你进行处罚啊。第一个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啊，是1分100元的处罚。第二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三个，这个放大号不清晰，200元的处罚。
1: 为了躲避闯禁行处罚，司机遮挡号牌的手段层出不穷。随后被拦下的这辆水泥罐车，则是通过改变前车号牌的安装位置，躲避电子探头抓拍处罚。
4: 你这个车牌子，我得哈哈腰才能看见，你这么装行吗？你给它摁进去了，人还怎么看呀？探头也拍不着，人也看不清，我站在面前都看不清你这个车牌子是什么，对吧？恢复原状，把这个弄平了，车牌子凸出来。这个行为啊，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依据劳教法对你这个行为处以罚款200元，扣9分的处罚。
1: 同时，货车司机还因放大号不清和缺少反光标识，被民警处以罚款400元的处罚。两名司机为了闯禁行，不惜在号牌上全副武装，看似钻了空子，实则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民警表示，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辆上路货车都亮明身份，守法行驶，才是对公共安全最基本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一个另外现在在网络上非常火热的话题，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门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来发布一些负面的内容，然后再逼迫被害方花钱去删帖。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也揭开了有偿删帖灰色产业链的一角。
3: 这个犯罪团伙用直发、置换这些圈内的话术给敲诈披上了商务合作的外衣，那他们究竟是如何操盘的，又是如何落网的呢？一起来看。
5: 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6: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5: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7: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 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5: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

0: 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1: 那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对吧？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看看这起案件的背后，它是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
3: 这个模式啊，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实施敲诈变现，每一步其实都只经过周密策划的。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4: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0: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4: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会对这个，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0: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1: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评赞，批量的转评赞，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0: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4: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2: 哎，这种什么置换、打包、护具的套路，警方调查发现，在部分营销号的圈子里并不少见。据说处置一条负面帖子1500块钱，明码标价已经成为所谓的市场价了。
3: 是啊，但是其实和正规的舆情服务截然不同。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哈，他先是主动的去制造负面的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去卖，而且聚集越高，开价越高。这条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到底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

0: 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1: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1: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2: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3: 达到了。
2: 什么样的效果？
3: 就是它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的、不实的一个舆论，它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4: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5: 怎么说呢，很多人是捏着鼻子花着这笔钱，所谓花钱消灾，其实是让这个放火者的胆子越来越大，也把本来应该很清朗的网络空间变成了这些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
6: 是，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案件中，这种所谓的披着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呢，它是违法的，我们都知道。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呢？
0: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7: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0: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8: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5: 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的日子。为了让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大兴机场在航站楼举办了航旅嘉年华活动，
6: 另外还同步换新发布多项服务

0: 举措，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
1: 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四层，大家看我身后是不是特别的热闹？那一年一度的大兴机场航旅嘉年华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启幕了。那么有60多家的国内外航空公司在线平台，还有机场的乘务员单位，在这里呢为旅客们准备了各种文创产品以及优惠的活动。那么这两天从大兴机场出发的旅客可千万别错过了。
2: 我今天是特地为了咱们925大兴机场节过来，大兴机场开航7周年嘛，也是非常高兴一个日子。我作为一个飞行爱好者吧，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活动现场，然后也非常感谢中联航能送我这个机模，也非常开心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3: 啊，很满意的，很好的，从来没碰到这种情况，哈哈，今天很幸运的。
1: 明天呢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同时也是我们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的生日。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大兴机场除了推出了航旅嘉年华的活动之外，也是同步换新了多项服务举措，让我们的旅客的出行更有温度。
4: 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925大兴机场航旅嘉年华，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节目，我们有这个新国门风尚空港的表演，还有各单位带来的航旅推介，以及大兴机场心想事成服务品牌换新的发布，包括这个国际早到通办、京广新快线、大兴中俄通产品等等。那我们今天全天都有一个这个航旅嘉年华的集市，我们邀请了航空公司、机场、文旅单位等等70多家单位，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出行福利的权益。那么大兴机场会携手驻场单位，为大家做好运行服务的保障，也在这里祝大家双节快乐。
5: 客流量大，为了您的行程更加顺畅，请您提前梳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安检部门开辟了爱心通道，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可以方便过检，祝您旅途顺畅，节日快乐。
6: 再次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出行前请了解旅行目的地、入境政策，准备好护照等国际旅行证件以及入境当地所需的其他文件材料。出行当天请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出境手续办理留出充足时间。到达边检现场后，请按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候检，有任何困难可向现场执勤民警寻求帮助，如需咨询出入境问题，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
7: 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在持续开展。
0: 近日，延庆区领导值守12345热线，大家的烦心事儿，倾听、反馈、解决。
8: 我是延庆区委书记于波，
9: 大榆树镇大榆树村的，反映一下我们镇阳河浴室，它建了有10多年了，然后现在瓷砖有脱落的，然后屋顶也漏水，万一漏电了，不是挺危险吗？
10: 大榆树村的阳光浴室，它是由村级来自己维护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啊，马上就落实。
11: 那个我是咱们延庆区延庆镇王庆营村的，我这村里不一直在破路。通行也不方便，你甭说开车了，机车啥的都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12: 考虑一是，协调镇村还有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对于一些路面的坑洼的地方呢，先暂时进行临时的平整和压实。
13: 市民反映，延庆镇双营村新建的公交站点没有村民往返候车的专用步行通道。
11: 年初的时候开通一个公交车线是 Y35，确实锁车挺方便，但现在每个车站周边也没红绿灯，也没人行不到，所以特别容易就是碰着。
14: 到这个设的这个站点啊，进行这个现场的踏勘，完善一下呢站点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
13: 今年1至8月，12345向延庆区派单4.5万件，占全市的0.69%。
15: 在啊基层实践过程当中，我们提出要坚持有解思维，那么这个有解就包括解决、解困、解释、解气，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推出了重复诉求专项攻坚。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做了一些统计，重复诉求化解率超过了20%。另一个是呢，我们也开展了零工单社区村创建活动。零工单社区村不是没工单，群众没诉求，而是未诉先办，让群众呢更省心。
13: 北京台报道。
7: 刚才我们听到一个诉求，阳光浴室屋顶漏水，而且还有这个漏电的隐患，影响村民的使用和安全，这马上引起了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的特别关注。
0: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接听完热线他就来到了大榆树

0: 村查看浴室的现状，加速问题解决。
1: 嗨，大妈您好，我是延庆区副区长胡小丽。啊，听说这边这个阳光浴室有点问题，啊，我过来调查了解了解。
2: 今天俺们来洗澡的，这顶子漏水，
1: 漏水了啊。
2: 嗯，现在今天还洗不好。
1: 今天还洗不好
2: 啊？可以进去看看。
1: 好，我们进去看看啊。啊，
2: 建这十多年了，俺们哪周都来。家里水管子没这个冲，
3: 水热乎是吧？
2: 嗯，这儿也水温挺好，对，每回来了都能洗。
4: 大榆树村的阳光浴室建成于十多年前，因价格低廉、水温稳定、出水充足，很多村民选择在这里洗浴。
5: 您看，就这个地方，它出现这个锈了，它肯定是有水渗下来才会这样。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洗着也不太敢洗，
6: 就是上边的这一块。上面的这一块就是经常漏水，然后太阳能的这一块上它就是凹裂了。
3: 那个地方是太阳能那个做太阳能支架的地方是吧？
1: 铆钉直接把屋顶打穿了，防水打漏了。
3: 好，那咱们上去看一下。
7: 你看咱们这个太阳能板这个这不是里边都是管吗？
3: 啊，全裂了是吧？
7: 全都裂了
3: 啊！
7: 只要它一漏水，它这个这不是一晒都发白了，
3: 对，都漏了，这用不了了。水从这儿进来的，
7: 哎，对，是吧？都钻里底下去了
3: 啊！一个太阳能长期漏水，另外一个雨水长期浸泡，那就抓紧把它拆掉。
7: 对，
3: 拆完了，
7: 把这上的整个做
3: 一遍防水。好。
8: 嗯，是的，这个房屋要重新做防水的话，就要先拆除太阳能板。
0: 那后续要采用哪种加热方式？水温和出水量又能不能保证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9: 我们这里经过研究计划对这个锅炉房进行改造，采用电的方式来加热水，然后让老百姓能够尽快的洗上澡。
3: 如果用锅炉的话，大概同时能保证多少人用水呢？
9: 高峰时至少20人的用水量没有问题。
4: 胡区长告诉记者，类似的阳光浴室在延庆区共有185个，分布在各乡镇，费用上是仅收1块钱，或者是不收钱，是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每年有50万群众在使用。
3: 阳光浴室都是建设在2000年左右，到现在基本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各项设备还是老化的比较严重，但是针对这项民生工程呢，要把各种设备的更新里面的装修，包括今天发现的房屋漏水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维护，最大程度保障老百姓能够使用，马上开工，最短的时间给大家修好，让大家能用上。
4: 北京台报道。
8: 我们再来到延庆镇双营村，那儿的居民反映，新开通的 Y35 路公交线很方便，但是去到车站的路上却总是提心吊胆的。
0: 这条路走起来有安全隐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哎，老兄，
11: 这车也通了，真是好事
10: 啊！
11: 老百姓都高兴
10: 啊，
11: 造是一样，机动车司机是混着。
10: 你们这条路呀，它全走的是高速下的车，车流量太大。
11: 你要比如搁这下车了回去，实在危险。
10: 哎，
12: 跟那个
11: 机动车让它分开它，
12: 跟咱们那个车分开。
11: 分开它。
10: 到这条路主要它没有非机动车道，所以说基本上路又比较窄，它毕竟是一个乡道，这就是一直荒着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打算什么，就在这路的两侧做一条步道，
13: 修一个那个人1米到1米5宽的人行步道，大概到大棚的路口，大概1000米之内吧。
10: 因为这个公交站亭呢是今年1月份开始开通的，那因为这个村里边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上点岁数老年人，就修好步道之后更便于我们老百姓出行坐公交车，
12: 咱们出行安全了，
14: 心里踏实
12: 了。
4: 目前人行步道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北京台报道。
8: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成功举办。
0: 活动上，北京银行发布文化金融创意贷换新品牌，整合文化加科技金融产品，构建覆盖创意孵化、内容创作、IP 运营、园区建设、文化出海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5: 以金融活水润泽文化沃土，由市委宣传部、北京银行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举办。通过产品发布、路演推介、现场签约，打通政策、产业、科技、金融资源通道，
16: 搭建了一

0: 个金融资本与我们文化产业的一个平台，尤其是对我们老字号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可以相互去了解一些关于文化产品，尤其是非遗家这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怎么样去往下推广。
1: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又给我们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大会的支持，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助力。
2: 自2006年将文化金融纳入全行战略以来，北京银行为16000多家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超6500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北京地区首位。
3: 紧扣文化科技融合的新生态，我们重点支持的像 AIGC、 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数字文旅等新兴业态，以金融之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
4: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于近日启动清查工作，
5: 这也是全面的摸清三农家底儿。全市2.3万名普查员走村入户，记者也跟随普查员来到了通州区鹿城镇小豆各庄村。
6: 您好
7: ，我们是那个咱们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你看一下，这是我的证件。
2: 在通州区鹿城镇小豆各庄村，两名普查员首先走进村里的农业合作社，这里既有露天菜地，也有十栋大棚。
7: 您这个单位里是否从事那个农业生产经营啊？
6: 是，我这主要就是蔬菜。农业蔬菜大棚，还有各些农业这个农副产品，这边是生菜，那是玉米，田多玉米。
7: 这些蔬菜通过什么经营方式那个出售什么的？
6: 我们这个主要都是一般会员制。
2: 做好登记工作后，两位普查员又来到农户家。
7: 从事那个农业生产里边有那个渔业跟畜牧业的、养殖业的什么了吗？
6: 没有
7: 是吧？
6: 对。
7: 然后您在这儿，签个字在手机上。
2: 据市统计局介绍，此次普查在摸清三农家底的基础上，新增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休闲旅游、种业生产经营等调查内容。目前，北京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已在13个涉农区全面铺开，2027年1月至5月进入正式登记。
8: 通过逐一的清查入户，来摸清我们每一个农户和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底数，然后建好底册，底册建好之后呢，确定了我们的普查对象，确保将来我们的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2: 北京台报道。
4: 中秋快到了，我们来说说月饼。记者走访了各大老字号商超，发现现在平价简装散装的月饼很受青睐，
5: 经典口味回归主流了。当然，配料健康是大家的消费刚需。
2: 在老字号稻香村门店，月饼售卖区里既有新款礼盒，也有单块散装。口味方面推出了多款低糖、杂粮、轻养生新品，兼顾了经典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习惯。
9: 像传统的莲蓉的、枣泥的，像这种都比较好吃。
10: 我比较喜欢蛋黄莲蓉或者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甜咸口的，然后没有太甜，也没有太油。
11: 散售方面呢，我们有京式、广式、晋式和滇式。在礼盒方面呢，我们今年有15款礼盒，价格大概在100元到200元之间。
2: 在河马先生门店，低糖月饼、地方特色月饼、小份现烤月饼成为热销爆款，其中低糖月饼销量比去年增长近70%，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12: 我现在比较喜欢选择简单一点的月饼，就豆沙的、枣泥的就比较好。
13: 大家都喜欢吃低糖的呀，从健康角度是这样。
14: 观察到顾客的话，注重在健康化、口感这一方面的多元化，对新鲜的月饼，然后还是需求量比较大。
2: 亲民、简约、健康，月饼消费正在从重包装、重档次到重品质、重健康，回归到节令食品的民生本源。北京台报道。
4: 不光秋天好吃的瓜果有月饼，秋高气爽之时，咱们祖国各地的风光也是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5: 对，
4: 10月底的北京凉意渐起，常年的平均气温呢是在15摄氏度左右，而在岭南正是以25摄氏度的暖阳等待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奔赴。
5: 马上就要开始了，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12天 AB 两条线路，感受五地风情，

0: 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铁路不仅是通达四方的交通工具，在今天更成为了激活文旅全链条消费的新场景。眼下，一趟趟集观光、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专列，串联起全国各地多姿多彩的文旅场景。今年暑运期间，全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文旅市场新风潮。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开出，一路南下，12天 AB 两条线路，感受五地风情，搭建起夜行、日游、慢旅、深游的消费场景。进入车厢仔细瞧，专列打造了吃住行游一体化适老服务体系，车厢里无障碍设施随处可见，加宽铺位，加装扶手，乘客上车后一铺到底，到站后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包就能轻松出游。餐车里大厨上车现做，少盐少油少糖，热乎软烂，兼顾多种口味。随车医护每日健康监测，全陪人员一路照应，生日会、健康讲座轮番登场，让车厢不只是赶路的地方，更像个能社交有温度的移动之家。一路前行，欢声笑语不断，车轮一停，风景就在外头。专列一线多游，先后游览江西九江、湖北武汉、黄石。专列行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打卡潮汕后，将设置两条特色线路， A 线带领旅客游览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B 线将走进佛山、清远，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车外风景不断变化，旅客在旅途中感受着慢生活的舒心和惬意。北京台报道。
2: 有些东西放在家里是一个人的回忆，放在博物馆里就成了一代人的记忆。23号，庚戌荣耀双奥珍藏奥运藏品征集成果展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
0: 上千件奥运藏品首次和公众见面，王冰玉和王宇两位冠军把自己职业生涯里最舍不得的两件宝贝留在了这里。
3: 北京奥运博物馆的展柜里多了一双冰壶鞋，鞋面已经磨出了痕迹，鞋底留着冰面划过的印记。这是王冰玉运动员生涯的最后一双参赛冰壶鞋，她穿着它打完2017年札幌亚冬会，打完2018年平昌冬奥会，又穿着它走上北京2022冬奥会的赛场。
4: 跟着制冰师一直在给他反馈冰面现在的状况，所以这双鞋对于我来讲确实是一直陪了我很久，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双。
3: 除了冰壶鞋，还有一件旧比赛服，那是王宇的参赛装备。从2017年伦敦世锦赛到东京奥运会，4年，一件衣服陪他走过了整个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光。
5: 我希望大家其实可以通过这个衣服去了解，曾经有这么一个运动员，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点点的小小的比赛，比如说从这个校运会，然后去运会啊、世运会，就慢慢的走上来的。
3: 开幕现场，王冰玉和王宇按下自己的手模，手掌的纹路留在模具上，像把那一刻的荣光按进了时间里。
6: 来到这里，通过亲身感受这些实物，会跟电视屏幕上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见人见物见精神。希望大家来到奥运博物馆。
3: 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本年度奥运藏品征集工作以来，共征集藏品616套，1351件。展览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底，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大家不妨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走，看看那些磨损的装备和写满字迹的训练手记。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晚上，北京人艺去年首演的爆款剧目《小郡之秋》再度归来，北京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出演。
0: 经过首轮演出的沉淀和精细打磨，这部剧以更细腻、更准确的面貌重返曹禺剧场，开启第二轮演出，邀请观众走进维斯顿一家的多事之秋。
3: 《小郡之秋》是美国剧作家崔西莱茨的戏剧代表作之一，2008年荣获普利策戏剧奖。该剧由卢燕翻译，唐烨、龚丽君执导，希望通过对原作精神的挖掘、流畅的叙事表达和生动的人物塑造，展现观众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既是导演也是主演。龚丽君觉得两个角色来回切换的体验也挺有意思。
7: 在演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演员有一点问题，或者是我这个地位没走到， 会不会影响到他，就是始终在挑剔，在找毛病。所以这个打架我觉得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排练时间

0: 增加，然后对戏的进一步的熟悉，很清楚了，清楚你要什么，导演要什么，你作为演员你要演什么。
1: 五哥一直在跟我们讨论，爸爸什么时候决定走的，最后这根稻草什么时候他知道抓不住了，倒下了，所以一直在寻找这些不一样。然后有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的演员，我们也听了很多专家，包括业内业外，包括观众的声音，通过他们的这些吧，我们做出了一些调整。
2: 小俊之秋以凝练的笔触勾勒出鲜活的人物群像，这就要求演员打破以往的表演习惯，生活化而犀利的台词，复杂的人物关系，为演员提供广阔创作空间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话剧我认为它就是跟影视不太一样的，是因为你有时间去磨，你有时间去琢磨，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排练。我觉得对话剧来讲，时间是比较足够的去琢磨一个戏的。
2: 本轮演出将持续至10月11号，陪伴观众度过中秋佳节和国庆假期。北京台报道。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
5: 姑娘们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
6: 首盘单打，王芷怡迎战日本主力山口茜。王芷怡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展现出极强的心理韧性。经过近80分钟的鏖战，以2-1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关键的第一分。第二盘双打，刘胜书谭宁组合延续了半决赛的出色状态。面对日本组合的挑战，两人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直落2局取胜，将大比分扩大为2-0。第三盘单打，陈雨菲登场对阵宫崎有花，作为队中经验最丰富的老将，陈雨菲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2-0干净利落地结束战斗，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这场胜利对于中国女羽而言意义非凡，连续2届折戟后，今天他们用一场零封式的胜利完成了对8年前失利的回应。今天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共将决出55枚金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具备冲击实力，其中乒乓球男女团决赛均在中国队与日本队之间展开，男队冲击9连冠，女队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随后进行，石宇奇领衔的中国男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力争3连冠。游泳方面，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目前已收获4金，今天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随后还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征战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力争为中国队卫冕。北京台报道。
4: 期待着传来更多赛场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那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呢，北京市下了一场秋雨啊，降雨又降温，现在雨还在下呢。
5: 那今天呢，现在的天气预报显示是一直有小到中雨的路面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记者康布刚刚发回的户外体验。
7: 秋风刚过，京城就迎来了一场秋雨。那在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我是在西边采访，当时的雨呢就下得特别急特别大。现在的时间来到了快中午12点的时候，我来到了现在是在北四环附近，目前雨和刚刚相比稍微缓和了一些。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本市有小到中雨，那果然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今天上午呢气温感觉明显的下降，现在我在户外穿着短袖啊，会感觉有一点凉意，所以今天外出的市民朋友呢，记得要穿一件轻薄的外套，因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4摄氏度。
8: 气象部门表示，受高空槽影响，今天本市自西南向东北有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房山、大兴局地有中到大雨。降雨具有间歇性，前期伴有弱对流，24号夜间为主要降雨时段，以稳定性降雨为主，雨势总体平缓。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假日期间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明天白天山区有阵雨，26号有小雨。气温方面，明天起气温将小幅回升，假日期间北京白天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15到19摄氏度之间，午间体感较为舒适，但早晚偏凉，早出晚归建议随身携带外套，适时增减衣物。北京台报道。
4: 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因病于今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5: 告别济公，告别爷叔，告别

0: 游本昌，一路走好。
1: 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请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2: 游本昌1933年出生，荧幕之上他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电视剧《济公》中疯癫慈悲惩恶扬善的济公形象，已经成为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此外，他还参演了《了凡》《孔乙己》《刀剑笑》等多部影视剧，在话剧舞台上也同样留下诸多经典角色，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70余年文艺生涯里，游本昌始终心怀对党组织的向往，很早就萌生入党愿望，却一直认为自身还未达到党员标准。2024年初，耄耋之年的他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2025年5月，正式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晚年的他依旧坚守艺术初心，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传递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北京台报道。
3: 9月23号，学习强国乡村阅读频道正式上线，我的乡村阅读故事主题分享会同步举行。
0: 从外卖路上的诗句到沂蒙山里的读写记忆，来自乡村一线的阅读者、写作者和推广人分享亲历故事，共同讲述文字如何走进田野，照进生活。
4: 一条河流无论它多么的缓慢，没有什么能阻止它流淌，因为它有它的来源。生活给我悬崖，我还生活瀑布；生活给我乱石，我还生活浪花。你会变得更加从容，更加自信，这是文学带给你的。
5: 而这条由阅读汇聚的河流，今天有了一个新的线上入口。
6: 倒计时，群众的线上阅读阵地就正式启用了。
5: 新频道立足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群众现实需要，聚合三农政策、农技科普、耕读教育、助学成长、健康养老、文化艺术等内容，让阅读资源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也更方便使用。
7: 耕读传家久，诗书进士堂。乡村的繁荣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而阅读的灯火需要我们共同的照亮。
8: 让我们大家携手同心，并肩前行，共同用浓郁书香滋养广袤的乡村，用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5: 如今从纸页到云端，从一个人阅读到一群人共同讲述，新媒体正在改变乡村阅读和农村文学的传播方式。普通人不再只是被书写的对象，也成为内容的创作者。
9: 我的前半生呢，一直在沂蒙山谋生，劳累呀，在忙碌呀，生活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做自媒体呢，我是很幸运的，做了自媒体以后，我去到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的人。
5: 灶台、书屋、外卖路上都可以成为写作现场。农村文学不再只是远望乡村，而是农民写自己，乡村说自己，生活照见自己。
4: 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农民，我非常的骄傲。他这种定义已经和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农民这种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所有的农民都是渴望丰收的，丰收是多层次的。我希望我们从文化上也能获得一种丰收。
5: 这场文化的丰收正从一个个普通人的讲述中生长。当每一片田野都能被阅读，每一种生活都值得书写，阅读便不再局限于书本，让阅读抵达乡村，也让乡村抵达更多人。北京台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0: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바로 예엘

0: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佩德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德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0: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 کند، قوی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1: 佩德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中秋佳节快到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
3: 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了庆祝行列。
1: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
4: I love mooncake. It's deliciou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1: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此外，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及卡尔加里等大城市，也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欢度佳节。
2: 回到北京，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气温下降，而且路面湿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2: 再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1: 我希望我。

0: 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2: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20:2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会、
2: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隆福寺素有诸事之冠的美誉，这里曾是京城庙会圣地，熙攘商贸繁盛一时，600年风雨起落，隆福寺动人之处恰是它的转身，文商共生，人气长存。今天老善与大师姐张姐走进东城区隆福寺文化街区，探访东院的错落建筑之美，观穹顶之下接驳城市地脉的巧思，走入烟火南方，探寻风帘惯常鲜有人知的味觉密码，与非遗传承人对话坚守与跨界，让文脉绵延与商业繁华相融共生。
5: 这儿熟悉吧？
6: 对呀，咱上回就来过嘛。
5: 你要就是这牌楼，
6: 这样变了。
5: 样对。
6: 咱上回来的时候，这边都施工围挡。
5: 围挡。
6: 哟，街道两边都露出新面目了。
5: 这才几年？4年。
6: 哎，这那可不嘛，4年
5: 挺长的。变化很大。
6: 对对对，咱今天的任务就是去探访一下这里边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5: 里边我还这边叫东区嘛。
6: 东区。
5: 我还真没怎么进。
6: 是一般咱们都去那边。
5: 对，都去那边。哎，
6: 看看变成什么样了。
5: 整个街区基本就建成了，我觉得烟火气儿还在，
6: 还挺潮的。现在年轻人都来这边。
5: 这尺度是步行街尺度，
6: 逛街很方便。这看着就比较独特。
5: 对，两边都是连廊的是吧？这个很方便，能容纳大流量，
6: 而且能容纳更多业态。
5: 这设计还真巧妙，这是谁设计的呀？
6: 哎，前面就是那设计师。
5: 啊，您好，好久没见了，您这儿看什么呢？
7: 这个是广汇大院，这就是曾经这里就是一条这个胡同，我们这个楼把这个胡同保留了下来。
6: 这其实是个历史的胡同。
5: 对，历史胡同
6: 不是现在刚过的。
7: 因为我们设计的第一步呢，就是了解这个场地的历史文脉。
8: 哦，你介绍一下这个乾隆地图。
7: 这个就是乾隆时期的京城全图呢，可以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5: 对，
7: 这个地方啊，原来就是纵横交错的这个街巷，连片的这个大院，广汇大院。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觉得是希望尊重和延续这样传统院落的肌理。
6: 听说这儿跟地铁就是这特别复杂的一个关系是吧？
7: 因为这个地铁啊，我们接到设计任务的时候，这个6号线。这个开通时间已经定了，我们就得考虑地铁上盖的这些建设不能影响它这个地铁开通的时间。周边这个环境很复杂，北边是胡同，南边又是大街，我们这个基坑又要开挖得特别大。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通过一体化设计，对地铁施工完成后遗留的空地进行修复和更新，把地块与周边街区编织起来，填补功能短板。
8: 所有的难度都是侯工他们团队在扛着，还有更难的。
7: 然后另外呢，就 地下它有非常多的地铁设施，也会占用我们地上可利用的商业空间。后来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定了这个地下室的方案，把一期建设的这个地铁分成一块，剩下的商业地下室单独一块。所以我们呢其实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工艺，叫这个盖挖泥做法。盖挖泥做法的方式呢，就是先做这层顶板地面层，然后把桩都做了之后呢，往下边挖边盖，挖一层盖一层，越挖越深，然后最后到这个底板。
5: 把这个，
7: 其实它比较费时费工，但是呢它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房子对周边的影响降到最小。
8: 那刘老师到二楼看看那个陶工他们整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的模型。
7: 这个二层就是这个院子了，其实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垂直立体的一个院落，
5: 空间处理得很细。哎，
6: 真好，这空中花园。
7: 各位啊，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模型，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我们的这个东院的这个布局啊。咱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院子，这个院子是一个半开放的院子，剩下呢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个院子。这些院子呢都是抬到空中的，一方面既想保留这个老城的肌理，又觉得这个老城土地太珍贵了，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发挥它的价值。于是呢我们这个做的就是一层一层的都是垂直立体院落，然后再用一些多层的连廊把它们都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院落集群。
5: 七个院子，我看出这七个院子其实在上面都能走通，
6: 而且这从屋顶一看就是老北京四合院的肌理。那咱们四合院也成了空中花园了，是吧？
3: 对，
6: 而且成了大家可以共享的了，
5: 嗯，
6: 不是关着门的自己家的院子了。
7: 我们用了一种集群式的方式，选出了一些院子，专门邀请那个更多的建筑设计大师共同参与。
6: 王老师，您设计的是哪个集群、
8: 我设计的是这块，
6: 能带我们去看吗？
7: 这个大块特别的棒，我带你们去看。哎，
6: 好好好。
5: 这就是地铁上面那个，
6: 好可爱啊！这个地方，这地方有趣。
7: 这个圆洞还有树长出来，
6: 这个空间好别致啊。
8: 这块在规划上呢，其实呢它是有广场，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部分呢就变成了一个城市阳台。这里有三个洞，你看这些圆洞就像取景框，打通上下视线，让人一眼感受到这是立体多层空间，也是为了二层商业能够更好的引流，把人吸引上来，激活商业活力。我天天上班坐着地铁，上班下班要有仪式感，对吧？那进我们街区也有仪式感，
6: 有点地标的意思了。
5: 对，
6: 这就是非常温馨一地标，提示你回家了。真的，我有时候打车从这条街经过，我就看这立面起起伏伏的，凹凹凸凸的，可有趣了。哎，特别想进来看看，因为它特别有神秘感和吸引力嘛。
5: 这边色彩很丰富，
8: 去看看下面。盖这房子的时候人家都盖好了，所有的这些门头你看，包括上头还有
6: 梯檐瓦当
8: 都是原来的。其实这地下呢是个蓄水池，
7: 下了大雨呢，大量的雨水它现在这是调蓄，调蓄之后再排到市政管网，这样减少市政管网的压力。
8: 过去地铁口出来它有这么点遮挡的空间，下雨人家在这儿还等车接人什么，全堵在这儿，所以现在我们有点稍微开阔的地方，能够提供避雨的空间，也是一种很高贵的城市设计。
7: 设计呢我们就基本讲完了，至于具体的这个商业运营啊，还得请我们的新龙湖的王悦经理给我们介绍。
5: 好，您好。
9: 这些花纹呢，你看我们这个龙福寺这三个字儿里边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取自龙福寺原始的这些元素。
5: 那边福，这是寺，是吧？龙福寺。
9: 对
6: 啊，对。
9: 我们再看一看龙福寺的这个商业。因为龙福寺呢它有着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基因，同时它也有商业的基因，所以说我们在做整个龙福寺的这种定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保留的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充分的融合。东院里边呢我们可以通过四合院的空中楼阁，但是我们就会把它放入一些审美社交这种元素的生活方式点。南坊呢整个的建筑结合它的特点， 我们就会引入一些老字号的创新品牌。我们强调老字号，同时我们也要强烈强调它的创新发展。你像我们稻香村，因为它是整个龙福寺项目引入的第一家店，第一。

0: 个签约的这个品牌。你看它上面的一些纹路，实际上都是能够体现饮食文化。零号店寻宝馆，零号店是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店型，产品呢也是做了一些创新的一些表达。
1: 产品线
0: 对，
1: 联名啊，文化 IP 啊，就跟您故宫文创是一个意思。
0: 一个意思，对对对。

0: 有，过去呢，大家都是红的，那个时候有猪血啊，有什么？后来呢，这个继承红的颜色呢，它就加了一些这个
1: 色素，叫红菊。
0: 后来干脆就是咱们健康食品就不加那个。
2: 我们隆福寺2016年整体升级改造的时候，奉天灌肠实际上是搬出去了，但是老北京实际上心心念的是隆福寺的灌肠，所以2025年我们在招商时，奉天灌肠就又重新回归到隆福寺了。他们家最多的时候日销售灌肠能卖过1000斤，所以说这种老字号销售的稳定的基本盘上来说，它是能撑起来的。前面就是我们的隆福朝集，因为隆福寺市集最初是发源于庙会，明代香客聚集，所以就有了摊贩。清乾隆年间演变为综合性商业集市，现在的市集呢，可以看作隆福寺庙会的现代版。朝集呢，我们也会每个周期会换一个主题，像这个夏季的主题呢，我们就叫这个隆福朝集，今夜有福。4点多的时候，它就正式开市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空间叫隆福寺非遗里，那就是里边做一些非遗文化的一些展示售卖，整体的一个空间。
0: 状元工坊，你看那飞花花，
1: 哇，那是天坛啊，真漂亮。
0: 老师好。马上起飞，
3: 马上起飞，这有口诀啊！您看，翻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花开富贵，轻轻一抖，三阳开泰，左一甩，姹紫嫣红，右一翻，叫争奇斗艳，穿过来，上下抖一抖，叫狮子大张口。
0: 那这能翻多少种？
3: 20来种，我还想给您看一看，您看这个。这是以前的样子啊，玩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声，但是现在的这个材质啊，这个叫雪梨纸，雪梨纸会比绢纸更结实。我以前呢是英语老师，我公公他们家是4代人都在传承翻里花技艺。老爷子年岁大了以后，他想把家里的这个工厂给关停。翻里花如果说真的没有人做了，消失了，那太可惜了。所以23年的时候我就辞职，然后专门来传承。我们把它带到北京来，是带回到了它的技艺发源地。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成功的入选了东城区第8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开口。
4: 站长好，两位老师好。去过很多全国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访过咱们的非遗，那您看看我们这空间里，您能看出来都有哪些省的非遗？我们跟您解密一下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我们就汇聚了全国18个省的非遗项目。
0: 对啊，包括这瓷器，就是
4: 您看到这个是咱们的钧瓷、汝瓷，包括咱们景德镇的瓷器啊，都在这个里面。
1: 18个省，
4: 对，
1: 那多少种啊？
4: 我们18个省大概有60-70种非遗项目，就虽然看上去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那你看今天我们这里面大部分的产品的创作者都是90后啊，甚至还有00后已经接上班了。
0: 您也帮助他们
4: 对
0: 来传播。
4: 是的，是的。您像我们这个店，我们的理念其实就是一个以非遗经纪人为选品的，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遗经纪人，我们来帮助他们在市场上哈获得一些一手消息，帮助他们建立品牌，获得渠道，帮助他们销售。
0: 非遗传承人他呢一般比如有烧的有窑啊，有什么，他离不开当地，通过您这样就能走出
1: 对
0: 这个他的地域，
1: 他不用去担心市场销售商业的问题，租金呀，
0: 他更专心的研发。
4: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一铺买全国。咱们北京的首店在隆福寺，
1: 相当于组织了一个全国非遗的社群呀，
4: 就相当于青年们我们在一起群策群力。那今天我们啊举办了一个榫卯门楼手工课，哎，
0: 搭一门楼哈，
4: 就是复原咱们中国传统生活的一个，
1: 上面还有门铃，
0: 就关键榫卯要给它严丝合缝。
1: 原来都是在时尚界，现在这个非遗也变成潮牌了。咱这4年之后又上了这个露台啊，这北京最美露台。
0: 故宫挺清楚的啊，
1: 白塔、景山，
0: 看到神武门
1: 屋顶的景观其实很好看。
0: 东城区呢说这个故宫王府井隆福寺金三角，但这隆福寺你看现在

0: 它这个新三角真的是存在多样的业态，各具特色，
1: 活力迸发呀。
0: 对，你瞧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建设它立体起来了，
1: 而且把这个历史文化深度融合在现代的商业里。
0: 对，
1: 600年前就是个商业地块，到现在还是，
0: 是一个大的，不愧为今天的一个文化商业街区。来，咱们看看下集去哪儿，
1: 看看这张卡片上的提示词，
0: 原藏千年气，常起未来门。
1: 这是哪儿啊？观众朋友们能猜出来吗？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先生，做衣服吗？
1: 找人。
0: 找谁啊？

0: 见过这个日本人吗？没见过。告诉我，最新飓风队的行动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不参与行动。那你是负责什么的？做衣服。老实回答。
0: 这把是你店铺的钥匙，这是你抽屉的钥匙。你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住在霞飞路128-125弄8号。我没有招人去，我怕吓着他们。但是你这样拒不合作的话，我也很为难。
2: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更不会为难你的家人。

0: 队长昨夜来电话找我做几身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两套日本兵的衣服和一套军官的衣服。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
1: 衣服在哪儿？
0: 已经送去了朱作弄，那附近应该有个站点。
1: 很好，事成之前要委屈你先留在这儿。你去朱作弄摸摸情况，晚点我带人过去。
2: 晓得。
3: 我们打算带你离开，什么时候？金妈。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 朱作弄28号，不确定时间在不在，但是从他们订餐情况看，至少5个人。
2: 张科长，这么早就下班了？
3: 不早了，刚好。
1: 之前找你，你总不在啊？
3: 你那个是我嫂子的，已经差人帮你办了。
1: 今天我有紧急行动，需要你的支援，跟我走吧。
2: 任务的事情我又帮不上什么忙的。
1: 天天去5天有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日文好，今天正好派得上用场。上车。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
0: 开他的车去。
1: 那军统呢？谁去跟？

0: 什么任务啊？
1: 找石田。
0: 找到了？
1: 不确定。希望赵科长能给我带点好运气。
0: 杜队长有本事，苍队长才需要运气。
1: 晚上什么安排？
0: 一些应酬，不要紧。

0: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非要毁了我立功的机会。
1: 陶队长讲，他是我们的人，生死都是我们的人。
0: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你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
2: 陶队长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他们都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是你告诉的我。说，陶队长去哪儿了？
1: 你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耐心，说，他们拿着衣服去哪儿了？
2: 枫医院，去了枫医院。
0: 枫林医院。

你看着，我去问一下。 哎，什么？没机关的取代人，我怎么？我去核实一下，你注意他们要带走谁。

0: 持ち帰ります。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喂，
2: 没机关，根本没派人去，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 明白。
2: 有问题，走。
3: 所有人，我们医院。

0: 请问长官，带的是几号房的病人？我们需要登个记。
1: 可能也是。
2: 煤机关大人还用跟你们汇报吗？
0: 滚开！走，走。

0: 杜队长，小弟的运气盖不住你的煞气啊！
1: 队长，您受伤了，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0: 是我连累了杜队长，走了脉诊。啊，辛苦辛苦。
2: 我正在让他们清点少了哪个病人，不用查了，他们要的是欧阳。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不是日本人，是国军。你的真名叫欧阳，是星野的学生吧？
3: 我们会把你送去重庆，在那儿你会有好的医疗，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破解沈氏计划。戴安娜制定的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你扮成欧阳，跟军统离开，掩开76号的注意力，雷峰塔趁机接应欧阳逃走。
4: 怎么样，可以，就穿这套衣服走，一会儿会有人接应你。我一个人走吗？会有人替我带你离开。他叫海叔，你记住了，如果你们走散了，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医院门口会有一辆车接你，车号是0809。那你呢？就你出去是我的任务。
3: 我是海叔，跟我走。
5: 郑州。

0: 军统的计划真够周密的。杜队长，除了这5203的病人，还有一个病人也失踪了。谁？叫做刘夏。刘夏？而刘夏也是军统的？去重庆还有很久吧。
1: 路上有安全的落脚地，前面就是我家。自从他们把我抓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你能让我回趟家吗？你需要什么，我派人去取。
0: 坐这船离开上海，下一站会有人接应他。好的，代我向苏堤道个谢吧。那不是他的本名。我晓得。一路平安。再见。
2: 再见。
1: 保重。
2: 保重。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害你丧命。哎，
1: 小事，
0: 下次请你吃酒。
1: 我回去补个觉。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
0: 开他的车去。
1: 那军统呢？谁去跟？

0: 辛苦了，坐吧。通知那边把石田带过来。
1: 好。

0: 喝点水。
1: 老板娘，好久不见。
0: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
1: 我也没想到你是军统。
0: 沈小姐有备而来，看样子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去救欧阳了。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
0: 我读书少。
1: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沈小姐是个有诗意的人，我比较现实，就想知道是谁透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延安有重庆的人，重庆怎么会没有延安的人？
0: 是吗？我还以为是陈开来告诉你的。
1: 我倒是很希望再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当日的不告而别。
0: 沈小姐既然说我们是一体的，那欧阳在你们手里和在我们手里都是一样的。我不想强行逼问你，那个对你没用，我只想同你讲些道理。欧阳在我们手里会更安全，既然大家相亲相爱，

0: 你将他交给我，有何不可？我不知道他的下落，怎么交给你？交出他，我就放了你。看来我是走不了了。程开来以为你死了，伤心得很。 我希望今天回家时，能将你还活着的消息带给你。就算我死了，我也不知道啊。那程开来呢？他可是无辜的。你要杀了他？ 那要取决于你，你和别的郡统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告诉我欧阳的下落，程开来就能活命。我们都是爱着这个国家的人，他能理解我的。
1: 你可真够狠！
0: 我相信。 你不会杀一个爱这个国家的人。

0: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有点急事儿，想接您电话用用。
0: 这
1: 不白用。
2: 喂，
3: 石定怎么样了？
2: 一切很好。
3: 立刻把他带到南岸码头5号船位。
2: 好。
3: 路上小心。
2: 知道了。
1: 忙活一晚上了，去给他们买点吃的。
4: 喂，
5: 大哥，陶大春在南岸码头。
4: 知道了。
5: 来人了。
0: 你们干什么呢？
6: 陶老板让我来送早餐，我是给您送上去，还是交给您啊？
5: 等会儿检查一下，
0: 看看。这儿还有，
5: 等我们。
6: 别动，
0: 别出声，走。

这帮臭男人不会像我这么客气。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我真的不知道欧阳的下落。

0: 苏督察敢一个人进来，勇气可嘉。
1: 外面都是我的人，你还举着枪，实在有点多余。都是你的人就更好办，我的命不值钱，他们会顾及你的。戴老板精心培养的财神，不是为了跟我换命的。
0: 谁跟你说我是财神？
1: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接到了指示，必要的时候要协助你们。
0: 就算你是戴老板的人，也不可能找到这里。

0: 我是跟着你来的。跟着我。 你们装成日本人进了伏明医院，76号就得到了消息。为了救你们，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伏明医院，正好看见你协助陶大春的车摆脱了杜黄桥的追击。我需要你救我，没有你，我们也能全身而退。 但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杜黄桥已经知道了你们关押石田的据点。如果陶大春跟那边取得的联系，杜黄桥很快就会闻着味找过来。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暴露身份。委屈了外面那两位兄弟，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分危险。
1: 可据我所知，在马场是你救了星爷，还杀了我们的人。
0: 我是为了沉睡计划。你们的行动给了我这个机会，不然石田的资料是谁给你们的呢？

0: 该走了。他，我要带走。他是共党，不是欧阳。欧阳是共党带走的，只有他知道下落。他装成欧阳骗了你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怎么会告诉你们欧阳的下落？那我就杀了他。
1: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能留活口。
0: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们刚走不久。
1: 队长，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啊？
0: 女人的味道。
2: 你们慢走。
3: 请看来人了。

0: 你在哪儿了？杜王桥找着我们的船了。石庭已经死了，是你通知那边的时候把杜王桥引来。戴老板安插在76号的人员户外逃走。
1: 戴老板的人，谁呀？
0: 一个你永远也想不到的。
2: 终于回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0: 你想先听哪个？我都不想听。
2: 巧了，我正好都想告诉你。
0: 你就多余问我。
2: 石田死了。

0: 石田死了？你把他杀了？
1: 不是我，答应你的事我会做的。是杜黄桥找来了飓风队动的手，石田见过我们必须除掉。
0: 那不就是你们干的吗？
1: 陶大春说你出卖了我。
0: 你觉得呢？
1: 你不可能帮七十六号做事。
0: 知道你还问。
1: 不要再纠结石田的死了，他若活着，现在死的就是我们。好消息说完了，下面是坏消息。
2: 你这算哪门子好消息啊？
1: 没暴露就是好消息。我见到沈克西了。
0: 他在哪儿？伤怎么样了？
1: 他好得很，他也去了精神病院救人，还提前知道了我们会在医院行动。你说这回是谁透露的？
0: 你刚刚怀疑我是汉奸，现在又怀疑我是共产党。
1: 你不可能为汉奸卖命，但有可能为了女人。
0: 从放回来你就让馨香把我关在这儿，处处防备着我，现在又怀疑我这又怀疑我那，要么你们就把我绑起来，就像你们对石田那样。
1: 急什么？我又没说是你，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金宝，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一拍两散。
1: 如果这是你的计谋，你比我更像个特工，你应该加入军统。
0: 我加入什么军统啊？我就是个拍照片的。
1: 参与了那么多事，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照相师吗？
0: 我说了我不参与，不参与，是你非要把我拉进来的。我只是想用我的相机来记录你们是怎么拯救这个国家的。你，我表姐，我师父，小姨娘，
1: 都说了别再提他们。把沈小姐也忘了吧。
0: 为什么？

0: 你不会把他也杀了吧？你不会，他没死，对吧？
1: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谁跟你是自己人？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就是自己人。沈小姐，值得敬佩。苏督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潜伏在76号，也值得敬佩。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财神？ 是这么动人的跳舞皇后，
2: 不要恭维我，我不吃这一套。
3: 我们三个，一个混。

0: 己在上海的武场，一个在76号当汉奸，
1: 还有一个要死在你们手上。该说的我都说了，要动手就快点吧，我可不想再落到杜皇桥手上。等赶走日本人的时候，只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人活着去看看北平的雪。
2: 难怪你能把陈开来骗了，连我都信了。我本该一枪打死你，我没杀他。
3: 那他在哪儿？说话呀。
2: 大概早就离开上海了，别再想着他了，他是共党，你早晚会被他连累的。
3: 你还是军统呢，我要是害怕早跟你撇清关系了。无论如何，只要大家都活着就是好事。
2: 那你今天给我照张相，我不知道怎么交差，我很难过，心都要碎了。这样的心情你拍得出来？
3: 碎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2: 我装得好。
3: 行，那你接着装。要长命百岁哦。
2: 你再也见不到沈伯熙了。
4: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5: 我爸是严公子，你却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0: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11: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0: 年龄啊，
11: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11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0: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1: 哦，我知道，我知道，
10: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1: 大展宏图，
10: 把蓝放在办公室，
11: 大展宏图。
10: 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1: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爱哭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语文课已经结束了，欢迎你的到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

0: 凝聚力量。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6: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0: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20:2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在想什么？看着这条河，它就像一个耄耋老人，一定藏着很多故事。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你真是军统的人。

0: 我们俩就这样相处下去吧。
1: 这是我最难的出手的了。很甜。谢谢你的围巾。

0: 苏堤同志，总算正式见面了。是啊，你比照片上的还要漂亮很多。陈开来已经把我拍得很好了，不是陈开来拍的，是另一张。 那个时候，你还叫苏创寒，是雷峰塔告诉我的。他的钱包里一直留着你的照片。苏创寒，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 还好你们没有走散，现在我们只是同志，而你是他的妻子。同志是工作，妻子也是工作。如果你爱他，妻子也可以不只是工作。
1: 这个字对于我来说太过奢望了。对我们都是，我只想大家都活着。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也要谢谢你，就是欧阳。我和雷峰塔日后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0: 嗯，还有段桥。
1: 嗯，差点忘了他。这小子也许比我们都长命。

0: 将军厉害。
1: 举行。
0: 我输了。

0: 李巨人，你要记得，这次是南京家会包下了你。
1: 将军，是我的失职。

0: 你倒是刁钻，如果用这把剑刺穿我的胸膛能让你解气，请你动手吧。
1: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呀！算你了，李主任，你要记得，我用这柄剑击败了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日本人好像很看重，却不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

0: 不够烈。
1: 不是酒不够烈，是你心里的火太重。
2: 要不是你告诉我表姐没事，我以为她又……
1: 她是冒着牺牲的风险参与行动的。
0: 哎，下回这么危险的行动，能不能让我参加呀？
1: 你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0: 啊，

0: 我们分工不同，上级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我们不怕牺牲，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你，金宝信你，杜王乔也信你？眼睛，因为你的眼睛里看不到算计。
1: 那不就是傻吗？
0: 你才不傻，这叫真诚。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1: 有用吗？
0: 当然。很厉害的。

0: 忙活了一通，竹兰打水一场空。除了姓陈的，我真想不出还有谁会泄露十天的消息。出卖我们的不是他，共党在医院早有部署，显然比我们先得到消息。这次是我们齐昌一招，如果你怀疑陈开来和杜皇桥是一伙人，
1: 那我们俩早就被抓了。也对，不过有这么个人在身边，总是不踏实。
0: 这人我之后还有用。能有什么呢？杜皇桥信任他，可以获得很多情报。我怕你控制不住他。 他早晚是我的人。

0: 虽说以各自见过了，但我们三个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1: 西湖三景，只缺一角。
0: 段桥是新加入的，我的身份暂时不必向他透露。欧阳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
1: 欧阳女士，
0: 谢谢。感谢你的加入，我会尽快派人安排你去苏联参与疫苗研究。我已经离开新野实验室很久了，不晓得他现在的进度。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恐怕还需要最新样本。上级通知我们，必须拿到新野最新的研究样本。
2: 有计划了吗？上级要派人打入星野实验室。我去，我会日语，学过医，我最合适。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
0: 实验室只有日本人才能进去。
1: 星野又不认识我，确实我查了。星野实验室的安保是由煤机关负责，76号并未参与，但启用苏堤确实有暴露风险。
0: 任务迫在眉睫了，现在最合适的是我。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啊！现在情况紧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2: 敷衍。
0: 如果是上级的决定，我服从。我会向上级再做请示，再由苏堤同志做好准备。行动之前，你需要培训一段时间。
1: 我可以的，放心吧。
0: 我会将你送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好，车子就停在外边了，我去车上等你。

0: 我怎么感觉刚见面又要分离了？我还以为你都已经习惯了。有酒吗？我想喝一杯。没有。 记得你之前可是酒不离身的。我现在忽然觉得就没有那么好喝了。我在奉贤包下了一处养蜂场，等油菜花都开了，就可以去割蜜了。
1: 丰收的时候，你可以一定要叫我。我最喜欢喝蜂蜜了。
0: 嗯。
1: 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
0: 想过。到那时候。

我就回老家种几亩地，地里面种满板栗，再顺带养几箱蜜蜂，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栗子和蜂蜜了。

0: 专家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这里是你们暂时的落脚点，委屈你们。
1: 不委屈。自从离开家住址便整日换来换去，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这里最起码像个家的样子。
0: 想有家吗？
1: 想，有的时候特别想。

0: Whisky。
1: 我戒酒了，瑞士产的口香糖戒酒非常有效，你也可以试试。
0: 真的戒得掉吗？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啊。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

0: 对各种意外，这样的人生，离得开他吧。
1: 我知道，你比我更难，因为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0: 就像当年我决定离开，独自去法国。
1: 你是在那里加入的组织？
0: 是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不会相见了。

0: 有一天，我们梦见自己相亲相爱了，可是我醒来才知道我们早已是陌路。其实收到礼物的那个早上，我刚见过我的介绍人，真是入了的。
1: 我们没有成为陌路，却成了76号的大汉奸了。

0: 物归原主。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不过就是老朋友之间的赠礼而已。 上学的日子很好，如今也很好。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他说他想有个家，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俩有那么一天。
1: 一定。

0: 上车。
1: 去哪儿？

0: 你带我吃的怕不是断头饭吧？酒香不怕巷子深，进来。来。
1: 自个儿家里头，别拘着，坐呀，喝点茶。你坐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弄菜。

0: 菜来喽！哎呦，
1: 哎，你还有这手艺呢？
2: 你等会儿，猜猜还有什么好菜要上桌？
1: 猜不着。

0: 这是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
1: 是你做的吗？
0: 别着急，你最重要的你还没见着呢。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原幺四五师五团三营营长杜黄强。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当年罗南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只想护你周家。

0: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1: 如果你是家人，我会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0: 但我就不明白了啊，这桃花运怎么就被你撞上了？
1: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我杜黄桥在南京没有死，在上海也没有死，非但没死，还多了个儿子。哎，
2: 谁说是儿子的？我看准是个闺女，我衣裳都做的是粉色的。
1: 好，闺女更好。
2: 哦，说到衣裳，你等一下啊。
1: 慢点，慢点。
2: 这是我在王兴昌牛绒羊符号给你做的，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孔氏牌马裤，来试试。
1: 来，我来。你师娘偷偷攒了钱，说你是全上海最标准的身材。你要不是我徒弟，我现在就认你当我小舅子。
3: 我很喜欢，谢谢。
2: 好看。金宝过得还好吗？
3: 他挺好的，他也很想你。
2: 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可姓杜的就是不让。我们俩小时候就讲好了，将来谁要有了孩子，都是要当干妈的。我现在没法见他，但我也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到时候你找个由头帮我送给他。
1: 好。
2: 赶紧吃饭。哎，光顾着说了，咱们正事儿忘了。
1: 哎，看来啊，一会儿呢，你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个合影，只有你拍我才放心。
3: 好。高兴点。来，换个姿势，换一个啊。
2: 换一个。
3: 我在这儿，这儿啊。
1: 送给你。
3: 记住，用枪最重要的是稳定，要稳准狠，还要得快。你知道什么是快吗？
1: 出手得快。
3: 还有一种快，叫先下手为强。
1: 记住了。

0: 先下手为强。
1: 你要一枪崩了我，你就算出事了。

我们最近一直在追查杜鹏桥的行踪，终于找到他的住处。你猜，我们看见谁了？ 你敢相信吗？杨小仙根本没死，他不仅没死，他还怀了杜鸿桥的种。

0: 佛父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了，等处理好工厂的事儿，我就要离开上海。
1: 这回你怎么不问我要不要一起走了？
0: 我如今囊中羞涩，怕日后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0: 行，喂，
1: ，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你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还有几个兄弟在你手里，把他们带来换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0: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2: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3: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4: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20:2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我是郎朗。
8: 本土少年 CPU
9: 二小玫瑰，
10: 我为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7: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00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我们在仙玉兰开会，是你告诉我杜华侨，不管是不是我说的，他们都因为我而死，这个罪我认。
1: 浙西培训班没教会你忠诚，却教会了你冷血，真讽刺。
0: 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

0: 誰でも何でも邪魔しないでくれ。
1: 去包间唱，他们当我们什么人呀？不去。
2: 那你去跟日本人讲，我们这小戏班子惹不起他们呀。
3: 我从东北来，日本人见得多了，我去。
1: 你还小，还是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1: 听话，你在这儿等着。
2: 啊，走吧。
4: 香烟啊，香烟。老板，您来包烟吧。哎，谢老板，把他留下。
5: 香烟，香烟，香烟。
0: 这死定了。

0: 我们给你机会，给你枪，让你去杀死你的敌人。可你呢？你却拿枪口对着这些救你的人。
1: 我已经没办法只为自己而活了。真正的战士敢从来就不该为自己而活。我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陶队长，你也有家人。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

0: 你也有家人要保护，我那12个战友，他们也有家人，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
1: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办法还清我造的孽。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定去找你叔孙。
0: 只有你不够，还有黄巧你，我那12个战友。

你不是想要赎罪吗？好啊，杀了杜虹桥。 为什么一定是我？这是财神的意思。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只有杀了杜虹桥。” 你的孩子才能。

0: 杜队长，我要提审几个犯人。开门！开门！把人带去审讯室。
1: 杜队长，还需要签几个字。
0: 走。
2: 哎，陈科长，
0: 这边，
2: 用我的。

0: 跟上去。
1: 明白。
2: 主任，杜黄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
0: 多瞎子。
3: 到底要去干什么？
4: 你师娘被疾风雷抓走了，去还命。

这个陷阱是个陷阱，但你还来，我命贱得很。但是他和孩子得好好的活着，陈凯兰，你要对得起他。我要是死了，你要照顾好他和孩子。

0: 他好像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走，我回家。
1: 我昨天走之前给你炒了苋菜，现在苋菜顶难买，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0: 坏了我也吃。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这还能好好活着，孩子能活着就该这样了。

0: 我向我承受，我背叛了党国，现在又背叛我们的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把孩子带大，爹妈都没了，他会受很多很多欺负的。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0: 他是这次飞行班最优秀的狙击手，他早就知道有人会藏在那里开枪，他是铁了心的要救他，你就不该给他机会。可他是想离娘。
1: 这是留着过年吃的大米，你赶紧好起来，戏班子不想闲人的。哪里人来着？
2: 东北来的。
1: 东北，跑这么远来唱戏啊？家人死了，打仗。
0: 我在这儿唱10年了，以后你就叫我小姨娘吧。

0: 是我，小姨娘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会出卖她。你怎么能这么对她？谁会诅咒她呢？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万师妹，死罪！杜华强，你现在就是条疯狗，乱咬人的疯狗。我告诉你，就算出卖你。 我也不会出卖小姨娘。
0: 说的对，我比他该死。

0: 这世道啊，一点人味都没有。但谁都别想好过。
1: 跟飓风队的恩怨还要继续吗？下一个遭殃的又是谁？
0: 眼前一杯酒。

0: 开枪打死小姨娘的，是不是你？说话。
1: 为什么？他是叛徒，必须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要是早告诉你，结果会不一样吗？不会。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
0: 12条人命，就是他该还的。可他肚子里怀着孩子，你知道吗？
1: 正是因为这个孩子，他背叛党国，还丢了命。
0: 我看人最好还是不要有感情。我看最没有感情的人是你。
1: 我是没感情。 我被你骗了一次。

0: 从来没害过你，
1: 可我总有一种预感，早晚会死在你的手里。

0: 你说，是不是这排位立得太不吉利了？叫姨娘，我最后还是死了。我不想有朝一日。 这里多个你的牌位，所以陈开来，你最好加入我们，否则你不是被陶大川打死，就是被杜皇敲杀。你做的那些事，我做不来的。
1: 怕，怕得要命。我得活着，起码我不能死你前头。我得去你坟前，给你种花，给你送小馄饨，得把你的照片。 都放在橱窗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不想你将来变成孤魂野鬼。

陈凯文，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会骗人？

0: 如果能达成就好，总会等到那天的。主任，我跑了整整3天。 车子里油都开没了一箱，连队长的影子都没见着。您说，他不会是吃多了酒，一脚踩空掉进苏州河里了吧？大队长。
1: 臭爷爷说：“您这是哪吒银行的钞票？”
2: 大队长，
3: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2: 大队长，

0: 照片上这个人叫冯申，是个共党分子。他一直是在海外留学，近期回到嘉兴探亲。他下一站是去上海。他的接头人是戴安娜。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策反了共党在嘉兴的一名联络员，这个人长期处在一个潜伏状态，目的就是等待这条大鱼。
1: 戴安娜，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啊。

0: 你想干什么？煤机关的电话打到这里，要求对你撤职查办。
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咋样？怎么样？
0: 我要你活出个人样，不是现在的鬼样子。
1: 新人来以前，门口有一只土狗，家大伙我还喂过它不少骨头。那天不知道让谁一枪给打死了，可能是报应吧。我现在骨头还不如他呢。
0: 他死了，你还活着。我花那么大力气保下你，你就这么报答我？金屋藏娇小日子，你未免知道吗？要不是我担着，私藏军统，私自释放犯人，勾结军统，任他一条，让人知道你都活不成。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动作，我都一清二楚。要不是我让苍广连去救你，你早就死在飓风队的乱枪之下。我把你提拔到这个位置，是敬佩你杜营长的能力和决心，而不是为了收留条疯狗。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是命。你以为升官发财靠努力就能做到，那你会痛苦一辈子。很多事情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就像你跟那个女军统，你们没有这个命。

明天，一个共党嫌疑人从嘉兴到上海和一个重要人物碰头。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也许我还能在梅机关面前保住你的命。你要是没这个职位，你就真是那只大黄。你拿什么报仇？

0: 喂，
1: 是我，
0: 主任，
2: 派两个人帮我到火车站接位客人。
1: 从杭州方向开过来，下午一点钟到，在会所是什么？
0: 送去哪里？
2: 您个人的。
0: 明白。

0: 你归队，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参队长，笑得像春天的油菜花。可这是在幸灾乐祸呢。
1: 我怎么没看出来？我现在半条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我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0: 跟我走，干嘛去？
2: 抓人。现在？
0: 时候不早了，我去拿相机。
2: 大壮，把你的枪也带上。
0: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好好当个照相师就行了。
2: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的前途要靠自己杀出来。
3: 杜队长，陈师傅，有任务啊！
2: 锻炼小差事，
3: 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0: 总务处，赵贤。
1: 76号杭州行动处，陆晓光，
0: 陆科长，久闻大名。李主任吩咐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去哪里？
1: 去朝宁路北洋茶楼。
2: 天气太冷了，要不把窗户关了吧？
3: 别关，外边风景好。
2: 哎，你们说这个叫戴安娜的共党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戴安娜是谁？
4: 共党在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
2: 今天的任务是抓他？
4: 对，一条大鱼。

0: 我把陈云墨选，你却想着改嫁，
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1: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2: 没事，找事儿。
0: 抓我！我打我！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When the sky
5: turns gold，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6: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0: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20:2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你认识我？
1: 有所耳闻。你是在杭州弃暗投明的，协助我们捣毁了一处共党的联络点，之后还诱捕了多名共党，已经在领主人那里落了荒了。
0: 赵科长抬举了。
1: 明天我要去见个人。
0: 专家要来啊？
1: 他是苏联归国的生物专家，老家在嘉兴，在家中省亲已经许多天了。明天便会启程来上海，我必须亲自去接应。
0: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杜队长带着人乌泱泱出去了。你和他办的是同一件事吗？

0: 你们聊，我抽根烟。
1: 陆科长，杜队长，陆科长真是消息灵通啊！
2: 陆队长谬赞了，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个人叫冯申。
1: 他现在已经在嘉兴火车站上车了，此人非常的警觉，所以没有跟得太紧，担心暴露，错失抓捕戴安娜的机会。
2: 陆科长想得周到，这事要成了，你得记头功，到时候还承蒙杜队长在雷叔人面前帮我美言几句。
1: 好说。
2: 把这些照片散出去。

0: 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1: 人爆了，范总去找，必须拦住他。
0: 他是谁？

0: 小科长，陆科长，这个劳您照顾了。
1: 应该的。
0: 陆科长，还没吃饭吧？我帮您弄点小吃。
1: 不用了，
0: 应该的。

0: 有埋伏，苏督察，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 ，今天有行动的，
0: 背着杜队长。
2: 唐队长，我来监督行动，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0: 那倒不用。既然苏督察来了，那就去见见杜队长吧。

苏督察，苏队长，什么意思呀？今天是秘密行动，所有出现在这里的人都要有合理的解释，请苏督察跟着我去见杜队长，把事情说清楚。

怎么回事？我在那边拍照，突然听到有枪声，就跑过来了，看到有个人跑了。什么人？没看清，一定是跟对方遭遇上了，子弹是迎面打过来的。 跟我走，是谁干的？快说，是谁干的？

0: 你也开枪了，请吧，苏督察。这赶紧走吧，
1: 我上后。你行吗？走吧。
0: 我看那人跑了，我就开了一枪，可惜没打中。这是日式南部14的弹壳，比你的布朗宁口径要小。 枪就是拿来保护自己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多开几枪，啊！给他拍张照片，给家属有个交代。

0: 开车吧，回机场就好。
1: 这样都能让人跑了，你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人跑了不关你的事。可调到上海的事情就泡汤了。陆科长可以知道戴安娜的接头地点，想来是有独特的本事的。
0: 这样的人才，李主任肯定会器重的。谢谢赵科长，还宽慰我。我想跟赵科长打听个事儿，就是在杜队长身边有一个挂着相机的年轻人，是谁？
1: 那是杜队长请来的照相师，在宣传科就职。
0: 那就没错了。

0: 好像是。
1: 他的师父叫李木胜，是个共产党，代号断桥。他叫陈开来，大约也是一个共产党。他潜伏在杜队长身边，一定是有所企图的。
2: 在这等会儿吧，赵科长车里还有一名贵客。
1: 你说我的好运气是不是还没有用完啊？赵科长，这是不是天助我也？
0: 的确，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你啊。

0: 你到底是怎么熬着做什么共产党的？杜黄桥，你当初加入国军又是为什么？忘了。
1: 你要知道，这个世道记性太好，活不久。
0: 要活那么久干嘛？我要死了，你让陈开来帮我拍张照。

0: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 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1: 信仰是什么？
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它会有危险吗？
0: 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你何必呢？早知道这一天这么快到，我该给你留点纪念的。我的酒都是蛮好的。 现在没事，先请你喝了。早跟你说过了，上海不好混。告诉我戴安娜是谁，饶你一命。杜王乔，你觉得自己还能定夺我的命是吗？ 你就是一条狗。

你不怕死吗？怕呀，没有人会不怕死吧？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0: 我身上没枪，他这是故意找死。如果有一天我在战斗中与你永别，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兄弟。我叫赵钱，绰号赵公子。
1: 万万没想到，我们眼皮子底下竟然藏了个共党。你说，他藏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动手？
2: 这陆小光是个叛变的共党，没准儿他知道了他什么秘密。
1: 跑了个戴安娜，救这个赵钱，也算没白费。但赵钱叛变的事儿要上报南京的。
2: 这事要怎么说好，说得鼓舞人心，你心里面要有个章程。我晓得，主任，朱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1: 你是说，苏门和赵钱之前的关系？不止这么简单，
2: 绿市南部14。
1: 苏督察的配枪用的就是这个子弹，这么多巧合叠加在一起，是不是没这么简单？
2: 难不成你要我跟南京说，苏督察有嫌疑，是他跟赵贤之前的花边新闻？
1: 不过，揪出共党奸细是我们的职责。
2: 好，我马上去找证据。

0: 哟，副队长啊。
1: 我猜今日苏督察喷的香水是柠檬、橘子还有薰衣草的配方。
0: 杜队长有个好鼻子，
1: 跟你方才跳的一步之遥很搭。
0: 杜队长深夜来访，不是专程来指导我跳舞的吧？
1: 打扰了，我们今日在追捕一个从行动中逃脱的共党，我们看到他跳过墙进了你的院子。
0: 你在怀疑我藏匿共党？
1: 怎么会呢？但是为了要保证苏督察的安全，我们还是搜一搜比较好。
0: 杜队长的这个理由我无法拒绝，那就搜吧。

0: 没什么可疑的，司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姓陆的，你别得寸进尺。
1: 查都查了，就把程序走完吧，苏督察，你说。

0: 杜队长，查我配枪又是什么程序啊？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苏督察你登记在册的配枪是日式南部十四。
1: 杜队长的消息还不够准确，那把枪坏了，早就没用了。需要我拿给你检查吗？
0: 请。
1: 去拿给杜队长过目。

0: 这把枪果然是坏了。杜队长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追查的一个共党于今天下午3点在长汀弄与一个代号叫戴安娜的共谍接头，请问那个时候苏督察在干什么？
1: 你怀疑我是共谍？哎，我只是在帮你排除嫌疑。
0: 刚才说有人看到共党进了我的院子，现在又怀疑我去跟共党接头。据我所知，苏督察今天下午1点半离开了76号，于4点才返回。请问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0: 我的行程不需要向你汇报。那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做了。 姓杜的，发疯要认清楚地方。
1: 苏督察，如有冒犯，还请见谅。我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
0: 任务？栽赃嫁祸给我的任务吗？杜队长做事前要想清楚后果。
1: 我杜某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做事从不想后果。
0: 家让你搜了，枪也给你看了，杜华强，想知道我的行程吗？你还不够格，别说你了，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如果你有证据，就拿出来，让尹佐将军来问我。你可以滚了。

0: 喂，
1: 杜皇就在现场，捡到你枪毙的一枚弹壳，要赶紧处理干净。
0: 去把枪弄回来，快去！

0: 我有个礼物给你。
1: 这是什么？
0: 我翻拍的与印象账本。

0: 你隐藏的那么好，还是先放在你那儿吧。
1: 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2: 以前他总爱用这个打火机，我趁他们没留意，捡了回来。

0: 他死是因为我，那个人叫陆小光，就是出卖我师父的叛徒。我就是个臭拍照的，除了照相，我一无是处。以前连枪都不敢开，哪知道他这样。
1: 他不只是为了你，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杜黄桥已经怀疑我了，林过去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大做文章。
0: 接下来怎么办？

0: 山顶弄的抓捕行动西，你在哪儿啊？
1: 当时我和华亮探长在一起，您可以亲自打电话证实。
0: 跟他在一起没必要瞒着人。
1: 将军，这件事情我可以向您汇报，但不能告诉林木群。
0: 为什么？
1: 因为华亮探长在帮我找余印祥贪污的账本。将军忘了吗？最初我来上海的使命是调查贪腐，但这里情况复杂，我只能避实就虚，秘密调查。终于让我发现了，杀死余印祥的人就是代号清道夫的杜黄桥，他显然是受李莫群之命灭掉人证，销毁物证，掩盖真相的同时还要给我安些莫须有的罪名，归根结底就是怕我挡了他的财路。将军，76号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又是谁把上海滩商舰搅得鸡犬不宁，您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了吧？

0: 你有试过我的战局吗？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证据等我整理好，就会向南京政府和煤气官进行汇报。所以在这之前，我的行踪不能透露给涉案人员。这个理由，将军满意吗？我也向尹总反映了昨天的情况。 尹总也认可对苏门的怀疑。只要日本人发话，我们就能动各种手段，把苏门所有的秘密撬出来。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餐馆里有个叫莎莎的姘头，你知道吗？
1: 知道。
0: 这个女人拿着很多钱，还在外面招摇，你去处理吧。人死了，名声不能坏。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脖子不舒服太寻常，您会紧张吗？
2: 头会咔咔咔这样转，
3: 咔咔咔就行。
4: 胳膊现在都快抬不起来了，
3: 一个小时就起不来了，这一下全完了。
1: 两种脊髓疾病悄然来袭，哪些伤害颈椎的姿势不容忽视？
5: 比如说长期放在这位置上啊，你的脖子上的这样一个负重，大概等于骑给一个小朋友。
1: 今日17:25，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7: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6: 年龄啊，
7: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11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6: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7: 哦，我知道，我知道，《
6: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7: 大展宏图，
6: 本来放在办公室。
7: 大展宏图，
6: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7: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会唱那首《同桌的你》吗？

0: 哭的你。
1: 好了，2026大型歌剧巡演，欢迎您的到来。
2: 北京吉普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5: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6: 抄个近道。
5: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7: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

0: 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6: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7: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20:2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看见你立功，比我自己立功还高兴。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师父啊！
1: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0: 你知道吧？人情比脸皮还薄。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 就有光辉的前途了。我一个拍照片的，我要什么前途啊？人活着就得要光辉的前途啊，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你看，只有死人才不需要。

雷峰塔牺牲了。

0: 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的。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2: 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应该留他这顿饭。他爱你，他爱他的理想，爱信仰。

我也会洗手的，你要活着，替他，也替你自己。

0: 我已经找到杜恒强的住处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杀了他。
1: 为了赵钱报仇。
0: 他早晚会对你动手。
1: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好时候。
0: 我们可以把地址给局方。
2: 够了。
1: 我们一路从东北到南京，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为了杀个杜恒强。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幸好你一直都在。我不允许你在我之前离开。

0: 把我拍得好丑，何止是丑，这张照片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成为我的人。
1: 什么？
0: 成为我们的人。 你不答应，我很难保住你的命。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做汉奸给杀了。我不是汉奸，你说了不算。
1: 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你还记得莎莎吗？从前帮过你的。
0: 杜黄桥那个狗东西，派了四五个人轮奸了他，活生生的把他逼死了。

说过要养我一辈子的。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了你好，那是他干的。
1: 我早就跟你讲过，待在这种人身边没什么好下场，除非你成为我的人，才能保住你的命。

0: 我答应你，
1: 这就对了嘛。
0: 需要我做什么？
1: 日本人有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
1: 叫沉睡计划。
0: 是跟石田有关那个计划吗？
1: 是的。
0: 石田死了，我不认识其他日本人。
1: 苏门和杜黄桥都跟日本人有联系，你只需要在他们身边打听消息就够了。记住，别乱来，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

0: 来，李主任，我听到是对你不利的消息。
1: 说，尤云山的丈夫被找到了，谁干的？
0: 那个南京来的女人。
2: 这是什么？上回给你拍的照片底片，还有我答应的金宝，替他留意城市计划，或许这样我能知道一些军统的动向。嗯，这样也挺好的，以后飓风队就不会杀你了。但是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 一人扮演三人，
1: 我知道，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2: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0: 好久不见，我们会再见的。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想说再见了。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将来未可知。
1: 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我们如今做的，就是为了将来。那我们肯定会成功的。给你拍张照片吧。
0: 还有做什么？你的相机应该拍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最漂亮的。 是和平。
1: 我记得，最漂亮的是和平。

0: 你现在走了，那婚礼怎么办？
1: 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自己做主。
2: 你去哪儿？
1: 我不知道。
2: 你还会回来吗？
0: 谢谢你。
2: 我去哪儿？

0: 我们了不得了，他受到日本人或南京的庇护，公开对抗，恐怕会受人疑兵，那就借刀杀人。
1: 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去南京。知道了。进。准备的怎么样，
0: 大哥？我连明日小报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红颜薄命，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好。
1: 那明日我要多买几份报纸。
0: 好嘞，大哥。

0: 将近，可以请您跳个舞吗？
1: 好，可以。杜皇桥今天不对劲。
2: 怎么了？
1: 我听到他说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你要小心。

0: 他们是冲我来的。你现在回去，把东西移走。那你呢？你快去。
1: 跟着崔永熙。

0: 苏督察平日里都是第一个走的，今日好雅兴啊！
1: 不能总扫大家的兴吗？
0: 不过，有苏督察的扶持，才能星光熠熠。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杜某居然没有跟你跳过舞。
1: 是杜队长，从未邀请过我。请。
0: 苏督察太高贵了，我这个瞎子配不上。那这次是谁给你的勇气？
1: 赵公子，是赵公子告诉我，人生一切都是无常，所有的浮华皆是虚幻，人生。
0: 得及时行乐才是。杜队长是个念旧的人，
1: 苏督察不是吗？念旧容易伤心。
0: 赵公子既然都已经不在了，杜某斗胆送苏督察回家，
1: 不劳烦了。
2: 我看杜队长还是找个舞女更合适些。让开！让开！让开！不让开！
3: 孙梅女士，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探长，这是我们76号的厂子，你有什么天大的案子要把我们苏督察带走啊？
1: 杜队长，我奉命调查，无可奉告。
4: 走吧，我配合。
5: 让开！让开！

0: 走得好，
1: 我是你的保镖，以后我来保护你。
0: 能做的总觉得

0: 永不会
1: 大雄。

0: 哥，崔恩熙死了，账本不在他身上。
1: 你怎么不去死啊？
0: 我会为你去死的。
1: 你长这副模样，怪不得你媳妇愿意跟你啊。
2: 副队长，

0: 也算没白来。嗯，这些给兄弟们。
1: 谢谢队长。
2: 没找到账本，怎么跟李主任交代啊？
0: 指着你的，早就死好几回了。

0: 账本没了，可苏门还活着。我想让他永远的把嘴闭上。
1: 临时羁押的时间只有2日，只要拿到苏门通共的证据，华亮也保不住他。

0: 你是朝鲜人，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日后就跟着我吧。
1: 漂亮，以后我保护你。

0: 吃碗馄饨吧，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1: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这儿，就这件东西，队长说了，这是苏门通共的证据。
2: 你们这么干会不会太草率了？就把人家里搞成这样，苏督察脾气你们也知道，小心被秋后算账。你想什么呢？通共，苏门这一次呀，彻底失态了。哎，你昨天怎么没来啊？昨天好东西可多了。行，你拍吧。哎。
3: 把酒杯举起来，看你们，干杯！哎，叶主任，哎，孙三，你怎么来了？我来送照片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教我拍照，我教你修脚，听没有？
4: 啥学什么修脚？
3: 你主任。
5: 艺术服务于工作。

0: 做得很好，干得不错。坐这儿，我先回去了。哎，坐。丹妮，过来，陪一下我这个兄弟。
1: 好嘞。走，我们跳舞去。
2: 不会。
1: 哎，走吗？
2: 我真不会。
0: 我教你。
1: 不用。
0: 那
1: 来喝一杯吧。
2: 你说喝不了，喝不了。我从日本人那打听到了消息，那个女的明天就放出来。
3: 这么多酒，慢点。我听说百乐门出事了。
4: 还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遇到苏督察，他救过我。没想到这么风光的一个人也出事了。
3: 你怎么还替那女汉奸伤心？你不会是喜欢那女魔头吧？
4: 从李慕胜死到现在，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我表姐赵公子、小姨娘，他们都来了，又走了。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或者活在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3: 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收起你的同情心，早晚有一天我也会死的。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人，随时都有任务的，没空让你伤春悲秋。

0: 喂，
1: 不来照相馆吗？我找陈师傅。
0: 我就是。
2: 之前苏小姐在你这里拍摄的照片，方便送过来吗？
0: 谁？
3: 俗话说呀，春困秋乏，秋天犯困提不起精神来，好像变得很正常不过了。但是在这里呢，要友情的提醒大家哈，秋乏也分两种，如果应对错了，秋天就可能非常容易生病了。
4: 对，秋乏在我们中医角度经常会分成两种类型。那么我们最常见的秋乏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元气不足。
3: 哦，没电行。
4: 对，没力气了。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手机一样，它没电了。人没电了什么表现啊？累得不行。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类型，就像系统当机一样，我们手机其实明明有电，但是卡壳了，然后这种我们就会说气机出问题了，气机失调，我们就好像这手机的系统出问题一样。
3: 如果没电了还好办，直接充电哈。那如果系统出现问题了，一味充电，有的时候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暗藏风险哈。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4: 首先要分辨出来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我给大家举了一些症状啊，
3: 就来一些自测的小方法哈。
4: 像我们这种没电型的，那么最常见的还是累、虚、软、懒，这种时候我们肯定就需要补的。那么这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就是系统卡壳当机的这种情况下，那最常见的是啥？是叹气，有时候就会有急躁不安的表现。那这种时候时间长了，各种气血不通，这个时候补是补不进去的，我们就得
3: 虚不受补了。
4: 对，就得先疏通，把气机调顺畅了，然后才能让元气恢复。
3: 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呢，姚老师给咱们带来了两个不同的代茶饮哈，这两杯是怎么样调理的呢？
4: 这一款代茶饮里头，大家能看到这个玫瑰花，它是很经典的疏肝

0: 解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物，适合我们这个气机郁之型的。这一款大家能看到一个大枣啊，就要给大家补血，同时还有一些补气补血的，来给大家补元气。
1: 好了，所以呢，两杯茶，一杯补，一杯疏，帮大家对症解秋乏。不过大家呢，一定要搞清楚啊，自己是哪一型，千万别喝反了。如何准确的判断自己属于哪一型呢？这两款解乏的代茶饮的具体配方以及用量又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秋乏类型自测加两款代茶饮的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咱们整理了一份入秋指南，里面三个方法帮您赶走秋乏，补足阳气，还有三款黄芪代茶饮补元气还不上火，更有补元气穴位艾灸的全套讲解哈，里面一条条讲得明明白白。想要补元气的朋友千万要去小助理那儿领取这一套入秋指南，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块田生鲜菜市哈，秋天要解秋乏调身体，饭真的是要吃好哈，所以邵大厨今天教我们一道什么样健康菜呢？
2: 今天我给大家做上一道既省事又下饭的菌香肉粒焖饭。菌菇的鲜，肉粒的香，还有饭菜米饭的润，然后烩在一起，锅盖一掀开以后香气四溢。今天教上大家三招照着做我们的焖饭不加身。
3: 应对秋乏食补很重要，焖饭如何不加身，步步有讲究。
2: 完了咱们多扎几个眼儿。
3: 饭菜肉一锅出，省时省力香极了，
1: 边拌边咽口水。
3: 菌香肉粒焖饭开做。
2: 一说菌香，我们用到了牛肝菌，然后球盖菌，还有白玉菇。我们把那个牛肝菌切成片儿。
0: 大部分的蘑菇类都是可以健脾开胃的，中医说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通过来健脾开胃也能让我们的元气气血丰盛起来。那么我个人认为，因为菌它比较特殊，它有很多多糖和氨基酸，
1: 所以这个秋天各种菌菇大家可以吃起来了。
2: 为什么要用这三种蘑菇呢？因为咱们的这个牛肝菌呀，它的菌香特别的霸道，增加我们菜肴的香味。这个球盖菌呢，它吃起来跟那个肉的感觉一样，我们增加它的口感。白玉菇呢，因为它是特别的滑，特别的鲜。这三种的蘑菇加在一起了，它层次感特别的强。如果在家里头没有这些蘑菇呢，咱们平菇呀、香菇呀、口蘑都可以做我们的菌香肉粒焖饭。咱们现在进行第二步，我们开始大米，我们把它放到锅里头煮上5分钟。咱们今天煮完这个米的水，一会儿呢咱们也要留下。焖饭的时候咱们就不添清水了，就以煮米的这个水来去煮它。
0: 在中医的角度，这个煮米的米汤它其实营养成分特别高。
2: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我们一些脾胃虚弱的病人，其实煮这种米汤，我们不喝米，只要那个红米汤也会很有营养，那口米汤就特别能养胃气。
2: 网上呀好多就是米其林的二星三星厨师都是靠焖饭然后出的名，
1: 所以能做好焖饭是特别考验厨师的手艺的。
2: 对对对，
1: 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2: 5分钟。
1: 哎，
2: 煮到什么程度呢？你拿手一搓，米粒基本上能搓碎，但是中间有个小硬芯儿，哎就可以了。大米就煮的差不多了，咱们现在把它捞出来，你看这个米汤就已经很浓了。
1: 就这三招照着做，焖饭不夹生。第一招就是先把我们的大米煮上5分钟。
2: 对，你要把它全弄熟了也不合适。
0: 这是烟熏的腊肉吗？
2: 对对对，咱们一般用的是湖南腊肉，因为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呀博大精深，尤其是这个熏腊特别的香。现在咱们把锅烧热，烧热以后呢，锅里头一定少加一点油，千万不敢加大油，大油炒出来蘑菇一脱水以后，它就成了煮蘑菇了，一点香味都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把蘑菇先放入我们的锅里头煸炒。
1: 好，
2: 这会儿呢是一定是要把它的水气呀炒干，让它的香味出来，这小火让它慢慢的去沸干水分。然后这会儿呢我们拿上一个小碗，我们再兑上一个我们万能的一个焖饭汁儿，这是我们的生抽，主要的鸡饭老抽，做焖饭要有鸡饭老抽，这个是我们的冬菇酱油，

0: 蚝油、盐、鸡精、搅匀。如果想吃辣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我们的黄椒酱。哎，对，这是我们的藤椒油。
1: 还有藤椒油
0: 是。

0: 肉可不可以、
1: 啊、对呀、啊、加肉用五花肉也行，或者提前加工好的排骨牛肉这些都可以，嗯，这样的煸炒一下它的腊肉的香味也就出来了。这会儿炒出香味来以后呢，就把我们的万能的焖饭酱我们倒入锅中，你要把它炒香它的滋味才能出来。这会儿呢就加入点水，然后把我们的米饭往进放，这会儿就是第二个窍门了。
2: 现在闻着可太香了，嗯，
1: 菌的鲜香味已经就出来了。嗯，这会儿放下的时候一定是离锅一厘米。
0: 离锅一厘米有什么讲究吗？
1: 一圈它不容易扒锅糊、哦、哎，咱们在家不是容易加生或者糊锅吗、嗯、所以说一定不能靠住锅边太近，哎，
0: 挨上锅就变成锅巴了。
1: 对，这会儿呢我们把它均匀的摊开，但是一定不能挨到锅边。见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就找上一个器皿筷子，完了咱们多扎几个眼儿，
2: 这样可以熟得更快，
1: 对，透气。
2: 咱们如果是焖面的话，面里头都是可以对流。
1: 对，这会儿呢就把咱们刚才的米汤，
2: 我们说的精华部分，
0: 我发现米汤是沿着锅边儿哈。哦，
1: 这个水下去呢是不要没过大米，就是菜的三分之二就可以。这会儿呢我们盖上锅盖，焖上它30分钟。
0: 焖饭咱们先坐着哈，在这个时间里呢，姚主任还要教大家一组解乏穴。很多人乏的时候啊，会揉太阳穴，管用，但是不够。这一组穴位呢，讲究组合按，按顺序搭配，按起来效果是翻倍的。
2: 对，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更方便的穴位啊，叫百会穴。一个简便的取穴方法是，我们耳朵、耳尖最高的地方连起来，到我们的正中线。一个横轴一个纵轴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大家拿手指头去按按，可能有一个凹陷。
0: 大阿姨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坐起来哈，
2: 我们用手指的指腹轻微的按揉，会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哦，
0: 是的，
2: 那是我们年轻人可能工作时间长的这种乏乏、嗯、我们的头皮是发紧的、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用我们的穴镯、哦，我们敲敲拍打拍打、嗯、叔叔阿姨们累的大部分都是虚的类型，我们就可以按压按压补一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缓应对自己的不同的疲乏。嗯，
0: 每天大概要做多久呢？
2: 有时间的话一两分钟没问题，时间更丰裕三五分钟都是可以的，
0: 非常方便哈、嗯、用碎片时间就可以了。
2: 在咱们的头面部有三个穴位，分管头部不同的位置，结合起来能生发清阳，醒脑开窍，缓解疲劳。
0: 应对秋乏这三个穴位要搭配起来，头部三点一起打通，解乏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节目时间有限，那完整的组合呀按揉手法和时间已经帮您整理好了，可以打包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现场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解乏三穴按揉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咱们整理了一份入秋指南，里面三个方法帮您赶走秋乏，补足阳气，还有三款黄芪代茶饮补元气还不上火，更有补元气穴位艾灸的全套讲解，里面是一条条讲得明明白白，所以想要补元气的朋友千万要去小助理那儿领取这一套入秋指南。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快快拿着手机去扫码吧。
1: 快好的时候呢，我们把百合刚才的玫瑰还加了点咱们的青豆，哎，咱们做了一下，咱们撒在面上，哎，
0: 哇，好香啊！哎，
1: 这样的话撒在面上，
0: 瞬间啊，香味扑鼻、哦，
2: 各种味道都融合好了。
1: 对，这样的话咱们再焖上2分钟。哎，好的。
2: 百合在秋季就是最常用的药膳食材了。百合既是中药又是食物，它最主要的功效还是润肺，同时它也有安神的作用。那在我们这个季节可以吃到鲜百合的时候，大家可以日常多用来做饭菜，
0: 对，很好的缓解我们的秋燥哈。
1: 好的，我们的菌香肉粒焖饭就焖好了，
0: 我们的勺子已经准备好了。哎，
1: 来，咱们一起开始拌。啊，
0: 哎，来，
2: 哎，这太有仪式感了。
1: 对，香味也出来了。嗯，
0: 边拌边咽口水。
2: 对，我都想快一口直接吃了。
1: 这就是我们的菌香蘑菇拌饭。

0: 我们把它装在我们的盘子里，一人来一点点，
1: 均匀搅拌开吃。
2: 不但不夹生，还有一点脆脆的口感，这米饭的小妙招用的真的不一样。哎
0: 呦，谢谢。
1: 我觉得这腊肉也很好吃，哎，保留腊肉原来那个咸咸
0: 咸咸的香味了。
1: 那半份一会儿我打包走了。
0: 哎，好好好。
1: 别把秋乏不当回事儿哈，正确应对要分清类型。专家带来两款代茶饮，一杯补，一杯舒，帮大家对症解秋乏。不过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是哪一型，千万别喝反了。如何准确的判断自己属于哪一型呢？这两款解乏的代茶饮的具体配方以及用量又是什么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咱们整理了一份入秋指南，里面三个方法帮您赶走秋乏，补足阳气，还有三款黄芪代茶饮补元气还不上火，更有补元气穴位艾灸的全套讲解，里面的一条条讲得明明白白。所以想要补元气的朋友千万要去小助理那儿领取这一套入秋指南。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饭菜一锅出，这个香气扑鼻的菌香肉粒焖饭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您母亲，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用，
8: 我管不用，
9: 没想找事儿。
10: 抓我！抓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颈椎的话题。哎，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位专家上哪儿去了呢？主任。
1: 哎，在这儿，他有颈椎的症状，借这机会先给他看看好吗？哎，这个刚才你说到了脖子发硬，这块有结节感，那还有别的什么情况？
2: 还有头会咔咔咔响，
1: 咔咔咔的响，转动的时候会响，
2: 会，
1: 总伏案低头时候会有吗？
2: 会不舒服，这颈椎这肩颈会很酸痛，
1: 就走路也有点不稳啊，发飘啊，或者有点

0: 轻微的腿软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1: 有时候会
0: 软了一下，
1: 对，
0: 就好起来了。那我给你简单查一下啊，
1: 好的，嗯。
0: 说啊。

0: 要说吗？勾一下脚背，往上，这个勾一下，好的，握我的手，使劲握，使劲握，好的，来端肩板试一下，使劲，好的，看看这样脖子动一下啊，往这边动一下，难受吗？
1: 嗯，
0: 还行
1: 哈，
0: 爬体还好，嗯，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和你平常啊，还是这个低头姿势啊，这样多了可能有关系，这个可能是做的工作啊，或者说生活习惯。与这有关系，这个增加点运动就好多了。这可能和年龄更大的人就不一样，年龄更大的人因为有些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有变化，要比如说有的颈椎间盘有突出，甚至这有的长了骨刺。
2: 好，谢谢主任，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其实呢，刚刚我们通过前面的演示呢，看到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平时是在工作当中如何的去问诊的。那其实看得出来哈，脖子的一些小的信号隐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危机。那其实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下，专家老师告诉我，在身体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隐藏的杀手。这个杀手如果作怪的话，会导致瘫痪的可能，而且这个杀手还不止一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的有幸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三大王牌科室的主任们，给我们去揭晓里面的内容。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请问一下主任，刚才我们这位年轻的姑娘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她的情况呢，我这个先问了病史，爬体的时候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这种情况说明就是包颈椎颈部的运动，包括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颈椎的压迫会导致脊髓出现了一些早期的受压的表现，以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那种情况，它得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
2: 明白。
0: 而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缓慢的病理过程，到那步的时候就是不是我神经内科大夫解决的了，
2: 就是外科了，
0: 神经外科骨科来解决的问题了。
2: 我们说任何一个疾病啊，虽然是突然发现的，但是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特别的关注到哈，你有一些器械哈，在我们的朋友身上在这敲啊，然后看一看他的手指啊反应啊有没有灵活呀，是阳性啊还是阴性，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解读一下？
0: 我们做一些神经科的检查呢，这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他病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做一个简单筛查。一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很轻的，就颈的压迫没有压到太厉害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上肢的反射，会有亢进。我们这时候再会检查病理症，
2: 他
0: 没有亢进，对，就没有检查那个病理症。那个病理症，这个是经常可能会大家会想到神经科病理症，就是弹弹手指头上肢的
2: 对，我看过的就是这个。
0: 对，
2: 刚才说到这个手指的灵活哈，我想问一下，他只是看这个手指甲的灵活吗？还是双手这个所有的这个灵活的度？
0: 其实这个它不一定是不灵活，最多的是觉着麻，还有脖子难受。然后的话，达到手指不灵活的时候，其实程度不轻了。
2: 明白。
0: 但稍微笨一点，有可能有。还有的人的腿软。
2: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呢，还真的不是说中老年人群的专属，很多的年轻朋友也在中招。主任刚才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敲了警钟，也就是说手指如果出现不灵活的时候，可能就代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意见代表刘钊老师，身边的很多的我觉得妈妈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手啊麻了，有点不灵活了，哎，这个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
3: 我爸就那样
2: 啊，
3: 一要干活手就麻。
2: 不是，我说的是真的麻，
3: 说真的麻，
2: 真的不舒服。对啊，
3: 我真的不舒服，
2: 贴个膏药啥的，你是不是？
3: 我妈经常这样，
2: 是吧？
3: 没怎么着，她就老贴一膏药跟着。
4: 不灵活还是需要引起特别多的重视。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颈椎的主题嘛，那么其实颈椎病，特别是严重的颈椎病，不管是脊髓受压还是脊髓内部的问题，一旦出现在了颈部，确实非常常见有手不灵活。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说我拿着右手拿着筷子会掉，还有一些人觉得系扣子不像以前那么顺利的能系好，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需要我们神经科大夫非常关注的这些体征吧。
2: 对，所以就不能说贴个膏药就完事儿了，这要到我们的神经科去做相应的检查。
4: 是的，
2: 什么样的检查呢？
4: 我们首先判断这个疾病在颈椎的话，通常我们第一个检查是颈椎核磁，因为颈椎核磁呢，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神经的情况，也能看到这个骨头的情况，这样的两者兼顾，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一个疾病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核磁没有辐射。相对于 CT 和 X 线来说，我们现在还是把它放在了首选。
2: 了解了。所以呢，其实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不要大意，有可能是我们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部位出现了问题。一开场的时候就说到了隐形的杀手不止一个那出现什么样的两种情况的时候，就必须到医院及时就医呢？
0: 咱们这个颈椎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紧急就医的情况，它是有诱因的。还有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个诱因，它也是在不断的加重的一个情况，而且快速加重的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脊髓的问题。它脊髓的病变会导致也是有快速加重的情况，需要就医
2: 啊，有快有慢的来，段主任。
4: 所以我们刚才接着李主任说的，我们归因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脊髓方面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脊髓受到来自外部的压迫，
2: 一个是外面的压力。
4: 对
2: ，OK。
4: 一种呢是脊髓本身出了问题。那么来自外部的压迫呢，其实就是我们最熟知的，比如说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今天呢，可能我们还要特殊说一种病呢，是我们亚洲人特别常见的一种病。
2: 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信号提醒了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手术的原则又是什么，平时锻炼保养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以上所有的知识总结我们都已经安利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各位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来免费的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所有保命的干货都在这里。那我们首先一个一个的说，第一个您说是来自压迫是吧，外部的压迫，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样我们结合一个道具，请专家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
2: 主任这边有请。
4: 颈椎呢，这个骨头呢形成了一个管儿，我们看到这个颈椎管里面的这个黄色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脊髓。脊髓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高速公路，相当于它可以把我们脑子的想动的信息沿着这条脊髓呢往下传，传到我们的胳膊和腿。然后当我们手摸到凉的或者疼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沿着神经根一直又通过脊髓传到了我们的脑子，这样我们才能感觉到外界的刺激。所以说它是一个上行下达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么脊髓呢，就是被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也就是骨头保护起来的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在颈椎管里的。
2: 好，那么来放大了之后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4: 对，
2: 哇，
4: 那么这张图呢是怎么看的呢？是我们把这个颈椎做一个横切面，相当于就我们这个模型来说是这样的一个
2: 插过去。
4: 对，这个椭圆形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型里的黄色的，就是脊髓。那么这脊髓呢，左右两边各伸出来两根叫做神经根，这个神经根它是从每一个阶段都有传出来，所以我们人体呢是分体节的，
2: 对，
4: 不同的阶段呢会有不同的神经根来支配和传输感觉。这就是我们这个颈椎和脊髓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个颈椎管，也就是什么椎管狭窄这个概念。那我们要知道颈椎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由骨头还有它前方的骨头或者椎间盘包裹起来的这个管，
2: 这个
4: 管
2: 就是这个区域了，对不对？
4: 对，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刚性的一个管，从上到下，就它是一个硬的管。那么这个管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弹性。在这个管的内壁呢，会有一些韧带。在这个颈椎管的前方，也就是这个脊髓的腹侧面，这韧带呢，平常它没有病变的时候很薄，也很软。那么它叫后纵韧带。
2: 后纵韧带是这个地方吗？
4: 对，为什么它有个后字呢？其实这个后是相对于我们的颈椎椎体，就是这块最大的骨头来说，是在椎体的后方。后纵韧带呢，在生理下呢，它就是一个软的韧带。
2: 多软呐、像什么一样？
4: 可能这个韧带，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也可以想象像牛筋儿一样的那种感觉。
2: 牛筋儿，
4: 对，一开始是一个薄薄的，在这个脊髓的前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后纵韧带骨化在亚洲人特别常见。

0: 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可能3000例病人里面，他们就是比如说是因为肿瘤去做筛查的这些病人，一做颈部的 CT， 发现其中有3%-4%的病人呢都有这个后韧带骨化这个情况。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就是有后韧带骨化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压迫到脊髓的病，只是说这个韧带可能中间呢有一小部分变成了硬的。
1: 也就是它占比其实还是挺高的，它中老年朋友包括年轻朋友都有可能会出现。
0: 对，其实对，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它就是一个亚洲人这种人种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韧带的骨化病。
1: 对，骨化，我想问一下沉积的是什么？是钙吗？是什么东西？
0: 从直观上看呢，因为我们也做手术会看到，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像皮质骨一样非常坚硬的骨头的感觉。所以说这种骨头呢，它一方面这个韧带呢会变成这个骨化，另一方面呢，其中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啊，这个骨化灶呢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厚。
1: 哦，那这厚了之后不就挤到人家的脊髓的空间了吗？
0: 如果这个韧带呢变成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改变，那么它就会从前方对脊髓构成一个压迫。而且这种压迫呢，为什么就是要特殊的说它呢？它是区别于颈椎间盘的。间盘比如说包括髓核这些东西呢，如果突出或者掉出来，其实是一个软的压迫。但是这个韧带啊，它是一个像骨头一样的压迫，它是一个很硬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随着这个后韧带骨化越来越增长，这个颈椎管的这个容积就会慢慢的缩小，就相当于你的骨头管就越来越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来自前方的让椎管越来越窄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而且听说它这个骨化的位置还不单单是出现在我们颈椎的部位，是吧？
0: 是，
1: 还有可能会出现在
0: 颈椎、胸椎出现的比较多。特别是颈椎。这个后韧带骨化这个病呢还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往往是一个隐匿性的，就是相当于这个管啊，它可能以每年一个固定的增厚的一个比例在逐渐的增长。
1: 什么样的比例？
0: 一般可能一年长个0.几个毫米。当然我说的是病理情况下，我有后韧带骨化的这些人里面呢，只有很少部分人会出现这个后韧带这个骨化逐年的增长。那么这个逐年增长，有些人报道的这个速度可能是每年0.6个毫米左右，这个值确实没有太大意义啊。就是说真的出现病理的情况呢，它就会逐年的一点点的增厚。那有可能在10年或者20年的过程中间，咱们本来这么大的椎管，
1: 对，
0: 慢慢的被挤压成一个比较小的，甚至呢让我们这个脊髓啊周围就没有这些空间了。这个骨头管呢直接就把这个脊髓呢箍住了，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这个颈段的这个神经啊，它就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了。
1: 姐，
2: 韧带怎么会长成骨头？当脊髓被压迫，为什么说手麻脚踩棉花只是开始？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分之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颈椎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5: 这一不小心啊，就到了开始关注养老的年龄了。最近啊，网上总刷到一个词儿，叫做家门口养老。您说我这家离得挺近，身体又倍儿棒，完全能够自理，为什么要到养老服务中心呢？今天啊，您就跟着我的

0: 镜头咱们一探究竟。
1: 哇，这一社区食堂怎么人这么多呀？
0: 您觉得口味怎么样？
2: 我比较挑剔，在这儿别瞧是食堂，但炒出来的味道跟小炒一样。
3: 不愿意点外卖，现在他这能天天换着花样吃，
4: 在这小区住经常来，小朋友也吃得很好。
0: 这种整个年龄层都能满意的餐厅，它到底有什么奥秘呢？我必须上厨房看看。师傅，您这儿到忙上了？我看咱们这外边人够多的呀，
5: 每天都这样。像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很容易观察到不同年龄层的喜好。像我妈就喜欢吃软烂的，便于消化。我身边的哥们儿啊，没时间做饭，还喜欢跑步健身。其实这一点跟老人用餐是重叠的，都需要干净饮食，多种的蔬菜类、谷类，包括蛋白质的摄入量。至于小孩子这块，首先我孩子吃饭就比较难伺候，我在家里做菜呢，就是尽可能的做一些从视觉上、规格上、口味上能让他接受的。
0: 总之呢，就是怎么伺候家里人，在这儿怎么伺候大家。
5: 是的。
0: 都是你们教的好啊！
6: 我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学习的，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原来呢，舞台呢都是职场，现在开启了人生的第二舞台。
0: 哇，瞧瞧这跟演讲似的，
7: 就是啊，
0: 第二舞台都激动了，是吧？
7: 我觉得人退休了在家待着真就废了，出来了以后你学点东西，精神头就不一样，对吧？你看像60多的吗？
8: 何老师，模特课怎么样？
0: 嘿，还真不错，平时根本不会想着体验这种课。
8: 因为我们发现老年人骨量流失啊，包括肌肉萎缩呀，会导致体态不好，没有自信，所以我们就开设了化妆课呀、模特课呀，为了让老人未来的晚年生活能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光彩，好好爱自己。除了老人以外，您发现我们这孩子也很多吗？
0: 哎，我刚还纳闷呢。
8: 是因为我们发现老人退休之后大部分都在帮子女带孩子，老人可能能帮忙做个饭，但是放学之后的作业看管啊，就是老人的大难题了。老师把孩子从学校接过来写作业，写累了，院里还有孩子们的活动区域。
0: 那这不错哎，将来我要是有了孙子，给他往这一搁，我吃点饭，按摩按摩，可太方便了。
8: 理疗、便民小超市。我们呀，就是想把老人的需求都能够满足。
0: 那你们这可真是服务到家了。这样的养老服务中心，全市还有几十家，还是非常推荐的。
9: 其实我们拿了一个标尺，给大家呢数据展示一下。
10: 对，我们拿到了一个这个颈椎的1:1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颈椎的管啊是很小的。
9: 对，
10: 其实我们的数据呢是那个平均的，咱们的颈椎的直径呢大概在1.5到1.7个厘米，那么里面的脊髓本身呢可能8个毫米左右。
9: 8个毫米，
10: 对，嗯，所以其实呢，就是我通常跟这个病人解释啊，我们的这个脊髓就像一块日本豆腐一样，
9: 软软的，
10: 对，它在一个塑料袋里，那么这个袋子呢，还是被一个硬的东西，一个管子呢箍住了。那这个管子，刚才我们说到，直径可能就1个多公分，嗯，那其中呢，我们这块豆腐它的直径呢就0.8个公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豆腐它本身剩余的这个活动空间呀，就不是特别宽，可能就剩一个。就是不到1个厘米，半个厘米到1个厘米，可能就小指甲盖这么宽的，这么
9: 活动的空间了。对
10: 对，如果这个空间里面呢有一个病变呢，逐年的在生长，逐年的在增厚，那这个管越来越窄，这块脊髓其实它的空间呢会慢慢的被压缩掉，一直到压缩到它被这个骨头管呢箍住，甚至是对，甚至是挤压到，一旦出现了真正的这个有挤压。那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情况，就是需要非常的重视了，
9: 那要引爆危机了哈。那正好有尺子给大家哈，我们已经说完了，我们实际看一下哈。
10: 行，
9: 你俩哈，
10: 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一个标尺，我们拿这个这个东西测一下它的内径哈。这个人是一个颈椎管狭窄，正常人的颈椎管的这个矢状径呢是15到17个毫米，我们量了这个人呢是1.1。其实我们在1.2以下呢，就可以诊断为颈椎管狭窄了。
9: 是啊，它狭窄了。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后纵韧带骨化的话，你看看，它有效的空间都占满了，并发症肯定会出现的。
10: 那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颈椎是由7节骨头各自独立的，相对中间是有活动度的。那么在我们的生理情况下呢，我们的脊髓啊，在这个椎管里是可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的。

0: 的、嗯、啊，周围是有脑脊液包绕它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椎管变得比较窄，或者甚至是已经把这个颈椎，紧紧的箍住，甚至是有压迫的情况下，这样相邻的两节颈椎稍稍的一活动，就有可能出现脊髓一个严重的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严重的由于这个后动脉导致的颈椎管狭窄这种疾病，特别怕就是突然的一个摔倒、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坐车的急刹车，
1: 对，猛烈的外面的一个撞击。
0: 对，就是有这种情况的病人呢，一旦遭受到这么一个突发的一个外伤呢，发生这种致残甚至这个就是严重的这种神经功能障碍的可能性呢，比普通人要高出1000多倍。
1: 了解了、啊、其实这种疾病啊很常见很高发，早期的发病症状其实跟普通的常见的颈椎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到底怎么样去鉴别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还是那句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回场中继续揭秘，来，辛苦主任。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画重点了，它的早期信号它是非常非常隐秘的，我们逐一的来拆解一下。来，李主任，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手笨。
2: 手笨
1: 你怎么理解手笨？
3: 哎呦，你这男的打毛衣他怎么他也手笨是不是？肯定跟年龄有关。我小时候玩游戏机的时候，哎呦，玩到棒着呢，现在不成了，弄游戏机我跟弄半天我也过不了
1: 关，玩一天的
3: 真是笨得厉害。
0: 你那可能是脑子笨
3: 叫什么医生是
1: 来听一听，什么样的手笨跟后纵韧带骨化是相关的？
0: 手笨啊、嗯、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场的时候也说了，手不灵活。
1: 嗯，
0: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比如在家咱们一块做这个动作，我们看手快速的翻转、
1: 哦、翻转
0: 啊，能不能很快的把它翻转好。有些人就是哎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挺典型的，像那个阿姨就可以翻得快。
1: 真坏，你知道吗？
4: 要不然我一个翻一个慢点好吗？
1: 主任刚才看到了吗？大家刚才做的翻手
0: 都非常好
1: 啊、哦，
0: 在家可能也是经常干活哈，颈椎也都很好。
1: 好的，一定要继续保持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也来自测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初步再加零门槛的一个自测的方法。来、嗯，
0: 那么具体呢，你毛衣这个事儿一开始打的都很好、嗯，然后突然觉得 哎，好像就是打不成原来那样
1: 了。
0: 还有就是刚才也举个例子，比如说拿勺子、拿筷子，觉得会掉。然后还有比如说系扣子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常见的手笨的生活中的表现。
3: 踩棉花呀？
1: 嗯，
3: 这没有。
1: 踩棉花呢，就是腿是飘的，是吧？
3: 这只有喝多了才这样。
0: 有些病人是说的就像喝多了的感觉，
3: 是吧？
0: 对，有些人描述是这个踩地踩不实，觉得觉得没有根儿。
1: 有。
0: 然后走路呢，甚至严重的话就是走路很不稳当，
1: 嗯、
0: 然后就是包括上楼梯下楼梯都很难，或者不敢自己走，要扶着东西。
1: 嗯。接下来继续，李主任，3、2、1，好，过电感，
3: 这确实没有，
1: 没有过电感，
3: 什么叫过电感？磕麻筋那种感觉是吗、
1: 嗯？
3: 那我只有磕的时候才麻，不磕的时候不麻。
1: 哎，从哪麻？是手麻还是头麻？
0: 经常是脖子动的时候，
1: 脖子动的时候
0: 会觉得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放电感。
1: 哪一个是最先出现的呢？
0: 跟压迫哪个位置也有关系、
1: 哦、明白了。
0: 比如说如果压的这个偏神经根这块、
1: 嗯、
0: 那它可能过电感会出现的早一点。
1: 明白。
0: 如果压到脊髓呢，可能手笨啊踩棉花会出现的早一点、
1: 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您的患者朋友，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大致情况。
0: 这个病人呢来到我的门诊，他首先来了以后就先让我看了他的片子、
1: 哦、
0: 他的片子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脊髓严重的受到压迫，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椎管狭窄。那么这个压迫它的东西呢，应该是来自前方的韧带的骨化，我们具体也可以听他说一说。
1: 了解。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一下。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颈椎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给我们讲一讲哈，在您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0周岁。今年3月份起呢，我感觉左腿无力，然后特别容易疲劳。然后今年6月份起呢，症状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手指尖发麻。8月份起呢，麻木感就加重了，整个指尖发展到整个手臂。目前症状呢是双臂均出现了发麻。

0: 他的情况。后来找了咱们段主任，段主任呢就是判断的非常准确，就说这就是颈椎病。
1: 您手部的问题啊，腿部的问题啊，包括脖子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对于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
0: 走个几百米都觉得非常的累，每天都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手发麻呀，胳膊现在都快抬不起来了。
1: 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0: 基本上可以，就是说我洗个菜呀，切个菜呀，还可以。
1: 哦，
0: 但是呢不敢提重物了。
1: 明白，就有点费劲了是吧？累。
0: 对对是。
1: 嗯，
0: 脖子在转动的时候呢骨头会咔咔响。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方我开车的时候呢，我要是看倒车镜，有时候就突然间就震颤，就是震颤一下。
1: 哦，
0: 当时没有觉得还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岁数大了嘛，出现点这种问题可能也算正常。没想到今年呢逐步逐步的症状开始加重。
1: 嗯，
0: 到现在呢就不得不去医院里头，现在就想找段主任请帮助做手术。
1: 好，我们请段主任哈跟您聊两句。主任，
2: 这种严重的椎管狭窄确实是在走路过程中间啊还是要非常小心，还有您刚才说的急刹车也是非常好的提醒。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尽快的把这个脊髓呢给它释放出来。
1: 好的，谢谢段主任。叔叔，希望您早日康复。特别的感谢叔叔代表养生堂，我们要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祝福。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叔叔，祝他早日康复。礼物我们会尽快的快递给您。其实他的症状是一点点慢慢慢慢的加重的。那想问一下，如果早期干预的话，有没有可能逆转呢？主任，
3: 护好颈椎，不动和动错了都不行。康复科的主任有啥妙招？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颈椎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刚才我们也说到，有一些后纵韧带骨化的病灶呢，是逐年进展的。
1: 嗯，
2: 那确实是，如果早点发现，在它比如说还没有压迫脊髓，特别是没有产生神经系统的不可逆的伤害的时候，就发现的话，肯定它的远期的预后会是比较好的。大家有类似刚才我们提到的症状，早点到医院来看病，该做查体啊，该做检查呀，我们神经内科大夫、外科大夫，甚至包括康复医生，都可以来帮着大家一块儿把这个疾病诊断出来。后纵韧带骨化这个病它是不会逆转的，就是变成了这种硬的骨头，至少我们都没有见过说是在变薄的，也没有类似的文献报道。
1: 然后

0: 好的，还是要早发现早干预哈。出现了比如说脖子不舒服，让我怎么缓解呢？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按摩。
1: 嗯，我第一反应也是按摩。
0: 也是按摩。你喜欢按摩吗？
1: 我喜欢按摩，可能真是上岁数了，揉完以后真的舒服。
0: 你们跟我一样吗？
2: 我主要是腰疼和后背疼。
0: 哦，
2: 从去年开始一直做了差不多将近三个月吧，然后做的按摩。
0: 哦，去哪儿按摩呀？
2: 慢慢就好了。社区医院效果还不错，挺好的。
0: 看，这边也有一位阿姨举手了。哎，
3: 要是比如说看了电视啊，或者是缝点针线活啊，他这总低头嘛，或者什么的是吧？然后这个颈椎都特别疼，时候呢都是发展到什么呢？这后边麻
0: 哦，
3: 后边有点麻，都是就这样。
0: 嗯，
3: 不是呢，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两周吧，
0: 嗯，
3: 去按摩，
0: 效果怎么样？
3: 挺好的，而且还特别轻松了，特别舒服。
0: 这种专业的检测筛查过吗？
3: 还真没去过，还。
0: 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3: 谢谢。
0: 好。就是没检查过，但是有了问题之后，到专业的中医院按摩了之后，确实是有效果的哈。好，来追。
4: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颈部不舒服的局部的这个症状，通过按摩，特别是正规医院的这个手法的治疗，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嗯，
4: 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有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神经功能的严重的障碍，我们需要到医院来看病，来诊断一些有没有可能有脊髓压迫的情况。
0: 嗯，
4: 但是呢，如果没有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往往它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
0: 嗯，
4: 在正规的医院呢，进行康复科的这些治疗是非常合适的。
5: 实际上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就是说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痛啊，一般是由于呢是属于是肌肉的一些痉挛和一些肌张力的一种不正确造成的。所以我们谈到按摩是不是有用，按摩应是非常有用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手法呢，通过按压挤压嘛，我们通过点击一些穴位嘛，对吧，我们可以松解那些痉挛的，或者说是把那些已经姿势不正确的肌肉呢给它稍微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呢，长期的调整，那等于说呢，就是给我们的颈做一个解放。
0: 那万一是我们后纵韧带真的出现了问题，有骨化的话，那是不是按摩的话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了呢？
5: 如果要早期发现的话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呢增强我们颈后部的啊这样一些肌力，可以达到一种缓解，应该是缓解，或是一种在后面，如果它要再发展，它可以达到一种支持的作用。一般呢，我们就是说呢是这样啊，就是说把这个头这样顶住啊，然后呢，往后这样顶，让这个后颈部啊这条，哎，脖梗子这块肉呢有一个收缩，但是收缩不要太狠啊，就是有的可能阿姨说特别认真，然后一收缩，哦，都收缩到一种抽筋的这种状态，这是不对的啊。
0: 嗯，
5: 轻轻的收缩，顶一顶，哎，缩一缩，等长收缩，肌肉长度不变，但肌肉实际上已经得到一种锻炼了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增强肌力，增强控制，可以达到一种呢，就是应该是一种预防的作用。
0: 那什么样的情况坚决不能按摩？
5: 比如说像第一次颈痛的时候呢，十天啊，就是一周以后十天都不见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考虑一下，做一下检查。这个时候呢，按摩要谨慎。
0: 嗯，
5: 不是不可以按，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就是说一些肌肉松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进行明确诊断之后，由这些专业医生讲它适不适合按摩。
0: 明白。
5: 按摩这种方法能不能去真正达到一种缓解的效果，然后咱们再去到底决定要不要去好好按一下。
0: 后纵韧带骨化，我们说了这么多蛛丝马迹，那它到底病根在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段主任？
4: 这个疾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还不太明确，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预防的办法。但是呢，主要我们考虑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因为它的分布啊，亚洲人多发，所以还是跟这个人种的基因遗传相关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些人说它跟这个钙磷代谢有关，因为毕竟它是韧带变成了骨性的成分，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人在做。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韧带它主要负责我们的颈椎不同的骨头节段活动的，所以认为这种活动其实一定程度是会诱发这种骨化灶越长越厚越长越大的。甚至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我们把这个颈椎相对固定了之后，这个骨化灶呢进展就会变慢，所以说颈椎的这个活动也是 诱因之一。所以刚才刘主任也提到，如果我们把颈椎的这个

0: 肌肉锻炼得更强，颈椎的稳定性更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慢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嗯嗯，说到了有一些姿势是会伤我们的颈椎的。你看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很不自觉的，哎，就这样直了直自己的腰板和脖子哈。来，刘钊老师，你觉得什么样的习惯是非常的伤颈椎的？
2: 我觉得这是现在
1: 是吧？
2: 低头
1: 看手机，看电脑。
2: 哎，那你说是不是放风筝就没事了？老这样，
3: 对对。
0: 放风筝是对颈椎特别好的一个动作，
1: 是吧？
0: 对。
2: 我们那儿就一老头老放风筝，现在都下不来了。
4: 有特别好的一个小玩，一个小木偶啊。
1: 是的吗？
4: 我就摆了一个比较有害的姿势，葛优瘫加看手机。我们从那个解剖结构上讲嘛，脖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啊？它是既要稳定，它也要灵活，因为本身我们人嘛，要去这样左右去看啊，去观察这个世界，所以它要灵活。但是呢，它又得把头呢稳稳地放在一个直立位上，所以这个位置啊，我们坐直坐好，头呢放正啊，这个位置是对颈椎是最友好的一个位置。如果您要把它放在是这么一个位置上，那好了，大概呢可以说您得如果比如说长期放在这个位置上啊，您的脖子上的这样一个负重，大概等于骑了一个小朋友
1: 啊。骑个什么样的小朋友？
4: 一个有年幼的小朋
2: 友，就一岁多吧，
0: 一岁多，
2: 太大了，骑不动。
4: 这样低头的话，如果五到十分钟，到时候也没有啥。
1: 对。
4: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刷手机成瘾，一低低个一个小时，就严重了。
2: 那还有就是说，
5: 那个眼花了的也更厉害，得这么看。
1: 那眼睛还不好。
5: 我又近视又花，然后你看他那姿势还这么着还看呢，我得这么看。
4: 好吧。
5: 这头低的更厉害。
4: 大大的脊柱嘛，这几块骨头哈，它稳定，它靠啥稳定？颈椎旁边的一圈肌肉，它们之间的这种肌张力和肌力的这样一种均衡，能够让它很稳定。但是呢，如果你总这么待着，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肌肉会极度疲劳，疲劳之后会怎么样？会变硬，是吧？
1: 对，
4: 变硬。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么一抬，哎呀，痉挛一下，是不是？这个时候如果要出现的话，整个这个肌张力的不均匀，会直接导致颈椎的一些整个生理结构的改变。比如说刚才像这位女士嘛，刚才李主任看的说动动脖子会什么什么咔咔响，对吧？这实际上就是用什么叫小关节紊乱啊，就已经是在这个骨头嘛，在和肌肉这样一种收缩不均匀的情况之下，它对不对？它有点错乱了。
1: 它还能回去了吗？
4: 您咔咔响就回去了吗？
1: 哦，
4: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提，那叫低头伏案去工作也好，读书也罢，我们建议30分钟之后呢，要做一些颈椎的相关的运动，打羽毛球，做一些健身活动，这都是好的。
1: 好，那你刚才还说到了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场景，其实对我们的脖子、颈椎也是会有伤害的。靠着我们的，比如是不是床头的位置？
4: 其实要靠的话，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还是可以的。不建议说是过低或者是过仰，这都是一些不好的姿势。
1: 了解。
4: 比如说，甚至说我们躺在床上啊，然后这样侧着头，这样去看手机，对脖子它也是不好的。
1: 想问一下我们的外科专家，你看做手术通常做几个小时？您的手术？
0: 我们平时最长的有7-8个小时，常规的手术2-3个小时。
1: 那2-3个小时肯定都是这样的伏案的，对不对？
0: 所以
1: 这个地方
0: 说到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1: 对。
0: 我们包括骨科呀，还有我们有一些手术啊，都是这样低头来操作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手术器械呢，叫做显微镜。我们用显微镜的时候是这样看的，都说我们神经外科大夫特别喜欢用显微镜，其实偷偷的说呢，它其实是对颈椎比较友好。
1: 了解。
0: 对，我们可以抬着头做手术
1: 啊。主任，咱们说到了一些治疗的问题，如果一旦确诊后纵韧带真的是骨化了，那手术的原则是什么呢？
0: 后纵韧带骨化呢，是让我们的椎管变窄，所以手术的方式呢，就是让这个椎管再变宽。
1: 那今天我们说到了，一共有2个隐形的杀手，一个是外部的，还有一个是内在的隐患。那这个内部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各位如果等不及的话，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第一个隐形杀手，他的性格刚才已经说到了，缓慢的进行。那第二个性格就不一样了，是吧？是听说很火爆哎。
5: 对，也是隐藏在椎管和脊髓里面的，
1: 这
5: 是一下子来的，这是急性发病。脊髓炎有重的，也有轻的。轻的时候就跟这个颈椎病啊很像，觉着好像是，哎，我脖子疼，我是不是颈椎病了？我就按颈椎病看，看了以后拍 CT， 拍核磁，核磁不仅能看着它那个软组织脊髓。

0: 谁受没受压，还看脊髓里面这块有没有出问题。它这个炎症呢，它在脊髓里面像着了一团火，或者是长条状的这样的情况，它在脊髓里面。你比如说一个人这个脖子硬，然后呢他这块也有点痒，还瘙痒感，然后的话呢，这个开始这个就是几天的时间内呢，手也没劲儿了，麻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腿也开始没劲儿了，小便呢有点排不净了。这样情况是在我们这个神经内科门诊看的比较多的。当然还有人伴有着不光是脊髓的炎症，可以伴有视神经炎，伴有脑子里面炎症，这个我们也区分出来。有的人早期就是个脊髓炎，以后又发生更广泛的问题，如果这是不能识别，这个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延误，这是可致残性的。
1: 好了，那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杜叔阿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能一夜之间站不起来，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0: 有的人甚至更快，就是
1: 您见过多快的？
0: 最快的就跟那个脊髓的梗死一样，就是一个小时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这一下全完了。那或者这一下甚至这个就是运动不行，感觉不行，脚在哪儿也不知道，这个手疼痛啊什么的，这些脚的疼痛也没有了，尿不出来了，这最快都可以这么快，也有的是一点点发展。对，在这个地方要是说要出脊髓炎高位的话，还可以呼吸困难，进 ICU 了，
1: 那有生命的危险，
0: 有这样的情况。
1: 回到刚才我们要说的哈，脊髓炎
0: 这个病的话呢，它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发生，包括小朋友。
1: 你见过最小的是多大岁？
0: 最小的我见过的是4岁，年龄最大的这种的话呢，脊髓炎的人80岁的也见过。
1: 了解了。
0: 那么青壮年也有，这个都有，这个它不分年龄段，有的呢有诱因，前面有感染，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过度劳累，就是说这是潜在的诱因，有的什么原因都没有，
1: 然后就发病了，
0: 就发病了。
1: 那怎么治疗呢？
0: 治疗急性期诊断清楚以后，大剂量激素冲，冲击治疗就是一定是大剂量，这个一下子就打到静脉里面去，而不是吃的这个量不够。
1: 请教一下刘主任，在康复这个环节你有什么建议？
2: 比如说像这种压迫性疾病的话，第一件事先要是进行减压，对吧？因为你不把原发病给它搞掉，最后我再怎么康复实际上是没有啥用处的，所以在像你比如说像后坐韧带骨化的话呢，我们先做完减压，第一是呢是要进行稳定，比如戴个颈托呀，比如说我们加强一下那个颈部的这种肌力，是吧？它以这种稳定为主。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四肢的一些症状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相关的功能锻炼，帮助患者康复。
1: 了解了，其实康复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如果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没关系，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我们所有的保命干货来自宣武医院的知识总结都放在了这里，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大家可以一键收藏一下。那么生活当中咱们如何保护颈椎，咱们能干点啥，以及宣武医院来自官方的护颈椎的秘籍又是什么呢？这样我们上一个手机支架，我们边演示边教大家。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小条人啊，一个典型的错误姿势啊，明显这个姿势呢我们是极大加重了这个颈部的负担啊。那是不是应该把头让它抬起来啊？
1: 直溜，
2: 把手机呢给它放上去，所以一个支架就等于是把我们这样从一个低头的这个姿势呢，慢慢换到一个抬头的姿势，这样可以目呢比较是前下方，不至于是这样死这样去死低着头。
3: 这个位置差不多是不是？
2: 差不多啊，目视前方。
1: 哎，这什么感觉？你觉得？
3: 就是我看见了，后边人也看见了。
1: 但是这个位置对我们的颈椎、对脖子是有好处。
3: 脖子是好，对隐私可不好。
2: 啊，就是如果说想调理颈椎的话呢，首先是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对，第一点把这个姿势先要调好。第二点呢，我们引起这个颈部肌肉进行这样一些紧张痉挛的因素呢，还有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夏天，大家天气很热，一边看手机一边脑后吹空调，
1: 太热了也受不了。
3: 对呀，
2: 是非常爽，但是呢，吹到脖子的时候， 然后颈部这么一缩再一紧，
1: 哦，还真是热胀冷
2: 缩嘛。这个时候您会觉得说吹的什么，吹的觉得脖子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证明你的那些可爱的肌肉们已经开始抗议了。
1: 哦，妹妹，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
4: 我买了那个充气的。

0: 那个脖套，然后戴在脖子上，然后看手机的时候就会很舒服。
1: 好办法。
0: 然后有的时候低头的时候，如果不戴那个，还是会有点疼的。
1: 来解了，还有吗？好，来来，旁边这个小姑娘。
2: 我的话买那种 U 型枕。
1: U 型枕哈。
2: 嗯，那样的话，午休睡觉的时候会很舒服，玩手机的时候也会比较舒适一点。
1: 就是你躺在 U 型枕上玩手机是吗？
3: 真好，
1: 谢谢两位。好，这还是请专家老师点评一下哈。
3: 怎么说呢，确实是一些非常好的，就是一种自我防护或者自我缓解的方法。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整个说颈部出问题是因为第一个是颈部肌肉僵硬，颈部的这种肌肉的控制不行，我们光把这个颈椎给它牵开了这是不够的，有点叫什么叫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种。给大家介绍一个怎么做颈部活动，一个让大家都去学习一下。
1: 关于我们居家如何保护我们的颈椎，其实刘林主任都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我们随堂小考一下，居家的时候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坐直。
1: 哦，还有第二条呢？
4: 这空调不能直吹，甚至是那不开。
1: 哦，对，就不开了。
4: 对，
1: 太热了也不行啊，也就是不要直吹。
4: 对，
1: 不要
4: 直吹。它要是直吹的话，我们这个颈椎它会痉挛。
1: 哎，好，刘主任怎么样？
3: 挺好。
1: 来，我们
3: 学习认真哈。
1: 对，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啊。
4: 谢谢。
1: 哎，认真听讲了，那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小的奖品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健康，非常优秀，辛苦刘张老师。
5: 恭喜来。
1: 非常适合我们养生堂所有的叔叔阿姨们的，这也是我们宣武医院的各位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护颈椎秘籍。这样，我们赶快给大家揭晓悬念哈，我来看一看是什么。这个神秘的宝贝是什么呢？三、二、一，来，颈椎健身操。我们一起在舞台上来边演示边介绍好不好？
3: 首先呢，第一点，我们先要让这个颈椎啊要归位，
1: 归位，
3: 所以挺胸收腹，然后呢我们让这个下巴往下贴一点啊，往胸这边去贴。一般呢我们是要做这个动作呢四五次，每次呢要坚持两秒钟。好，收紧，
1: 收紧，
3: 一二，然后放松，大家一起做哦。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开始活动我们的整个的颈部肌肉了，开始仰望星空，往天上看，也是要坚持两秒啊。然后收紧的动作不要停，把头放平。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把头再次仰望星空，然后再左右进行旋转，我们也只做三次，往左转，往右转。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脖子呢会有一点点这种拉伸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把头放正，往左侧去牵拉我们的这样一根肌肉啊，也是坚持两秒钟，左右呢各三次啊。对，最后呢我们要做头部的一个旋转动作，也是要把脖子收住，然后往左看，再往右看，再往左看，往右看，往左看，往右看。好，各位，最后呢我们做一个低头的动作啊，下巴往胸口上贴，一，好，抬起，二，抬起，三，抬起，好，完成。
1: 那我们在家里头去练习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3: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头一次颈疼痛的话十天之内不缓解，不建议做这个动作。如果呢咱们这个颈部啊血管有些问题，比如说什么血管栓塞、动脉夹层、脖子这种疼痛呢是由一个外伤啊，一个紧急外伤引起的，还在红肿热痛期，颈部有一些骨质疏松，我们最好不要做这个动作。一旦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及时就医。
1: 那如果我们

0: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以上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的频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 大家看手机时间比较长，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在看半个小时手机之后呢，做这个动作。

0: 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学会回家照做。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听说今天的这道美食呢大有来头，至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还是一位大文豪亲自创作的佳肴。另外啊，它其中还蕴藏着一味食材，对于滋养我们的神经很有帮助。刘大厨，到底是什么美食啊？
2: 首先我们揭秘这个大文豪，实际上就是苏东坡。其实提起苏东坡啊，大家熟知的都是东坡肘子或东坡肉。今天我们带来这道菜呢是东坡豆腐。相比于其他的烧制方法，今天这道菜更加的入味，而且味道会更加的浓郁。其次呢，我们会放入一个特殊的食材，这个特殊食材加热会使我们这道菜更加的鲜香。
3: 不光是鲜香，这个食材对于我们保护神经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啊！而且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食材，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有时候我买回去，我给它磨成粉，我发现我父母也很喜欢吃。
1: 那么这么宝贝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好的，那问问刘大厨，那咱们这道东坡豆腐制作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2: 好，首先啊，我们起锅烧油，先炒一下我们的配料，香菇和胡萝卜，把胡萝卜和香菇给它煸炒出香味，一会儿给我们取出。
1: 好，那么趁着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今天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滋养我们的神经，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我们身体的第一方面好处呢？
3: 首先这个食材它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其中有一个是它非常有特征性的脂肪酸，叫金松酸，它是很好的抗炎的物质，这样的话减少这种慢性炎症反应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不是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神经啊？
1: 好，那除此之外它对我们的神经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继续跟我们介绍。那么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食材和营养素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能够养护我们颈椎的动作，从而滋养我们的神经。那么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呢？您可以提前了解，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锅中啊已经炒出了浓浓的香气了。
2: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配菜取出。传统的炒这个菜的方法呢，我们会选用火腿丁，但是呢火腿丁它比较咸，我们大家在烧制的时候不太容易掌握我们的盐量，但是今天我们来用猪肉代替，选用一款好的猪肉很重要。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给它改刀切成小粒儿。这个肉的颜色是淡淡的粉色，说明这个肉非常的新鲜，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品质非常不错。
1: 大厨选的肉真的非常不错，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双六倍的优质脂肪酸、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对身体很友好。阿尔法亚麻酸在体内能转化为 DHA， 是大脑和神经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家家康亚麻籽猪肉吃起来弹嫩不柴，香而不腻，还带着淡淡的谷物清香。用这样的好肉来做东坡豆腐，好营养就藏在这一口日常的鲜香滋味里。
2: 我们把猪肉直接下锅进行一个煸炒，给它断生，
1: 还沿用着锅里那些油是吧？
2: 对，猪肉稍微变色之后，加入我们刚才

0: 意思也是要给这猪肉取一下它的腥味儿。
1: 嗯，
0: 菜就基本上已经炒得差不多了，猪肉也开始变颜色了。这时候我们下入我们调好的一个碗汁儿，是0.5份的一个糖。实际上我们家里要做的话，就是差不多我们的瓷勺的1/3的一个糖分，然后加1份的生抽，加1/2份的老抽，再加上2勺的蚝油。
1: 嗯，
0: 这个碗汁儿实际上是我们这道菜一个浓香的一个关键。下入一些清水。
1: 嗯。
0: 改成小火去慢慢的炖煮。
1: 那我们在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刚才您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今天推荐的食材，它第一方面的这个滋养神经的作用，那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吗？
2: 说到这个食材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我们知道维生素 E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哎，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免受这些氧自由基的对神经的损害，所以它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神经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好，那除此之外呢，它还

0: 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那我们这边料汁炖煮着，还在进行一点什么呢？
1: 下面我们就开始煎我们的一个豆腐。首先我们取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撒入一个少量的一个面粉，一定要均匀，面粉撒的。嗯。然后把我们的豆腐一片片的摆在上面，这样我们的豆腐的底部就已经和面粉充分的有一个接触了。
0: 为什么要铺一层面粉呢？哎，
1: 实际上铺一层面粉之后，豆腐煎出来以后面上回一个焦壳，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炖煮这个豆腐，豆腐的味道会更好。下面我们把豆腐的上面均匀的撒上一层面粉，哦，锅底取一点油，先来煎制这个豆腐。
0: 凉油下豆腐是吧？
1: 对，是的，
0: 这样就不会发锅了。嗯。那我们在煎制豆腐的时候，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种食材。
2: 这个食材呢，它还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肠道健康、维持肠道菌群非常有帮助，而且还能够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成。实际上这些它都通过肠脑轴来保护我们的神经，起到一很好的辅助的作用。
0: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呢？那一会儿就要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它的神秘面纱了。那我们看到锅里面啊，已经煎出那个豆腐的香气了。
1: 对，我们基本上有一面已经开始定型了。哦，
0: 会出来那个小焦壳是吧？
1: 对，嗯，
0: 都是刚才加入面粉的一个作用啊。
1: 我们的豆腐两边煎至金黄之后，就把豆腐下入我们的汤汁当中。哦，
0: 汇合在一起。
1: 对，嗯，改中大火炖煮10分钟左右。最后出锅的时候，我们会加入一个特殊食材，也是还原我们这道菜900年前一个烧制的一个关键。
0: 那么到底复刻古味儿的点睛操作是什么呢？一会儿刘大厨就要给大家揭晓了。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0: 那赶紧给我们揭晓今天带来的这道菜肴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哎，
2: 这就是香妃子，它不光是还原了这个味道，而且呢，它对于养护神经的辅助作用，对于我们现代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豆腐已经烧制差不多了，你看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哇，
0: 感觉这个豆腐吸饱了汤汁儿啊！
1: 现在放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推荐食材香妃子碎，放入会使我们这道菜的坚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所以说，我们这道菜除了我们本身豆腐的一个鲜香浓郁之外，还夹杂着一些坚果的香气，味道特别的好。
2: 我们这道历史悠久的美味东坡豆腐做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关键是它加的这些香妃子对于我们保护神经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第二届全国名中医李前构教授是业内公认的调理脾胃的泰斗，年近90的他依旧精神矍铄，坚持做人，这身体状态啊远比同龄人。这个谈及养生秘诀，李老坦言养生绝无捷径，顺应身体规律，通养身心才是长久之道。李老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通和养，这所谓通啊，就是要保持大便通、小便通和毛孔通。人体的孔窍是排泄的通路，只有保持通畅，身体才能更好的新陈代谢。为此呢，他每天早上起床呢要喝400到500毫升的温开水，全天饮水总量控制在1400到1500毫升左右。饮食上呢，偏爱白薯、土豆、芋头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并坚持餐后顺时针按揉我们的腹部100次，去促进胃肠蠕动。而说到这养啊，在众多的养生方法中，有两款是他格外推崇的。第一款就是他本人常年饮用的三花茶，取3七花1克、玫瑰花2克、杭菊花3克、龙井茶4克，用沸水冲泡，少量多次饮用。三七花活血降脂，玫瑰花疏肝解郁，杭菊花清肝明目，而龙井茶呢利尿提神。这款茶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及有高血压、冠心病倾向的人群日常调养。当然了，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们，可以将龙井换成红茶，或者是加一两

0: 片生姜暖胃。除此之外啊，李老还有一款常用的健脾汤，仅四味食材组成就能够健脾助运，很适合饭后腹胀消化不良的人群佐餐调养。想知道健脾汤完整的制作方法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3: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4: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5: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6: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7: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1: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弯儿、门尼、蓝老、
15: 别墅里面唱着
1: 奔赴少年、太一、于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6: 我翻转
1: 老狼、
16: 有多美成真的年代、
1: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市举行2026年驻华使节招待会；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3集；一间古书店赴一场书香之约；
0: 本市交通场站高速路迎来中秋假期出行大客流，在北京中秋夜有望观赏到云伴月；
1: 北京升级全域赏秋新玩法，五大赏秋体系30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祝市民游客乐享金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80余个国家的200余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

0: 机构代表及家属应邀出席，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
1: 尹力在致辞中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北京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促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发展保持长期稳定，民生实现持续改善，创新创造活跃，城市开放包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外籍人士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将更加注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更加注重城市品质和韧性建设，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繁荣文化生活，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大家在京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愿同各国加强人文交流互鉴，增进理解互信，共享发展机遇。外国驻华使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巴纳代表驻华使节致辞说，经过十年建设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活跃，绿色宜居，以蝶变为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未来新城，生动彰显了中国城市的治理智慧。我们愿做北京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央有关单位领导马辉、赵志远、卢向东、姜鹏，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穆鹏，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参加。活动期间，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们一起打卡六环高线公园、京华福马园，沿大运河漫步，并乘船观看运上行水景诗乐演出。
2: It's my second twice I visited Tongzhou. Yeah, in here is the first time. And yes, it's very impressive. So is here is very good.
3: I'm impressed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also how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people from Beijing and in Beijing respect and take care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 can say that this is the best place to be.
4: So Beijing has a very, very, very high level of cultural life.Everything included, locally, Chinese, but also internationally. And very much important Beijing things, that is Beijing duck.
0: 今天上午，由市纪委、市监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永葆清正廉洁，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专题展览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孙东升致辞指出，专题展览全景式展现了我们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到新时代的廉洁实践和追求，对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廉洁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辉煌伟业。
5: 昨天，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召开，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陈东岗到会指导并致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三届监事会，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厅工委书记唐行安当选为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届会长。李成林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志愿服务的责任感、使命感，全面提升志愿服务工作水平，凝聚工作合力，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有序参与志愿服务，共同开创首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新格局。

0: 中国书店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既有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也藏着读者与书最真切的相遇。有人在旧书页的批注里读懂跨越百年的知音心意，有人从青涩少年读到两鬓染霜，寻到受用一生的智慧。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让我们走进中国书店，听那些藏在书页里的时光与回响。
1: 每次逛书店我都带上照相机，因为之前我出过一本书叫《逛书店》，我很喜欢这种书店的光影啊，就是明暗的变化呀，书的这种色彩啊。其实这个读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最早的工作我在设计院，孩子出生父母年纪大了都带不了，怎么办呢？当时也是突发奇想啊，辞职以后自己带，我唯一能做的可能一个手能敲键盘啊，这么开始写作，就是我的生活跟书是完全揉在一起，这种影响其实是乐在其中的。
2: 我们方便去您家看看吗？
1: 欢迎欢迎。
2: 哎呦，这我们求之不得。
1: 来，欢迎欢迎欢迎进来，欢迎，这是电视台的记者，
2: 欢迎大家。
1: 书和生活的用品都混到一起了，孩子小的时候就像这种过道，就是沿着过道走。他所以从小到大没有带过同学朋友到家里来过，因为家里太乱。
3: 我们的厅全部都是书，冰箱里面我们只能看一半。
1: 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比较有趣的书，这本书这个读者特别有意思，你看这篇文章作者是阮少元，然后这个读者读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后写了一句什么话呢？吾愿与阮君定金兰谱论道义。他说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愿意跟你结拜兄弟。然后我得到这本书以后，我又看到了这个读者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一种感受，那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就好像这个月光照在了我也照到了他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俩书柜，我写的书，我编的书，这是都集中在这边了。我在国外看很多书都好几百年，它保存很完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也这样？我就做了羊皮书，它有好处的就是它不变形，谈的都是关于我读哪本书的感受。很多书把它做得很松，你就可以谈到180度，放在桌面上不用手捧着读。但我这个是锁得特别紧。这捧在手上，你对他的真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要这个书多少年以后还规规整整平平整整，我就想把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啊传递给读者。是不是有一句话的人与书的相遇，我做书也是我与读者的相遇，好好珍惜它，好好阅读。
4: 是我基本上一个月总要来个两回左右，就是书画类的碑帖，包括文史。
5: 被他们逮到了是吗？
6: 我们业内非常有名的青年才子，现在能来实体书店的都是对我们有情感的。
7: 而要论和中国书店有缘分的老读者，小吴给我们推荐了老孟。
4: 他们来了啊。这都是孟老师的藏书。
8: 我这书啊大部分都是中国书店淘的。我1961年上初中，因为家里很穷，老师带着我到琉璃厂，然后进书店，我一看哎有这么多书。后来认识那个老的营业员叫雷梦水，雷先生是一个古籍版本的一个大家，这边跟着雷先生他们学版本，所以他们跟我开玩笑说小妹儿，你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我说是我的光荣。而我这一生啊，得益于中国书店。我今年快80了，但是我觉得我学习的路还长，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

0: 明天就进入中秋小长假了。今天下午，交通场站和高速路出京客流量已经明显增加。根据气象预报，今年北京中秋夜有望观赏到云伴月。
1: 今天中午，北京南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随处可见拎着行李、带着礼品的旅客，满满的过节氛围感。
2: 十五嘛，所以我要去日照，看月亮，主要是大海，海上怎么生月亮？
3: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三个多小时，三个半小时，就完全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1: 明天是中秋假期预客流发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7.2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北京南站在检票口新增了28处波浪式座椅，方便旅客候车休息。针对假期打车难、进站堵的问题，南站也有新对策，
4: 优化网约车调度，在网约车平台上可以实现东西南北进站口的一个均衡派单，旅客可以通过定位到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实现3到5分钟快速进站乘车。
1: 北京台报道，
5: 我现在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的全市交通路网的整体情况来看，目前的中心城区的交通路网指数来到了8.37。那今天呢，目前降雨是并没有对城区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路面上有一些湿滑，大家伙儿出门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为了应对今天的大客流啊，地铁方面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延时运营到次日的0点，而公交方面也已经加密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行应急摆渡车，包括机场巴士夜间也在增加备车，做好机场兜底运输保障。那出租车方面呢，也在加强着夜间保点调度，网约车已经向重点场站倾斜派单，并且启动了激励机制。可以说，为了今天的大客流，全城的交通已经动起来了。
1: 从今天早晨开始，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
6: 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一个降雨的间歇期，以阴天为主。今天后半夜的话，还会有小雨影响，但是降雨量就不是很大了。明天早晨降雨逐渐结束。
1: 中秋节假期3天没有强降雨，白天最高气温在25至26摄氏度，早晚天气偏凉。中秋节当晚6点到11点，北京多云见晴，云层较薄，有望观赏到云伴月。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为9月27号农历8月17凌晨0时49分。
7: 俗话说是15的月亮16圆啊，那么今年呢特殊一点是17圆，从统计上看，大概能出现在17的满月，大概能占到10%左右。
1: 专家表示，25至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观感差别不大，市民可前往卢沟桥、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地赏月。
7: 有点云呐、有点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了啊，其实对我们赏月应该不是特别有影响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云的衬托下啊，赏起来的月亮可能更有意境。
1: 北京台报道。
0: 昨晚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拉开帷幕，5天的活动围绕文、商、旅、体、展、演6大领域推出16项特色活动。今年丰台区创新打造了1日3月特色景观，除了天上一轮月，还在水中和桥头分别设置了一轮明月，游客既能在桥头与月亮装置合影，还能在岸边仰望皓月，俯瞰水面倒影，感受天上月、桥边月、水中月的独特意境。
8: 我们也推出了3条旅游路线，白天呢可以红色游览，穿越这个永定河进行那个生态的旅游，晚上呢我们也专门设置了赏月的路线，大家呢也可以尽情的在宛平城欣赏卢沟晓月的美景。
0: 北京台报道。
9: 起幕。
1: 今天下午4点，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3条，总长约740米的西兴隆街长巷里正式开街。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步道宽阔，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一批北京首店概念店入驻，昔日的老胡同如今已变身潮流商业街区。
10: 我们在这条街的16个地块进行了恢复性修建的试点，那么我们这次工作呢，邀请了7个建筑师，恢复的建筑的城市肌理呢，还是和原来的4合院的这种格局是基本吻合的。
11: 这个店是我进来的第一个店，然后呢，冲击力很大，不同的创意吧，很新奇。我竟然看到了玉米上插着这些艺术品。
1: 开街后，街区

0: 与海江联动前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形成可停留、可漫步的城市公共新空间。北京台报道。
1: 九月下旬，京城秋意渐浓。今年北京升级全域赏秋新玩法，用五大赏秋体系、30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和一套智慧服务，助力市民尽情赏金秋。
0: 全民赏秋季活动整合全市优质生态资源，升级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打造串联城区微度假、近郊深度游、远山慢徒步的立体化赏秋格局，让古都秋景可赏可游可品可感。
2: 我们还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
0: 赏秋季期间，北京精选推荐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京郊斑斓秋景。
3: 登慕田峪长城，彩叶与雄关相映成画，板栗丰收节热闹开场。
4: 我们精心打造2条金秋画廊，推出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潭柘寺段、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绿道门头沟段。
5: 延庆中秋游园会主场落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串联八达岭长城雄关登高望月、世园永宁阁凭栏赏月两大稀缺实景赏月地。
0: 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
6: 龙潭中湖将于9月25日、26日以及10月1号，在摩天轮广场举办中湖金秋夜非正式音乐会，打造集音乐、市集、休闲于一体的夜街文旅新场景。
0: 此外，今年11前，市园林绿化局还将创新发布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率最佳观赏时段。北京台报道。
1: 今天，2026北京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朝阳区日坛公园启动，现场发布15/5首都古树名木保护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千年古树打卡地图等多项成果。活动创新设置科普加游园的中秋游赏线路，
7: 各区呢结合各区的古树资源，推出特色的古树宣传活动。比如说，三山五园地区以古树资源串联骑行，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推出“我在北京看古树”活动。
1: 北京台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即将迎来旅游出行客流高峰。本市开展全城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以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8: 聚焦呢，10条呢北京最美街巷游，15个休闲街区，85条呢最美街巷及79个景区，做好呢内部及外部的整体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1: 此外，相关部门在热门打卡地、交通场站增设分类垃圾桶，优化垃圾清运模式，做到垃圾不落地。同时，天安门、前门等热点区域公厕落实随脏随保，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北京台报道。 近日，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救护车不熟悉园区道路，无法入园。危急时刻，多位市民一起为救护人员开路，为生命抢出宝贵时间。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警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9: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1: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儿跑了1.7公里。
9: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1: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

0: 人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1: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将举办多场产业论坛、创投路演、精品展演、惠民嘉年华等多项活动，为动画爱好者打造集交流、展示与体验于一体的文化盛会。
3: 如今呢，通过动画赋能，IP 的延展。我们已经使得动画成为了跨界融合的最好形式，动画加文旅加非遗教育还有各种的新消费新动能。
2: 北京台报道。近日，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初赛在市人防综合训练基地开赛，赛事分为知识竞赛和技能竞赛，还设置了长征元素的竞赛项目。大赛共吸引来自高校组和社会组的67支队伍参赛，
4: 让自己更加的独立坚定。
2: 北京台报道。
5: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2: 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新纪世纪发布仪式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卡库少儿卫视首播，30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将与大家见面。
6: 乒乓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喜欢打乒乓球，想一直打下去。
7: 有一点惶恐，因为我认为我个人呢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志愿者中的一员。
2: 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文明北京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气压场较弱，扩散条件偏不利，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局地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清晨前后受东北冷空气及降水影响，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71，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指数30至7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高压作用逐渐增强，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养养吧，挺合适，
2: 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学，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他，我管不了。
5: 没事，找事儿。
8: 说还我，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刺吗？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三曲三响，大曲酿。
1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北京今天上午自西向东陆续出现了降雨。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10.9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三流水，累计降水量是55.7毫米。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降雨会暂时停歇，到了后半夜，雨水再度上线，不过整体上雨量不大，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雨后道路

0: 湿滑，外出请留意交通安全。中秋节当天，大部分时段天空云量都偏多，午后山区还有分散阵雨，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上下。到了夜间，云量会逐步减少，有望观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而受到高空槽影响，26号下午到夜间，我们又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到了27号，天气逐步转晴。这两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5、26度，夜间最低气温将从17度下滑到15度。在这里提醒大家，中秋假期仍然是有一轮降雨，请提前规划好出行，随身携带好雨具。
1: 东城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西城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朝阳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海淀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丰台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石景山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门头沟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房山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通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顺义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昌平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兴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怀柔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平谷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密云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延庆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26度。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
4: 学，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
7: 着
6: 我管
7: 着
6: 你，
2: 没事找事
7: 儿。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4: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16: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

0: 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

0: 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预。

0: 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

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

0: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

0: 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是。

0: 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你看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嗯，
1: 饰演双彦俊
0: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看
0: 见没？
1: 赶上小米粒了，哪能看清？
0: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0: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园艺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园艺，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1: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0: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0: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0: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母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哎
0: 呀，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1: 嗯，
0: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家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送你上班。
0: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

0: 前面两步就是车站了。
1: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0: 哎，不用不用。
1: 我看你袁袁毅都上学了，
0: 那还有邻居呢。
1: 那我离你远点啊。
2: 大妈，
3: 上班呢，小苏啊，
2: 早就出去啊，
3: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那点小便宜。哎呀，
0: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张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
2: 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1: 别挤，别挤啊！先上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0: 哎呀，往前上！
1: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啊！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哎，
0: 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
0: 上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1: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1: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4: 你们等下一辆吧，
1: 下去吧，
4: 等下一辆。
1: 行了，传授走吧。
2: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5: 是吧？
6: 喂，哎，让让我拿一个图纸。
5: 嗯，
6: 你这画啥呢？
5: 我这我研究图纸呢。

0: 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 赔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1: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2: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啊
3: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场买呢？
1: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袁毅。
2: 哎，庄叔叔。
1: 哎，前面左转。
2: 哎，
1: 走。
2: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劲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哎呀，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不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吃黄桃罐头，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搜着疙瘩，行不行？不缺上。周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我听谁说黄桃罐头？哪有黄桃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2: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1: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0: 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3: 你就溺爱吧你。
0: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
4: 没听他说呀。
5: 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就。
4: 庄叔，
5: 哎。
3: 这不行了呀，这个桌上虫子给咬进放旁边吧。啊，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5: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3: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5: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3: 我没问题呀，还有你喝果木酒，
5: 哎，
3: 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5: 哎，对。
3: 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这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没了。啊，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5: 是不是？
3: 庄叔，
5: 啊，
3: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5: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3: 啊。

0: 好了吗？姐，你偷吃？
1: 我没有。
0: 撒谎！
2: 哥，姐。哎呀，
1: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0: 那你给我尝尝。啊。
1: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3: 哎，
1: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1: 拿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抽煤屁呢？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5: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

0: 跟我保密呢。啊，
1: 我们去个亲戚家。袁毅，
2: 哎，
1: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这没事儿。
2: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1: 那她去图书馆了。
2: 妈，你看这样谁？
1: 这哪来的？
2: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
1: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2: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1: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啊，
0: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1: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2: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爱表现就表现呗。
1: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2: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1: 哟，是你做的
2: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描龙、绣凤。切，
1: 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书没白听。

0: 谢谢了，哎，
1: 我这是埋了骨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新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
0: 你以后别这样了。啊，
1: 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0: 不就图个没屁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1: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
0: 那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1: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0: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2: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3: 小苏，哎，
2: 还没批呢。
0: 大嫂，
2: 出去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1: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1: 走走走走。

0: 妈，哎，袁毅说庄叔做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
1: 哎呀，这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
3: 你给我找找去，
2: 我看看。找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是清，是雅，是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中国。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2: 没事儿，
0: 我来看看
2: 是吧。
3: 小苏上班呢？
1: 啊，是又捡煤活的吗？
3: 嗯，
4: 是没少捡啊。

哎呦呦，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我这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二二，
1: 快看门呐，乐懵了。
2: 啊，这个，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0: 金师傅好，好，这事儿你好啊。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2: 什么呢，金师傅？
0: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2: 没等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0: 哎，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这么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2: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0: 这大冷天的，这把你能的？
2: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0: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2: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3: 现在啊，啊，别了，
0: 我这上班了。
3: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你管不着我。
0: 我替你猖狂。
2: 哎，我就猖狂。
3: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2: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怎么了爷爷？卢老爷，这个天天来。不，找东西扇乎扇乎。赶上哪天风扇变了，您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是吧？
1: 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囱了。主要原来老烟囱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劲的，这不到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处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
0: 那啥亲戚啊？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特别独特，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都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剩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吧，爱留油嘛。
1: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2: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2: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又没那么咸。
1: 哎，不要了，
0: 还留油。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0: 我给你一毛一个，我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1: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了。哎，
2: 丫丫，
1: 妈，哎，
2: 这个不好卖，咱们回去吧。
1: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带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2: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3: 我也给你多待会儿。
2: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
3: 那，你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2: 行，
3: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2: 我不围。
3: 哎呀，你听话。
2: 每次给我戴这个，把我戴的像个粽子似的。
3: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我就不知道你的血色书，我就是非得把它给嚎吐了。你干啥呀？小点声！小点声！小文，你干啥呀？小点声！快跑！快跑！
1: 跑得可真快啊！被人追了！人追过来了！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0: 这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我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小张，停不停？
1: 真的，
0: 你这，继续，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跟你这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
1: 真恶心！
0: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嗯，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0: 真的假的？
1: 那我骗你干嘛？哎呀！
2: 啊！
3: 爸，你回来了。
2: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0: 哎。哟，这哪儿来的？
2: 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0: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2: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
1: 那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人拿过来。
0: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2: 好眼力啊，69个。
0: 你数过来？
2: 数来。
0: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2: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0: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2: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0: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2: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
0: 哎，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2: 啥？没说呀。
0: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2: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4: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2: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4: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这
2: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4: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2: 不是，那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4: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2: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哈、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4: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2: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4: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2: 有你后悔的事
4: 吗？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2: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4: 那不理我就是狗。
5: 没熟呢。
0: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2: 脑瓜子就是坏了。
4: 你看吧，
0: 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2: 我说小叶呢？
6: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2: 这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6: 你信啊？
2: 我傻呀，我信。
6: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啊、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
0: 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2: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7: 我喜欢花姑姑。
2: 小屁孩你闭嘴。
5: 花姑姑真可怜。
2: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6: 哎，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2: 不是你说的，
6: 你说这花姑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2: 不是庄好，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6: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鸡的，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2: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6: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拿枪
2: 过日子。这

0: 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
1: 可不嘛，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1: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0: 呀，你们吃饭吧，你们。
1: 不是去哪儿呢？
0: 我跳火坑去，我。
1: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2: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3: 师傅，
2: 吃饭啊！大伙儿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辛苦啊！
4: 金师傅，哎，杨师傅，哎，
5: 自己拿。
6: 哎，哎呦，
2: 吃饭吃饭，
6: 我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2: 捎带手一带。
7: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8: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2: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哎，师傅，吃饭。
0: 来。
2: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0: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
2: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0: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2: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0: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行。
2: 那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们你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雷哥，
1: 骗我，
3: 雷哥，
1: 哪儿弄的呀，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
1: 哦，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会越来越好。嗯
0: 嗯，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4: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0: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2: 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5: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

0: 说假话。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您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1: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0: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在这儿呢。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您总信吧？
1: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0: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1: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0: 不是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1: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还联手？
0: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1: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0: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1: 居然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0: 啊。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1: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0: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您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1: 行，嗯，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0: 行，您留着。
1: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0: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1: 真行，好，谢谢小梁，我送送。
0: 哎，
1: 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0: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1: 我可不是你师傅啊，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0: 喂。是吧？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1: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0: 哎呀，师傅，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1: 这有啥怪的，手艺要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0: 那是吧，我走了。
1: 嗯。

陈进，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部院滑冰啊。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下次我一定去。嗯。
3: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嗯。
2: 走走。
3: 那我们先走了，
2: 兄弟。
4: 呀，今天还挺冷的。
5: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4: 哎，手套落车间了。
5: 冷啊，我的给你。
4: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5: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4: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5: 哎，车来了。
6: 你来。
5: 哎，人还挺少的。
7: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
8: 上班啊？
9: 嗯。叔，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8: 咋了？
9: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8: 哎，行，好。我知道，装饭盒这都行。
9: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8: 行。
9: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啊，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给。哎呀，
1: 让你这冻的手都红了。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2: 我有了，
1: 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扛冻。舔吧。
2: 行，你吃一个。
3: 好好姐，
2: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3: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2: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00回，看不腻啊？
3: 不。
2: 我一天看你800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的人都认识，
3: 不认识又怎么了？我巴不得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2: 大姐，我喜欢他。
3: 大姐，装好好。
2: 哎呦，
3: 我对象，我对象。
2: 我点了啊。

0: 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玩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啊，
1: 走。
2: 吃完再打炮。
0: 准备，来了哈。
3: 跟爹，看我的啊。
0: 你洗个钢镚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2: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那钢镚脏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1: 来了来了。

0: 包三块了吗？
1: 包了，都包六个了。
2: 六个太少了。
1: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再吃不吃了？哎
3: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1: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3: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2: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3: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2: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3: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1: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呀，
3: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4: 我来捡。
2: 天天，王天天，啊，回家吃饭了。
4: 吃饭了。
5: 哎，这有长爹。
6: 相机我一下，
4: 哎，
6: 你别拿火柴来，我点个香，我点个香，祝安全，祝安全，祝安全，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

0: 你呢？你这两个，
1: 哎呦，我又不给你。哎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堵住你俩嘴了，真是。哎，
0: 你们俩方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
2: 嗯。哎，
0: 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2: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0: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2: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顿饺子呢。
0: 嗯，好嘞。

0: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哦，不用，家里什么都有。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拿着。
1: 谢谢啊。
0: 哎，客气啥？哎，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什么呢？
1: 好吃。
0: 哪来的？
1: 我汉老娃的。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一块去。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

0: 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儿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1: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0: 说什么呀？先不知道。
1: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0: 不是啊，我是，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笑>
1: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
0: 都走了一圈了。
1: 我这样，
0: 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见面。又说我的事儿啊！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3: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
2: 你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
3: 你这不挺好的吗？
2: 博远，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3: 你骨气不能光过臂了，
2: 行了，别吃了。我饿嘛，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皇室赢了你。
3: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仙进跟咱妈就成不了。
2: 你说句话。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那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3: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2: 我还没到18呢，轮不到我。你在你扶上墙。
3: 范老师，我
2: 找咱妈去，你说撑死你。
3: 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2: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3: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觉得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2: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
3: 你还没睡啊？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真源，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
1: 知道我要说什么。
2: 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了。
1: 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
0: 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 庄叔出现了，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毅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0: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那两码事儿啊！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
1: 我不是反对你嫁人。

0: 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1: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
0: 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1: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叔心多细，手多巧。
0: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1: 你爸是指挥家，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脱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0: 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1: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呀
0: 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1: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0: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1: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这三个先上供。哎，
0: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2: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哎呦，
0: 不行啊，这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2: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
0: 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少这么多呀。啊，
2: 那啥，刚才那包饺子的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0: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2: 其实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0: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啊，
3: 好好啊。哎，花姑姑
2: 是吧，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3: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0: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呀，
3: 我一个人就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0: 也行，吃饺子没？
2: 不是，在这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3: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哎，
0: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3: 行。哎，
0: 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2: 哪有大厨艺呀，在别人家过年呢？
0: 我让他来的。
2: 你简直了！你
0: 再拿副碗筷啊！
2: 不是你，
0: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
4: 啊！来吧，
2: 来吃饺子，
0: 来。拿点，
4: 师傅，你来一个。
5: 我先上厕所去了。我说
2: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5: 腾地儿，多吃俩。
0: 笑啥呢？
4: 我吃上糖了，真甜。
2: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4: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0: 来，
1: 好，给。
0: 嗯，我不要，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0: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
3: 天天，
4: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0: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4: 我争取。
0: 这给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嗯。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呢？

0: 哎呦，谁呀？
1: 我。
0: 哎呦，庄师傅，都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里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2: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哎，新年快乐啊！
2: 新年好啊，嫂子。哎，师傅，
1: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2: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1: 灯坏了直接睡呗。
2: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1: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面怪冷的，哎，回去吧。
2: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哎，
1: 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2: 走吧。
1: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2: 师傅，你快进来。
1: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2: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1: 啪一下。啊。灯泡憋了，
2: 不知道啊。
1: 这钨丝也没断呢。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2: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
1: 这个啊。啊。哎，不对呀、啊，你家哪儿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2: 没有。
1: 我家有。哎，
2: 那个，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1: 不是有没有？要我回家取去。哎，
2: 有。
3: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4: 知道了。
3: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5: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3: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还给你红包。
5: 还有红包呢？这咱爸呢？
3: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1: 啥呀？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2: 哦，那就暂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1: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2: 那个我准备。
1: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2: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
1: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2: 师傅，哎，师傅，师傅，
1: 干啥？
2: 我害怕。
1: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2: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1: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2: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1: 别，你干啥呀你？

0: 也没几分钟了，师傅，你吃花生。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哎呀，
1: 行了，你别
0: 。
1: 不是，你这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没事。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1: 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1: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灯都灭了，快跑！你妈兔崽子，真是缺了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这，你们是把满月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呦，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过来看一眼。
1: 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0: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1: 别闹！
0: 别
1: 走
0: 了。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1: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0: 不行，我害怕，是真害怕。师傅，
2: 谁家孩子？
0: 我念诗呢，
3: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
2: 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0: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2: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0: 用吗？啊，不用不用。
3: 你丫头还挺会过的。
2: 就新的一年了，大家好好的啊。
0: 你怎么不走啊？
1: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儿还坚守岗位了还。
0: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0: 行。
1: 哎，你也倒上。
0: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0: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哎。
1: 这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0: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1: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嗯。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0: 干了。
1: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你是干了？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
4: 这就对了。嗯，
1: 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嗯嗯，来，来，
0: 啊，还喝呀？来。

0: 师傅，师傅，
1: 哎，
0: 师傅，那个，
1: 啊，
0: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儿啊？你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这不老差音儿吗？建王，
2: 你盯着点啊。
0: 快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
1: 那么急吗？
0: 哎呀，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
1: 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
0: 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拿去。

0: 什么？
1: 哎，你病好了？
0: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1: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0: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1: 去哪儿啊？
0: 我送你回家呀。
1: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0: 咋了？
1: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0: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1: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0: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0: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0: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还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也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0: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1: 孩子那一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不，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1: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0: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过来。过来。
1: 妈，哎，哎呦，哎，钟仙静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0: 哎，
1: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2: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1: 她名能有我名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他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2: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1: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
2: 哎，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你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1: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
2: 哎哎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1: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2: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1: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2: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3: 我把陈元默选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1: 你说的什么话？
0: 是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3: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0: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他，咋的？
1: 行了，你先出去。
0: 不不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4: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6: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今年北京迎来两场机器人界的全球盛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技术的跨越，会场里的每一次握手都让科技离生活更近一步，年轻的事业在这座城市拔节生长，一群年轻人正把它干得热闹非凡。欢迎今天来到专精特新研究院做客的各位研究员，他们是对话过百位全球顶尖科创人物的资深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世界机器人大会主办方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副理事长梁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织方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业务负责人徐磊，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蓝盛刚。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 这景色多好，无敌的啊，
3: 漂亮。
1: 今年两大机器人盛会在北京上演，一个是南边的亦庄世界机器人大会，一个是北边的宾斯代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3: 去年呢，北京呢举办了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只来了280支队伍，今年来了666支。今年的机器人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去年呢一共呢是500台机器人，今年的机器人一共增加到2056台。我在想能不能申请一个吉尼斯纪录，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跨品牌跨型号的机器人这么大规模的聚集应该是第一次。
2: 但是您还别着急，我觉得这规模可能扩展的速度还会更快，现在机器人具身智能都是加速发展，也许明年您就需要多定点地方了。
1: 这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要说到机器人大会，今年已经是第11届了。
4: 是，今年的机器人大会大概有30个国际的机构，还有373个企业，会带3000多件创新的展品在大会上进行亮相，同时还有超20000个选手进行青少年比赛和人的这个操控的编程的比赛。另外在机器人大会上呈现的不仅是整机，还可以呈现所有的大脑小脑肢体所有部组件零部件的所有的技术趋势和前沿的趋势，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呈现，也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最新机器人时代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的盛会。
1: 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今天的两位企业家都是90后，
5: 而且都是来自清华的学霸，也是北京机器人企业中的翘楚。两家公司的估值都超过了200亿。
1: 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着自己要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们就坐下来接着聊，有请。同时呢，今天现场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位企业家，尤其我们请到了零星巧手的联合创始人，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零星巧手左佳平。
1: 欢迎京津冀3D的智囊团，欢迎大家。首先请出全球唯一会打网球的机器人的爸爸王鹤，有请。年轻的90后啊，公司估值目前已经超过了200亿人民币。欢迎王总。其实王鹤虽然是90后，但是一路走来真的是升级打怪，不断突破自己。本科在清华，后来又去斯坦福读博士，回来以后现在是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
7: 北大的年轻学者。
2: 请问那王鹤父母是做研究的吗？
7: 我父亲其实是一名公务员啊，我母亲是一个国企的会计，我自己呢是出生在海淀啊，长在海淀。
2: 真的，你是海淀的？
7: 对，
2: 我也海淀的孩子。
7: 听说杨老师
2: 苏州街魏公村一带，离中关村很近。
7: 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片的，
1: 土生土长的海淀孩子。
2: 那你小时候是怎么着？是被他们激出来的吗？海淀妈妈就是很有学习氛围的。
7: 确实啊，生长在海淀，学习氛围是非常。 常好的，从小上各种兴趣课呀，包括参加奥数啊、英语学习啊，我也经历了就父母逼着我学到我自发的学的这样的一个。
2: 怎么会发生这种转变的呢？
7: 大约是开始学物理以后啊，真的发现很感兴趣这个东西。初三那个暑假就把大学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全都自学完成了。然后在高中这个物理竞赛北京赛区，我是第二名，保送的清华大学。本科期间呢，是在这个清华的电子系里头，也是偏物理器件的这个方向。所以在博士期间呢，也选择了做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
2: 你这好像太一帆风顺了，听着让其他的父母都着急。
7: 肯定是遇到过挫折的。到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在美国电子器件的这个方向比较偏实验，并不是我喜欢的方向。这个时候呢，面临着非常痛苦的抉择。就到底是放弃读博士，还是呢再追寻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当时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全都是计算机背景的，但我的背景是物理电子器件啊。大家都劝我说，你不要选择我们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竞争太激烈。斯坦福是这样的，招生的时候招的多，但你读完一两年以后，你可能就得直接退学了。
2: 所以它叫宽进严出。
7: 对，但我呢，最后还是靠着我对物理世界的这种喜爱，决定转到具身智能这个方向。
2: 我就喜欢这个，是吧？
7: 对，
2: 我就为这个搏一把。
7: 对，反而那年呢，九个在组里头都想读博的人，只能留下来两个，最后我是这两个之一。我呢也是亲历了今天我们叫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萌生和兴起。等我21年博士一毕业，我就选择回到家乡北京海淀，加入了北京大学，开创了国内第一个以具身命名的高校实验室——北大具身感知与交互实验室。在23年的时候呢，实际上产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

0: 呢是大模型里头我们出现了这个 ChatGPT。这个突破性的通用性的技术，二呢是人形机器人领域里头，像埃隆·马斯克开始做特斯拉的擎天柱，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是时候我们这一家高校的实验室的团队，我们要走出来，做我们中国的这个巨身大模型来赋能人形机器人。我们做银河通用机器人的初心，就是希望呢，它能像人一样有灵活的身体，像人一样有聪明的大脑，能够把各种人不愿意干的事情都自主地干好。
1: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打网球的机器人呢？
2: 我觉得它主要是为了展现它的功能的高超，为了炫技，是不是？
0: 您说的非常重要。第一部分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过程中呢，需要一些里程碑。我们看到呢，数字世界的人工智能里头的一个今天大家记忆犹新的里程碑，就是 AlphaGo。2016年，下围棋赢了世界冠军，大家就觉得人工智能真的聪慧了。那么哪个任务它既是一个专项，但是呢它又把人的这种身体控制能力、手腕的这个精细操作能力，包括呢战略的意图，全部都能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巨身智能的标志性突破。那网球正是这样的一项具有难度的，同时能展现我们机器智能的运动。那么把网球做好了，我相信呢，
1: 别的更能干好了。
0: 对，它极大的增加了大家的信心。
2: 但我要问问，这有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0: 是
2: 就为了让它达到这种极致的里程碑式的综合能力，得花多少钱？
0: 这
2: 投资人愿不愿意？本来你要是弄个炒菜的，咱马上投入市场，咱就开始卖了。弄个网球的，谁家买一个回去专门跟自己打网球的？
3: 现在已经有很多网球场在预定它这个。哦，
2: 真的？哦，以后真的有机器人教练呢？
3: 我们办运动会的初衷呢，也是希望呢一些底层技术从实验室先到赛场上去验证，最终呢是走到生活生产中间去。
0: 我们呢也希望通过人形机器人，让各项运动的这个培训陪练能够走入千家万户。
2: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国际的行业的论坛上，也有人说我们造这么多人形机器人，难道就是为了娱乐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质疑呢？
0: 我觉得呢，就是技术的发展它其实是有一个自身的规律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也不能回头去质疑说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算法有什么意义，打网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全身平衡能力，这个呢其实就像我们人一样，要训练一个机器人的通用小脑。那么这件事儿呢，训练出来以后，你呢做各种运动，羽毛球、乒乓球，它还可以去野外啊做各种应急救援，都需要这样的小脑。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各种事情的一个共性的需求。我们能把网球背后的小脑的运控能力，上层在这种博弈竞技活动中对规则的学习和策略的学习，那么提升到这个水平，就有助于下一步完成不同等级的需求。
1: 他先把最复杂的或者说相对复杂的场景给应对好，其他的简单场景就相当于降维打击，能够做得更好了。
0: 是。
2: 那创业的时候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我来讲呢，创业它是一个从学者变成创业者、企业家的一个过程。不仅仅研究的是这种实验室里的技术，还要面对怎么样把好的技术变成产品，怎么样呢能够吸引投资人，能够认可你的技术，在还没有出产品的时候投资你。有一次我们去融资非常著名的企业家，他说美国的埃隆·马斯克，他们做人形机器人上来就做双腿双手的，完全是按照人的形态去做的。你银河通用做的第一代的人形机器人是轮式底盘二指夹爪的，你的思维落后了时代，你不会是一家这个成功的企业，
2: 就直接已经都给你下了一个判词了。
0: 我们一起去融资的人就觉得可能今天没戏了。 我当时呢，真的没有被著名企业家的这种声势给威吓到。对，就是你还是要从自己的思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去回答他的问题。我就跟他讲呢，今天在很多工商业场景里头，有轮式的底盘的机器人是最先能开始工作的，因为它的续航好。
2: 对。
0: 按照具身智能的发展顺序，第一个重要突破一定是出现在轮式双臂可升降的夹爪型机器人的。

0: 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说行，我们投，不砍价，你说多少就多少。
1: 你看看，所以有时候直面质疑，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是最好的答案。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学术的底气在这儿的。
3: 王总，您在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可以考虑考虑银行的钱，因为银行的钱
2: 银行比较温柔，
3: 而且它不会稀释您的股权。那么北京银行它其实在科技金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的，全国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服务了3.4万户，在北京地区的话，像82%的科技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除了资金的支持之外，在北京银行有38万家的企业客户，有很多将来可能也是您的上游，是您的下游。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生态上给您提供服务，这样让金融这个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温度。
0: 未来也希望跟您多多合作。
1: 今年您和通用在机器人运动会上都参加了几个项目啊？
0: 一个呢是商超赛题，人形机器人来操持来运转街边的小卖铺，这个也是在全国已经做了很多商业化的，我们叫银河太空操。还有一道赛题呢是家庭赛题，机器人在里头呢要去拿衣服、洗衣服、挂衣服，最后放到柜子里头。最后一个呢就是热食赛题啊，就是做点这个比较简单的，
4: 就是汉堡包一样。
0: 对对，
2: 所以我们要雇这么一个机器人管家，应该指日可待了，是吧？
5: 这也是今年运动会为什么设置那么多场景赛的一个原因。今年我们把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1个赛项，涵盖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商超的、家庭的、酒店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
1: 我特别好奇啊，无论是场景赛还是竞技赛，机器人比得不好或者干得不好，他会着急吗？
2: 比如说啊，都在跑马拉松，这个主人跟他说怎么搞的，你才跑了第三名，他就有可能为了获得第一名，他会不会把前两个给撞倒？
6: 机器人会计算，但是不会算计。
2: 不会算计，对。
6: 我们有一个叫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委员会。
2: 对
0: 对。
6: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
2: 是，
6: 回望再往前一步的自动驾驶，一开始自动驾驶的时候还没有些法律法规和电子围栏等等，一切都没有，但是就是让技术先去突破。
0: 对，
6: 真正面向行业不同的场景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要设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都是人类要给机器人所下达的指令，包括遵纪守法和安全目标。
2: 对，要遵守游戏规则，这才是体育精神。
0: 对，
7: 就继承我们理解，目前在赛事过程中，它可能更多的是完成人类的意志，它里面是个目标函数，在现场的观众的感受会更真实和酣畅淋漓。但我相信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物理 AI 的发展，它未来一定能够，其实在真正 AGI 时刻到来，能够让机器人感受现场的氛围。
1: 我听说王贺总，银河的机器人很多都已经上岗上班了，
0: 是，
1: 到底在哪些场景应用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大家好，我是银河通用机器人小盖。
9: 小盖，小盖，你能帮我拿一根烤肠吗？
8: 收到，这就去给您拿。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打工了。
10: 抓东西可比跳舞难呢，我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厉害吧？
11: 我们在零售场景里呢，其实有很多机器人呢已经在24小时运行了。用折叠加上升降加上一个长的臂，它既可以呢操作最高2.4米的空间，然后蹲下来又可以捡地面上的物品，而且在对话功能上我们还做了智能语音的暖心设计。
12: 小盖，你几岁？
10: 我今年3岁了，是个金牛座的小机器人。
13: 你会摸鱼吗？
10: 我可是认真工作的小盖。
14: 今天这个笑话太冷了。
10: 哎呀，被嫌弃了，那我再努力想个热乎的。
8: 在你想象不到的夜晚，我们还在药店里打工。
15: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8: 我是这里的分拣员，能够迅速判别出药品所在区域，扫过整排货架，在成堆药品里精准完成取药操作。
3: 王总，咱这个机器人现在的销量，现在
0: 就这个药店的大约北京有几十个药店。
11: 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以后，我们机器人把药品给取出来打包交给骑手。我们在全国呢也做落地了接近100家。其实24小时营业呢，就是夜间的那种药品的供给呢一直是不足的，很好的解决那个夜间供给的问题。
8: 目前我已经累计服务

0: 超30万订单。也许你在外卖平台上下的单就是我抓的呢。我的小伙伴还进入了工厂，是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全能型选手，小到拧螺丝，大到搬运50千克的粗活，我也都能轻松应对。
1: 那个箱子不管放在哪个位置，它都可以识别到。
0: 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也都在全国各地做人类的好帮手。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虽三岁也有人活到成功。
0: 任劳任怨是我的职责，多才多艺是我的标配，而情绪价值拉满是我的使命。这样的小盖，期待与你相遇。
3: 通过刚才的短片，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当中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哈，很多工作他们都已经能胜任了。未来真人和机器人在岗位上应该怎么分工啊？
4: 其实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它就是为了美好的生产生活，同时呢它是伙伴和工具，我们一定要把机器人当工具，而不是说是去替代人。所以呢未来的分工一定是协作的，我们认为是在人类所触达不了的，或者是叫 dirty difficult 和 dangerous， 就三 D 场景会要先去落地，就是交给机器人去干。
5: 对，有些事儿我们自己干着还觉得挺乐，我才不让机器干呢。
4: 对，
5: 对吧？像我们最近这几年，我在做中国非遗手工艺的国际的推广，哎，你看烧瓷的、刺绣的，大家这种全神贯注的去投身于一个手作的时候，那是一种特别幸福和持续的那种感觉。有了机器人以后，人应该活得更像人，就是我们会回归人更整体的那种身体的、心理的、情绪的这种综合的一个需求。
6: 我更加期盼的是未来一种陪伴，比如说我们养老的陪伴、我们家庭的陪伴、孩子的陪伴。如果真的能走到人类的生活中去，我认为我更期待。
7: 我的目标呢，不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人，而是呢让人形机器人服务人。
3: 就在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处于风口的一个阶段，您的企业目前又做得这么好，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梦想？
7: 具身智能是下一阶段啊大国技术竞争的一个核心。原创性的最开始的创新出现在美国，那么中国呢，我们是后发制人啊，那么目前呢处在这个全球两强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具身智能人给我们的使命呢，是真正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力量。那么我就在想，可不可能中国的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能够历史性的真正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我们的产品
5: 完全是可以
7: 这个销售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5: 对，
7: 支撑起一个我们过去不曾出现的，既有汽车的这个价，又有手机的量，还能打进全球市场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是我们的理想。
3: 这就是我们未来期待的，也是王鹤的愿景。我们也期待银河通用机器人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4: 谢谢主持人。
3: 谢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集到另一家机器人企业，而且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90后，
4: 也是天才少年。清华毕业以后在南加大3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太棒了。
3: 那马上就让我们请出高继阳，有请。高总您好。刚才听梁秘书长对您的介绍，您是3年半就读完了博士，3年多的时间又把公司做到了200多亿的估值了，您是怎么做到的？
5: 你的基因是什么样的？
3: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8: 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儿，然后再说把事情做正确嘛。刚开始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啊，我们首先瞄定一件事儿，就是要做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这件事儿是我们这家公司最重要的这个使命。我们就一定要能够除了有大脑能力，我们还要有自己的整机能力和配套的供应链能力。
5: 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不是显得太野心勃勃了吗？
8: 首先是这件事本身需要什么，再去想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儿，最后才想能力够不够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能力是可以发展的。
5: 我看你这个真是滔滔不绝哈，就是只要我们摁了这个按钮，你就一套东西就已经都思考成熟了，已经整个程序化了。
6: 不断的融资造成的。
5: 我跟你说，这就是不断的找投资人留下的后遗症。一遍一遍练习，
8: 一遍一遍的说，一遍一遍的去讲，所以已经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
5: 我看高总特别的这种自信哈，你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孩子吗？
8: 比较自信吧。我觉得我最大优势是比较坚韧。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申请那个海外高校嘛，当时申请那个 PhD， 但是呢很遗憾，就是说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我跟着实习的这个老师并没有给我写好的推荐信，所以呢我可能申请的前面的十所学校全都拒绝了我。
5: 这对你来说很意外吧？因为对于清华的学生来说，
8: 确实是比较意外。我没有去纠结过为什么，但当时我就开始看书嘛，各种读书。而每次遇到挫折，我就是锻炼加读书。从书中我觉得获取了一些力量。啊，曹操我也喜欢研究，曾国藩我也喜欢研究，啊，包括刘备我也喜欢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吧，
5: 这些都有战略思维的能力。
8: 他们当然一方面就是战略上也很高明了，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就是战略执行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挫折吧，但就是百折不挠。
5: 人生极起极落，
8: 因为这件事儿，所以我就开始重新想，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当时我原本读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学的是微电子，但微电子这个专业很好了，做芯片。后来我就想，那我长期的目标我还是想创业，我就在想，那到底未来十年二十年什么是好的创业方向。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就有机会去商汤实习，然后第一次接触了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有前途，这是改变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许是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最好的机遇，
5: 最大的机遇。
8: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是学不了这个我也不上学了，我就去工作去，工作做这个。
5: 每一个创业者或者是领导者，他都必须要有这种非常坚韧的意志力。而你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其实一开始不会很深刻，直到你会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就像一个球反弹回来，你才知道，哦，原来我在乎的是这个。啊，原来我还有这样的逆风翻盘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8: 是。
5: 你是什么类型的领导？
8: 我觉得是在创业的前两年，我肯定都是事无巨细，然后呢，这个亲力亲为，事必躬亲。
5: 如果你犯错的时候呢，你会当着团队的面承认我错了吗？
8: 我经常承认。上周日，因为我们一起开会，跟大家这个反思一个我自己的这个认知上的问题。
5: 因为有的领导是不示弱的，有的领导从来不会在团队面前承认我错了。
8: 我觉得所有人在那一刻肯定都有点不开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回归到那个实事求是，我也不会说留着这个问题，我当时就会展开讨论，啊，咱们意见有不一样，那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拆解一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5: 对，要没讨论清楚就不许回家。
8: 对，大部分时候很高效就能讨论清楚。
3: 我觉得这其实是特别好的创业公司的氛围，就是应该这样，你有不同意见就是要去探讨。
4: 我想企业还是要有勇气。我们总讲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美丽又残酷的事业，像跳芭蕾。
3: 为什么呢？
4: 就是别人看着很漂亮，但实际自己干着很辛苦。
5: 创业的这几年，你平均每天睡几个小时？
8: 我就一般都是七八个小时。
5: 还能睡七八个小时啊？
8: 如果比如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连运动的时间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公司也做不好。我希望我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状态就是精力充沛。
5: 但会不会这也是一种挺累的，有一种压力？我刚才注意到了你这个，如果不是特意染的话，你已经有白头发了。啊，
8: 这个、
5: 你是个九零后。
8: 其实这个是我大学那会儿就开始有点白了，参加清华的挑战杯，突然有一天发现稍微有点白，就我也没管他。
5: 后来反正就觉得特别酷，现在这叫奶奶灰。啊。及时创业是让人老得最快的，
8: 是
5: 真的。你要让中医说，你所有的气血都得付出，你知道吧？
8: 是。
5: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8: 很多时候我不是特别愿意用难这个字来形容，因为难我觉得是一种主观感受，说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有的人对于痛苦的阈值高一些，有的人对于痛苦的阈值低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问自己说这个事儿应不应该，这事儿应该去做，怎么拆解它，然后呢怎么逐步的去实现它。
5: 作为一个初创企业，当你有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我又要具身智能的这些功能，我又要有个大脑，但是

0: 就这个十来杆枪是吧？就这点人要花多少钱能够烧到我们真的把产品做出来？
1: 其实面临的压力呢，就是说投资人呢都不理解。我觉得前三轮吧比较难。23年那个时间点呢，我们提出的说是要做机器人大脑，他们可能很多投资人理解不了，他们不是感觉也都动着呢吗？那难道那些机器人没有大脑吗？
2: 您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
1: 坦率来说，我觉得回应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还是筛选，就是我们找到相信我们的人。
2: 多么有底气啊！
1: 对，我觉得找到相信我们的人。
3: 只要你做全站的话呢，你走的还是一条挺冒险的路。你有没有想过星海图未来啊，你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1: 面向未来，其实最大的风险有一些机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选择聚焦在那个机会上面，而是选择发散了。在这里面我又要重申一点，就是我们选择既做本体也做大脑也做小脑，不是发散，而事实上是为了更快的更高效的迭代。假设我是现在开始从零开始创业，那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个策略。说因为供应体系都成熟了，那我一定先从终端的需求解决方案出发。
4: 您觉得未来可能哪个场景能够最先规模化的去应用起来和量产？
1: 我们业务上总体逻辑就一句话概括，我们叫从开发者到生产力。最终我们希望具身智能不是只会跳舞只会打拳击，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物理世界产生生产力，能够去干活，能够去解决事实上的很多问题，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从开发者到生产力这个过程就是沿途下单，那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点选择合适的商业化对象，然后实现带引号落地。落地不应该被狭隘的理解为去工厂里边打了个螺丝，这个叫落地。
2: 今年对于星海图来说至关重要，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着眼长远进行全面的布局。我们看一看领导者带着团队又做了哪些。
1: 欢迎大家来到星海图2026巨星智能开发者大会，我们呼吁大家一起 Build with Galaxy，让新世界来得更快一些。2024、2025年我们做开发者市场比较多，2026年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也逐渐的开始去做生产力市场，逐渐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应用场景，尤其是生产力场景当中的实际解决问题。这次主要去见敏实集团的秦总。敏实是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企业，在汽车的内外饰件上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之一，而且它的业务呢遍布国内和海外，既是我们的上游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又是我们下游的应用的场景方。我们希望把敏实好的零部件纳入到我们的，同时希望我们的产品给敏实提供服务。
5: 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聊，好不好？
6: 我们的东西都不重，都是上下料了。叫我买200个、300个、500个，我也敢买。把这个问题真正给它解决掉，而不是说只是秀出来看好像可以，但用起来它又不好用，那你这个东西永远停留在这样的走来走去的事情上。我们试了，不要再试了。
1: 其实当下呀，这个基础模型我觉得还，坦率来讲还不具备完全的商业价值，但是进程其实会比大家想象的快。你看我们是从2025年的8月份发布了我们第一个机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看到智能的这个提升啊，其实不是一个小孩从0到1岁，而是从0到3岁。我们成长的速度要比一个人类婴儿的成长速度要快。
6: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提供这样的场所，或者说提供这样的人一起弄。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如果有机会啊，我们特别想达成这样的合作。我们的业务上的一个策略，我们叫做从开发者到生产力。我们很多工作其实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一些比较难的事儿。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知行合一，正面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我们相信产业成功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家的成功，而是一批企业的共同成就。我们做数据的开源，其实也是着力于打造开发者的这个社区和生态。有了这个好的数据，大家用完之后，各种各样的想法碰撞，其实可以促进这

0: 这个行业再往前走，所以这是我们做数据开源的这个初心。
1: 您这平台有没有激发出一些您没有想到的应用？
0: 比如说用我们的机器人做交警，还有用我们的机器人在医院里面推一个手推车，装的是这种做完手术的需要去消毒的这种工具。我就希望具身智能真的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当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崭新的生产力，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 这就是一个生态协同给我们诞生的很多新的机遇，一些新的通路。星海图也是北京土生土长培养起来的企业，从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您觉得北京给了您哪些土壤？
0: 我觉得非常多。2024年的时候，接受了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基金的投资，然后落地了亦庄。我们的获得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也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场景开放，允许我们支持我们去采集数据。我们开源的这个数据集，这里面所有的数据都是在经开区的支持之下，给我们开放了几十套公寓，还有很多的这个餐厅、酒店，帮我们做了场景的这个疏通，我们才能派团队、派机器进去采集数据。而且没有收我们的费用，迄今为止我们依然在受益，而且有更多的场景开放给了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人才的这个保障上面，我们公司的很多员工，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享受到了这些政策。
1: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都是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大家也可以加入到一个开放的生态当中，我们共同去合作。
2: 我是呢从天津来的，做农业机器人的，比如一些采摘场景、一些除草场景，对于农民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大的。我也希望这方面的跟高总合作。
3: 我们主要做康复的医疗器械，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能不能有机会合作做一些康复护理相方向的这种数据集。
4: 其实高总他们的这个数据集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补充，手和脑子的连接是非常关键的，未来我们可以跟高总做更深度的合作。
0: 好的，谢谢。
1: 谢谢。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独自定义未来，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我们共同努力。希望大家能够扫描我们的专精特新企业家朋友圈，进入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当中，我们大家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共创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这项年轻的事业，依托北京的托举，我们交出中国科创亮眼的成绩单。最后，请大家再来欣赏一下我们北京的夜景吧。
5: 我想，未来的机器人产品就像今天我们所在的北京电视台的空中一样，是鸟瞰一个城市，服务于万家灯火，服务于千行百业的。
6: 今天的人工智能实际对整个创意产业都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所以我们也在拥抱人工智能和创意产业的这种深度的结合。
7: 北京市委市政府呢，打造了两会一赛的这么一个平台，目的呢，就是为了助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未来一定是一个人机共生、人机繁荣的一个社会。我们的致敬向未来，
5: 我们也是欢迎大家。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
12: 今天能有曙光。
11: 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3: 别墅里面唱才行。
11: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4: 我翻转
11: 老狼，
14: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1: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 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

0: 唱要在意旋律的进行，
1: 哒滴哒，那个是需要非常舒展酣畅淋漓。
2: 歌唱的细腻和美好更深层次的去表达出来。
3: 我对你的爱有不改变，
4: 以歌为帆，瀚海激扬桑梓志，以乐为桥，沧波汇聚五洲心。从莫斯科到圣保罗，从悉尼到纽约，从曼谷到约翰内斯堡，33个国家，60个分赛区，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让四海宾朋同唱华夏雅乐，邀五洲之己相聚水立方，共赴音乐之约。
5: 水立方，我们来了，
6: 我们来了，
7: 我们来了！
4: 千余家侨团，华校与华媒并肩同行，让中华文化的音符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绽放芬芳。
8: 中文歌里藏着美丽的中国故事，水立方杯让我爱上了中文歌。
9: Being a part of this competition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and experience.
10: Through singing Chinese songs, I was able to learn the language faster and I was able to familiarize myself with Chinese culture.
11: 继续学习中文，唱更多中文歌曲，
12: 继续用中文歌曲分享音乐，也分享不同文化之间的友谊。
4: 从水立方的一池碧波到五大洲的万千舞台，歌声所至皆是故乡。
13: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
14: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耶！
4: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今晚水立方流淌千般浓情暖意，今晚北京城为你点亮万盏星光。

0: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朱一静。
2: 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韦琪。
3: 各位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杨雅琪，大家好。
2: 在今天的这个舞台当中，我们会感觉到暖意在流动。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因为中文，因为音乐，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想，跨越山河相聚于此。
3: 是的，本届大赛呢，吸引了来自全球33个国家、60个赛区、9000余名华裔青少年和中文歌曲的爱好者踊跃报名参与。他们用歌声传递情感，用音乐连接世界，让中文之美在五洲四海回响。
0: 今年水立方杯大赛继续以歌传情，以赛为媒，以桥为桥。走过16年，我们的大赛如今已经是繁星满天，所以今晚就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一起来聆听青春之声。
3: 水立方呢，这座由港澳台同胞和各界侨胞共同捐资共建的北京奥运场馆，其实本身呢就是一首关于童心的壮美诗篇，而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则把这份桑梓情深化作了歌声，传遍了世界。
2: 接下来有请北京海外联谊会会长马俊先生上台致辞，有请。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十分高兴再次与大家欢聚水立方，共同参加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首先，我谨代表大赛组委会向长期以来支持赛事举办的各承办机构、各有关方面致以衷心的感谢，向勇敢挑战自我的选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山海远隔，根脉相连。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影片中呈现的一封封桥批、一笔笔桥绘，既是对家的牵挂，也是对国的贡献，映照出浓浓的桑梓情。这不禁让人想起此时此刻我们身处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同样是承载着港澳台侨同胞捐资共建的历史记忆和浓厚的感情。时光流淌，情感不变，正是这份情感激励我们创办了水立方杯，持续传递同胞情、赤子心，搭建起致力于拉紧亲情纽带、凝聚四海侨心、促进民心相通的文化交流平台。正是这份情感助力水立方杯发展壮大，在千余家海外侨团和广大侨胞的共同努力下，大赛从最初15个赛区逐步拓

0: 展至如今60多个赛区，赛事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正是这份情感丰富了水立方杯的精神内核，侨胞身上割舍不断的家国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赋予了水立方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今年水立方杯16岁了，正是花样年华。大赛以生动全球、音乐有我为主题，引入了潮玩元素，举办派一起唱等互动活动，海外选手与北京的同学结伴参加声乐培训，活动更加具有年轻范和时尚感。在大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水立方杯的蓬勃朝气。未来大赛组委将不忘办赛初心，继续在海内外承办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努力把水立方杯办得更好，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凝聚侨心侨力做出更多的贡献。一是坚持以歌传情，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通过中文歌曲这一载体展示中华音韵之美，帮助年轻一代更好理解蕴含其中的中华文化优秀品质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二是坚持以赛为媒，做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者，秉持开放办社、专业办赛的理念，增强大赛传播力、影响力，通过赛事及周边活动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彰显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三是坚持以赛聚力，做文化交流合作的促进者，支持海外侨界联合参与赛事承办，在共襄盛举中深化和谐侨赛建设，鼓励各赛区因地制宜创新活动形式，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扩大水立方杯的朋友圈。朋友们，歌声是情感最生动的表达，现在就让我们把舞台交还给各位选手，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祝大家在水立方度过一个美好而难忘的夜晚，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马骏先生精彩的致辞以及对大赛的期许祝福。以歌传情，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以赛为媒，做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以赛聚力，做文化交流合作的促进者，这正是我们大赛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2: 是啊，一转眼16年了，16载薪火相传，16载弦歌不辍。水立方杯一路走来啊，离不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守望相助和鼎力支持。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坚守，和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是一脉相承的，道出了海外游子对中华语言文字的深深眷恋，也诠释了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是赤诚、是朴素的、感人至深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来重温一下影片的精彩片段，请看大屏幕。
3: 安到西南宫，
4: 听下来那心都好难过的。

0: 我诶。
1: 错。东风不断加了爱怪之责任，因为加了爱难生的道理，我诶，这是最为。
2: 刚才皇帝心中念了变不要变好百姓。
3: 电影的主创团队呢，现在在海外正在进行宣推的工作，所以呢无法亲临现场。其实一静、伟奇有没有发现，他们做的工作跟咱们的比赛极其的相似，就是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语言更多的推向全世界。
4: 是的。
3: 虽然他们不能来到现场，但是男主角王彦彤专程为我们的晚会录制了一个祝福的短片，我们听一听他发来的心声，请看大屏幕。
5: 全球的华侨华人朋友们，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给阿妈的情书演员王彦彤。电影里的乔批写的是思念，也是牵挂，一封信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回到家人的手中，而今天一首中文歌也能跨越山海，把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谢谢你们让中文不仅被听见，也被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传唱下去。
6: 谢谢彦彤。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都会知道，一首好的电影的主题曲是可以连接故事和观众的，就像一座桥梁一样。
7: 说的没错，正如我相信所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会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一首潮汕语的歌曲，也是电影当中最动人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主题曲《月下煮茶》的曲作者李易翰先生来到晚会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易翰先生，欢迎。欢迎您来到水立方杯的舞台上，很开心见到您。我相信现场的所有朋友和我一样，再一次听到这一段旋律，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感动。所以李易翰先生，今天可不可以跟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理念和您的感受？
8: 我来自广东最东的海岛县潮汕的南澳岛，喝茶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在谱写《月下煮茶》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一直在体悟如何将夜里吹着海风独处享受一壶茶的意境之美给呈现出来。这是中国先辈教会我们的慢生活智慧。中文歌曲的魅力就藏在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里面，它们承载着文化的记忆和情感的温度。潮汕人不轻易说出想念你，而会把这份想念藏在月光照到的地方，藏在一杯茶里，藏在生命之美当中。音乐无国界，而音乐就是连接我们所有人情感的那一杯茶。今晚借用水立方杯杯里的这杯茶，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也正如今晚我们晚会的主题，生动全球，
9: 音乐有我。
7: 谢谢，谢谢李易翰先生的真诚的分享，也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月光茶香中文歌曲正是属于中国人的乡愁，而中文歌曲也是连接起全球华人的那一壶暖心茶。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李易翰先生为我们来开启今晚的第一个荣耀时刻，请您来揭晓今年单项奖的获奖名单，有请。
8: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单项奖的是，请看大屏幕，
10: 最高人气奖，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 Evelyn West 玲玲，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 Mia Long West 玲珑，德国柏林分赛区 Vivina 崔萌杰，德国柏林分赛区 Margaret 黄小雷，巴基斯坦分赛区贺之然，文化交流使者英国分赛区林加德，美国洛杉矶分赛区马西林，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孙润彤，中文新星奖泰国曼谷分赛区蒋辉，老挝分赛区英他旺，南非开普敦分赛区毛萨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单项奖的是， 最佳风采奖，天津师范大学张美玲，中文新星奖，燕山大学潘月胜，最高人气奖，中国科学院大学陶凯。
6: 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青年歌手金响与我们的单项奖获奖选手以及参赛选手一起为大家唱响这首暖心的月下
7: 主场。

0: 谢，
1: 谢谢，
0: 谢谢金晓，
2: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温情的歌曲。当我们听到了如此感动的旋律，看到了灯光在我们的眼前亮起，我们可以想象中文歌曲正是这样曾经温暖了许许多多身在异国他乡的心灵。月下煮茶这首歌不仅唱出了家的温度，更是唱出了中文歌曲独有的魅力。
1: 就那一瞬间，好像真的就闻到了阿嬷的那一碗茶香。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铜奖获奖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铜奖的是泰国宋卡分赛区王爱飞、泰国宋卡分赛区李红、美国达拉斯分赛区谢凯丽、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周明莹、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苏以婷、毛里求斯分赛区阿米莉亚、泰国宋卡分赛区孙欣欣、日本东京分赛区黄欣然、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孙小丽、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侯嘉义、荷兰分赛区陈子叶、美国旧金山分赛区星月、法国分赛区黄乐乐、西班牙巴塞罗那分赛区曾婉月、德国慕尼黑分赛区马可欣。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铜奖的是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李海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分赛区辜文超、美国芝加哥分赛区高阳、美国达拉斯分赛区韦乐行、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黄杰凡、新加坡分赛区潘永汉、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杨佳琪、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刘洋、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翁家昌、美国华盛顿分赛区谭碧坎、法国分赛区苏雷萨、澳大利亚悉尼分赛区徐经纬、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吴文婷、俄罗斯圣彼得堡分赛区郑如、西班牙马德里分赛区周小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铜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甄浩明、中国香港分赛区黄迪瑶、中国香港分赛区吴启林。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铜奖的是天津师范大学张美玲、天津外国语大学安娜、河北经贸大学陈文雅。
2: 祝贺所有获得铜奖的选手们，
0: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诸位领导为各位颁奖。这个奖杯和证书也是对各位长久坚持的一种鼓励，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不断地突破自我，追寻你们的音乐之梦，加油！谢谢水立方杯，会记住你们一张张灿烂的笑容，谢谢，
1: 谢谢。
0: 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音乐变得如此的美妙，音乐呢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从壮乡的山歌到康巴的情歌，从精美的民族服饰到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声音和色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一场特别的民族体验课。
4: 那路啊，安多伊啊，那呀那呀，那呀。

0: 天做完了以后，我要带回美国给我的朋友看，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这个很美丽。
1: 我做完了，漂亮吗？
2: 今天体验的这个点翠手工，我觉得它是非常漂亮，很精致。
3: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手工有一种不一样的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4: 穿的维族的衣服真美，条纹真棒。
5: 这次来到北京服装学院体验民族服饰，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新奇。
0: 很高兴来到这里体验服饰，希望以后多多接触传统文化。
6: 这是我第一次穿这种民族的服装，我觉得穿上我觉得很漂亮。
7: 这是我第一次穿民族的服装，就是觉得很新奇。
8: 我非常喜欢中国，今天我学到很多的中国文化。
9: 当我看到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丝亲切感，我想继续学习它们，把它们传承下去。
10: 这一些民族的衣服特别好看，东方美学特别有趣。
3: 我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然后很多很新奇的东西都是我没有见过的。
11: 今天我参观了民族服饰博物馆，我认为从细腻的手工细节里能看得出来古人对独特的审美。
12: 我认为传统不只是历史，这些服饰到现在依旧十分好看。
13: 我觉得近距离接触民族服饰激发了我探索文化的兴趣。
14: 我祝水立方比赛办得越来越好。
15: 我将继续在南半球为身边所有热爱中文的朋友用歌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爱与感动。
16: 现在都说啊，是 AA 的时代，今天的舞台上呢，大家发现了没有，有一点变化了，多了一个新朋友。那咱们先得认识一下，来，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17: 大家好，我是志源，很高兴来到水立方杯的晚会现场。
18: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水立方呢？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17: 因为我超级喜欢唱中文歌，今天晚会的主题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我觉得这个主题太酷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只要热爱中文歌，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8: 哇，了不起。
16: 你有什么优点，或者说你有什么比我们更强大的吗？你有没有自己喜欢唱的歌？
17: 我最喜欢跑马溜溜，我给大家唱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
18: 不是，这好像有点跑调吧？这首歌不叫跑马溜溜，人家叫康定情歌。
17: 它叫康定情歌呀。
16: 哎，
17: 我一直以为叫跑马溜溜呢。
16: 嗯，
17: 我唱跑调了吗？那我回去再好好练练，争取明年我也参加咱们水立方杯。
18: 行
16: 行，
18: 我觉得你回去好好的苦练一下，好不好？谢谢，拜拜。
17: 欣赏好看的节目，
18: 我看他怎么回去。
17: 来了，你们。
16: 哟，
18: 拜拜。
16: 哎呵，
18: 哇，这铿锵有力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精彩继续。我们要有请的是青年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和我们的铜奖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民歌组曲，掌声欢迎。

0: 谢谢。啊，
1: 好欢腾的场面呢！
0: 谢谢，瞬间就燃了。
2: 谢谢阿兰，也谢谢选手们。
0: 谢谢。
2: 一首首民歌让我们看到了多彩的民族风情，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大地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
0: 是的。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演讲的获得者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影响的是菲律宾分赛区雷利斯。

0: 里分赛区李默言，泰国曼谷分赛区李建峰，哈萨克斯坦分赛区叶莱娜，菲律宾分赛区林前禅，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韩培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银奖的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吴天怡，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阿尔宾娜，美国洛杉矶分赛区黄柳珍，菲律宾分赛区杨美佳，意大利罗马分赛区基金雷，美国洛杉矶分赛区郑智利，德国慕尼黑分赛区邵君瑶，俄罗斯圣彼得堡分赛区刘荣明，马来西亚分赛区黄静玉，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陈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银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王思乔，中国香港分赛区卢毅杰，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银奖的是北京工商大学艾斯克，中国人民大学张宗亚。
1: 祝贺你们，有请我们的获奖选手闪亮登场。
2: 欢迎你们来到自己的荣耀时刻，站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舞台上。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领导和颁奖嘉宾为获奖选手颁奖。
3: 祝贺我们的选手，你们的努力也为你们赢得了今天的荣誉。
2: 祝贺各位选手，也谢谢各位颁奖嘉宾，谢谢。今晚我看见所有的选手站在领奖台上，觉得他们格外的美丽。虽然说这些选手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可是只要唱响了中文歌，便可以彼此认定，这就是华夏儿女，这就是龙的传人。而龙也是中华文明最具有创造力的一个生命，它是多元融合的化身，刚健而灵动，正如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激流中的从容与不屈。今年大赛组委会专程为来到北京的选手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活动，就是到故宫去寻龙。寻龙其实是寻根，寻找埋在心里的华夏血脉。故宫呢，又是龙的舞台，故宫中的龙数也数不清，龙纹刻在石上，绘在梁间。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选手们在这一次寻龙之旅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请看大屏幕。
4: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故宫，这里也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家。在这座恢宏的宫殿里，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最特殊的精神图腾——龙。在中国文化里，龙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所以现在，我来向大家发布一下今天的任务。
5: 好，
4: 我们要分为三组，在故宫里来一场寻龙竞赛。看看哪一组找到了龙最多或者最具特色，我们不限范围，不限形式，台阶上的、屋檐上的、藏在角落里的全都算。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OK，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6: 1、2、3、4。
7: 找到两个。
8: 看到这些真实的雕刻，我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9: 好多龙藏在故宫不起眼的角落，要仔细看才能发现。但在这些小细节里面，全都是传统文化最有意思的小设计。
10: 太和殿了，
11: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龙，这次来到故宫，让我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它们。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原来这么有魅力。
12: 没想到故宫的屋檐台阶上好多龙呀，古代工匠把这些图案做进房子里，把老祖宗的审美保留到现在。
13: 哇，好漂亮。
14: 走在故宫里面，看到了各种各样龙的雕刻，今年看到这些东西，感受的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眼前。
15: 这座老宫殿带着这些纹样，把传统文化一步步带下来。
3: 来了才知道龙的元素已经遍布故宫的每个角落，建筑和这些纹样结合在一起，

0: 下子就变得很有感染力。
1: 大家辛苦啦！请问我们二组的同学找了多少条龙？
2: 500条？
1: 五百
2: 条吗？
1: 500条。三组的找了多少条？
3: 两条吗？
1: 只有两条吗？OK， 我们刚才一组同学找到了508条。
4: 我们抢二十，好好数起来吧。
1: 好，大家这趟旅程也收获了很多，然后我们今天的寻龙之旅就到此结束了，大家辛苦了。
5: 世界各地都能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
6: 很荣幸收获这份演讲，感谢水立方杯对我的认可，
7: 这份奖项是一份鼓励，以后我也会深耕华语歌曲。
8: 作为一名在海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青年传播者，能有这份殊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9: 让我们来为他们的认真和投入鼓鼓掌。
10: 从参观故宫再到寻找文化，那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之旅呢，让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变得可参与、可探索，而且可传播。那这正是我们生动全球音乐有我的青春表达。
9: 没错，紫禁城600年的风云际会，中华文明5000年的薪火相传，都凝聚在那一片闪亮的龙鳞之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使，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话剧院的一级演员吴越，与我们的演讲选手以及来自北京市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们一起共同给我们带来国风歌曲《天地龙鳞》。

0: 谢谢。
1: 好一个荡气回肠的表演。
2: 而刚才这一首《天地龙吟》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洗礼依然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0: 没错，朋友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将揭晓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金奖获奖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金奖的是马来西亚分赛区陈诗莹，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周雨彤，澳大利亚墨尔本分赛区康赫奇，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连君涵，美国旧金山分赛区艾丽福堂。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

0: 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金奖的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邱俊荣，荷兰分赛区陈麦林，法国分赛区卢思燕，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陈瑞凯，英国分赛区林嘉德，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金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周默涵，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金奖的是清华大学黄文星。
1: 祝贺获得金奖的所有的选手们。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诸位领导为各位颁奖。这是我们的金奖得主，实至名归。
1: 是的，今年我们的金奖获奖的选手是从9000多名选手当中选出来的。再一次祝贺我们金奖的所有选手。
3: 音乐呢，总能跨越语言和地域，连接我们彼此的心灵。那在今年的夏令营当中呢，我们的这些选手啊，走进了我们北京的大街小巷，走进了胡同，聆听我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的魅力。那这些声音啊，成为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那一份灵感。那在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辅助之下呢，他们共同啊完成了一首属于这个夏天且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曲。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部短片来看一看这一代的青年人是如何用科技和创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的，请看大屏幕。
4: 子飞过屋顶，街边人声往来，这些生活里的小声音也值得被我们好好记录。当音乐里面融入了这些生活里细碎的声音，音乐才有真实的力量。
5: 生活中藏着无数打动人心的听觉细节，等待着我们去感受和捕捉。把这些来自现实的感受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让我们的音乐更有感染力。
4: 每一种声音都承载着独属于它情绪与画面，我们可以放开思路，吸纳这些丰富的听觉体验，让歌曲的表达变得更加多元。
6: 学会倾听身边的世界是做音乐最重要的一部分，把生活传递给我们的种种感受放进旋律，才会拥有真切的烟火气息。
7: Music is not just the melody, but it should b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Listening to the different sounds in the city, those sounds can be the special elements in our songs.
6: 我们一定会写最好的音乐。
8: 我们从来自不同海岸。
9: 对，汤刚才我们说过，就是一定要注意
10: 汤，
9: 对，
10: 一定要注意音准。

0: 挑战。
1: 今后我会继续用音乐连接世界，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把中华文化传递给更多的人。
2: 我也会更加努力去诉说中国故事，希望水立方杯也能越办越好。
3: 科技赋能文化，青春叠亮未来。从 AI 共创到城市的声音采样，从全球赛区再到我们水立方的舞台，其实这就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最生动的注脚。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流行歌手张瑞与我们的金奖选手一起共同来演唱他们创作的写给我们的歌，有请。

0: 选手精彩的表演。
1: 这些给我们的歌呢，对于水立方杯比赛，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因为他写的是青春，唱的是未来。我们也期待通过这首歌，祝福水立方杯未来可以汇聚更多的力量，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2: 是
0: 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其实每届水立方杯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众多海外侨团、华文媒体、华文学校、中资机构的鼎力支持。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优秀组织奖的获奖单位名单，请看大屏。

0: 奖的获奖单位名单，
1: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最佳组织奖的是巴基斯坦分赛区、美国达拉斯分赛区、菲律宾分赛区、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德国柏林分赛区、马来西亚分赛区、哈萨克斯坦分赛区、日本大阪分赛区、美国旧金山分赛区、韩国首尔分赛区、泰国宋卡分赛区、中国香港分赛区。
2: 小的时候老人经常会说啊，把自己心底最深的那个愿望悄悄地写在纸上，放在一个小纸袋里，挂在家门口的树上，然后呢心里要默念自己的愿望，把双手放在树上说一定会成真，一定会成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会现场呢，同样我们也请到了一棵愿望树，一棵希望之树。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获奖机构再次请上舞台，感谢大家一年的付出，谢谢你们。
3: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仪式，将由台上的获得优秀组织奖和最佳组织奖的代表们以及我们台下的所有观众一同来完成。待会儿我们会请大家一同来点亮这一棵代表着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心愿树。
2: 来，倒计时，各位朋友们想好自己的愿望，5 4 3 2 1，
4: 点亮。
3: 硕的成果，
2: 再次感谢你们，谢谢。我们的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3: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愿树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啊，而其实树上发出的每一点的亮光，它都代表着一个关于中文、关于音乐、关于传承的心愿。我们也相信这些美好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
2: 是啊，从乔本里的乡愁，再到民歌当中的多元文化，从故宫的传承的历史文明，再到面向未来的青春共创，那些愿望呢，我们汇聚在一起，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

0: 没错，生动全球音乐有我。今夜我们点亮的其实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全球华语音乐爱好者共同的梦想，让世界听见中文，让中文连接世界。
1: 其实在今天整个晚会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旋律是多次的响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听到这一段旋律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跟着哼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个小小的愿望。
2: 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都已经多少猜到了，其实这首歌呢就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经典民歌《茉莉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与所有的选手们共同再一次唱响经典《茉莉花》。

0: 曲《茉莉花》从中国唱到世界，从过去唱向未来，它是最美的中国旋律，是具象化的，生动全球。
1: 朋友们，今晚我们在水立方见证了荣耀，也见证了热爱。每一位选手，每一位嘉宾，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者，都是音乐有我的践行者。
2: 是的，年年有新意，岁岁常相聚，让我们从今夜出发，相约明年，共赴下一届的大赛。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到此圆满结束，让我们相约
3: 明年再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

0: 月光，
1: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2: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1: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1: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
0: 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1: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0: 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上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林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1: 是。
0: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2: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 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二百件，我要带走。
3: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二百件，一件不能少。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快装，快装。

0: 你看见了啊，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
1: 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
1: 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1: 哎，老孔。 老孔，
0: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郑维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2: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3: 李云龙。
2: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嗯，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3: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0: 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1: 不是让去喂马吗？
4: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的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不知道，
1: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我一直说。
0: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哎，
1: 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2: 有，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2: 团长，
3: 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2: 是。

0: Deutsche Stelle hit 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コンゴ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1: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2: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吃。
1: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2: 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3: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1: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0: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嗯，
0: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0: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0: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0: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0: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0: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5: 是。
6: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7: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6: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7: 啊。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6: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7: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

0: 照你这么说，
1: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0: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1: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0: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1: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0: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1: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西南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西南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2: 你们中国军人
1: 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3: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4: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5: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3: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有道理。

0: 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1: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

0: 一码事儿，团长管党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1: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
0: 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2: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0: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 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哎，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哎，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
3: 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
4: 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笑>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他
4: 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李团长。
3: 哟，
0: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
2: 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0: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谢谢。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围巾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
2: 魏大勇，魏团长，哎，
0: 来，
2: 哎，
0: 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5: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 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10年的和尚，
2: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笑>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
5: 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的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
0: 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5: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1: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5: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头跑了，他没打中俺。好样的，兄弟！
0: 你可以留下了，啊！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5: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0: 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2: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2: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2: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5: 长官，您说完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2: 好啊。
0: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2: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5: 长官就是李云龙。
2: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5: 中，俺跟你干了。
2: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5: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2: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5: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
2: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2: 小意思。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3: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2: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

0: 天黑之前准回来。
1: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0: 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1: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0: 你也知道万家镇？
1: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现代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2: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
0: 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1: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3: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1: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连队，击毙坂田连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连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0: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5: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4: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0: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5: 看把你能的，

0: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哎，
1: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0: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2: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0: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2: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0: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
2: 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0: 这罪过可不小啊！
2: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0: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0: 官儿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哎，
2: 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撒核桃俩枣子，
0: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2: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站！站！

0: 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第一次，快，看红了，是怎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专机呢？
0: 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1: 有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3: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1: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1: 是，团长。
3: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1: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尺度自己找吧，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老张，
2: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2: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2: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2: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2: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2: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关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2: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案型，大独立团从没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紧急壕沟。

0: 奴子で休想で走にし山崎公子は一切天皇おせで一天皇おせまだ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

0: 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丈人听见多不好、
1: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0: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子好好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坚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0: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3: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2: 老李，你，
5: 老孔，老孔，哎。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5: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

0: 你要有活儿，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1: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2: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连龙，
0: 旅长，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0: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3: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3: 得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5: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6: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7: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6: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8: 是。
5: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6: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5: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6: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5: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6: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5: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6: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0: 快点，快点！
9: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6: 什么事儿？
9: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9: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8: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9: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8: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9: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8: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9: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8: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9: 政委，政委，
10: 你喊什么？
9: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7: 副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8: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7: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9: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8: 我说赵政委啊，
11: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7: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8: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9: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8: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 金哥，你最期待谁呀？
2: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0: 年龄啊，
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

0: 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0: 大展宏图，
1: 搬来放在办公室，
0: 大展宏图。
1: 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0: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都已想不清，猜不出问题的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北京的冬天是从一场雪开始的。大天我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经过超长距离的飞行，他们需要停下来休息。

尽管天鹅们都十分疲惫，但该有的礼节却不能忘记。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远方，此刻他们汇聚在这片安静的湖面，通过礼节性的鸣叫、点头来相互认识。未来的几个月，他们将朝夕相处，共同在北京度过冬季。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他们伴着颐和园龙船的倒影疏雨，仿佛在和历史对话。圆明园的福海边，大天鹅啄食水草。南海子公园的芦苇荡边，长焦镜头捕捉到他们耳鬓厮磨的细腻。原来钢筋水泥的缝隙里也能长出诗意的栖息地。温榆河的城区河道里，五只优雅的油皮天鹅亚成体正慵懒地休憩。若说城区是天鹅的打卡地，京郊湿地便是他们的加油站。密云清水河的河道里，大天鹅幼鸟跟随着青鸟学习在天鹅群中相处的社交礼仪。沙河水库的浅滩上，天鹅群如流动的云，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分散成片。观听水库浅滩上的晨光里，它们振翅一飞，翅尖搅碎一湖金辉。这些镶嵌在燕山褶皱里的大水盆，用丰饶的食物、安全的庇护所，托举着天鹅跨越山海的勇气。如果把北京的天鹅踪迹画成地图，

如今，天鹅不再是稀客，而是北京的生态名片。它们的每一次降落，都是自然在用翅膀投票。这座城市愿意为鸟留一片水，为人守一方绿。北京之北，官厅水库。每年冬天，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大地，另一群来自远方的客人便会如约而至。他们是灰鹤，在长达数月的寒冬里，这里将成为他们在中国境内最大的越冬家园。最多的时候有将近5000只灰鹤选择在这里停留。对于灰鹤而言，这是一场与严寒的博弈，也是一次对生存的抉择。官厅水库这片独特的水域成了最理想的避风港。他们会离开水库中心结冰的夜栖地，飞到周边的农田里觅食。收割后的玉米地是他们的露天食堂，遗落的玉米粒和谷物构成了他们冬季食谱中超过一半的能量来源。

幼鹤跟在父母身边学习觅食，成年的灰鹤则负责警戒，警惕着天空中的猛禽。他们以家族为纽带，聚集成庞大的越冬群体，抵御天敌和严寒。冰面是他们的庇护所，而周边的湿地和农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觅食地。北京的冬天，湿地的水面反而比夏季更加热闹。十三陵的河道里，环嘴鹬是稀客。这些年，它陆续在怀柔、密云、房山、延庆的河道里露过面，仿佛在慢慢认路。沙河水库更出人意料，卷羽鹈鹕本该往南去，却停在结了冰的河道上，厚羽毛裹着，站在灰白的冰面上，怎么看都像走错了季节。青头前鸭总是待在北京房山河道里，别看样子不起眼，可它们是妥妥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还有些名字听着就稀罕，白秋沙鸭、花脸鸭、丑鸭、长尾鸭，偶尔闪现在某个河湾，待上几天又不见了踪影。它们不是主角，但每一次记录都像冬天随手写下的注脚。当然，更常见的是那些准时赴约的老朋友。普通秋沙鸭排成队掠过水面，红头前鸭和凤头前鸭扎堆在未动的深水区，鸬鹚的叫声从低空滚过，它们才是北京冬季河道上真正的常住户。年年如此，反倒让人觉得冬天本就该是这个样子。当紫禁城的红墙还未褪去冬日的寒意，当最后一场春雪还在长城脚下徘徊，

北京的冬天正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温柔走向尾声，但在城市的边缘，在那片被芦苇与水面占据的湿地里，一场关乎命运与延续的宏大序曲已经悄然奏响。对于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来说，寒冷并非阻隔，而是情感的催化剂。鸳鸯，这些在北京水域越冬的美丽精灵，此刻正上演着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在最后一片浮冰的见证下，他们用互赠的深情一瞥锁定了今生的伴侣。就在本地居民忙于安家置业之时，南方的天际线上出现了第一批破冰而来的旅客，他们是候鸟迁徙大军的先遣队，刚刚告别了温暖的鄱阳湖，凭借着古老的记忆与星辰的指引，一路向北。沙河水库迎来了白鹤的驻足，他们忙碌着寻找食物，补充能量。观听水库边的玉米地里记录下了白枕鹤的倩影，体态修长，警惕地张望。而密云水库的上空则回荡起了丹顶鹤穿透云霄的鸣叫。北京是他们漫长旅途的第一个歇脚点，也是重要的能量补给站。他们是春天的信使，带着南方的讯息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不需要日历，大自然自有它的生物钟。伴随着候鸟抵达的脚步声，迎春花吹响了金色的号角，柳树抽出了嫩绿的丝绦，杨树也迫不及待地舒展新叶，气温缓慢而坚定地攀升着，大地回应着天空中翅膀的召唤。春季迁徙季到来，天鹅和灰鹤的体能已积蓄至顶峰，在同伴的鸣叫催促下，他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奋力踏水冲向天空。这一刻，冰河让渡，春风护航，他们将跨越蒙古高原，奔赴遥远的西伯利亚，去履行繁衍的使命。天空变成了繁忙的航路，南来的先遣队与北归的越冬者在此刻交汇，北京的湿地在这一刻成为了连接中国南北乃至整个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生命驿站。当最后一对灰鹤消失在北方的暮色中，北京的春天才算是真正的降临了。那些留下或不留下的，那些路过或永驻的，他们的故事都融进了这片湿地的泥土与水流之中。惊蛰这一天，太阳到达黄经345度，对于北京而言，这只是一个日历上的刻度，但对于湿地里的生命来说，水温到了，该醒的都醒了。蛙类从泥底的沉睡中睁开眼，它们是整个北京城里最早感知水温变化的动物，皮肤记住了每一度上升的温度，肌肉开始恢复力量，它们不需要日历，身体就是最准的节气表。
蝌蚪的出现是水下世界完成苏醒的标志，整个冬天的沉寂正在被一点点打破。在靠近水边的树洞里，雌性鸳鸯已经开始孵化，十多枚象牙白色的卵在绒毛的覆盖下静静孕育着新的生命。负责孵化的雌鸟并非独守空巢，它的伴侣从不远离，始终在洞口附近的枝头上守候。

场雷雨突如其来，忙碌都市人急急忙忙地躲着这场大暴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片漆黑，雨线密集地砸向公园的水面，水位在不停地上涨。借着夜探的灯光，我们得以窥见深邃黑夜里丰富的湿地生灵。一只黑斑侧爪蛙，夜给了它足够的安全，雨给了它充分的滋润。平原龙溪蟹，正如其种名，栖息于河流、池塘、岸边、泥洞或石块下，喜欢待在急速的清澈溪水中，靠着有力的腹肢行进在溪流中寻找机会，是对水质高度敏感的指示物种。北京境内种群极稀少，属于北京地区濒危物种。这是一只小龙虾，它本名克氏圆螯虾，原产美洲，属于因美食引进的物种。它出现在北京的自然水体里，可得小心了。更深的水体世界里，生活着我们熟悉却陌生的鱼类，在真实的水生世界里却是鲜活的，一个个的我们叫不上名字的物种。红鳍圆脖，高体庞皮，宽鳍裂，泥鳅，黏之蛾虫，圆尾斗鱼。远处采光变幻的奥运塔让人们确认这里是一片城市中的湿地，黑暗中的荒野什么也看不到，但这片水上的世界属于蝙蝠的天地，它们依靠超声波定位捕捉着漫天飞舞的蚊虫。这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难得一遇的暗夜奇观，我们有幸记录下来。黑暗中人类需要照明才能窥探神奇的发生，宽鳍裂如何在黑暗的水下世界里相互追逐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宽鳍裂雄鱼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色彩，这是它们进入繁殖期的标志。雄性宽鳍裂锲而不舍地追逐着雌鱼，在这条生生不息的溪流中，它们用最原始也最真挚的方式谱写着属于鱼类的浪漫恋曲。过去的十年，北京鱼类从40多种恢复到了目前的74种。北京的湿地蕴藏在五大水系之中，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大清河如血脉般贯穿京城，通过不断修复，整个水

气由水河长增加464公里，地下水位回升13.68米，山川为谷，水系为脉，大清河水系西南镇守，拒马溯源，永定河水系西山纵贯，谓之母亲，北运河水系枢纽京畿，穿城而过，潮白河水系两河汇流，润泽东北，济运河水系蜿蜒东去，泽背平谷，吴水归海河维系着千年古都的生态根基。傍花鱼餐，高体旁皮，红旗泉，鲫鱼，麦穗鱼，它们是湿地生态链中最底层的物种，却撑起了整座食物金字塔的基座。生活在湿地的众多鸟类都以这些鱼类为食。密云北庄观鸟小镇，清水河宽阔的水面生长着大片的湿地植物，这里栖息着捕鱼高手、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绿鹭。他们每天捕食的对象是北京水生境良好的指示物种宽鳍鬣。北京的水系中生活着3种国家二级保护鱼类，14种北京重点保护鱼类，一个是濒危的水鸟，一个是珍稀的原生鱼，这官司还真不好判啊。每年4到6月是他们的产卵期，5月正值繁殖高峰。雄性宽鳍鬣发色后，体侧粉红、蓝绿横纹闪烁，头部和臀鳍上还会长出细小的白色珠星，那是成熟的标志。求偶大战在群鱼中展开，通常是雌鱼率先发情，随后性成熟的雄鱼展开针锋相对的追逐。这场水下的选美关乎基因的遗传，关乎种群的延续。当雌鱼选定伴侣，配对便告完成，它们游向水流较急的区域，雌鱼产卵，雄鱼同步排精，体外受精，瞬间完成。宽鳍鬣的卵沉入水底沙石缝隙中，在流水的冲刷下，在阳光的温暖下等待孵化，

河蚌是生活在淡水中的一种软体动物，身披坚硬的外壳，包裹着柔软的外套膜、腹足和内脏团，在水底营绿石生活。高体蚌皮，北京湿地中最常见的本土鱼类，此刻也感受到了水温的微妙上升。河蚌张开外壳，它正在等待，等待着游过它身边的一种鱼类，这是斜方鱼，但河蚌等待的不是它，这是宽鳍鬣，也不是它，这是高体蚌皮。雄性身体已从灰色变化出彩色，这是河蚌要等的鱼。蚌皮将卵产在河蚌的身体里，让河蚌代为孵化。而河蚌同样将自身的钩介幼虫粘附在蚌皮的尾部，借助蚌皮的移动，把自己的后代带向更远的地方。一直以来，北京持续开展造林增绿、湿地修复、

建成79处保护地与28条廊道，增植放流，营造自然带，为迁徙鸟类提供充足食源。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树上的人工巢箱里，一片忙碌而躁动的气氛在弥漫。十多只小鸳鸯挤在巢底，仰着毛茸茸的脑袋，黑亮的圆眼不住地望向洞口，它们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个狭窄的木箱子再也装不下它们对这个春天的全部向往。那位有经验的母亲并不急于让孩子们出发。作为一只阅历丰富的雌鸟，它深知这个世界的善意与险恶。水面之下有鱼，天空之上有鹰，草丛深处有猫。它独自跳下巢箱，在周围的水面和岸边反复巡查，排除所有潜在的危险。他终于发出那声短促而确切的呼唤，就是在说，来吧。第一只小鸳鸯鼓起勇气纵身一跃，第二只，第三只，

这座人工池是小鸳鸯跳槽后需要经历的第一站。远处的开阔湖面才是他们要抵达的地方。

母亲率先上岸，发出召唤。第一只小鸳鸯攀了上去，

很快，十多只小鸳鸯全都爬了上来，挤在母亲身旁。但母亲数了一遍，少了一只，它还在水中。一次又一次，用小小的脚掌把自己蹬离水面，跃向池边。

北京的这个夏天有一个珍贵的秘密，藏在了密云水库北部山区的电力铁塔上。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

仅约9000只。它们是最被密切关注的物种，对水质、植物资源及人为干扰极其敏感。它们原本的传统繁殖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每年春夏季在东北筑巢育雏，秋冬季迁往长江以南越冬。但今年有一对东方白鹳的选择，改变了这个持续了千百年的定势。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确认，这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这座铁塔上的巢不仅是一个鸟巢，更是一份生态质量的诊断书。东方白鹳的繁殖定居，意味着密云水库湿地生态已具备支撑其完成整个繁殖周期的能力。截至目前，北京记录的鸟类种数已达到531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比例超过1/3。

城市公园的湖面上，白骨顶开始集结了。夏季里，它们分散在各处，独自育雏。如今雏鸟已长成，这是秋天最明确的信号。越冬的鸭雁也到齐了，凤头前鸭、红头前鸭、赤嘴前鸭，今年来的比去年早。它们占据着开阔水面，与白骨顶群共享着同一片湖水。秋沙鸭来了，雀鸭也来了，这是冬季访客的先行部队。它们在南方越冬，却每年秋季准时来到北京。每一只前鸭的出现，都在宣告北方的冰已经在更远的地方冻结了。在那些铺天盖地的鸟浪中，藏着一种特别的鸭子——花脸鸭。它们是东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最具辨识度的精灵，也是东亚地区鸭雁类中迁徙最壮观的一种。每年深秋，成千上万只花脸鸭会集结成规模庞大的鸟浪，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南大港、曹妃甸等沿海湿地翻涌盘旋，如同一大片浮动的乌云。

当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时，总有极个别的个体选择了偏离航线，他们脱离了那排山倒海的洪流，独自向内陆飞来，落进了北京的城市湿地颐和园。他们或许是迷路了，或许只是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的水域究竟藏着什么。

小 PT，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水上，游泳占据了近四成的昼间活动，而捕食则是这趟旅程的核心任务。清晨和上午是捕食的高峰时段，他们会利用这段光线充足的时间频繁潜入水中，每一次下潜都是一场速度与精准的较量。一旦锁定猎物，他们便会用那像糖葫芦一样的分瓣蹼脚在身后有力交替滑动，驱动着梭子般的身体在水下灵活地追逐转向。这出色的游泳本领让小 PT

成为水下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为了能吞下这些滑溜的小鱼，他们甚至会吞食自己的羽毛，用来包裹鱼骨，保护敏感的消化系统不受伤害。当气温随着秋风日渐转凉，小 PT 将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它们需要在入冬前积攒足够的能量，去迎接季风的更迭与生命的考验。又是一个冬天，但与上一个冬天不同的是，这一次天鹅不再只是匆匆过客。曾经，天鹅只是在此歇脚补给的旅人，如今他们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的一票。在延庆冰封的白河峡谷中，一种生灵刚刚醒来，豹猫。作为北京山区唯一一种野生猫科动物，那个深夜，它循着水流深处的蛛丝马迹而来。冰层封住了河面，也封住了一些来不及逃离的鱼。平谷西域水库，白尾海雕被誉为空中老虎，每年冬季如约而至。宽阔洁净的水域为它们提供了天然的猎场。

当一只海雕捕获了食物，另一只盘旋而至，不请自来，不宣而战。

西域水库最多时聚集了十八只白尾海雕。十八只空中老虎同框争食的画面，是北京冬天最摄人心魄的野生巨目。从冬天开始到冬天结束，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天鹅的北迁，鸳鸯的守望，雏鸟的挣扎与奔跑，东方白鹳的首次繁殖。如今冬天的冰重新封住水面，但冰下的生命并未停歇。北京的湿地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它们彼此连通，在地表之下互相补给，在季节之间互相调节。正是这个跨越京津冀、连接太行山、燕山与渤海的水系网络，滋养着每一块湿地，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迁徙与繁衍。湿地保护是一条鱼、一只鸟、一株水生植物的存续，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注视与参与。它就藏在我们散步时会经过的那片水面里，保护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每一次远远的驻足。

不惊扰，不打扰，不投喂。北京的湿地从未真正安静过，每一个冬天都是另一种生命的春天。水系相连，生命相连，春风会再起，冰会再融，只要我们在守护，故事就还在继续。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新生萌芽，艰难求索，120年前是怎样的时代浪潮浇灌出中国文博事业的参天巨树？
4: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
3: 意外发现，不断挖掘，世界第八大奇迹谜团有多大？
5: 事情看来可不简单。
3: 文明古国，跨越对话，博物馆如何搭建起贯通古今、连接社会的桥梁？
5: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3: 国际博物馆日历年主题如何折射时代变迁中的追寻方向？博物馆又如何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今年5月18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立120周年，海量文物 4K 超高清细节独家呈现，档案特别节目《我在博物馆等你》，在这里看到未来。

0: 纸、棉花、稻草，还有一碗豆子。做什么用的呢？有妙用。
1: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博物馆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符号。1925年10月，它由明清皇宫转变为博物馆，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民众仍对故宫满怀热忱，竞相前往一睹中国数千年间国宝的风采。但时局动荡，故宫博物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奉令将文物装箱南迁，以免战火对文物的破坏。
0: 如今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和木箱。这豆子呢，正是当时

0: 想出来的豆子包装法。怎么包？就是在基础的包装完成后啊，再在上面撒上一些用水泡过的豆子。撒豆子做什么呢？原来啊，在运输过程中，这些用水泡过的豆子呀，就会发芽儿。这些豆芽呢，会慢慢的填满箱子的各个空隙，紧紧的抓住每一件文物，这样文物也就更安全了。
1: 撒豆子是旧时海运瓷器的商人们的智慧。故宫的工作人员面对不同种类的文物，不仅要借鉴这类民间智慧，还自行研发保护方法，反复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0: 1933年2月5日深夜，大批车夫拉着板车进入故宫神武门，不久后便拉着满满的板车赶到了火车站。那天晚上，一共有2000多箱货物被运送出去，整整装了10几车火车品。
1: 此后，上万箱的各类文物分批次进行了迁移，运至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峨眉、乐山等地。迁移过程中，文物经过了陆路、水路，走过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损坏，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设保留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物资源。
0: 1946年，巴县、峨眉、乐山的3处文物集中到了重庆，陆续开始运往南京，被称为文物东归。这一场长达20000里的文物迁移之旅，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也是在这一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了。
1: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在保护文化遗产、重建人类文明记忆的呼声中，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应运而生，并在1947年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国际博物馆日的构想由此萌芽。
0: 博物馆一词是个实实在在的舶来词，据学者考证，博物馆最早在汉语文献中出现，是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周志》。博物馆是外来词，但博物在中国早已有之。在《左传》中，博物君子也，《汉书》中有博物洽文，通达古今等，意思是通晓众物，见多识广。中国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设立收藏文物的场所，有天府、御府、兰台等承担着保存文物功能的场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兰台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指档案的代名词。
1: 但这些都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收藏观赏宝物的场所，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即使在西方，也是到了18世纪之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博物馆才逐步向公众开放。相较之下，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历程更为滞后。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院，标志着中国诞生了第一座由国人自主创办的公立博物馆。
0: 等一下，细心的您可能会发现，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为什么叫博物院，不是院？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既然当时早就有博物院这个词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我们这就要问问他的创建者，清末民初实验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了。
1: 张謇目睹清末国势衰微，文化凋敝，开民智乃救国之本。他认为博物馆能聚中外动植、矿物、历史、美术诸品，借以开知识而图

0: 保存，既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又以直观展品破除民众蒙昧。1905年，他自费创办了南通博物院，创造性地将近代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中国传统园林美学相融合。博物院内的植物既是展品也是景色，形成了馆在园中园容馆意的独特格局。
1: 在这份南通博物院的平面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树林花坛的占地面积几乎占了90%，可以说是风景绝佳。用表示园林的院字来代替院，也算是南通博物院的一大特色了。最难得的是，南通博物院是对公众开放的，只需要带上一块小铁牌就可以免费游览参观众多的展品了。
0: 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重要发展节点。1912年，在国子监旧址上诞生了首个国立博物馆，也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1914年，古物陈列所的设立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渊源。191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上建立的古物保存所等，共同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至此，中国近代博物馆体系初步成型，开启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纪元。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展，也为博物馆的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1: 这一柄小手铲不大，可这一铲子下去，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张通过 4K 修复上色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最中间的是一位高鼻梁身材挺拔的外国人，他的两侧呢则是几位还穿着长袍的中国人。这张照片拍摄于1921年10月27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现场。
0: 照片上的外国人名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也是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司顾问。这一天，他带着中国学者、外籍博士一起组成了仰韶村遗址的考古队伍。
1: 有人评价，这次行动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0: 这一年由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在历时36天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出土了大量以彩陶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并根据遗址所在地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首个被科学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村遗址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成为早期中国博物馆的重要藏品，首次以考古实证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使博物馆能够通过实物陈列系统呈现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截至2022年，围绕仰韶文化的考古工作已持续100年，但仍未停止。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延伸至河南省。出土的陶鹰鼎、彩陶人面鱼纹盆、网纹彩陶船形壶等文物，如今均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这一时期，还有殷墟甲骨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梁祝玉器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珍贵的文物不仅让博物馆成为衔接考古成果与大众认知的重要桥梁，还在国际舞台上拉开了一场文化盛世的帷幕。
1: 30年代的上海，1元钱大概可以买上10多斤大米，即使在最高档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只要1元，普通影院的票价呀，不过才4-5角。而1935年4月8日这一天，在上海外滩23号德国总会门口，我用2元钱才换一张

0: 门票，真贵呀。可走近一看，也真是值。青铜器、毛公鼎，甚至快雪时晴帖，信手选一个，那都是稀世珍宝。只见一条横幅写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为什么叫预展会呢？原来啊，这次展览是为了之后这些文物的出国预演。
1: 1932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大英博物馆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资深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学术提案。1935年，在中英双方文化界的共同推动之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国文化项目正式列入两国文化交流议程。准备参展的文物里，既有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由故宫博物院南迁至上海的精品，还有从其他地方抽调的部分。为确保国宝级文物运输安全，也为了让国内的民众充分了解这场文化盛事，因此特地在上海举办预展，等伦敦展览结束后，还在南京再次举办展览，以证明文物的安全回归。
0: 汇集了1022件珍品，涵盖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七大类别的文物，即将漂洋过海前往英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了护送文物安全，英国还专门派出了军舰运送文物。
1: 1935年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柏林顿宫隆重开幕，展期持续历时98天。据统计，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42万人次，创下当时国际艺术展览参观记录。《泰晤士报》称其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典范。这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第一次由官方组织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一次大规模展览，并通过文物外交将象征中国文化的文物艺术品展现给西方观众，促成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关注。然而，历史的车轮在1937年驶入至暗时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统计，遭日军轰炸、劫掠、闭馆停运或迁移的博物馆多达20余所。至1944年，全国正常运作的博物馆仅存8所，珍贵文物损失难以估量。用天价换2张薄纸，换不换？
0: 什么纸？这么金贵？
1: 反复挖掘，谜团究竟有多大？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奇迹如何被发现？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科建设，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文化建设体系。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也就是如今国家文物局的前身，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一系列举措为统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博事业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200多万斤大米换2张纸，换不换？这个难题在1951年10月摆在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面前。什么纸这么金贵？1951年秋，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和缅甸，途经

0: 香港时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将于一个月后到期。郑振铎请求国家能够出面想办法赎回文物。
1: 这两件文物，一件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中秋帖》，另一件则是东晋书法家王洵创作的《博远帖》。两件珍贵文物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一旦逾期便会被银行公开拍卖，很有可能就此流失国外。中秋帖与博远帖当时的抵押价格高达45万多港币，在20世纪50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额款项。彼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外汇储备极为有限，要一次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收购宝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马上吩咐秘书了解具体情况。一直以来，周总理对于文物工作特别关注，此前他便亲自部署五牛图的抢救性回购工作。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0: 周恩来指示将博远帖、中秋帖购回，批示称同意购回中秋、博远二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需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1: 仅仅历时不到两个月，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博远帖被顺利回购，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库中，两天之后顺利回到了广州。这意味着两幅国宝级的书法帖终于回到了祖国。
2: 如今作为曾经三希堂的镇堂之宝，中秋帖和博远帖又回归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一时期不仅流失文物的回归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为博物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故宫午门城楼，1954年5月17日下午4点，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踩着一双自己穿惯了的白底布鞋，低调地来到这里参观访问。
2: 1954年，文化部为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取得的考古成果，特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览现场来自全国各地基建工地出土的文物精品齐聚一堂，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这一次展览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先后两次前来参观展览，还对陪同人员感慨地说，这就是历史。几年之后，毛主席在视察安徽博物馆的时候说出了影响深远的一句话，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很要紧的事情。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就此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另一件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全面启动。
0: 1961年7月1日，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不仅是建党40周年，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举行开馆仪式的日子。
1: 1959年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工程，与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十大建筑群。在建设期间，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工作，直到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正式开馆，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2003年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两馆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启了国家文化殿堂的全新篇章。随着博物馆事业的

0: 已经超过10天了，一切好像还都没有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阳村，袁仲一每天都在这儿不停地挖土。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突然想起了领导之前说过的话：差不多10天左右。 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好写个报告。哎呀，可眼看已经快到8月了，这个大坑依然看不到边儿，事情看来可不简单。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大谜团。
1: 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1974年早春，陕西临潼县西阳生产队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碎片，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后来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最终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1974年7月15日。
0: 陕西省文物部门组织首批考古工作者进入兵马俑坑考古工地。当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主持并参与了兵马俑的第一次挖掘。在缺乏现代勘探设备的条件下，考古队采取最传统的钻探方法。 用特制的探杆，每间隔2米就向下钻探，通过提取土样判断地下情况。可是，探回来的信息却一直都是地下游泳，地下游泳。考古队员全都一脸懵，这泳坑到底有多大？队员们开始向周围扩大清理范围，重新确定了挖掘范围。 到了10月底，他们清理出陶俑陶马60多件，还有一些建筑遗迹。如此多的陶俑陶马出土，考古队员们当然是心情振奋，欢欣鼓舞。但是坑的边缘到底在哪儿，仍然没有答案。1974年11月，考古队迎来了第一支志愿队伍。 经过10个月艰苦细致的考古勘探和视觉，他们才摸清了俸坑的范围及其形制。这是一座面积足有1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遗址。考古队员将其编号为1号坑，此后兵马俑先后发掘了1、2、3号坑，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埋藏着约8000件陶俑陶马。 以及数以万计的兵器等，兵马俑的发掘堪称中国考古事业的璀璨华章，也为博物馆建设带来了深远且全方位的影响。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秦兵马俑坑遗址上建立博物馆。1979年10月1日，博物馆建成开放。自建成开放以来， 兵马俑的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从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的参观热潮，到媒体持续深入的专题报道，再到各类文化产品的衍生开发，兵马俑始终占据着公众文化话题的中心位置，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视觉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 如兵马俑等众多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物，也将迎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各行各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也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1: 伴随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持续拓展与深化，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转型期。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并正式确立每年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馆学会。

0: 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5月18日在全国各省市区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此外，中外博物馆间频繁举办跨国文物展览，增进文化互鉴，在国际学术研讨、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以更开放、专业的姿态融入全球文化交流网络，彰显出鲜明的国际范儿。而这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或许是两张神秘面孔的梦幻联动。
1: 哎呦喂，我那是在哪里？
2: 你是谁？是古蜀国的通天神物吗？
1: 我是三星堆本堆。
2: 你真的是穿越3000年的信使吗？你为何突然消失？又为何在此刻突然出现呢？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1997年10月，在历经多年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之后，承载着古蜀文明精髓的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0: 三星堆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像等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成为三星堆博物馆的核心展陈资源。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数字化展示等手段，生动呈现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一系列新技术的运用将让神秘的古蜀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3: 这些新技术不仅让国内观众惊呼“三星堆活了”，更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随着三星堆文物多次赴海外展览，持续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魅力，一系列外国文物精品展览的引进也在国内掀起观展热潮，

0: 门外是一双双兴奋且焦急的眼睛，室内则是寂静，是庄严，是神秘。1999年，人们对于新世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这一年的上海博物馆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1: 1999年，互联网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文明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这一年3月，美国福克斯电视网向全球实况直播埃及两座金字塔古墓发掘的全过程，国内的许多媒体也进行报道。尽管现场未发掘出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但神秘的埃及金字塔与人类之谜深深植入了国人心间，掀起一股埃及热。
0: 这上百件展品是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选出，在世纪之交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文化大餐，也如同桥梁，为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25年后，这股热潮依然魅力不减。202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由中国的埃及学者参与，从中国视角挑选文物，直接跟埃及本土商借文物，还通过数字化创意和革新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文物收费特展参观人数的最高纪录。

0: 第一次提出设立主题。199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发布了国际博物馆日的官方海报，主题是与非法贩运文物行为进行斗争。在保持统一视觉标志的基础上，允许各参与国根据本国文化遗产特色进行本土化调整。这一年，
1: 中国选择的正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一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既呼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文物保护挑战，也为各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行动指引。这一时期，中国不断完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对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以及违法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打击非法贩运文物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打击非法贩运行为的同时，让文物回家也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的有力声音。
0: 手握宝剑，怒目生威，栩栩如生，色彩艳丽。 这样的浮雕石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珍贵文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名字——海龟天王。2000年2月，美国佳士得正在准备一场中国文物的拍卖会，其中209号拍品正是武士浮雕中的一件七凤踏牛武士。 得知消息后，中国立即成立专家组赴美进行追讨。追讨过程充满艰辛，拍品的所有者极力否认这件武士浮雕是中国文物。中国专家将王楚直墓周围的土样与武士浮雕身上的土样进行化验比对，两份土样完全一样，铁证如山。 美国司法部门最终作出裁决，将文物无偿归还中国。这也是我国第一件无偿追回的海外国宝。但这只是一块石刻，另外一块在哪儿呢？就在中国文物机构焦急地与拍卖行打着官司的时候，一通越洋电话打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 美国著名的收藏家安思远先生为中国国家文物局寄来了自己的一张收藏品的照片，正是另外一件武士像。历经重重磨难，2001年5月，两件武士浮雕像终于回归故土。截至目前，
1: 已有超过15000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通过不同路径重返祖国。当这些曾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瑰宝在中国的博物馆内与观众重逢，不仅诉说着中华民族守护文化根脉的坚韧，更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理念：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数字浪潮席卷而来，博物馆面对的是挑战还是机遇？
0: 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
1: 新的定义又将指向怎样的未来？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足不出户，转眼就从大英博物馆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和蒙娜丽莎聊个天，和埃及法老对个话。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给博物馆带来了更多可能。
1: 元宇宙指的是一个在线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空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为众多的博物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浪潮中，文物正在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项目将4.5万平方米壁画转化为 8K 高清图像。

0: 观众带上 VR 设备，即可进入莫高窟，近距离欣赏西魏时期的飞天壁画，甚至能触摸到壁画上的矿物颜料颗粒。从2021年的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到2025年的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5年间，数字技术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文化遗产与未来对话的新维度。从数字故宫，让600年宫阙在虚拟空间重生，到卢浮宫与《刺客信条：大革命》的合作，将历史叙事融入现代科技美学。大英博物馆启动数字孪生计划，动森游戏里吸引数百万玩家在虚拟空间学习古生物知识等等。技术不仅重塑了博物馆的物理形态，更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播的范式。中外博物馆在技术迭代中找到了传统与未来的平衡点。
1: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来自世界各地126个国家委员会的数百名博物馆专业人士，经讨论投票后，选择了一个提案作为博物馆的新定义。
2: 新定义中，博物馆被描述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非盈利性常设机构，致力于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备可及性和包容性，旨在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专业且道德的方式运营和交流，并与社区紧密合作，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新定义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新，更预示着博物馆将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也使博物馆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博物馆正以新的定义为起点，书写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1: 大运河流淌不止，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让我们化身一艘小船，感受大运河跨越2500年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今年的5月18日，北京再次承办了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会场就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2: 2025年，古都北京以博物馆之城的姿态，迎接了第17届国际博物馆日的全球目光。百年发展，博物馆在开放创新中锚定新坐标。作为中国主会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看见殷商展里，文物通过时空对话激活了多元可能。回望百年，曾锁在展柜里的文明碎片，正于开放共创中编织成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见证博物馆从藏品容器到文明枢纽的蜕变，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当古老文明遇见开放创新，博物馆永远是照进未来的文化之光。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殷商稀世瑰宝齐聚京城，开启跨越时空文明盛宴。殷墟考古发现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4: 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
2: 一味中药，一把揭开3000多年前的文明密码，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商朝历史奇迹般重现天日？甲骨学者前赴后继，为何却屡遭横祸，命丧黄泉？
4: 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2: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抗战洗礼，独家珍贵

0: 视频，为我们揭开中国考古史上怎样艰苦卓绝的往事，出土成果累累，修复冠绝全球，新中国考古钻研又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大义商？
1: 只有妇好墓室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0: 学巫史，看档案，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李瑶多位金牌讲解员和专家为您倾情讲述殷墟考古，文明探源，敬请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的晨钟暮鼓伴随着无数朝代的更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若问起哪段历史最为神秘，殷商必然占有一席。提起商朝，无论是商汤灭夏，还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充满魔幻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都为商朝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段历史突然奇迹般的重现天日？沉睡在地下三千多年前的商文明，又是中华文明中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一味中药开始说起。

0: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朝野动荡。这天，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家中卧病不起。大夫诊脉后认为并无大碍，按时吃药即可痊愈。说罢便执笔开方。这处方间原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其中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需将其磨成粉末后拿来服用，有镇静止血的作用。王懿荣看后没多想，便命人抓药。岂料等他接过药包查看时，不看则已，这一看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王懿荣仔细端详龙骨，觉得十分蹊跷，这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符号，不像图画，也不像龙骨本身的纹路，那这些神秘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
1: 王懿荣是晚清名门朝野的饱学之士，善书法，通金石，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金文颇有研究。联想到《史记》中闻古武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掘师龟的论述，王懿荣惊喜不已。他很快就断定，龙骨上的神秘符号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而这些龙骨很可能是古人专门用于占卜的卜骨。于是他开始四处重金收购带字的龙骨，潜心研究。他先后收购了1500余片，可还未等他参透其中的玄机，意外却发生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民族危难之际，王懿荣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之时，他誓死抵抗，拒不投降，最终投井殉国。而那项未完成的甲骨研究也注定成为了他此生遗憾。王懿荣死后未还旧债，王懿荣之子将大部分甲骨转卖给了父亲。

0: 的生前好友刘鄂。刘鄂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爱好者，著有《老残游记》为人所熟知。他接过了好友的研究重任，又搜集了几千片甲骨后，首次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断定了历史朝代。正当刘鄂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1908年，他因旧镇饥民一事而遭人诬陷，获罪流放，最终客死他乡。
1: 王懿荣、刘鄂接连丧命，在联想到甲骨是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占卜，于是就有人传言，甲骨上刻写的是来自3000年前的可怕诅咒，谁碰了就会倒大霉，甚至命丧黄泉。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0: 第一位打破流言的人是学者孙仪让，他在研究铁云残规后发现，甲骨文与金文大致相近，但篆画更为简洁。经过试读，他最终破解出了180多个甲骨文字，并汇编成《弃文举例》，这是中国第一部考试甲骨文字的著作。
1: 100多年前，孙仪让所破解的180多个甲骨文字，显然还不足以让人们解开甲骨文中的奥秘。而相比于破解甲骨文字，有一个人他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甲骨究竟来自何方？
0: 罗振玉，号雪堂，他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为四人名号里都有堂字，所以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刘鄂的儿女亲家，刘鄂去世后悲愤之余，他依然接过研究甲骨的重担，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寻骨之路。这些带字甲骨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是否就可以解开更多甲骨文的谜团？多年后，罗振玉意外从一个酒后失言的古董商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小屯村。
1: 当罗振玉来到安阳小屯村时，他果然发现了大量甲骨。考虑到小屯村紧邻环河的地理位置，他立即联想到史记上所记载的环水南阴虚上，罗振玉不禁心头一惊，此地很可能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阴虚。根据古书记载，自从商朝的第19任国君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这里定都，历经273年，直到商朝灭亡后，殷民迁走，这个地方才逐渐荒废，最终成为废墟，因此被后人称为殷墟。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记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20世纪初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百鸟库吉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论断，这就是颠覆传统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世寄托理想人格虚构出来的人物。时值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百鸟库吉的言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迅速刮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遗骨风潮。有学者认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更有甚者竟提出中华文明西来一说，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导致很多中国学者对上古文明的信念几近坍塌。如果能够找到殷墟，证明商朝的存在，这无疑会成为反击遗骨派们最强有力的证据。

0: 是以古派们之所以敢斥责东周以上皆是伪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无疑让彷徨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一丝曙光。
1: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由于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就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他利用安阳新发现的甲骨文成功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击碎以古派的流言，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考古学家的独门绝技是什么？从细如发丝的残存物质中，考古学家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这里是殷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天意商三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铸造厂，拥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商王朝的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殷商是后人对他的称呼，而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称他为大义商。

0: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之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在安阳这片土地下，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王朝即将被唤醒。然而万众期盼的第一次殷墟考古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一片空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眼前，那就是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没几个能回答上来。
1: 上个世纪20年代，河南军阀混战，盗贼猖獗，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1928年10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启，由甲骨四堂之一的历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其实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全凭着一股子热忱和信念进行考古工作。当时的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500元，所以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无塑料雨棚可遮阳的田野中工作，吃的也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由于时间仓促，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只发现了784板甲骨和一些陶器碎片。
0: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考古方法，反倒更像是一场掘地三尺的寻宝。而在第二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的考古方法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巨大转折的契机源自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到来。
1: 李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和梁思永等人满怀报国热忱从海外学成归国，同时也带回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1929年3月17日，李济正式加入了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董作宾在接受了考古学训练后

0: 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5月，当时河南的实际控制者冯玉祥突然宣布与南京政府决裂，时局动荡，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停止。外界的干扰并没有让考古队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决心。仅仅5个月后，在李济和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第三次发掘再次开始。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队在一处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了有4板巨大龟甲叠放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信息量巨大。这一发现瞬间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大龟4板重见天日。
1: 在后续的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等等。商王朝从此不再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区区2000多字，而是一段可观可触的真实历史。然而与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相比，当时的考古队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却越发的艰难。
0: 就在殷墟第5次发掘前不久，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青年才俊在学术救国的感召下，纷纷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殷墟考古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您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队的珍贵视频影像。画面中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李景尔、石章如、胡厚轩等人，因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便组成了考古十兄弟。在殷墟发掘的中后期，李济、董作宾等人常因职务在身，不能长期留在殷墟，因此很多后期的发掘工作其实都是由考古十兄弟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殷墟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1: 新中国成立以前，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第13次发掘最为著名，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巨大震动。这次的考古有怎样惊人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惊现人类骸骨，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又守护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13次发掘正在进行收尾。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就要彻底结束发掘工作。可就在当天下午4点，考古十兄弟中的老八王湘和老二石章如正在坑中作业，突然手铲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是一片带字甲骨。顺着这片甲骨挖去，谁知竟越挖越多，大家心情变得格外激动，直到天黑时竟出土了760多片。经过几天的轮流发掘，最终共发现了甲骨1.7万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近300板，极具研究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因此这个甲骨坑被称为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挖掘过程中，在层层叠叠的甲骨片旁，大家还发现了一具全躯的人类骸骨。经过现场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分析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批龟甲的管理者，一同被殉葬。
1: 其实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就是编号 YH127 的甲骨坑， Y 是殷墟， H 指代灰土坑。我身后就是 YH127 甲骨坑挖掘现场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巨大的灰

土著，刚好十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您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其实灰土著里藏的全是甲骨，由于当时正值酷暑，甲骨数量巨大，剔剥工程极为浩繁，而龟甲长期暴露在阳光照射下可能会随时开裂，于是大家决定将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直接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整体取出，搬到室内后再进行清理。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甲骨片大部分都出自商朝的武丁时期。商朝历经31代国君，其中以中兴之主武丁的统治时期最为鼎盛。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时长达到了59年，且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圣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文最多，也是自然的事儿。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透过甲骨去一探究竟。

0: 这是一片来自武丁时期的甲骨片，卜辞中十分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一场人仰马翻的车祸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车祸案。上面大意是鬼四卜雀真，意思是说鬼四这一天一个叫雀的巫师进行侦问，寻无祸是他要侦问的事情，问一旬左右有没有灾祸发生呢？王占曰，大王占卜说乃兹亦有岁，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是不是这样呢？若称果然，甲午这一天往往逐巳，大王去追逐巳这个动物，有人说巳是犀牛，也有人说是野水牛，总之是一种动物。接下来小臣游车马恶遇王车，大家看上面有个特别形象的车字，三千年前的车两个车轮子特别明显，意思是说小陈游驾驶的车呀撞到了王车，导致王车翻车。大家看出来了吗？翻车的车字特别生动，车厢朝下，车轮朝上，不就是翻车了吗？结果子鞅一坠，一个叫子鞅的人物从车上掉了下来。看完这个生动有趣的车祸案后，您或许会好奇，这个甲骨文中的车在现实生活中究竟长什么样呢？
1: 我旁边的就是殷墟出土的车马遗迹，在此次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当中，更是为您集中展现了23辆商代马车，再结合背后的大屏，也为您再现了3300年前商王朝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您面前看到的这些文物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项中国考古学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您猜猜是什么呢？
2: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清理发掘车马坑。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内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马、车、人殉的遗骸都在，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马车其实早已腐烂成泥。马车的构件主体是木质的，木质腐烂3000年后会变成头发丝一样的状态，而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就是用小刷子从细如发丝的木质纹理中一点点将马车清剔出来。这项考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绝。
1: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而恢宏壮观的马车也让我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强大的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事实上，甲骨文上的内容丰富多样，不仅记录了征战四方的战役、庄重残酷的祭祀、光怪陆离的梦魇、

0: 奇幻诡谲的流星雨等等，同时还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烟火气息的商朝社会。
1: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一套纯熟的田间耕作技术，同时还拥有发达的制陶、铸铜、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等门类众多。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商朝百工的记载，无不展现着商代手工业的繁盛景象。而在其中，精美绝伦的司母心鼎、妇好萧尊、亚掌牛尊等国宝级青铜器，展现出了商朝极为高超精湛的铸造技术。透过那一抹青绿色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着他们3000多年前金光灿灿的样子，那是一派怎样钟鸣鼎食的繁荣景象。刀笔留痕，甲骨成奇，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商朝，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0: 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考古发掘，掩盖在殷墟之上3000多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慢慢拂去，揭开了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开端，更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的硕果。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家存亡之际，殷墟的发掘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传奇故事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有学术机构开始南迁，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彻底中断。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心中，殷墟始终是一个待解之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如此豪华高规格的墓葬，它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他的骸骨为何会不翼而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殷墟的发掘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村南地发现了一批带卜辞的甲骨，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甲骨总计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这片编号2172的牛肩甲骨，上面共有发现单字93个，字字清晰，大小均匀，气刻有力，上面记录了伤亡多次田猎是否有灾祸的占卜。狩猎活动在商朝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更像商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军事演练。狩猎工具与战争武器相同，狩猎方式也与战争方式相同。商王狩猎时不仅会驱车围逐、捕猎射杀，同时还会模拟实战、调遣部署、组织进退。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对周边的部落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震慑，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商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正因如此，商王朝的版图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强大。到中兴之主商王武丁时期，商朝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与江汉流域，已经是一个拥有重

0: 多部族万方来朝的大国。
1: 除了像狩猎这样的军事演习活动，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战役。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他究竟是谁呢？这是甲骨文的富豪二字，它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左边是屈膝跪坐的人的姿态，这是甲骨文的女字，中间的上方像一个扫帚，一个女性手持扫帚的形象，这个字就是妇女的妇。而它的右半部分同样是一个屈膝跪坐的女字，下方的符号像一个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子字，一女一子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好。富豪两个字合写是为了美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签名，有时这两个字也会拆开写，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富豪究竟是谁呢？这样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名字，为何多次会出现血腥残酷的战场？
0: 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同时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商王武丁先后共有三位王后，而武丁最信任和宠爱的便是富豪。他们不仅是伉俪情深的夫妻，更是携手并进、共创盛世的事业伙伴。1975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土地平整范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郑振湘，在接到报告后，便带领大家进行文物钻探。果然，在耕土层下面还真的发现了考古遗迹，但由于时值严冬大雪，发掘工作不易开展，商议之下只能先推迟到来年春天。1976年五月，郑振湘带领考古队开始正式发掘，通过探杆钻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此时众人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遗址进行挖掘，探到8米深时，铲子带出了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的玉坠，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露出真颜。这座墓穴的面积并不大，但先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多达11600多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玉器590多件，古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还有不少象牙制品、陶器、兵器、贝币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商朝的文物博物馆。这个神秘大墓中出土的每件随葬品都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从青铜器的规格来看，墓主人一定是王室成员，而且身份十分尊贵。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1: 这是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四墓新鼎。一边是原件，另外一边呢，我们复刻了它3000多年前刚铸造好时的样子，氧化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司母新鼎高80.1公分，重达128公斤，鼎身上的纹饰非常的丰富，内壁一侧刻有3个字“司母新”，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指的是母亲，而新则是鼎主人去世后所封的庙号。鼎最初是古人用来烹煮做饭所用的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朝时的鼎已经成为了祭祀用和表达身份的礼器。因此司母新这3个字可以理解成是儿子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新所铸造的鼎。那么司母新鼎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郑振香当年所作3000年前的杰出女将妇好的手稿。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经略显模糊，但我们依稀辨认出这样的一段话：母心是武丁时期子辈对妇好的称谓，在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谱中所见。武丁所受祭的配偶有比物、比心、比鬼三人，比是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配偶的通称，比心即妇好。没错，这位神秘殷商大墓的主人就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女将军妇好。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妇好墓里却有件十分离奇诡异的事情。考古队在墓葬的棺椁当中并没有找到妇好的尸骨，在殷墟发掘的11座商代王室大墓中，其他的墓早已被盗空，只有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关于妇好的尸骨之谜，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推测妇好最终是战死沙场，所以尸骨无存，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从甲骨文的内容推断，妇好的死因并非战争，而是因病而亡。目前有学者认为，造成尸骨神秘消失的真正原因是地下水。妇好墓与其他商朝王室墓穴不同，它没有墓道，是个竖穴墓。由于它的深度已经低于安阳的地下水位，棺椁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而且棺木并没有经过任何的防水与防潮处理，所以经过3000多年的浸泡，妇好的遗骸可能早已化为乌有。而其他殉葬的人和狗的骸骨位置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因此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0: 妇好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精美的骨鸡、发簪，还有化妆用的调色盘等等，可见妇好也是一位爱美之人。这让人不由地想起她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商王武丁的王后。而在关于妇好的200多条甲骨卜辞中，其实还隐藏着一段穿越千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在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武丁为富豪所做的占卜记录多达250条。这些卜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日常挂念和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富豪怀孕时，商王武丁不厌其烦地占卜祷告，他反复举行占卜，富豪是否怀孕，怀孕是否安全，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生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商王武丁面对富豪的生育都表现出了欢喜期盼，还掺杂着一些焦躁不安。富豪有时不在王城居住，或去远方巡视，或回到自己的封地处理事务。每当这时候，商王武丁就会不断地举行占卜，富豪期来，富豪不期来，富豪应该回来了吧，富豪服鸡翅，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吧，富豪无咎，富豪不会有灾难吧。这些刻在甲骨上的一字一句都饱含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呵护与深情，因此这些卜辞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情书。
1: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富豪先于商王武丁逝世，在富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武丁开始更加频繁地卜问富豪的病还会继续吗，富豪不会死的对吗，请让富豪晚些走可以吗。

0: 富豪真的要离开了吗？
1: 这一刻，他只是一个不舍妻子离世的丈夫。
2: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富豪因病离世，最后只活到了30几岁。富豪去世后，

0: 我们不得而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才让富豪墓躲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贼的破坏，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在富豪离世之后，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朕王孟富豪有一天上王武丁做了梦，他梦到了富豪，可见上王武丁对富豪的思念之切。这时的武丁已是英雄迟暮，已不复当年的伟岸身躯，而曾经为自己排忧解难、陪伴自己驰骋沙场的一生挚爱皇后已是仙榻而去，而此时的武丁却是孤苦伶仃。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古瓷上的一笔一画记录了两人曾经相爱相守的一帧帧一幕幕，都是商王武丁对富豪深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
1: 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殷墟甲骨文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2: 迄今为止，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6万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4000余字，而学界公认已破译释读的单字仅占总数的1/3，剩下的主要是人名、地名、族徽这些难啃的硬骨头。100多年前，甲骨学前辈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翌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几代甲骨学学者们心境火传，继往开来，而这一次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1: 殷墟这座沉睡3000年的商代都城遗址，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智者，以甲骨文的刻痕为笔，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探源事业上书写下了一段华彩篇章。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
1: 他人呢？
2: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1: 请吧。

0: 来吃饭。
1: 桑海呢？
0: 他有事儿来不了。
1: 他去找我母亲了。他去杀我母亲了，是不是？
0: 你就别问我这么多了。
1: 也好，就让我和我的母亲，他和他的孩子都死在今日。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大夫，你看不出来我有孕了吗？
0: 不可能，小孩怎么可能跟你？
1: 你若不信，号一脉便是。
0: 脉道不够充盈。

0: 没有太像。
1: 你敢骗我？大人，你怎么？
2: 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金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海在哪儿！
3: 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管家人不是被你想过就能开口的。
1: 现在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按图。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啊？
1: 他在哪儿？
0: 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
1: 他带了多少人？
0: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的，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
1: 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1: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
2: 不可能，我才不信你呢。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0: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1: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
0: 可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1: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
3: 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人。第二段甬道是五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其他人跟我走。

0: 现在只有四朵了，整条甬道下面应该铺设了机关。如果进来的人超过莲花的数量，前方的石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1: 藏海这是要把我们一个个拆开，
0: 看来他是要单独见我，你们都退回去。
2: 陛下不可！
0: 刚才的烟没有毒，我看他并不想害人性命。
1: 陛下，
0: 你们不必多言，我一个人进去。
1: 是。

0: 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
1: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这是谁的陵墓？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永宁公主的陵墓。
2: 真宗对他宠爱至极，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所以他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便废弃了。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她出嫁边塞，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可汗的哥哥赤乌竹发动了政变，杀了他。 永宁公主和她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被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那时候的真宗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竹的兵力，只能隐忍。5年以后，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赤乌竹也被绑在木柱上，烧成焦炭。这里所有的壁画。
1: 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他在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
0: 你引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
1: 那一晚，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你看着熊熊烈火，心里在想什么？
0: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当时死的是她，你又会怎么做？
2: 我当然会为她复仇，但你别忘了，你要是杀了我，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
0: 用暗毒来为自己开脱，那你打错了算盘。
2: 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是吗？

0: 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你是怕日子久了，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所以你在这里不停地描绘，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但时间不会停下来，它会逼迫你不停地往前走。你会遇到一个人，让你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恨，人生还有些别的东西，可你却更加痛苦了，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的流失，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选择继续复仇。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
1: 你抬头看看那些是什么。他们装满了麦粉，我只要用力拉绳，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想用这支箭来杀你的确不易，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可就太简单了。
0: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真不愧是蒯德的孩子。你杀了我，自己也活不成，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
1: 侃侃而谈，不过是证明你怕死。东夏女王也不过如此。
0: 藏海，你有心了，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她会变成下一个你，继续被仇恨折磨。即便你知道如此，还是要这样做吗？
1: 杀了你，我的确对不起安徒，但若不杀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走吧，我替你报仇。 你们都别过来，曾海，我替我母亲死，从此以后，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了了，好吗？ 母亲，你答应我，不要为难她。
1: 住手！

0: 你带他走，不行！你肩负血海深仇，若你为我放弃，你会抱憾终生。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
1: 大雍待了10年，记性变得这般大，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与庄如隐、曹敬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不是你。
0: 庄如隐、曹敬贤，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
1: 你与庄如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他算什么东西？
0: 我若真要杀快陀，还需要帮手吗？ 你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你真想的。 当年东夏战败，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0: 活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庸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多。醒了。
1: 你是谁？这是哪儿？
0: 这是大庸驻扎在丹穗山的公族营，我是大庸的。 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凤扇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我当然信不过你。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没有女眷，也没有男女之别，得罪了多担待。

0: 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啊，
1: 你有妻室吗？
0: 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我可以将他们接到东夏来。
1: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
0: 你竟敢看不起东夏，大庸有什么好？
1: 东夏很好，但我的家在大庸。

0: 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2: 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0: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雍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赢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你们大雍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都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 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雍万千子民的。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的活一回才对。生，亦我所欲也。 意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
0: 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儿子。
1: 叫智奴，女儿叫月奴。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雍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我有两个女儿，
0: 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那。 他们现在过得很快，我在公祖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都说东夏人骑术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
1: 还不错。
0: 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来？
1: 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1: 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

0: 陛下，
1: 东夏王庭的内乱还未平息。陛下，你的子民需要你。
0: 你一直知道，
1: 有些事我们终归要去面对。
0: 走吧，快多，谢谢你。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陛下。
2: 大雍工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如今已百尺有余。
0: 还有吗？
2: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夜半归。

0: 陛下，怎么了？丹穗山地动，丰站台塌了，大营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1: 快躲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丰站台地顶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2: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驾！陛下，陛下，撤！驾！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撤！撤！撤！撤！

0: 阿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殿下，丹水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你找到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翠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
0: 殿下，请不要再问了。
1: 你必须把东西给我。快多，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英打败，也没有用他吗？ 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她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她。连我也不知道鬼血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快多，鬼血是不降之物，留着它。
0: 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祸患。
1: 谢谢你告诉我，但我必须把他带回去。
0: 快多。

0: 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嗯，那就好。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师、损卯大剑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0: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铎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
1: 你们也下去吧。
0: 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你说可笑吗？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也只能是。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原来殿下是家父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蒯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铎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 这次我来大庸，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了，你就是能帮到我。

别害怕，我在这儿呢，都过去了。

0: 母亲，藏海棠，你放心，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女儿，这些日子苦了你了。
1: 我不觉得苦了，这些日子我确实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都过去了。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1: 没有想到啊，原来冬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津侯亲口告诉庄之行的呀。难道平津侯没有说实话？庄之行是平津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津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是啊。 庄之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他恨他的父亲，但他更恨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稍微忍一下。
2: 哎，别动，别动！哎，你轻点儿，马上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而且绝对不会留疤。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0: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
2: 烦什么？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她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0: 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

0: 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爸妈，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1: 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了。
2: 我也没想到，我爹竟然和她有这样一段过往。现
3: 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
4: 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1: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师傅？
4: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你什么时候说过？行，你六叔师傅说的。
3: 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
4: 请你去一趟诊楼。完了，
3: 我去看看。
4: 等会儿，
3: 洗把脸。 别又搞砸了！你六叔师傅不在，有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来，人呢？走了。
4: 哦。
3: 哎，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5: 藏大人，请。

0: 殿下。
1: 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它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就一直陪着它。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他，照顾他。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人报仇。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小天鹅太为难了，他舍不得小鲤鱼，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就这么把它孤零零

冷冰冰地丢在一边。你说

心已经死了，活不过来了。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0: 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你怎么不说话？
1: 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
1: 你还敢叫我殿下？
0: 安图，
1: 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
0: 好，我答应你。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
1: 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东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我的家人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
0: 我笑某人太贪心了。
1: 我不能贪心吗？
0: 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1: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藏海，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嗯，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1: 我可不困，今天诊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今天。
2: 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
1: 我说，那你想听什么？什么都行，你先说。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两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
2: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什么？10年前，我父亲在东夏修筑封禅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所以你说呀。 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10年前我就见过你，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汉图，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 一路迁徙到了东边，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他作战。后来。 他自立为王，他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傅贤女王知道，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 葬在他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但300年后，他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在五河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却也付出。

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真顺九年，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敬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
0: 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殿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
1: 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你威胁我。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案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母亲，我是您的女儿。 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庸，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 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藏海，谢殿下成全。
1: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再往右走，一直走。 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0: 停。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让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啊？
1: 在哪儿？
2: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1: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2: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五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1: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2: 你这么说，

0: 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铜鱼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铜鱼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
1: 这个我也想不通。
0: 难道皇上就是？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铜鱼。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鬼玺在皇上手里，铜鱼在你的仇人手中。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义父，说，
1: 藏海今日以修齐皇宫为由，将宫内走了个遍。
0: 他有何异常？
1: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0: 韩章殿
1: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1: 可笑啊！
0: 这么多年来，咱家进进出出寒帐店多少？

0: 今天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1: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0: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青天剑吧。
1: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
0: 殿下，请。青天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象夺、金猴五司，
1: 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身为青天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0: 总有最心仪的吧。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
1: 殿下，请。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0: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20年。
2: 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秘密。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没有

0: 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
1: 鬼玺就在皇宫，在韩章殿内。
0: 快躲，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
1: 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
0: 那接下来呢？
1: 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胆子够大呀！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
1: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2: 韩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3: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韩章殿，偷出鬼玺。
1: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你们都疯了。
1: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藏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1: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十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0: 藏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藏大人，
1: 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官，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青天监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有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会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0: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2: 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韩章殿，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最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都记得这一晚。 盯久了亮光，就会看不清暗处。烟花越亮，我的前路就越安全。

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10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排布有问题。

0: 爹，你为什么这么宝贝着鹿啊？
1: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0: 鹿，
1: 原来皇上就是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世贤啊，今日建中修墓，一绝一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建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
0: 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吧。
2: 不必了，
0: 你还是先回吧。
1: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事了。别动，都很快的。
1: 世权，你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
1: 你是谁？
0: 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你既然是曹敬贤的人，为何会在钦天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来钦天监了。
1: 真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误。你跟我说。
0: 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是曹敬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卢隐找鬼玺，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 因为这里是蒯铎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大人做事缜密，手段天衣无缝。可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病疫。 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
1: 陆坟，你藏得好深啊！
0: 我的弟弟妹妹，大人都见。

0: 见过了吧，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但藏不住事儿。三弟陆晋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卢隐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藏海，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归西，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很好奇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陆飞，陆飞，咱家来了，正好。
0: 义父，我拿到了。
2: 归西，这就是归西呀！咱家虽没见过，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大家就知道是鬼玺，错不了，错不了。陆飞，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拆回去，果然没错，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
0: 谢义父夸赞。
2: 藏海啊，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3: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
2: 你想要咱家的性命没那么容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公公可还记得快夺吗？快夺是我的父亲。
2: 哦，大家终于明白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你是快夺的儿子，你的容貌虽然与快夺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千河之下的清高玉斧，庄如影啊，你这个蠢材呀，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
3: 庄如隐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
2: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
3: 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呀。
2: 皇上啊，你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夺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既然您一直都不用他，倒不如

就由老奴来保管吧。冷寒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啊，皇上的东西你都敢

0: 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
1: 嗯，是不是？
2: 义父，注意身子。
0: 不发，不发。
3: 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剑，就拿到了这份大礼。嗯，这鬼玺
0: 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
3: 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1: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0: 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咱家吗？你呀，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今天是上元节，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
2: 是，
0: 走。
2: 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你就安心吧。

0: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殿下放心，阿夏死不了。
1: 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了，您说是不是？
0: 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洒家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
1: 曹公公，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
0: 殿下，他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
1: 那好啊，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2: 你放开！
0: 小贱人，你敢偷袭咱家！
3: 杀了他们！

0: 你走不了了，把鬼玺留下。
1: 大家把鬼玺给了你，你就能忘了大家吗？
0: 你害了蒯多，我当然不会放过你。把鬼玺交给我，我留你个全尸。
1: 你竟然还认识蒯多？

0: 知道，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今夜之事，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
1: 行，
0: 归心，立得了。

0: 母亲，你说我，姨父，姨父，母亲，您撑住，我带您回家。
1: 来人！快来人！
2: 嫂子，母亲。
1: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我此生唯独下生，唯独下死，有憾，但是无悔。
2: 母亲，母亲，母亲。

0: 我需要你马上带你母亲回智宫，安陀。我母亲没了，鬼玺也被人夺走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
1: 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智宫，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那我们会怎么样？
0: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 都一起面对。记住，今晚没有人来过这里。
2: 我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

起来，见陛下。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婚了。 你们告诉朕，昨夜发生了什么？

0: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
1: 叫哑巴了吗？冬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呐！陛下，冬夏女王在大雍促薨，实属突然，臣以为。
0: 此事不宜深究，安抚冬夏为重啊！咱们对冬夏得有个交代。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冬夏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冬夏。

0: 朕免去东夏五年岁贡。
1: 臣遵旨。
0: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殷商稀世瑰宝齐聚京城，开启跨越时空文明盛宴。殷墟考古发现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
0: 一味中药，一把揭开3000多年前的文明密码，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商朝历史奇迹般重现天日？甲骨学者前赴后继，为何却屡遭横祸，命丧黄泉？
1: 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抗战洗礼，独家珍贵视频为我们揭开中国考古史上怎样艰苦卓绝的往事，出土成果累累，修复冠绝全球，新中国考古钻研又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大义商？
2: 只有傅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0: 学巫史，看档案，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李瑶多位金牌讲解员和专家为您倾情讲述殷墟考古文明探源，敬请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的晨钟暮鼓伴随着无数朝代的更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若问起哪段历史最为神秘，殷商必然占有一席。提起商朝，无论是商汤灭夏，还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充满魔幻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都为商朝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过去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段历史突然奇迹般的重现天日？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前的商文明，又是中华文明中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一味中药开始说起。

0: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朝野动荡。这天，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家中卧病不起。大夫诊脉后认为病无大碍，按时吃药即可痊愈。说罢便执笔开方。这处方间原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其中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需将其磨成粉末后拿来服用，有镇静止血的作用。王懿荣看后没多想，便命人抓药，岂料等他接过药包查看时，不看则已，这一看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王懿荣仔细端详龙骨，觉得十分蹊跷，这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符号，不像图画，也不像龙骨本身的纹路，那这些神秘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
1: 王懿荣是晚清名门朝野的饱学之士，善书法，通金石，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金文颇有研究。联想到《史记》中“闻古武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掘师龟”的论述，王懿荣惊喜不已。他很快就断定，龙骨上的神秘符号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而这些龙骨很可能是古人专门用于占卜的卜骨。于是他开始四处重金收购带字的龙骨，潜心研究。他先后收购了1500余片，可还未等他参透其中的玄机，意外却发生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民族危难之际，王懿荣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之时，他誓死抵抗，拒不投降，最终投井殉国。而那项未完成的甲骨研究也注定成为了他此生遗憾。王懿荣死后未还旧债，王懿荣之子将大部分甲骨转卖给了父亲的生前好友刘鄂。刘鄂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爱好者，著有《老残游记》为人所熟知。他接过了好友的研究重任，又搜集了几千片甲骨后，首次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断定了历史朝代。正当刘鄂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1908年，他因旧镇饥民一事而遭人诬陷，获罪流放，最终客死他乡。
0: 王懿荣、刘鄂接连丧命，再联想到甲骨是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占卜，于是就有人传言，甲骨上刻写的是来自3000年前的可怕诅咒，谁碰了就会倒大霉，甚至命丧黄泉。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1: 第一位打破流言的人是学者孙仪让，他在研究铁晕残龟后发现，甲骨文与金文大致相近，但篆画更为简洁。经过试读，他最终破解出了180多个甲骨文字，并汇编成《弃文举例》，这是中国第一部考试甲骨文字的著作。
0: 100多年前，孙仪让所破解的180多个甲骨文字，显然还不

0: 足以让人们解开甲骨文中的奥秘。而相比于破解甲骨文字，有一个人他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甲骨究竟来自何方？
1: 罗振玉，号学堂，他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为四人名号里都有堂字，所以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刘鄂的儿女亲家，刘鄂去世后悲愤之余，他依然接过研究甲骨的重担，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寻骨之路。这些带字甲骨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是否就可以解开更多甲骨文的谜团？多年后，罗振玉意外从一个酒后失言的古董商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小屯村。
0: 罗振玉来到安阳小屯村时，他果然发现了大量甲骨。考虑到小屯村紧邻环河的地理位置，他立即联想到史记上所记载的环水南，殷墟上。罗振玉不禁心头一惊，此地很可能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根据古书记载，自从商朝的第十九任国君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这里定都，历经273年，直到商朝灭亡后，殷民迁走，这个地方才逐渐荒废，最终成为废墟，因此被后人称为殷墟。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缥缈的商朝史记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这么说呢？
1: 20世纪初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百鸟库吉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论断，这就是颠覆传统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世寄托理想人格虚构出来的人物。时值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百鸟库吉的言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迅速刮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遗骨风潮。有学者认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更有甚者竟提出中华文明西来一说，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导致很多中国学者对上古文明的信念几近坍塌。如果能够找到殷墟证明商朝的存在，这无疑会成为反击遗骨派们最强有力的证据。
0: 历史遗骨派们之所以敢斥责东周以上皆是伪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无疑让彷徨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一丝曙光。
1: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对甲骨进行缀核的人，由于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就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他利用安阳新发现的甲骨文，成功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击碎遗骨派的流言，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考古学家的独门绝技是什么？从细如发丝的残存物质中，考古学家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这里是殷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天意商”三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

大的青铜铸造厂，拥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商王朝的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殷商是后人对他的称呼，而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称他为大殷商。

0: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之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在安阳这片土地下，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王朝即将被唤醒。然而万众期盼的第一次殷墟考古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一片空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眼前，那就是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没几个能回答上来。
1: 上个世纪20年代，河南军阀混战，盗贼猖獗，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1928年10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启，由甲骨四堂之一的历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其实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全凭着一股子热忱和信念进行考古工作。当时的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500元，所以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无塑料雨棚可遮阳的田野中工作，吃的也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由于时间仓促，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只发现了784板甲骨和一些陶器碎片。
0: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考古方法，反倒更像是一场掘地三尺的寻宝。而在第二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的考古方法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巨大转折的契机源自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到来。
1: 李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和梁思永等人满怀报国热忱从海外学成归国，同时也带回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1929年3月17日，李济正式加入了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董作宾在接受了考古学训练后，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5月，当时河南的实际控制者冯玉祥突然宣布与南京政府决裂，时局动荡，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停止。外界的干扰并没有让考古队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决心。仅仅5个月后，在李济和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第三次发掘再次开始。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队在一处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了有4板巨大龟甲叠放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信息量巨大。这一发现瞬间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大龟4板重见天日。
0: 在后续的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等等。商王朝从此不再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区区2000多字，而是一段可观可触的真实历史。然而与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相比，当时的考古队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却越发的艰难。
1: 就在

0: 殷墟第五次发掘前不久，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青年才俊在学术救国的感召下，纷纷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殷墟考古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您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队的珍贵视频影像。画面中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李景尔、石章如、胡厚轩等人，因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便组成了考古十兄弟。在殷墟发掘的中后期，李济、董作宾等人常因职务在身，不能长期留在殷墟，因此很多后期的发掘工作其实都是由考古十兄弟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殷墟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1: 新中国成立以前，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第13次发掘最为著名，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巨大震动。这次的考古有怎样惊人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惊现人类骸骨，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又守护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13次发掘正在进行收尾。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就要彻底结束发掘工作。可就在当天下午4点，考古十兄弟中的老八王湘和老二石章如正在坑中作业，突然手铲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是一片带字甲骨。顺着这片甲骨挖去，谁知竟越挖越多，大家心情变得格外激动，直到天黑时竟出土了760多片。经过几天的轮流发掘，最终共发现了甲骨1.7万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近300板，极具研究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因此这个甲骨坑被称为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挖掘过程中，在层层叠叠的甲骨片旁，大家还发现了一具全躯的人类骸骨。经过现场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分析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批龟甲的管理者，一同被殉葬。
1: 其实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就是编号 YH127 的甲骨坑， Y 是殷墟， H 指代灰土坑。我身后就是 YH127 甲骨坑挖掘现场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巨大的灰土柱，刚好10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您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其实灰土柱里藏的全是甲骨。由于当时正值酷暑，甲骨数量巨大，剔剥工程极为浩繁，而龟甲长期暴露在阳光照射下，可能会随时开裂。于是大家决定将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直接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整体取出，搬到室内后再进行清理。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甲骨片大部分都出自商朝的武丁时期。商朝历经31代国君，其中以中兴之主武丁的统治时期最为鼎盛。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时长达到了59年，且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圣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文最多，也是自然的事儿。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透过甲骨去一探究竟。

这是一片来自武丁时期的甲骨片，卜辞中十分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一场人仰马翻的车祸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车祸案。

0: 上面大意是鬼四卜却真，意思是说鬼四这一天，一个叫却的巫师进行侦问，寻无祸是他要侦问的事情，问一旬左右有没有灾祸发生呢？王占曰，大王占卜说，乃兹易有岁，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是不是这样呢？若称果然，甲午这一天，王往逐巳，大王去追逐巳这个动物，有人说巳是犀牛，也有人说是野水牛，总之是一种动物。接下来，小臣游车马恶遇王车，大家看上面有个特别形象的车字，三千年前的车，两个车轮子特别明显，意思是说小臣游驾驶的车呀撞到了王车，导致王车翻车。大家看出来了吗？翻车的车字特别生动，车厢朝下，车轮朝上，不就是翻车了吗？结果子鞅易坠，一个叫子鞅的人物从车上掉了下来。看完这个生动有趣的车祸案后，您或许会好奇，这个甲骨文中的车在现实生活中究竟长什么样呢？
1: 我旁边的就是殷墟出土的车马遗迹，在此次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当中，更是为您集中展现了23辆商代马车，再结合背后的大屏，也为您再现了3300年前商王朝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您面前看到的这些文物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项中国考古学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您猜猜是什么呢？
2: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清理发掘车马坑。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内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马、车、人殉的遗骸都在，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马车其实早已腐烂成泥。马车的构件主体是木质的，木质腐烂3000年后会变成头发丝一样的状态，而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就是用小刷子从细如发丝的木质纹理中一点点将马车清剔出来，这项考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绝。
1: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而恢宏壮观的马车也让我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强大的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事实上，甲骨文上的内容丰富多样，不仅记录了征战四方的战役，庄重残酷的祭祀，光怪陆离的梦魇，奇幻诡谲的流星雨等等，同时还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烟火气息的商朝社会。
2: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一套纯熟的田间耕作技术，同时还拥有发达的制陶、铸铜、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等门类众多。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商朝百工的记载，无不展现着商代手工业的繁盛景象。而在其中，精美绝伦的司母心鼎、妇好萧尊、亚掌牛尊等国宝级青铜器，展现出了商朝极为高超精湛的铸造技术。透过那一抹青绿色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着他们3000多年前金光灿灿的样子，那是一派怎样钟鸣鼎食的繁荣景象。刀笔留痕，甲骨成奇，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商朝，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1: 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考古发掘，掩盖在殷墟之上3000多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慢慢拂去。

0: 开了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开端，更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的硕果。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家存亡之际，殷墟的发掘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传奇故事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有学术机构开始南迁，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彻底中断。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心中，殷墟始终是一个待解之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如此豪华高规格的墓葬，它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它的骸骨为何会不翼而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殷墟的发掘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村南地发现了一批带卜辞的甲骨，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甲骨总计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这片编号2172的牛肩甲骨，上面共有发现单字93个，字字清晰，大小均匀，气刻有力，上面记录了伤亡多次田猎是否有灾祸的占卜。狩猎活动在商朝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更像商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军事演练。狩猎工具与战争武器相同，狩猎方式也与战争方式相同。商王狩猎时不仅会驱车为主捕猎射杀，同时还会模拟实战，调遣部署，组织进退。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对周边的部落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震慑，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商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正因如此，商王朝的版图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强大。到中兴之主商王武丁时期，商朝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与江汉流域，已经是一个拥有众多部族、万方来朝的大国。
2: 除了像狩猎这样的军事演习活动，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战役。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他究竟是谁呢？这是甲骨文的妇好二字，它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左边是屈膝跪坐的人的姿态，这是甲骨文的女字，中间的上方像一个扫帚，一个女性手持扫帚的形象，这个字就是妇女的妇。而它的右半部分同样是一个屈膝跪坐的女字，下方的符号像一个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子字，一女一子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好。妇好两个字合写是为了美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签名，有时这两个字也会拆开写，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妇好究竟是谁呢？这样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名字，为何多次会出现血腥残酷的战场？
1: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同时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商王武丁先后共有3位王后，而武丁最信任和宠爱的便是妇好。他们不仅是

0: 伉俪情深的夫妻，更是携手并进、共创盛世的事业伙伴。1975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土地平整范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郑振湘，在接到报告后，便带领大家进行文物钻探。果然，在耕土层下面还真的发现了考古遗迹，但由于时值严冬大雪，发掘工作不易开展，商议之下，只能先推迟到来年春天。1976年5月，郑振湘带领考古队开始正式发掘。通过探杆钻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此时众人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遗址进行挖掘。
1: 探到8米深时，铲子带出了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的玉坠，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露出真颜。这座墓穴的面积并不大，但先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多达11600多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还有不少象牙制品、陶器、兵器、贝币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商朝的文物博物馆。
0: 这个神秘大墓中出土的每件随葬品都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从青铜器的规格来看，墓主人一定是王室成员，而且身份十分尊贵。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2: 这是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四墓新鼎。一边是原件，另外一边呢，我们复刻了它3000多年前刚铸造好时的样子，氧化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四墓新鼎高80.1公分，重达128公斤，鼎身上的纹饰非常的丰富。内壁一侧刻有3个字，司母心，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指的是母亲，而心则是鼎主人去世后所封的庙号。鼎最初是古人用来烹煮做饭所用的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朝时的鼎已经成为了祭祀用和表达身份的礼器。因此司母心这3个字可以理解成是儿子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心所铸造的鼎。那么司母心鼎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郑振香当年所作3000年前的杰出女将妇好的手稿。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经略显模糊，但我们依稀辨认出这样的一段话：母心是武丁时期子辈对妇好的称谓，在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谱中所见。武丁所受祭的配偶有比物、比心、比鬼三人，比是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配偶的通称，比心即妇好。没错，这位神秘殷商大墓的主人就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女将军妇好。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妇好墓里却有件十分离奇诡异的事情。考古队在墓葬的棺椁当中并没有找到妇好的尸骨，在殷墟发掘的11座商代王室大墓中，其他的墓早已被盗空，只有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关于妇好的尸骨之谜，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推测，妇好最终是战死沙场，所以尸骨无存。

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从甲骨文的内容推断，妇好的死因并非战争，而是因病而亡。目前有学者认为，造成尸骨神秘消失的

0: 人和狗的骸骨位置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因此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1: 妇好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精美的骨鸡、发簪，还有化妆用的调色盘等等，可见妇好也是一位爱美之人。这让人不由地想起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商王武丁的王后。而在关于妇好的200多条甲骨古瓷中，其实还隐藏着一段穿越千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在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武丁为富豪所做的占卜记录多达250条，这些卜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日常挂念和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富豪怀孕时，商王武丁不厌其烦地占卜祷告，他反复举行占卜，富豪是否怀孕，怀孕是否安全，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生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商王武丁面对富豪的生育都表现出了欢喜期盼，还掺杂着一些焦躁不安。富豪有时不在王城居住，或去远方巡视，或回到自己的封地处理事务，每当这时候，商王武丁就会不断地举行占卜，富豪期来，富豪不期来，富豪应该回来了吧，富豪服鸡翅，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吧，富豪无咎，富豪不会有灾难吧，这些刻在甲骨上的一字一句都饱含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呵护与深情，因此这些卜辞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情书。
1: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富豪先于商王武丁逝世，在富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武丁开始更加频繁地卜问富豪的病还会继续吗，富豪不会死的对吗，请让富豪晚些走可以吗，富豪真的要离开了吗。这一刻他只是一个不舍妻子离世的丈夫。
0: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富豪因病离世，最后只活到了30几岁。富豪去世后，商王武丁并未将他葬入王陵去，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才让富豪墓躲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贼的破坏，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在富豪离世之后，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朕王梦富豪，有一天商王武丁做了梦，他梦到了富豪，可见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思念之切。这时的武丁已是英雄迟暮，已不复当年的伟岸身躯，而曾经为自己排忧解难，陪伴自己驰骋沙场的一生挚爱皇后已是仙榻而去，而此时的武丁却是孤苦伶仃。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卜辞上的一笔一画记录了两人曾经相爱相守的一帧帧一幕幕，都是商王武丁对富豪深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
1: 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殷墟甲骨文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

0: 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1: 迄今为止，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6万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4000余字，而学界公认已破译释读的单字仅占总数的1/3，剩下的主要是人名、地名、族徽这些难啃的硬骨头。100多年前，甲骨学前辈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翌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几代甲骨学学者们心境火传，继往开来，而这一次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0: 殷墟这座沉睡3000年的商代都城遗址，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智者，以甲骨文的刻痕为笔，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探源事业上，书写下了一段华彩篇章。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石骨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养俩吧挺合适，
3: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
6: 他，
5: 我管
6: 他，
5: 没
6: 事，找事儿。
5: 抓我！抓我！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骨。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事说到这儿，对您不是什么
1: 做法，反正揍。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一处废弃的厂区发生了电缆被盗案，门锁被撬，旧电缆不翼而飞。民警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反复筛查车辆轨迹，从一辆可疑的三轮车锁定了嫌疑人。
0: 全程的这证据我们都取完了。那天穿的是一牛仔裤，穿的是一白上衣。来，这说到这儿，对你们进行做法，
1: 反正揍。哎，
3: 面对上门核查的民警，张某故作镇定，矢口否认，妄图靠着拒不交代蒙混过关。可他并不知道，盗窃的完整作案过程早已被民警全部掌握。就在几天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李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工厂报警，称放在厂区内的电缆被人偷走了。
4: 他从哪儿进来的呀？
5: 从这个地方穿过来的，亲眼看到他亲眼把东西推出去。
3: 工作人员说，该厂区属于早年已完成拆违整改的闲置场地，目前早已停止生产，完全属于停运状态。
6: 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大门的门锁被撬开，然后集装箱门锁也被撬开。
5: 我们有录像，他把那个东西扔远了。
6: 那电缆是缠在一个小推车上，他把这个小推车从院里拉出来，然后推走，推到自己的三轮车上了，锁已经被他撬了，现在他推着电缆往外走。
3: 为进一步固定线索，民警重点围绕案发时段调取了厂区周边两条国道的全线监控视频。经过反复研判，民警发现案发时间段内唯独一辆三轮车在行经案发路段时出现了明显的中途停靠、滞留徘徊行为。
6: 三轮车上边是拉着东西的，然后但是他用其他东西给盖住了。
3: 确定嫌疑人张某信息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
0: 偷人东西来的？
1: 我偷人啥来着呀？
0: 偷人点电缆。
1: 我没偷，是。
3: 随后，民警在张某的手机里查获了变卖赃物的交易记录。面对铁证，张某再也无法狡辩。他交代，发现这家废弃厂区疏于看管后，便心生贪念。作案所用的三轮车是借来的，作案时他处处小心，刻意伪装，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他。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2: 莫贪小利，伸手必被捉。可有人觉得啊，这买鸟放生是善举，那总该没事吧？房山长沟湿地公园里，法锤敲响，水族馆经营者刘某非法收购出售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元。买鸟放生为什么不能免责呢？
3: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湿地公园水清岸绿，鸟鸣阵阵。活动一开始，孩子们热情高涨，抢答声此起彼伏。
7: 大家就请听题：公园里见到小松鼠，我们可以追着抓回家，当成宠物饲养。哎呀，还没说完呢，这位同学，您来回答，是对还是错呢？
8: 不对。
7: 不对是吧？恭喜你回答正确。松鼠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不能私自捕捉带回家。野生动物适合生活在大自然，捕捉还属于违法行为。
3: 第一题就点燃全场，笑声里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悄悄种下。
7: 好，下一题，只要我购买了红嘴相思鸟，买回来之后我立刻放生，就可以完全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是否正确？来，这位同学回答正确。
3: 孩子们在抢答中明白法律红线不能碰，那么为什么把课堂和法庭都搬进湿地公园呢？
9: 通过一个现实的庭审走进公园，能够让这种还资的案子能够真正对身边的老百姓起到一些启发和警示以及教育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个公园是我们刚刚挂牌的法治教育和生态修复基地，这个基地的设立呢，一方面是为我们还资案件做一

0: 一些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些平台和场地，比如补植劳务代偿啊、增值放流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园有一个场所进行。
1: 长沟湿地公园是房山法院刚挂牌的生态修复和法治教育基地，巡回审判让还资案件走出法庭，走到百姓和孩子身边，现在法锤敲响。
2: 依法审查查明，2024年至2025年，在本市房山区，被告人购买蓝喉歌菊、红嘴相思鸟等，出售鹩鸽等鸟类，经鉴定涉案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人民币3.05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1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对此如出指控事实，罪名你有异议吗？
4: 没有。
1: 被告人没有异议。那么这些鸟从哪儿来，又去了哪儿？法庭一层层揭开。
0: 这个被告人呢，他是水族馆的一个经营者，他相比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对一些野生动物的等级啊，或者是认知啊，可能会更高一些。一方面是自己的喜好，一方面也是自己从事这个水族馆的经营的一些便利条件吧，然后买入购入了一些鸟类。
2: 在其水族店内被查获的31只野生鸟类中，15只系其于2024年3月、4月至2025年5月从市场上购买，其中包括1只蓝点壳、1只红嘴相思鸟、1只鹩鸽、6只绣眼鸟，另外16只系此前认识的3位老人所送，后续证实曾购买过2只鹩鸽，后出售给他人。
1: 有的鸟被转卖，每一只鸟的生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些交易合法吗？
2: 31只均为活体鸟类，已经予以救助。2025年6月20日，房山区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接收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移送的疑似鹩鸽1只为活体鸟类，已予以救助。鹩鸽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同年7月18日，接收房山公安分局移送的疑似灰喜鹊、乌冬合计2只均为活体，已予以救治。上述鸟类为三有野生动物。
1: 庭审中，刘某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作为水族馆经营者，他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应该高于普通人。
3: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这些证据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3: 你是跟朋友一起经营水族馆的，是吧？
4: 对。
3: 所以你对一些比如说蓝喉歌菊这种红嘴相思鸟，这些鸟类是属于国家保护的鸟类，你是明知的，是吗？
4: 开始时候真不知道，开始买这些鸟也，我买的都是特别弱的鸟，买的也是为了放生。
3: 那你知道这些鸟不能随意买卖吗？
4: 开始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绣眼这东西就是很常见的鸟嘛。
3: 鹩鸽呢？
4: 鹩鸽当时有印象，但是鹩鸽买的时候说是人工孵化的。
3: 所以你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这个保护的级别，你也知道这些鸟，特别是鹩鸽这种级别的鸟不能随意买卖，你对这些是明知的，是吗？
4: 对，可以这么说。
3: 你获利情况是多少啊？
4: 就卖了2个鹩鸽。
3: 获利多少？
4: 忘了，2-3千块钱吧。
3: 认定这个鹩鸽，你的获利是3100块钱，对这个你认可吗？
4: 认可。
1: 获利数额被告人认可，那么这些鸟买来之后怎么处理？法庭继续追问。
3: 案涉的这个蓝喉歌菊和红嘴相思鸟，这些都是你买的是吗？
4: 对。
3: 你除了出售鹩鸽之外，还有卖过别的吗？
4: 别的没卖过，这2个鹩鸽也是让我帮忙找的，说你看市场有这种鸟，你可以帮我看一眼。
3: 那你买这个蓝喉歌菊和这个相思鸟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呀？
4: 养着啊。
1: 法官告诉记者，刘某明知鹩鸽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仍购买并出售，已构成危害濒危野生动物罪。考虑到部分鸟类已获救助，到案后坦白认罪认罚，可以对其适用缓刑。
0: 根据被告人刘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二、追缴被告人刘违法所得人民币3100元，予没收，上缴国库。
1: 法锤落下，庭审结束。法官为前来旁听的学生们现场以案释法，讲解法律知识。
0: 通过今天的庭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跟家人啊、跟朋友这个生活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可能一些鸟类啊，我们不能随便的售卖，包括购买和出售都不可以，达到一定。

0: 数额或者是金额的情况下，都会面临比较严厉的处罚，包括猎捕。因为北京全域都是一个禁猎区，全年都是一个禁猎区。希望这个听审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获益，
1: 让我了解了更多关于生态还有珍稀保护动物这一类的更多小知识，也让我更加的了解法律。我也会更加珍惜我们环境资源。
2: 爱护动物，保护环境资源不是口号。购买、出售、猎捕野生动物都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0: 除了要对被告人触犯的相关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予以追究之外，同时呢也更看重修复义务的履行。那么也提示呢大家，就是在这方面不要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同时在生活中也要学会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法律武器来运用好和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权益，是想让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的这种美好的环境。
3: 如今啊，网络套路贷不断变换伪装，不法分子打着购物卡回收的名义变相放贷，而后通过砍头息、以贷养贷等手段恶意垒高受害人的债务，并且利用软暴力疯狂催收，致使数百名群众背上了巨额债务。江西南昌警方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捣毁了犯罪团伙，严厉打击此类网络违法犯罪。
4: 近日，南昌县公安局多组警力同步开展抓捕，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6名，捣毁涉案窝点3处，现场查获涉案资金9万余元。目前31名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该团伙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诱导资金紧张的受害人在三无商城购买组合套餐，套餐内包含商城一卡和茶叶、手串等低价值商品，以此模式变相放贷，
5: 是一起典型的涉网络套路贷的案件。比如受害人在商场购买了一个1600块钱的套餐，然后其中就有1000块钱的一卡，还有600块钱的就是其他的捆绑销售的商品，这个商品是随机的啊。然后受害人买到了这个套餐之后，就会由中介公司回收这个1000块钱的一卡，但是回收只是以85折回收，就相当于受害人在商城欠了1600块钱，但是实际上只得到了850块钱。然后呢，这个受害人还要再给中介支付70到120不等的这个手续费，那么实际受害人可能就连800块钱都得不到。然后这个还款的期限是7天为一期。
4: 不少受害人经济拮据，到期无力还款，团队便介绍受害人到其他商城借款，以贷养贷，不断垒高债务。部分受害人最初只借1000多元。短短20余天，债务滚到了3万余元。受害人无力偿还后，团伙就开展催收，甚至骚扰受害人的微信群、工作群、家族群，散布个人信息。
5: 那现在受害人我们还在梳理中，那数量是相当相当的多。那我们据现在梳理都有500多人，还在统计当中，因为数量相当的庞大，那暂时是无法统计，说是比较惊人的。
4: 办案民警提醒，资金周转要选择银行正规平台，切勿在不明商城借贷，遭遇套路贷要保存录音、短信、微信聊天等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3: 来北京旅游，孩子转眼就走丢了。傍晚，雍和宫站外，小女孩独自坐在台阶上抹眼泪，热心群众求助北京公交民警。亮马桥站派出所的所长邢卫明赶来，蹲在地上啊，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肩膀，让孩子别害怕。巧的是，孩子的妈妈正在属地派出所报警，邢卫明开着警车把孩子送回了妈妈身边。别害怕胜过警车开道，打动人的是执法者蹲下与孩子平视。但这次的团聚呢有偶然，如果无人留意或者妈妈没有及时报警，结果会不会不同呢？民警处置快，景区枢纽更应该建立走失儿童的快速响应，让别害怕成为可以复制的保障机制。 前段时间某网络平台通过监测发现蔡某经营的四家餐饮店

0: 核销数据出现异常，曾经单日刷出800多单。原来啊，因为店里的生意不好，他组织员工、亲友等人买券虚假核销，两月虚购了8000多单，套取补贴近17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他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罚金50000元。这可不是普通的薅羊毛，而是把补贴当做了提款机。生意差，不靠菜品服务翻盘，却组织人刷单，两月套走17万。法院以诈骗罪定性，划出了红线。补贴是经营激励，不是虚构交易的猎物。平台大数据能够事后发现，那更应该在事前就堵住自买自核的漏洞。9月19号，湖南蓝山县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撞到了路边的围栏后啊，翻下了护坡。房主说，孩子可能刹车没刹住，摔下了3-4米的高护坡。万幸啊，孩子摔下的地方是一片杂草地，孩子只受了皮外伤。这是运气，不是安全。如果下方是水泥地，有尖石头，或者是有车辆经过，那么结局难以预料。公共安全不能靠万幸来兜底儿，我们更应该追问这个围栏是否够高，骑行的区域是否需要隔离，隐患不消除，那么下一次啊，未必能有杂草接得住。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从小区6楼窗口直接往下扔建筑垃圾。民警及时赶到，抓获了正在另一个小区施工的装修工人刘某。当天，刘某把6袋建筑垃圾从6楼直接扔到了楼下。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他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这起高空抛物没砸到人是偶然，被刑拘那是必然。刘某是装修工，高危作业群体的安全规范和法律意识啊，仍然有待提高。装修垃圾是有指定清运流程的，省下的是力气，但堵上的是人命。物业巡查也应该多盯一盯窗口、阳台，而非只盯着电梯门。2026年8月22日，沪渝高速鄂州段，一辆小客车在快车道倒车行驶了4分钟，后方的车辆纷纷避让。经查，驾驶人是70多岁的老谢，交警依法罚款记12分，并扣留了他的驾驶证。高速路上倒车4分钟，老谢给自己辩解啊，说只错过了半个车位而已。这其实并不是违法的理由，而是对危险的无知。老年人可以开车，但规则认知与应急能力需要做动态的评估，子女更要帮父母把好安全关。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有一家技术公司想与我们公司合作，说可以提供负面压制服务，能通过技术手段在搜索引擎前几页抹除我们品牌的负面内容，请问这样的服务合法吗？
2: 不合法。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负面压制服务通过技术手段操纵搜索结果排序，屏蔽品牌的负面信息，影响公众对事物的客观全面认知，本质上属于操纵网络流量的不正当行为，不仅扰乱了互联网空间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这类合同是无效的。建议江先生的公司拒绝此类合作，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升品牌形象，合理维护自身品牌权益。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新境。
4: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5: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6: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3: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7: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0。

0: 周四医生，
1: 他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敬型的产品。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6: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7: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颈椎的话题。哎，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位专家上哪儿去了呢？主任。
1: 哎，在这儿，他有颈椎的症状，借这机会先给他看看，好吗？哎，这个刚才你说到了脖子发硬，这块有结节感，那还有别的什么情况？
2: 还有头会咔咔咔这样
1: 转，咔咔咔的响，转动的时候会响，
2: 会。
1: 总伏案低头的时候会有吗？
2: 会不舒服，这颈椎这肩颈会很酸痛，
1: 就走路也有点不稳啊，发飘啊，或者有点轻微的腿软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2: 有时候会，
1: 软了一下，
2: 对，
1: 就好起来了。那我给你简单查一下啊，
2: 好的，
1: 松了。

0: 那算了。勾一下脚背，往上，这个勾一下，好的。握我的手，使劲握，使劲握，好的。来，端肩板试一下，使劲，好的。看看这样脖子动一下啊，往这边动一下，难受吗？还行哈，爬起还好，嗯。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和你平常啊，还是这个低头姿势啊，这样多的可能有关系，这个可能是做的工作啊，或者说生活习惯。与这有关系，这个增加点运动就好多了。这可能和年龄更大的人就不一样，年龄更大的人因为有些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有变化，要比如说有的颈椎间盘有突出，甚至有的长了骨刺。
1: 好，谢谢主任，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其实呢，刚刚我们通过前面的演示呢，看到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平时是在工作当中如何的去问诊的。那其实看得出来哈，脖子的一些小的信号隐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危机。那其实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下，专家老师告诉我，在身体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隐藏的杀手。这个杀手如果作怪的话，会导致瘫痪的可能，而且这个杀手还不止一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的有幸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三大王牌科室的主任们，给我们去揭晓里面的内容。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请问一下主任，刚才我们这位年轻的姑娘，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她的情况呢，我这个先问了病史，爬体的时候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这种情况说明就是，颈椎颈

0: 部的运动，包括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颈椎的压迫会导致脊髓出现了一些早期的受压的表现，以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那种情况，它得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
1: 明白。
0: 而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缓慢的病理过程。到内部的时候，就是不是我神经内科大夫解决的了，
1: 就是外科了，
0: 神经外科、骨科来解决的问题了。
1: 我们说任何一个疾病啊，虽然是突然发现的，但是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特别的关注到哈，你有一些器械哈，在我们的朋友身上在这敲啊，然后看一看他的手指啊、反应啊有没有灵活呀，是阳性啊还是阴性？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解读一下？
0: 我们做一些神经科的检查呢，这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他病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做一个简单筛查。一般大多数人是这样，很轻的，就颈的压迫没有压到太厉害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上肢的反射，会有亢进。我们这时候再会检查病理症，
1: 他
0: 没有亢进，对，就没有检查那个病理症。那病理症，这个是经常可能会大家会想到神经科病理症，就是弹弹手指头，上肢的
1: 对，我看过的就是这个。
0: 对，
1: 刚才说到这个手指的灵活哈，我想问一下，他只是看这个手指甲的灵活吗？还是双手这个所有的这个灵活的度？
0: 其实这个它不一定是不灵活，最多的是觉着麻，还有脖子难受。然后的话，达到手指不灵活的时候，其实程度不轻了。
1: 明白。
0: 但稍微笨一点，有可能有。还有的人就腿软。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呢，还真的不是说中老年人群的专属，很多的年轻朋友也在中招。主任刚才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敲了警钟，也就是说手指如果出现不灵活的时候，可能就代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意见代表刘钊老师，身边的很多的我觉得妈妈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手啊麻了，有点不灵活了，哎，这个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
2: 我爸就那样啊，一要干活手就麻。
1: 不是，我说的是真的麻。
2: 说真的麻，
1: 真的不舒服。对啊，
2: 我真的不舒服，
1: 贴个膏药啥的，你说是不是？
2: 我妈经常那样，
1: 是吧？
2: 没怎么着，她就老贴一膏药跟着。
3: 灵活还是需要引起特别多的重视。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颈椎的主题嘛，那么其实颈椎病，特别是严重的颈椎病，不管是脊髓受压还是脊髓内部的问题，一旦出现在了颈部，确实非常常见有手不灵活。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说我拿着右手拿着筷子会掉，还有一些人觉得系扣子不像以前那么顺利的能系好，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需要我们神经科大夫非常关注的这些体征吧。
1: 对，所以就不能说贴个膏药就完事儿了，这要到我们的神经科去做相应的检查。
3: 是的。
1: 什么样的检查呢？
3: 我们首先判断这个疾病在颈椎的话，通常我们第一个检查是颈椎核磁，因为颈椎核磁呢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神经的情况，也能看到这个骨头的情况，这样的两者兼顾能够更全面的反映一个疾病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核磁没有辐射，相对于 CT 和 X 线来说，我们现在还是把它放在了首选。
1: 了解了。所以呢，其实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不要大意，有可能是我们里面哈很重要的一些部位出现了问题。一开场的时候就说到了隐形的杀手不止一个哈，那出现什么样的两种情况的时候，就必须到医院及时就医呢？
0: 咱们这个颈椎的问题要可能会导致紧急就医的情况，它是有诱因的。还有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个诱因，它也是在不断的加重的一个情况，而且快速加重的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脊髓的问题。它脊髓的病变会导致也是有快速加重的情况，需要就医
1: 啊，有快有慢的哈。来，段主任。
3: 所以我们刚才接着李主任说的，我们归因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脊髓方面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脊髓受到来自外部的压迫，
1: 一个是外面的压力。
3: 对
1: ，OK。
3: 一种呢是脊髓本身出了问题。那么来自外部的压迫呢，其实就是我们最熟知的，比如说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今天呢，可能我们还要特殊说一种病呢，是我们亚洲人特别常见的一种病。
1: 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信号提醒了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手术的原则又是什么，平时锻炼保养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以上所有的知识总结我们都已经安利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各位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来免费的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所有保命的干货都在这里。那我们首先一个一个的说，第一个您说是来自压迫是吧，外部的压迫，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样我们结合一个道具

0: 请专家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0: 请专这边有请。好的，
1: 颈椎呢，这个骨头呢形成了一个管儿，我们看到这个颈椎管里面的这个黄色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脊髓。脊髓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高速公路，相当于它可以把我们脑子的想动的信息沿着这条脊髓呢往下传，传到我们的胳膊和腿。然后当我们手摸到凉的或者疼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沿着神经根一直又通过脊髓传到了我们的脑子，这样我们才能感觉到外界的刺激。
2: 嗯，
1: 所以说它是一个上行下达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么脊髓呢，就是被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啊，也就是骨头保护起来的一个结构。
2: 嗯，
1: 所以它是在颈椎管里的。
0: 好，
1: 那么
0: 来放大了之后，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哈。
1: 对，
0: 哇。
1: 那么这张图呢是怎么看的呢？是我们把这个颈椎啊做一个横切面，
0: 嗯，
1: 相当于就我们这个模型来说是这样的一个
0: 插过去。
1: 对，
0: 对，
1: 这个椭圆形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型里的黄色的，就是脊髓。那么这脊髓呢，左右两边各伸出来两根叫做神经根。这个神经根它是从每一个阶段都有传出来，所以我们人体呢是分体节的，
0: 对，
1: 不同的阶段呢会有不同的神经根来支配和传输感觉。
0: 嗯
1: 嗯，这就是我们这个颈椎和脊髓的一个主要的结构。
0: 嗯，
1: 那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个颈椎管，也就是什么椎管狭窄，
0: 嗯，
1: 这个概念。那我们要知道颈椎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由骨头还有它前方的骨头或者椎间盘包裹起来的这个管。这个管
0: 就是这个区域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刚性的一个管，从上到下，就是它是一个硬的管。那么这个管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弹性。在这个管的内壁呢，会有一些韧带。在这个颈椎管的前方，也就是这个脊髓的腹侧面，这韧带呢，平常它没有病变的时候很薄，
0: 嗯，
1: 也很软。
0: 嗯，
1: 那么它叫后纵韧带。
0: 后纵韧带是这个地方吗？
1: 对，为什么它有个后字呢？其实这个后是相对于我们的颈椎椎体，就是这块最大的骨头，
0: 哦，
1: 来说，是在椎体的后方。
0: 嗯，
1: 后纵韧带呢，在生理下呢，它就是一个软的韧带
0: 啊。多软呐？像什么一样？
1: 可能这个韧带，它是一个有弹性的，
0: 嗯，
1: 也可以想象像牛筋儿一样的那种感觉。
0: 牛筋儿，
1: 对，一开始是一个薄薄的，
0: 哦，
1: 在这个脊髓的前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这个后纵韧带骨化在亚洲人特别常见。
0: 嗯，
1: 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可能3000例病人里面，他们就是比如说是因为肿瘤去做筛查的这些病人，
0: 嗯，
1: 一做颈部的 CT，
0: 嗯，
1: 发现其中有3%到4%的病人呢都有这个后纵韧带骨化这个情况。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就是有后纵韧带骨化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压迫到脊髓的病，只是说这个韧带可能中间呢有一小部分变成了硬的。
0: 嗯，也就它占比其实还是挺高的，它中老年朋友包括年轻朋友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对，其实对，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它就是一个亚洲人这种人种比较高发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韧带的骨化病。
0: 对，骨化，嗯，我想问一下沉积的是什么？是钙吗？是什么东西？
1: 从直观上看呢，因为我们也做手术会看到，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像皮质骨一样非常坚硬的骨头的感觉。所以说这种骨头呢，它一方面这个韧带呢会变成这个骨化，另一方面呢，
0: 嗯，
1: 其中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啊，这个骨化灶呢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厚。
0: 哦，那这厚了之后不就挤到人家的脊髓的空间了吗？
1: 如果这个韧带呢变成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改变，
0: 嗯，
1: 那么它就会从前方对脊髓构成一个压迫。
0: 嗯，
1: 而且这种压迫呢，为什么就是要特殊的说它呢？它是区别于颈椎间盘的。间盘比如说包括髓核这些东西呢，如果突出或者掉出来，其实是一个软的压迫。
0: 嗯，
1: 但是这个韧带啊，它是一个像骨头一样的压迫，它是一个很硬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随着这个后纵韧带骨化越来越增长，这个颈椎管的这个容积就会慢慢的缩小，就相当于你的骨头管就越来越窄。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来自前方的让椎管越来越窄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而且听说它这个骨化的位置还不单单是出现在我们颈椎的部位，是吧？
1: 是，
0: 还有可能会出现
1: 在颈椎、胸椎出现的比较多。
0: 嗯，
1: 特别是颈椎。这个后纵韧带骨化这个病呢还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因为它往往是一个隐匿性的，
0: 嗯，
1: 就是相当于这个管啊，它可能以每年一个固定的增厚的一个比例在逐渐的增长。
0: 什么样的比例？
1: 一般可能一年长个0.几毫米。当然我说的是病理情况下，我有后纵韧带骨化的这些人里面呢，只有很少部分人会出现这个后纵韧带这个骨化逐年的增长。
0: 嗯，
1: 那么这个逐年增长，有些人报道的这个速度可能是，嗯，

0: 每年0.6个毫米左右，这个值确实没有太大意义啊。就是说，真的出现病理的情况呢，它就会逐年的一点点的增厚。
1: 嗯，
0: 那有可能在10年或者20年的过程中间，咱们本来这么大的椎管，
1: 对，
0: 慢慢的被挤压成一个比较小的，甚至呢，让我们这个脊髓啊周围就没有这些空间了。
1: 嗯，
0: 这个骨头管呢，直接就把这个脊髓呢箍住了，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这个颈段的这个神经啊，它就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了。
1: 了解。
2: 韧带怎么会长成骨头？当脊髓被压迫，为什么说手麻脚踩棉花只是开始？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颈椎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6: 这一不小心啊，就到了开始关注养老的年龄了。最近啊，网上总刷到一个词儿，叫做家门口养老。您说我这家离得挺近，身体又倍儿棒，完全能够自理，为什么要到养老服务中心呢？今天啊，您就跟着我的镜头，咱们一探究竟。
7: 哇，这一社区食堂怎么人这么多呀？
6: 您觉得口味怎么样？
8: 我比较挑剔，在这儿别瞧是食堂，但炒出来的味道跟小炒一样。
9: 不愿意点外卖，现在他这能天天换着花样吃。
10: 在这小区住，经常来，小朋友也吃得很好。
6: 这种整个年龄层都能满意的餐厅，它到底有什么奥秘呢？我必须上厨房看看。师傅，您这儿到房上了？我看咱们这外边人够多的呀，
11: 每天都这样。像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很容易观察到不同年龄层的喜好。像我妈就喜欢吃软烂的，便于消化。我身边的哥们儿啊，没时间做饭，还喜欢跑步健身。其实这一点跟老人用餐是重叠的，都需要干净饮食，多种的蔬菜类、谷类，包括蛋白质的摄入量。至于小孩子这块，首先我孩子吃饭就比较难伺候，我在家里做菜呢，就是尽可能的做一些从视觉上、规格上、口味上能让他接受的。
6: 总之呢，就是怎么伺候家里人，在这儿怎么伺候大家。
11: 是的。
6: 都是你们教的好啊！
12: 我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学习的，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原来呢，舞台呢都是职场，现在开启了人生的第二舞台。
6: 哇，瞧你这跟演讲似的，
0: 就是
6: 第二舞台都激动了，是吧？
1: 我觉得人退休了在家待着这就废了，出来了以后你学点东西，精神头就不一样，对吧？你看像60多的吗？
0: 何老师，模特课怎么样？
6: 嘿，还真不错，平时根本不会想着体验这种课。
0: 因为我们发现老年人骨量流失啊，包括肌肉萎缩呀，会导致体态不好，没有自信，所以我们就开设了化妆课呀、模特课呀，为了让老人未来的晚年生活能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光彩，好好爱自己。除了老人以外，您发现我们这孩子也很多吗？
6: 那我刚才还纳闷呢，
0: 是因为我们发现老人退休之后大部分都在帮子女带孩子，老人可能能帮忙做个饭，但是放学之后的作业看管啊，就是老人的大难题了。老师把孩子从学校接过来写作业，写累了，院里还有孩子们的活动区域。
6: 那这不错哎，将来我要是有了孙子，给他往这一搁，我吃点饭，按摩按摩，可太方便了。
0: 理疗便民小超市。

0: 我们呀，就是想把老人的需求都能够满足。
1: 那你们这可真是服务到家了。这样的养老服务中心，全市还有几十家，还是非常推荐的。
2: 其实我们拿了一个标尺，给大家呢数据展示一下。
3: 对，我们拿到了一个这个颈椎的1:1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颈椎的管啊是很小的。
2: 对，
3: 其实我们的数据呢是那个平均的，咱们的颈椎的直径呢大概在1.5到1.7个厘米，那么里面的脊髓本身呢可能8个毫米左右。
2: 8个毫米，
3: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通常跟这个病人解释啊，我们的这个脊髓就像一块日本豆腐一样，
2: 软软的，
3: 对，它在一个塑料袋里，那么这个袋子呢，还是被一个硬的东西，一个管子呢箍住了，那这个管子刚才我们说到，直径可能就1个多公分，那其中呢，我们这块豆腐它的直径呢就0.8个公分，所以说其实这个豆腐它本身剩余的这个活动空间呀，就不是特别宽，可能就剩一个。就是不到1个厘米，半个厘米到1个厘米，可能就小指甲盖这么宽的这么
2: 活动的空间了。对
3: 对，如果这个空间里面呢有一个病变呢，逐年的在生长，逐年的在增厚，那这个管越来越窄，这块脊髓其实它的空间呢会慢慢的被压缩掉，一直到压缩到它被这个骨头管呢箍住，甚至是对，甚至是挤压到，一旦出现了真正的这个有挤压，那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情况，就是需要非常的重视了，
2: 那要引爆危机了哈。那正好有尺子给大家哈，我们已经说完了，我们实际看一下哈。
3: 行，
2: 你俩哈，
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标尺，我们拿这个东西测一下它的内径哈。这个人是一个颈椎管狭窄，正常人的颈椎管的这个矢状径呢是15到17个毫米，我们量了这个人呢是1.1。其实我们在1.2以下呢，就可以诊断为颈椎管狭窄了。
2: 是啊，它狭窄了。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后纵韧带骨化的话，你看看，它有效的空间都占满了，并发症肯定会出现的。
3: 那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颈椎是由7节骨头各自独立的，相对中间是有活动度的。那么在我们的生理情况下呢，我们的脊髓啊，在这个椎管里是可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的，周围是有脑脊液包绕它的，那么在这个椎管变得比较窄，或者甚至是已经把这个颈椎紧紧的箍住，甚至是有压迫的情况下，这样相邻的两节颈椎稍稍的一活动，就有可能出现脊髓一个严重的伤害。
2: 没错，
3: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严重的由于这个后纵韧带导致的颈椎管狭窄这种疾病，特别怕就是突然的一个摔倒，或者是一个坐车的急刹车，
2: 对，猛烈的外面的一个撞击，
3: 对，就是有这种情况的病人呢，一旦遭受到这么一个突发的一个外伤呢，发生这种致残，甚至这个就是严重的这种神经功能障碍的可能性呢，比普通人要高出1000多倍。
2: 了解了，其实这种疾病啊，很常见，很高发，早期的发病症状其实跟普通的常见的颈椎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到底怎么样去鉴别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还是那句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回场中继续揭秘。来，辛苦主任。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画重点了，它的早期信号它是非常非常隐秘的，我们逐一的来拆解一下。来，李主任，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手笨，
2: 你怎么理解手笨？
4: 哎呦，你这男的打毛衣，他怎么他也手笨？是不是肯定跟年龄有关？我小时候玩游戏机的时候，哎呦，玩到棒着呢，现在不成了，弄一游戏机我跟弄半天我也过不了
2: 关，玩一天的
4: 真是笨得厉害。
3: 你那可能是脑子笨。
4: 这什么医生啊？
2: 来听一听，什么样的手笨跟后纵韧带骨化是相关的？
3: 手笨啊，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场的时候也说了，手不灵活。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比如在家咱们一块做这个动作，我们看手快速的翻转，能不能很快的把它翻转好。有些人就是哎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挺典型的，像那个阿姨就可以翻得快，
2: 真坏，你知道吗？
5: 要不然我一个快一个慢点好吗？
2: 主任刚才看到了吗？大家刚才做
3: 的都非常好啊，在家可能也是经常干活哈，颈椎也都很好。
2: 好的，一定要继续保持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也来自测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初步再加零门槛的一个自测的方法。
3: 那么具体呢，你毛衣这个事儿一开始打的都很好，然后突然觉得哎好像就是打不成原来那样
2: 了。

0: 还有就是刚才也举个例子，比如说拿勺子拿筷子觉得会掉，然后还有比如说系扣子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常见的手笨的生活中的表现。
1: 踩棉花呀，这没有
2: 踩棉花呢，就是腿是飘的是吧？
1: 对，只有喝多了才这样。
0: 有些病人是说的就像喝多了的感觉
1: 是吧？
0: 对，有些人描述是这个踩地踩不实，觉得觉得没有根儿，
2: 有，
0: 然后走路呢甚至严重的话就是走路很不稳当，然后就是包括上楼梯下楼梯都很难，或者不敢自己走要扶着东西。
2: 接下来继续，李主任，3、2、1，好，过电感，
1: 这确实没有，
2: 没有过电感，
1: 什么叫过电感？磕麻筋那种感觉是吗？那我只有磕的时候才麻，不磕的时候
2: 不麻。从哪麻？是手麻还是头麻？
0: 经常是脖子动的时候，
2: 脖子动的时候
0: 会觉得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放电感。
2: 哪一个是最先出现的呢？
0: 跟压迫哪个位置也有关系。
2: 明白。
0: 比如说如果压的这个偏神经根这块，那它可能过电感会出现的早一点。如果压到脊髓呢，可能手笨啊踩棉花会出现的早一点。
2: 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您的患者朋友，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大致情况。
0: 这个病人呢来到我的门诊，他首先来了以后就先让我看了他的片子。他的片子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脊髓严重的受到压迫，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椎管狭窄。那么这个压迫他的东西呢，应该是来自前方的韧带的骨化，我们具体也可以听他说一说。
2: 了解。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一下。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颈椎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给我们讲一讲哈，在您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0周岁，今年3月份起呢，我感觉左腿无力，然后特别容易疲劳，然后今年6月份起呢，症状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手指尖发麻，8月份起呢，麻木感就加重了，整个指尖发展到整个手臂，目前症状呢是双臂均出现了发麻的情况，后来找了咱们段主任，段主任呢就是判断的非常准确，就说这就是颈椎病。
0: 您手部的问题啊，腿部的问题啊，包括脖子，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对于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
1: 走个几百米都觉得非常的累，每天都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手发麻呀，胳膊现在都快抬不起来了。
0: 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基本上可以，就是说我洗个菜呀、啊。切个菜呀、啊，还可以
0: 哦，
1: 但是呢，不敢提重物了。
0: 明白，就有点费劲了，是吧？累，
1: 对对是。脖子在转动的时候呢，骨头会咔咔响。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方我开车的时候呢，我要是看倒车镜，有时候就突然间就震颤，就是震颤一下。
0: 哦。
1: 当时没有觉得还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岁数大了嘛，出现点这种问题可能也算正常。没想到今年呢，逐步的症状开始加重，
0: 嗯，
1: 到现在呢就不得不去医院里头，现在就想找段主任，请帮助做手术啊。
0: 好，我们请段主任哈跟您聊两句，主任，
2: 这种严重的椎管狭窄，确实是在走路过程中间啊，还是要非常小心，还有您刚才说的急刹车也是非常好的提醒，所以我们尽快的把这个脊髓呢给它释放出来。
0: 好的，谢谢段主任叔叔，希望您早日康复。特别的感谢叔叔代表养生堂为我们要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祝福。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文鱼的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叔叔，祝他早日康复，礼物我们会尽快的快递给您。其实他的症状是一点点慢慢慢慢的加重的，那想问一下，如果早期干预的话，有没有可能逆转呢？主任，
3: 护好颈椎，不动和动错了都不行。康复科的主任有啥妙招？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

0: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0: 好多问题。
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颈椎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6: 刚才我们也说到，有一些后纵韧带骨化的病灶呢，是逐年进展的。那确实是，如果早点发现，在它比如说还没有压迫脊髓，特别是没有产生神经系统的不可逆的伤害的时候，就发现的话，肯定它的远期的预后会是比较好的。大家有类似刚才我们提到的症状，早点到医院来看病，该做查体啊，该做检查呀，我们神经内科大夫、外科大夫，甚至包括康复医生，都可以来帮着大家一块儿把这个疾病诊断出来。后纵韧带骨化这个病它是不会逆转的，就是变成了这种硬的骨头，至少我们都没有见过说是在变薄的，也没有类似的文献报道。
5: 了解。好的，还是要早发现早干预哈。出现了比如说脖子不舒服，让我怎么缓解呢？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按摩。
7: 我第一反应也是按摩。
5: 也是按摩。你喜欢按摩吗？
7: 我喜欢按摩，可能真是上岁数了，揉完以后真的舒服。
5: 你们跟我一样吗？
8: 我主要是腰疼和后背疼。从去年开始一直做了差不多将近3个月吧，然后做的按摩。
5: 去哪儿按摩呀？
8: 慢慢就好了。社区医院效果还不错，挺好的。
5: 看这边也有一位阿姨举手了。
9: 要是比如说看了电视啊，或者是缝点针线活啊，他这总低头嘛，或者什么的是吧，然后这个颈椎都特别疼，时候呢都是发展到什么呢，这后边麻，后边有点麻，都是就这样。就是呢，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是2周吧，去按摩。
5: 效果怎么样？
9: 挺好的，而且还特别轻松了，特别舒服。
5: 这种专业的检测筛查过吗？
9: 还真没去过。还
5: 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9: 谢谢。
5: 就是没检查过，但是有了问题之后到专业的中医院按摩了之后确实是有效果的哈。来主任。
6: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颈部不舒服的局部的这个症状，通过按摩，特别是正规医院的这个手法的治疗，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有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神经功能的严重的障碍，我们需要到医院来看病，来诊断一些有没有可能有脊髓压迫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没有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往往它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在正规的医院呢，进行康复科的这些治疗是非常合适的。
10: 实际上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就是说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痛啊，一般是由于呢是属于是肌肉的一些痉挛和一些肌张力的一种不正确造成的。所以我们谈到按摩是不是有用，按摩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但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手法呢，通过按压挤压嘛，我们通过点击一些穴位嘛，对吧，我们可以松解那些痉挛的，或者说是把那些已经姿势不正确的肌肉呢给稍微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呢，长期的调整，那等于说呢，就是给我们的颈做一个解放。
5: 那万一是我们后纵韧带真的出现了问题，有骨化的话，那是不是按摩的话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了呢？
10: 如果要早期发现的话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呢增强我们颈后部的这样一些肌力，可以达到一种缓解，应该是缓解，或是一种在后面如果它要再发展，它可以达到一种支持的作用。一般呢我们就是说呢是这样啊，就是说把这个头这样顶住啊，然后呢往后这样顶，让这个后颈部啊这块脖梗子这块肉呢有一个收缩，但是收缩不要太狠啊，就是有的可能阿姨说特别认真，然后一收缩，都收缩到一种抽筋的这种状态，这是不对的啊。

0: 轻轻的收缩，顶一顶，哎，缩一缩，等长收缩，肌肉长度不变，但肌肉实际上已经得到一种锻炼了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增强肌力，增强控制，可以达到一种呢，就是应该是一种预防的作用。
1: 那什么样的情况坚决不能按摩？
0: 比如说像第一次颈痛的时候呢，十天啊，就是一周以后十天都不见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考虑一下，做一下检查。这个时候呢，按摩要谨慎。不是不可以按，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就是说一些肌肉松解松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进行明确诊断之后，由这些专业医生讲它适不适合按摩。
1: 明白。
0: 按摩这种方法能不能去真正达到一种缓解的效果，然后咱们再去到底决定要不要去好好按一下。
1: 后纵韧带骨化，我们说了这么多蛛丝马迹，那它到底病根在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段主任？
2: 这个疾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还不太明确，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预防的办法。但是呢，主要我们考虑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因为它的分布啊，亚洲人多发，所以还是跟这个人种的基因遗传相关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些人说它跟这个钙磷代谢有关，因为毕竟它是韧带变成了骨性的成分，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人在做。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韧带它主要负责我们的颈椎不同的骨头节段活动的，所以认为这种活动其实一定程度是会诱发这种骨化灶越长越厚越长越大的。甚至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我们把这个颈椎相对固定了之后，这个骨化灶呢进展就会变慢，所以说颈椎的这个活动也是诱因之一。所以刚才刘主任也提到，如果我们把颈椎的这个肌肉锻炼得更强，颈椎的稳定性更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慢这个疾病的进展。
1: 说到了有一些姿势是会伤我们的颈椎的，你看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很不自觉的就这样直了直自己的腰板和脖子哈。来，刘钊老师，你觉得什么样的习惯是非常的伤颈椎的？
3: 我觉得这是现在
1: 是吧？
3: 低头
4: 看手机，玩电脑。
3: 哎，那你说是不是放风筝就没事了？这样，
4: 对对。
2: 放风筝是对颈椎特别好的一个动作，
1: 是吧？
2: 对。
3: 我们那儿就一老头老放风筝，现在都下不来了。
0: 有特别好的一个小玩，一个小木偶啊。
1: 是的吗？
0: 我就摆了一个比较有害的姿势，葛优瘫加看手机。我们从那个解剖结构上讲嘛，脖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啊？它是既要稳定，它也要灵活，因为本身我们人嘛，要去这样左右去看啊，去观察这个世界，所以它要灵活。但是呢，它又得把头呢稳稳地放在一个直立位上，所以这个位置啊，我们坐直坐好，头呢放正啊，这个位置是对颈椎是最友好的一个位置。如果您要把它放在是这么一个位置上，那好了，大概呢可以说您的如果比如说长期放在这个位置上啊，您的脖子上的这样一个负重大概等于骑了一个小朋友啊。
1: 骑个什么样的小朋友？
0: 一个有年幼的小朋友，
3: 就一岁多吧，
2: 一岁
3: 多，太大了骑不动。
0: 这样低头的话，如果五到十分钟，到时候也没有啥。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刷手机成瘾，一低低个一个小时，就严重了。
3: 那还有就是说，
5: 那个眼花了的也更厉害，就这么看。
1: 那眼睛还不好。
5: 我又近视又花，然后你看他那姿势还这么着还看呢，我得这么看。
0: 好吧。
5: 这头低的更厉害。
0: 大大的脊柱嘛，这几块骨头哈，它稳定，它靠啥稳定？颈椎旁边的一圈肌肉，它们之间的这种肌张力和肌力的这样一种均衡，能够让它很稳定。但是呢，如果你总这么待着，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肌肉会极度疲劳，疲劳之后会怎么样？会变硬，是吧？
1: 对，
0: 变硬。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么一抬，哎呀，痉挛一下，是不是？这个时候如果要出现的话，整个这个肌张力的不均匀，会直接导致颈椎的一些整个生理结构的改变。比如说刚才像这位女士嘛，刚才李主任看的说动动脖子会什么咔咔响，对吧？
1: 对，
0: 这实际上就是用什么叫小关节紊乱啊，就已经是在这个骨头嘛，在和肌肉这样一种收缩不均的情况之下，它对不对？它有点错乱了。
1: 它还能回去了吗？
0: 你咔咔响就回去了吗？
1: 所
0: 以呢，如果我们要提，那叫低头伏案去工作也好，读书也罢，我们建议30分钟之后呢，要做一些颈椎的相关的运动，打羽毛球，做一些健身活动，这都是好的。
1: 好，那你刚才还说到了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场景，其实对我们的脖子颈椎也是会有伤害的。靠着我们的，比如是不是床头的位置？

0: 其实要靠的话，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还是可以的，不建议说是过低或者是过仰，这都是一些不好的姿势。比如说甚至说我们躺在床上啊，然后这样侧着头这样去看手机，对脖子它也是不好的。
1: 想问一下我们的外科专家，你看做手术通常做几个小时？您的手术
2: 我们平时最长的有7-8个小时，常规的手术2-3个小时。
1: 那2-3个小时肯定都是这样的伏案的，对不对？
2: 所以这个地方说到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1: 对，
2: 我们包括骨科呀，还有我们有一些手术啊，都是这样低头来操作
1: 的。对。
2: 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手术器械呢，叫做显微镜。我们用显微镜的时候是这样看的，都说我们神经外科大夫特别喜欢用显微镜。其实偷偷的说呢，它其实是对颈椎比较友好。
1: 了解了。
2: 对，我们可以抬着头做手术。
1: 回来，咱们说到了一些治疗的问题。如果一旦确诊后纵韧带真的是骨化了，那手术的原则是什么呢？
2: 后纵韧带骨化呢，是让我们的椎管变窄，所以手术的方式呢，就是让这个椎管再变宽。
1: 那今天我们说到了，一共有2个隐形的杀手，一个是外部的，还有一个是内在的隐患。那这个内部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各位如果等不及的话，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第一个隐形杀手，他的性格刚才已经说到了，缓慢的进行。那第二个性格就不一样了，是吧？是听说很火爆哎。
3: 对，也是隐藏在椎管和脊髓里边的，
1: 这
3: 是一下子来的，这是急性发病。脊髓炎有重的，也有轻的。轻的时候就跟这个颈椎病啊很像，觉着好像是，哎，我脖子疼，我是不是颈椎病了？我就按颈椎病看，看了以后拍 CT， 拍核磁。核磁不仅能看着它那个软组织脊髓受没受压，还看脊髓里面这块有没有出问题。它这个炎症呢，它在脊髓里面像着了一团火，或者是长条状的这样的情况，它在脊髓里面。你比如说一个人这个脖子硬，然后呢他这块也有点痒，还瘙痒感，然后的话呢，这个开始这个就是几天的时间内呢，手也没劲了，麻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腿也开始没劲了，小便呢有点排不净了。这样情况是在我们这个神经内科门诊看的比较多的。当然还有人伴有着不光是脊髓的炎症，可以伴有视神经炎，伴有脑子里面炎症，这个我们也区分出来。有的人早期就是个脊髓炎，以后又发生更广泛的问题。如果这是不能识别，这个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延误，这是可致残性的。
1: 好了，那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助手阿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能一夜之间站不起来，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3: 有的人甚至更快，就是
1: 您见过多快的？
3: 最快的就跟那个脊髓的梗死一样，就是1个小时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这一下全完了。那或者这一下甚至这个就是运动不行，感觉不行，脚在哪儿也不知道，这个手疼痛啊什么的，这些脚的疼痛也没有了，尿不出来了，这最快都可以这么快。
1: 对，
3: 也有的是一点点发展。对，在这个地方要是说要
1: 高位
3: 脊髓炎高位的话，还可以呼吸困难，进 ICU 了。
1: 对，那有生命的危险，
3: 有这样情况。
1: 回到刚才我们要说的哈，脊髓炎
3: 这个病的话呢，它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发生。包括小朋友。
1: 你见过最小的是多大岁？
3: 最小的我见过的是4岁。年龄最大的这种的话呢，脊髓炎的人80岁的也见过。
1: 了解了。
3: 那么青壮年也有，这个都有。这个它不分年龄段，有的呢有诱因，前面有感染，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过度劳累，就是说这是潜在的诱因，有的什么原因都没有，
1: 然后就发病了，
3: 就发病了。
1: 那怎么治疗呢？
3: 治疗急性期诊断清楚以后，大剂量激素冲，冲击治疗，就是一定是大剂量，这个一下子就打到静脉里面去，而不是吃的这个量不够。
1: 请教一下刘主任，在康复这个环节你有什么建议？
0: 比如说像这种压迫性疾病的话，第一件事先要是进行减压，对吧？因为你不把原发病给它搞掉，最后我再怎么康复实际上是没有啥用处的。所以在像你比如说像后纵韧带骨化的话呢，我们先做完减压，第一事呢是要进行稳定，比如戴个颈托呀，比如说我们加强一下那个颈部的这种肌力，是吧？它以这种稳定为主。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四肢的一些症状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相关的功能锻炼，帮助患者。 康复。
1: 了解了，其实康复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如果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没关系，叔叔。

0: 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我们所有的保命干货来自宣武医院的知识总结都放在了这里，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大家可以一键收藏一下。那么生活当中咱们如何保护颈椎，咱们能干点啥，以及宣武医院来自官方的护颈椎的秘籍又是什么呢？这样我们上一个手机支架，我们边演示边教大家。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小人啊，一个典型的错误姿势啊，明显这个姿势呢，我们是极大加重了这个颈部的负担啊。那是不是应该把头让它抬起来啊？
0: 哎，直溜。
1: 把手机呢给它放上去。嗯。所以一个支架就等于是把我们这样从一个低头的这个姿势呢，慢慢换到一个抬头的姿势。嗯。这样可以目呢比较是前下方，不至于是这样死这样去死低着头。
2: 这个位置差不多是不是？
1: 差不多啊，目视前方。
0: 哎，这什么感觉？你觉得？
2: 就是我看见了，后边人也看见了。
0: 但是这个位置对我们的颈椎、对脖子是有好处的。
2: 脖子是好，对隐私可不好。
1: 啊，就是如果说想调理颈椎的话呢，首先是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哎，对，第一点把这个姿势先要调好。第二点呢，我们引起这个颈部肌肉进行这样一些紧张痉挛的因素呢，还有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夏天，大家天气很热，一边看手机一边脑后吹空调，
0: 太热了也受不了。
2: 对呀，
1: 是非常爽。但是呢，吹到脖子的时候，然后颈部这么一缩再一紧，
0: 还真是热。
1: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吹的什么，吹的觉得脖子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证明的那些可爱的肌肉们已经开始抗议了。
0: 哦，妹妹，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
3: 我买了那个充气的那个脖套，然后戴在脖子上，然后看手机的时候就会很舒服。
0: 好办法。
3: 然后有的时候低头的时候，如果不戴那个，还是会有点疼的。
0: 了解了，还有吗？好，来，旁边这个小姑娘。
4: 我的话买那种 U 型枕。
0: U 型枕哈。嗯，
4: 那样的话，午休睡觉的时候会很舒服，玩手机的时候也会。比较舒适一点。
0: 是不是你躺在 U 型枕上玩手机是吗？
1: 真好，
0: 谢谢两位。好，这还是请专家老师点评一下哈。
1: 怎么说呢，确实是一些非常好的，就是一种自我防护或者自我缓解的方法。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整个说颈部出问题是因为第一个是颈部肌肉僵硬，颈部的这种肌肉的控制不行，我们光把这个颈椎给它牵开了这是不够的，有点叫什么叫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种。给大家介绍一个怎么做颈部活动，一个让大家都去学习一下。
0: 关于我们居家如何保护我们的颈椎，其实刘林主任都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我们随堂小考一下，居家的时候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5: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坐直。哦，
0: 还有第二条呢？
5: 这空调不能直吹，甚至是那不开。
0: 哦，对，就不开了。
5: 对，
0: 太热了也不行啊，也就是不要直吹。
5: 对，
0: 不要
2: 直
0: 吹。
5: 它要是直吹的话，我们这个颈椎它会痉挛。哎，
0: 好，刘主任怎么样？
1: 挺好。
0: 来，我们
1: 学习认真哈。
0: 对，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啊。哎，认真听讲了，那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小的奖品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健康，非常优秀，辛苦刘张老师。
2: 恭喜来。
0: 非常适合我们养生堂所有的叔叔阿姨们的，这也是我们宣武医院的各位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护颈椎秘籍。这样，我们赶快给大家揭晓悬念哈，我来看一看是什么。这个神秘的宝贝是什么呢？3、2、1，来，颈椎健身操。我们一起在舞台上来边演示边介绍好不好？
1: 首先呢，第一点，我们先要让这个颈椎啊要归位，
0: 归位，
1: 所以挺胸收腹，然后呢我们让这个下巴往下贴一点啊，往胸这边去贴。一般呢我们是要做这个动作呢4-5次，每次呢要坚持2秒钟。好，收紧，
0: 收紧，
1: 1、2，然后放松，大家一起做哦。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开始活动我们的整个的颈部肌肉了，开始仰望星空，往天上看，也是要坚持2秒啊。然后收紧的动作不要停，把头放平，

0: 这个缩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把头再次仰望星空，然后再左右进行旋转，我们也只做三次，往左转，往右转。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脖子呢会有一点点这种拉伸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把头放正，往左侧去牵拉我们的这样一根肌肉啊，也是坚持两秒钟，左右呢各三次啊。对，最后呢我们要做头部的一个旋转动作，也是要把脖子收住，然后往左看，再往右看，再往左看，往右看，往左看，往右看。好，各位，最后呢我们做一个低头的动作啊，下巴往胸口上贴，一，好，抬起，二，抬起，三，抬起，好，完成。
1: 那我们在家里头去练习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头一次颈疼痛的话，十天之内不缓解，不建议做这个动作。如果呢咱们这个颈部啊血管有些问题，比如说什么血管栓塞、动脉夹层、脖子这种疼痛呢，是由一个外伤啊，一个紧急外伤引起的，还在红肿热痛期，颈部有一些骨质疏松，我们最好不要做这个动作。一旦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及时就医。
1: 那如果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以上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的频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大家看手机时间比较长，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看半个小时手机之后呢，做做这个动作，活动一下，大概呢每个动作做四五次。
1: 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宣武医院的三位老师，
2: 谢谢，
1: 也谢谢刘钊和各位观众。听说养生厨房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惊喜，这一道菜非常的有来头和讲究，因为它吃完之后可以滋养我们的神经，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学会回家照做。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听说今天的这道美食呢大有来头，至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还是一位大文豪亲自创作的佳肴。另外啊，它其中还蕴藏着一味食材，对于滋养我们的神经很有帮助。刘大厨，到底是什么美食啊？
4: 首先我们揭秘这个大文豪，实际上就是苏东坡。其实提起苏东坡啊，大家熟知的都是东坡肘子或东坡肉。今天我们带来这道菜呢是东坡豆腐。相比于其他的烧制方法，今天这道菜更加的入味，而且味道会更加的浓郁。其次呢，我们会放入一个特殊的食材，这个特殊食材加热会使我们这道菜更加的鲜香。
5: 不光是鲜香，这个食材对于我们保护神经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啊！而且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食材，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有时候我买回去，我给它磨成粉，我发现我父母也很喜欢吃。
3: 那么这么宝贝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好的，那问问刘大厨，那咱们这一道东坡豆腐制作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4: 好，首先啊，我们起锅烧油，先炒一下我们的配料，香菇和胡萝卜，把胡萝卜和香菇给它煸炒出香味，一会儿我们取出。
3: 好，那么趁着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今天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滋养我们的神经，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我们身体的第一方面好处呢？
5: 首先这个食材它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其中有一个是它非常有特征性的脂肪酸，叫金松酸，它是很好的抗炎的物质，这样的话减少这种慢性炎症反应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不是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神经啊？
3: 好，那除此之外它对我们的神经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继续跟我们介绍。那么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食材和营养素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能够养护我们颈椎的动作，从而滋养我们的神经。那么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呢？您可以提前了解，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锅中啊已经炒出了浓浓的香气了。
4: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配菜取出。传统的炒这个菜的方法呢，我们会选用火腿丁，但是呢火腿丁它比较咸，

0: 我们大家在烧制的时候不太容易掌握我们的盐量，但是今天我们来用猪肉代替，选用一款好的猪肉很重要。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给它改刀切成小粒儿。这个肉的颜色是淡淡的粉色，说明这个肉非常的新鲜，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品质非常不错。
1: 大厨选的肉真的非常不错，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双六倍的优质脂肪酸，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对身体很友好。阿尔法亚麻酸在体内能转化为 DHA， 是大脑和神经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家家康亚麻籽猪肉吃起来弹嫩不柴，香而不腻，还带着淡淡的谷物清香。用这样的好肉来做东坡豆腐，好营养就藏在这一口日常的鲜香滋味里。
0: 我们把猪肉直接下锅进行一个煸炒，给它断生，
2: 还沿用着锅里那些油是吧？
0: 对，猪肉稍微变色之后加入我们

0: 意思也是要给这猪肉取一下它的腥味儿。
1: 嗯，
0: 菜就基本上已经炒得差不多了，猪肉也开始变颜色了。这时候我们下入我们调好的一个碗汁儿，是0.5份的一个糖。实际上我们家里要做的话，就是差不多我们的瓷勺的1/3的一个糖分，然后加1份的生抽，加1/2份的老抽，再加上2勺的蚝油。
1: 嗯，
0: 这个碗汁儿实际上是我们这道菜一个浓香的一个关键。下入一些清水，
1: 嗯，
0: 改成小火去慢慢的炖煮。
1: 那我们在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刚才您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今天推荐的食材，它第一方面的这个滋养神经的作用，那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吗？
2: 说到这个食材，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我们知道维生素 E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哎，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免受这些氧自由基的对神经的损害，所以它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神经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好，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那我们这边料汁炖煮着，还在进行一点什么呢？
0: 下面我们就开始煎我们的一个豆腐。首先我们取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撒入一个少量的一个面粉，一定要均匀面粉撒的。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豆腐一片片的摆在上面，这样我们的豆腐的底部就已经和面粉充分的有一个接触了。
1: 为什么要铺一层面粉呢？
0: 哎，实际上铺一层面粉之后，豆腐煎出来以后面上会一个焦壳，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炖煮这个豆腐，豆腐的味道会更好。下面我们把豆腐的上面均匀的撒上一层面粉，
1: 哦，
0: 锅底取一点油，先来煎制这个豆腐，
1: 凉油下豆腐是吧？
0: 对，是的，
1: 这样就不会发锅了。
0: 嗯，
1: 那我们在煎制豆腐的时候，还想请李老师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种食材。
2: 这个食材呢，它还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肠道健康、维持肠道菌群非常有帮助，而且还能够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成。实际上这些它都通过肠脑轴来保护我们的神经，起到一很好的辅助的作用。
1: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呢？那一会儿就要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它的神秘面纱了。那我们看到锅里面啊，已经煎出那个豆腐的香气了。
0: 对，我们基本上有一面已经开始定型了。
1: 哦，会出来那个小胶壳是吧？
0: 对，
1: 嗯，都是刚才加入面粉的一个作用啊。
0: 我们的豆腐两边煎至金黄之后，就把豆腐下入我们的汤汁当中。
1: 哦，汇合在一起。
0: 对，
1: 嗯，
0: 改中大火炖煮10分钟左右。最后出锅的时候，我们会加入一个特殊食材，也是还原我们这道菜900年前一个烧制的一个关键。
1: 那么到底复刻古味的点睛操作是什么呢？一会儿刘大厨就要给大家揭晓了。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1: 那赶紧给我们揭晓今天。

0: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肴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1: 哎，这就是香妃子，它不光是还原了这个味道，而且呢，它对于养护神经的辅助作用，对于我们现代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豆腐已经烧制差不多了，你看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哇，感觉这个豆腐吸饱了汤汁儿啊！
2: 现在放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推荐食材香妃子碎，放入会使我们这道菜的坚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所以说，我们这道菜除了我们本身豆腐的一个鲜香浓郁之外，还夹杂着一些坚果的香气，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这道历史悠久的美味东坡豆腐做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关键是它加的这些香妃子，对于我们保护神经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第二届全国名中医李乾构教授是业内公认的调理脾胃的泰斗，年近九旬的他依旧精神矍铄，坚持做人，这身体状态啊，远比同龄人这个谈及养生秘诀，李老坦言。养生绝无捷径，顺应身体规律，通养身心才是长久之道。李老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通和养。这所谓通啊，就是要保持大便通、小便通和毛孔通。人体的孔窍是排泄的通路，只有保持通畅，身体才能更好的新陈代谢。为此呢，他每天早上起床呢，要喝400到500毫升的温开水，全天饮水总量控制在1400到1500毫升左右。饮食上呢，偏爱白薯、土豆、芋头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并坚持餐后顺时针按揉我们的腹部100次，去促进胃肠蠕动。而说到这养啊，在众多的养生方法中，有两款是他格外推崇的。第一款就是他本人常年饮用的三花茶，取3七花1克、玫瑰花2克、杭菊花3克、龙井茶4克，用沸水冲泡，少量多次饮用。三七花活血降脂，玫瑰花疏肝解郁，杭菊花清肝明目，而龙井茶呢利尿提神。这款茶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即有高血压、冠心病倾向的人群日常调养。当然了，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们，可以将龙井换成红茶，或者是加一2片生姜暖胃。除此之外啊，李老还有一款常用的健脾汤，仅4味食材组成就能够健脾助运，很适合饭后腹胀、消化不良的人群佐餐调养。想知道健脾汤完整的制作方法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5: 养心阴，补肝血，
6: 健脾消食，来养胃用。
3: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7: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6: 出自《随园食单》。
3: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7: 又软烂又入味。
6: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8: 好酥啊，太香了！
3: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9: 阖家团圆。
1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1: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1: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

0: 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引我。
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4: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6: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那今天呢也是中秋佳节，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是的，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还是有一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23号，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80余个国家的200余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及家属应邀出席，市委书记尹力致辞。他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发展保持长期稳定，民生实现持续改善。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将更加注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愿同各国加强人文交流互鉴，增进理解互信，共享发展机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中美双方是否计划在10月于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期间举行进一步的经贸磋商？另外，中方是否将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
4: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相关的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3: 有记者就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言论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4: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情况，中方此前已经发布了消息，你可以查阅。

0: 具体的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进一步询问。
1: 有记者提问，新西兰网络安全机构称，中国是该国面临的持续性最强、能力最强的国家级网络威胁，请问中方有何回应？
0: 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等方面的问题答记者问。
3: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4: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北京台报道。
5: 视线转到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5: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调，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
7: Malvinas es para nosotros una causa nacional. Repito, Malvinas es para nosotros una causa nacional.
6: 米莱表示，民族自觉原则旨在解放被殖民人民，而非维护殖民统治，因此不适用于马岛主权争端。他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5: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6: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

0: 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
2: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3: Renewables are the cheapest, fastest, and most secure source of new electricity almost everywhere. Clean energy has gone from alternative to unstoppable.
2: 古特雷斯还表示，必须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设施，来满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他同时强调，必须确保能源转型公平公正，创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同时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决定转型进程，并分享转型带来的益处。
1: 24号公布的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23号有10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数字虽然高于前一天的7艘，但仍低于10天内平均每日17艘船的通行量。
2: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格林尼治时间24号4:23，共有9艘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装载金属、谷物的散货船，以及1艘空载的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另有1艘装载化肥的散货船驶离该海峡。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据了解，在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常每天通行约125艘大型商船，包括邮轮、液化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报告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目前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卡车司机每周要额外支付超过236欧元的费用。地缘政治冲突严荡，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挤压。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军事打击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急需通过报废补贴计划和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法规来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业内分析师表示，只要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持续受油价大幅波动的制约，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4: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5: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الأولى

0: استهدفت هدفا حساسا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أخرى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حققت العمليتان أهدافهما بنجاح بفضل الله.
1: 萨雷亚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2: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
1: 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卡西姆呼吁各方为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提供便利，以便其能够履行对加沙人民的职责。 今年7月底，和平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以色列则表示，在真正解除哈马斯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理事迈克尔·巴尔23号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他说，目前通胀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且没有明确及时的向目标水平回落。本月16号，美联储时隔3年重启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观察工具显示，市场目前预期美联储在10月份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升至69%。 再来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24号就外汇市场日元持续贬值一事表示，自日美两国联合干预会事后形成的相关原则依然有效。在当天上午的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担忧日美利差的扩大，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另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受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千叶县已报告发生多起灾害，当地铁路运输持续受到影响。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已确认10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
3: 在千叶县北部，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导致堤坝溃决，引发大范围洪水。24号，当地许多道路上仍然布满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使用水泵排水，预计需要数日才能恢复。受台风影响，位于千叶县世原市一所中学的后山发生山体滑坡，泥沙流入校内的自行车停车场等处，出于安全考虑，学校已停课。据日本媒体报道，因停
4: 电和学校道路受阻等影响，目前千叶县至少有30多所中小学停课，交通方面，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部分列车仍然停运。此外，截至当地时间24号上午10点，千叶县仍有约1.7万户家庭未恢复供电。北京向西一步，就是
5: 去处。

0: 事件转向身边，老话说啊，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可下面的这两名驾驶员显然是没有把老话放在心上，同一个错误却犯了两次。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1: 没长教训啊，
2: 这回深刻了。
1: 我把这车回去我就卖了它，我再不骑它了。
3: 晚上十点，在房山区粮场路，民警在这里开展夜查工作。
1: 今儿没戴头盔啊，师傅？
4: 对。
1: 有头盔吗？
4: 有。
1: 那今儿怎么没戴啊？
4: 在这里，我这一拐弯到家了。
3: 这名摩托车骑行人因为驾驶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被罚款50元。刚处理完这项违法，后面一辆京 B 号牌三轮摩托车就在查酒点位前出现了情况，随后这名驾驶员被

0: 带上了执法车。
1: 有驾照吗？
2: 没收回来。没有，关了。之前是那个也是拖运车的导员给我查出来，给我没收了。
0: 谈起这点，这名男子表示，自己前几年就因酒驾被处罚过。
2: 我是开的正规车当中那个出租车，他五年不让我考。
3: 啊，你是出租车是吧？之前
2: 以前是出租
3: 车。那你的专职司，以前的专职司机更应该对这个。
2: 是，就是我。刚喝完两罐啤酒，下班回家了。
3: 有过一次，为什么还什么呀？
2: 我对三哥说的意思，可能就是没那么浅，没那么深，
4: 没长教训呀、啊。
2: 这回深刻了。
1: 追，
3: 等我。
2: 52M，
1: 属于饮酒后驾驶啊？对这数值有异议吗？
2: 我没有异议。
3: 咱们这有过一次的经历了，为什么还侥幸心理？有侥幸心理？
2: 因为感觉就是电动车，我都没。
3: 你买这车的时候，这是机动车，你上牌子了，对不对？
2: 嗯。
3: 你得上保险，有手续。有是机动车就得有驾驶证。
2: 是。
3: 更喝酒之后更不能开车啊、嗯。
5: 据我们调查了解，驾驶员已经有过一次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了。这次属于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因为驾驶员存在二次酒驾的情况，同时在被查获时驾驶证也处于被吊销的状态，因此民警需要传唤他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3: 传唤您到良乡交通队就是处理。
2: 我把这车回去我就卖了他，我再不骑他了。
0: 而这名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因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和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20天。接受处理时，这名男子表现得十分后悔，恐怕这次回去一定得戒酒了吧。而下面这名被查获的驾驶员则是另一番态度。
6: 喂，喝多少啊？
7: 没喝，大哥。
8: 我倒不是。
0: 这名货车司机下车后，记者就闻见浓浓的酒气，民警将他带上执法车。然而在身份核验时，他就开始耍起了小心思。头几次核验，民警就发现了问题，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名男子谎报了身份证号，不仅坑朋友，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时他也频频停顿。
1: 吹，
3: 把舌头伸回去。
1: 吹，听刚才讲了吗？
3: 听
1: 没响，一直让他响着，好吧？
3: 吹，
1: 别咬，
7: 咬不行呀。
1: 再问一遍，能配合吗？
5: 今天查酒啊，查到一起涉嫌酒后驾车的驾驶员，在这个处置过程中，驾驶员不配合我们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现在我们要带他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另外，在核实驾驶员身份的过程中啊，他还存在使用他人身份证的情况，向这个我们民警报了一个他朋友的身份证号，但是经过我们核查呢，发现了他这个问题。
0: 最终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他的血检结果为142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驾的判定标准。同时也查明他在2023年有过一次醉酒驾车的记录，此次被查获时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目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9: 酒后驾车到底有多危险？戴上模拟酒驾的眼镜就知道了。双节之前呢，民警来到了通州区五窑村，给大家送上了一堂交通安全科普课。
10: 晕头转，哎呦！
0: 下午2点半，在通州区五窑村，一场体验酒驾模拟眼镜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不少村民跃跃欲试。挑战过后，大家切身感受到视线失真、顾虑难控。
11: 看来这个情况真是别喝酒，那这喝了酒这晕头转向的，
12: 对，
11: 根本就没法走啊。
13: 我以为我是那个看得见的，其实是那个我不躺一边的了吗？
14: 我戴上之后感觉就是头会有点晕，而且视物是比较模糊的。
0: 走一趟下来，黄色的锥筒被记者踢得七零八落。
14: 看来戴上这个眼镜绕桩是非常有难度的。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黄色的锥筒的位置，它实际的位置应该和我看到的是不一样。我以为我是绕过了它，但实际上可能是正好踢到了它。
0: 走路已经如此，酒后驾车视线又如何呢？
14: 当我把这个酒驾模拟眼镜套在镜头上时，可能的驾驶视线比较模糊，而且视野中会出现一些彩色的光斑，加之戴眼镜产生的头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驾驶

0: 多危险程度不言而喻。
1: 通州区大量农村地区，村民出行主要依赖电动二轮车、三轮车，对于酒后驾车的认知还存在误区。民警深入村落中，让村民们沉浸式感受酒后驾车的危害，更有针对性。
2: 特别一些老年男性，中午他都有喝酒的习惯，他认为呢，喝完酒以后，我下午睡个午觉，就不存在酒驾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实际上呢，咱们农村

0: 交通安全提醒，到户到人。
1: 通过建立微信群，小的视频啊，普法宣传一些教育的一些东西内容啊，通过村委，通过街长，进行一个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个宣传。然后咱们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呢，咱们也是逐步的这个交警进入到每个村。
0: 北京台报道。
2: 渣土车走禁行路段，怕被拍，就在号牌上动了手脚，装上了翻牌器。可躲避摄像头就能躲过处罚吗？民警通过一根红绳、一块帆布溯源追查，找到了涉事车队。
3: 就这点活，关键是就这点活，所以就得禁行路段就得用啊，用翻牌器。
0: 近日，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民警会同执法打击支队研判发现，有两家企业的车辆存在使用翻牌器走禁行路段的违法行为。上午九点，民警来到房山区这两家企业的车辆停放地，现场查获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运输车八辆。
4: 你们所驾驶的这个车辆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走禁行路段的这么一情况，你们对这个我所叙述的情况，你们有什么异议认可吗？
5: 认可，没有异议，没有异议。
4: 这翻牌器是你让他们用的是吗？
5: 翻牌器从今年七月份开始。
4: 我甭管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你让他们用的吗？你承认吗？
3: 我让他们弄的。
6: 啊，为什么呀？
3: 就为了走禁行路段嘛。
0: 车队负责人承认，翻牌器是他让司机用的，而民警之所以能锁定这些车，靠的是前期大量的大数据比对，号牌看不见了，车身上的特征却藏不住。
4: 使用翻牌器以后，其实是看不见车号的。我们是通过对它这个车型以及它的车前的摆设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对出来的。一个是它这个雨刷器这块，就是雨刷器底下这个横杠这儿系了一根红绳，再有呢，就是它顶上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这个帆布。
0: 一根红绳，一块帆布，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成了锁定违法车辆的关键。目前涉事司机已被带回队里接受进一步处理。
4: 现场查获车队管理人员一名，车队司机四名。我们对这个车队长将按照指使他人违法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对这个车队长将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罚款1800元的处罚。丰台支队将会进一步查处各类的违法行为，确保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这些抱有侥幸心理的货运企业以及货运司机，大家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现在违法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要得不偿失。
0: 北京台报道。
7: 连日来，朝阳消防联合属地街乡社区深入辖区村落，开展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8: 你好，有人吗？
9: 你好。
8: 这是您家的吗？
9: 啊，对对对。
8: 哎呦，您这
9: 我们刚吃完还没收拾，一会儿
8: 平常就在这做饭是吗？
9: 对对对对对。
8: 这我看这是一个咱们里面的一个逃生通道，能不能把这个做饭的挪一挪，别放到这儿了？尤其是您看您这还有个液化气罐，万一一着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全出口，是吧？里面的人就出不去了。
10: 当晚8点多，检查人员来到朝阳区一城中村，直奔村内自建房的安全薄弱地带，疏散通道、灶台火源、电动自行车停放等，有的公共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得拥挤不堪，仅能一人通过。不少村民嫌麻烦，灶台私设、插排私拉，台面上的油污积了厚厚一层，旁边还堆放着可燃物。
8: 像你这软管就必须要换了。平常呢，没事抹抹肥皂水，看看这个阀门啊、管道啊有没有气泡，有气泡就是漏的地方，咱们及时更换一下。这些基本的这个常识要掌握啊。这儿有折叠的，那弯曲的比较突出的，时间长了它容易发生泄漏。您看这个撕拉乱接的电线隐患比较突出，它插线板上又接了一个插线板，灯泡这个线这儿你看还有破损，它用胶布缠着了。您看看你这个线啊，
11: 这个没事
8: 儿，那这儿你
11: 不用动了，
8: 那你先别着急，然后把这个你看这个接线
11: 没事，
8: 把这个线换一下。
11: 哦，不是，我不用了。
10: 监督员每指出一个安全隐患，都会有村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值一提。可见这里的村民不仅用火用电的安全知识知之甚少，更主要的是缺乏消防安全意识。没出过事儿，不代表不会出事儿。 监督员心里清楚，乡村火灾往往就藏在这些隐患点当中，更隐匿在麻痹大意的思想意识中。相比疏散通道，村里的电动自行车停放情况较之前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6: 咱们村这个现在外来人口

0: 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电动车的这个饱和量也非常大。
1: 你这个充电棚做的还是比较规范，一定要加强巡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着。咱是闪送的是吧？改装的电车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2: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两块吗？
3: 现在不改装了是吧？
2: 不能改装，谁敢改装这玩意儿呢？
4: 由于村内多为租房人员，下一步检查组将联系房东，对现场隐患逐一整改，将隐患较大的液化气罐移出，油垢清理，并完善电气线路铺设。同时要常态化入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要让村民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救护车不熟悉园区道路，无法入园。危急时刻，多位市民一起为救护人员开路，为生命抢出宝贵时间。
6: 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警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7: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6: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儿跑了1.7公里。
7: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6: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7: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6: 北京台报道。
5: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时间交给你。
8: 好的，重亚，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团圆。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上午到今天清晨，北京地区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1.2毫米，城区平均13.1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了房山的三流水麦地，为65.6毫米。雨后湿度较大，户外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开车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气温已经来到了19.7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19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为16.5度，目前气温略低一些。白天大部分时间云量较多，午后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总体来看，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而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朋友们很可能看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9: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产品广告，一些商家呢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呢，也叫做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呢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而一些商家呢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起案例。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案件当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所谓的燃气能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之后不久呢，一家人陆续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4: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

0: 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1: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0: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
0: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3: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4: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2: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够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专家表示，想要安全高效地使用天然气，首先要看燃气灶的 3C 认证标识，另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看能效。那么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
5: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这个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我想把煤气灶都炸掉。
0: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发生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6: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2: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够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0: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优先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7: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识， 一是山西认证标识，二是看热负荷。

0: 单位是千瓦，销量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秀新国标，一级能秀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抓放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那今天呢是中秋节，在这里啊，再次衷心祝愿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您事事如意，花好月圆人团圆。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晚上吃月饼赏月，自然是少不了的仪式感了。不过天文专家说了，今年的中秋是15的月亮，17圆。
2: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为9月27号，农历8月17凌晨0时49分。
3: 俗话说是15的月亮16圆，啊，那么今年呢，特殊一点是17圆。从统计上看，大概能出现在17的满月，大概能占到10%左右。
2: 专家表示，25至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观感差别不大，市民可前往卢沟桥、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地赏月。
3: 有点云呐、有点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了啊，其实对我们赏月应该不是特别有影响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云的衬托下啊，赏起来的月亮可能更有意境。
2: 北京台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想找个地方感受热热闹闹的节日氛围，石景山游乐园夜场全新上线，拿铁花、莺歌舞两大硬核非遗是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感拉满。
2: 夜幕降临，灰姑娘城堡旁的湖面就成了打铁花的舞台，高温铁水被奋力击向夜空，点点火红星火漫天炸开，速速落进水面，火光倒映湖面，现场观众忍不住驻足惊叹。比起安静观赏打铁花，莺歌舞则是满场热闹，锣鼓一响，巡游队伍就穿行在游乐园东西两区，演员一身特色装束，步伐铿锵，招式刚劲有力，队伍走到哪儿，热闹就带到哪儿，沿途游客可以凑近围观拍照互动，不少人干脆跟着巡游队伍往前走，沉浸式感受民俗的火热气场。
4: 就是奔着这种非遗的表演来的，因为打铁花只有在晚上看效果非常的震撼，现场的莺歌舞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热闹的感觉只有在晚上逛园才能体会到。
2: 园区里手拉手电音节、国风快闪、水舞秀穿插其间，夜晚的乐园看点满满。
5: 今年是乐园建园40周年，我们特意带来了一静一动的两大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在湖面上演是夜间极具震撼力的表演，莺歌舞呢则是采用了流动巡游的方式，大家呢就不用在看台上坐着，逛园子的时候就能欣赏到，也是希望拉近非遗和游客之间的距离。
2: 活动时段为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每日营业至21点30分。受天气影响，相关演绎存在临时调整的可能，计划前往的市民出行前请留意园区官方公告。北京台报道。
1: 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已经拉开帷幕，活动围绕文商旅体展演六大领域，推出16项特色活动，把整个卢沟桥宛平城片区打造成一个可游览、可体验、可消费的全域场景。
2: 这个中秋假期，游客来到卢沟桥，不仅能看到天上的月亮，还能在水中和桥头看到两轮明月。卢沟桥桥头设置月亮打卡装置，卢沟桥桥下水中还布置了一个大型发光气膜月亮，天上月、桥边月、水中月三轮圆月交相辉映。就算天上的月亮偶尔躲进云里躲猫猫，这份圆月美景也不会缺席，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中秋打卡体验。
6: 天上有月亮，河里也有月亮，还闪烁着特别耀眼的灯光，氛围感特别好。
7: 你看我身后的这轮圆月，以及咱们水中的月亮，还有咱们桥边月，所以说让我想到了咱们中秋的团圆之意，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
2: 今年的中秋文化节持续至9月27号，6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宛平城全域。
8: 卢沟晓月呢是一个燕京八景之一，也是丰台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文化，这个活动呢

0: 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是吧？近两年来呢，又回归到了卢沟桥头，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种场景中，是吧？展示这种历史文化，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了。
1: 北京台报道。
2: 中秋期间，北京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国风游园等多元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民族文化宫内，美美与共，月满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精彩举办。现场设置月景打卡、月下祈福、花灯手作、兔爷彩绘、月下飞花令、集章对礼等多项互动环节，生动展现各民族共庆佳节、共传文脉、共享团圆的美好图景。
3: 活动很好玩，然后现场的布置也都很好看。
1: 雅聚中秋，酱成文脉，朝阳区第二届到民间去传统手工艺传承展暨三里屯街道中秋雅会正式启幕。古琴箫合奏，平沙落雁，清音悠远，尽显中式礼乐风骨。街道舞蹈团演绎雅致古典汉舞，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经典京剧选段《四郎探母》登台亮相，国粹韵味绵长，
4: 也能让我就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非遗的这个乐趣，还有就是自己做完了这个成品以后的这个成就感吧。
5: 围绕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的活动。
1: 与此同时，组个非遗局主题展览亮相国贸商城，把非遗文化带进商业空间，
6: 感觉非常好。这个十多米的这个有纸扎龙，有马，然后展示了这个非遗的这个文化，然后我们逛街也丰富了我们这个逛街的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些展品同时也增加了节日的喜庆的这个氛围。
7: 我们年轻人啊，还有一些现在的小朋友啊，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宣传教育。
1: 东城区虹桥市场观潭威风露台，中秋文化节暨第九届北京虹桥国际珍珠文化节同步启幕，开蚌取珠体验吸引众多嘉宾驻足，老北京金花布鞋、虎头鞋、虹桥珍珠等特色好物集中展销，不少市民现场试穿。选购幸福东方剧院带来舞蹈《朱旭年华》，以灵动舞姿演绎东方之美。
8: 我们开放了观潭威风露台，站在这里呢，向西望是恢宏庄严的天坛，向东看是不断生长的城市天际线。那么很多的游客也好，还有北京的市民也好，都可以到我们威风露台来打卡，来感受中轴线的魅力。
9: 第一次内画鼻炎壶，然后刘老师非常的精心的教了我怎么画，我觉得我还是画得不好，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2: 中秋至，美满团圆的吉祥寓意被织进了一枚枚唐式绣球当中，打动人们的不只是揽金聚宝求得圆满的吉祥寓意，更是饰品背后厚重的非遗底蕴。一轮明月，一缕桂香，一方手作，让古老的祈愿在2026年的中秋有了新的模样。
10: 揽金聚宝，好运连连，龙运亨通，红红火火，求得圆满。这些圆润精巧、色彩鲜亮的圆球，竟是一枚枚非遗绣球。这些价格并不算便宜的非遗饰品，为什么能收获消费者的喜爱？
11: 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寓意，然后又很精致、很漂亮，
3: 古代的这种审美吧，跟我们现代的这种最流行的包挂结合起来，我觉得确实很吸引人。
12: 绣球呢，是我们最古老的吉祥物。我们家其实主要的这个绣球是来自河北唐山的一个非遗技艺，叫做唐式绣球，结合40多个中国的传统吉祥纹样，然后再加上不同的配色的搭配，然后总共形成了将近100多个、近200个款式。
13: 这一款是我们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纹样，叫龙鳞纹，其实它寓意着坚守，好运连连。这个莲花纹也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款式。
12: 这个中秋款设计是一个双非遗的一个结合，一方面我们的纹样上选择了铜钱纹，是因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有一个拜月钱的一个习俗，就是当时他们在印制铜钱的时候，其实会把中秋拜月的这个场景做在了铜钱上面。另外一块呢是一个荷香制作的一个非遗绣球的这个配饰，上面其实是我们采取了这个古法的香方木樨香，也其实也就是桂花香，然后做了这个荷香的香牌以 及荷香的香珠，在绣球部这部分其实就寓意着圆满。

0: 团圆。然后呢，在这个荷香这一块，它就是桂花的香气，其实就是以这个中秋相应景。
1: 除了非遗绣球，越来越多饱含中华传统美学的非遗好物也成为了消费者们的新宠。
2: 刚刚买了小葫芦。
3: 买来是干什么的呢？
2: 明天去美国，然后会见几个老外朋友。我觉得我想把我们中国文化带给他们，文化还有它的用处都是要跟时代去与时俱进嘛。把一些文化里面美的地方，有历史传承的东西，把它做成现代人能够带在身上，能够去使用，我觉得是何乐而不为的一件事情。
4: 近日，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面向市民开放。这条线路串联起清河滨水空间和温榆河公园，市民能够在散步骑行当中尽享首都自然风光。
5: 从温榆河一路骑行至清河，两侧尽是绿树成荫，伴随着清爽的秋风，一路上很是惬意。
6: 它原来没有这么方便，现在它正好是一圈骑行，景观包括味道我觉得都不一样。
5: 原来是水务部门在打通断点串联绿道的同时，还优化提升了沿线的自然景观。
7: 通过种植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提升了河道美观的效果，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5: 据了解，先行开放的清河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中，温榆河段约5公里，清河段约29公里。目前清河滨水空间仍在建设，涉及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根据计划，工程将在年底前完工，便利沿线超200万居民。
8: 清河滨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这个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335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
5: 后续清河至温榆河滨水空间绿道还将继续拓展，各大滨水空间将实现整体联动，让市民畅快骑行，畅享自然。
9: 未来呢，从京密路以下的温榆河会继续打通它的绿道体系，市民呢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直骑到通州。
5: 北京台报道。
4: 中秋意渐浓，弦歌传深情，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中秋交响音乐会在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奏响，兼具名家水准与民生温度的艺术盛宴，将中秋团圆意蕴、红色家国情怀与经开区科创新城的蓬勃活力深度交融，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演出。
5: 音乐会分为月圆京城、山河颂歌两大篇章，序曲经开区原创歌曲《亦庄我的爱》率先奏响，勾勒出亦庄新城蓬勃向上的城市画卷，致敬扎根这片热土的万千建设者。交响乐《花好月圆》《彩云追月》次第上演，婉转的曲调铺展中秋月夜的温婉诗意，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节奏欢快，鸿雁悠扬辽阔。小提琴协奏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由音乐家与经开区学生代表共同演绎，专业艺术家与少年学子默契配合，现场暖意融融。梅派第三代南旦传承人胡文阁、京胡演奏家舒健带来京剧选段《梨花颂》，让现场观众感受名家大戏的独特魅力。
6: 北京交响乐团跟我合作了应该有很多次了，很默契。我想京剧和交响东西方两个这样门类合作，那就是我师父的经典之作《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梨花颂》，
10: 既要有应景的这个乐曲，又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进来，因为中秋佳节是一个大家团聚，老的、中的、小的都在一起，才有一个欢乐的气氛。
5: 原创乐曲、本土榜样、基层文艺队伍，共同构成整场演出的亮眼底色。北京经开区合唱团首批57名团员来自辖区机关、高新企业、科研院所、学校、社区，均为各行各业的普通爱好者，展现人才活力。
11: 像中秋这个感觉，今年还是头一回来这里看这个音乐会，中秋满满的一个氛围，我感觉到挺好的。
5: 北京台报道。
4: 中秋小长假已经开始了，今年中秋档共有16部影片上映，其中既有像《敦煌英雄》《老江湖》《死亡禁区实录》《明之手》这样的新片，也有像《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样的重映影片。
12: 今年中秋档共有16部影片上映，截止到9月24

0: 四号的21点，档期预售票房已经突破3700万元。
1: 今年中秋档呢，它因为间隔国庆档太近，所以呢，主要还是一些中等体量或者中小成本的影片。但是好在的是，前两天刚刚定档了一部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大的《敦煌英雄》。这部影片一下子让我觉得今年中秋档的分量就加重了。
0: 敦煌英雄由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张宇、窦骁等主演，讲述了安史之乱后莫州陷于河西匪军之手，大唐守军全数殉国。60年后，名门望族张佑成终于举事，但寡不敌众，破局的希望落在了一支小队身上。随着剧情进展，那些被封杀掩埋的名字也逐渐浮现，杭旗还能重新飘扬在莫州城头吗？电影《老江湖》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主演。本片最大的看点就是于谦和梁家辉之间的对手戏。影片讲述了一起普通的失窃案，却让即将退休的警察景有正发现了蹊跷。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等着您到影院中寻找答案。
1: 如果《敦煌英雄》还有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如果这两部影片口碑能够比较好的话，有可能把他的档期红利直接延续到了国庆档。
0: 由王胜赫自编自导，邓家佳、苏小丁等主演的惊悚电影《死亡禁区实录》也在中秋上映。除此之外，还有影片《宁之手》也值得关注。本片由焦俊艳、张天阳主演，导演胡梅强调，该片不仅讲述手艺传承，更是展现中国匠人精神的时代赞歌。此外，电影《明月照他乡》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以及《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也会为观众提供更多选择。北京台报道。
2: 中秋望月，北京有哪些好去处？本台 AI 智慧房推出 AI 视频，月兔与兔爷携手带路，从景山登高、什刹海临水到卢沟桥怀古，用一张虚拟赏月地图解锁京城月色圣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是月兔
4: 妈。
3: 这个中秋我要去北京好好玩一玩。
4: 哎，
5: 嘿，
3: 请问中秋在哪最好玩？
5: 北京的中秋我最熟，跟着我走吧。中秋第一站登高望月，北京人看月讲究站得高，您瞧中轴线上最高的地儿，一眼半个北京。
4: 这个我要拍回去。
5: 第二站咱们来后海，摇橹船赏月。
3: 着，
5: 你是兔子不是猴子。第三站燕京八景卢沟晓月，今年中秋这儿正办文化节，赏月夜游，晚评集市，戏曲嘉年华，桥上也亮了灯，古桥配明月，好看得很。第四站咱们来龙福寺逛逛龙福朝集，吃点美食，买点伴手礼。
4: 这个和你一样。
5: 那当然，咱可是几百年的北京顶流。第五站首钢园，国风游园灯会，千灯映月。秀池边上还有水上音乐会和河灯许愿，工业风配国潮，独一份。月亮真圆呢。
6: 你知道中秋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吗？
5: 为什么？
6: 因为团圆。
7: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持续火热，记者邀请了来自俄罗斯和突尼斯的两位北京语言大学中文专业的留学生，在书市结伴逛了一上午，翻旧书，逛文创。两位来自古老文明国度的青年，在地坛的古柏下遇见书香，也遇见彼此，文明有同有异，交汇处便是不一样的烟火。
8: 地坛我们来了。
9: 今天呢，我们在地坛书市遇到了两位外国的朋友，他们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来自突尼斯的何英月和来自俄罗斯的安妮。你们好。
8: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那我 们今天就请安妮和映月带着我们来一起逛一逛地坛书市。
8: 好呀好呀，
10: 在这个展位上，安妮被这款特殊的盲盒吸引了。这个盲盒呢，里面装的不是玩偶，而是书籍，能开到什么样的书完全是未知。据店员说，里面还能开到绝版的书呢。
11: 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其实我想买，但是我怕折扣。

0: 欢。
1: 我觉得，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觉得每个书每本书值得被读，还有被探索。
2: 我们刚刚遇到一位老先生，他说丁月和安妮的中文都非常的棒。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最初的展位，刚好遇到了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研二的学生。
1: 这个上面像田一样是他脑袋，然后这是一个跪坐式的，就是如果是人的话，他这上面应该没有就是特殊标记。
2: 我们逛了大半天，丁月和安妮发现在地坛书室不仅有非常多的图书，并且呢他还有非常多的文创。
3: 看这个饼，然后每次它的样子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像这个中国文化展览。
2: 现在呢天气有点下雨，但是映月和安妮他们俩的兴致还都挺高的。
4: 那这个是什么？
5: 这个电动也是我们中国的那个疗效。以前我们国家那个这个吃东西啊，都要有钱不行，要有疗效，计划经济
4: 是要停
5: 的，现在不可以用了。
4: 没想到有很多人来，
6: 我挺喜欢那边是有老年人可以来个去各自家，然后给他们优惠，不要是目的。老年人，
2: 一上午逛下来，跟着安妮和丁月的脚步，我也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有着很多共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而我想，不管是同与不同，这些思考、交流、碰撞本身也是不一样的烟火。
7: 今天的北京读书人，我们从胡同深处的正阳书局说起，专藏北京典籍与老地图，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年龄的爱书人在此相遇，一卷书香串联古今，在方寸小店品读京城不变的人文气韵。
8: 哎呦喂，早上好呀！
9: 早上好呀！早上好呀！
10: 当年2009年我创办正阳书局的时候，就在斜对面，在那儿我结识了很多老主顾，现在形成了忘年交，甚至和他们现在的子女都是好朋友。
11: 以书会友，
12: 想要跟书局合作，因为这位置挺好，而且我觉得你们以前做了一些文化之类的，我也挺喜欢。你们在拍吗？我
10: 没问题，没关系。我们马上要给英国的画家杜飞做一个画展，所以那画能拿来吗？今天上午
12: 还有两幅，我想今明天把它们画完。有一张就是长的正阳门，就是建楼、城楼，还有纪念堂，这三个大件，
10: 就是北京的中轴线吧，是吧？
12: 算是今儿一开始的。然后还有一张，我想今天做完是前世胡同，因为这是北京最细的胡同，好像就70厘米，
10: 这绝对是北京之最，
12: 对，
10: 最窄的。这里面有很多银号，
12: 是。比如说有长安街这种很大的，可能人家会说最重要的、最典型老北京的建筑。对我来说，这种小的也很有意思。
10: 你现在完全是北京的活地图了。
12: 没有。
13: 哎，您在正阳书局看过书吗？
12: 看过，也买过很多。因为我以前是住在白塔寺那边，好像有3-4年，所以以前就常来那边喝茶。
13: 这里这么多老北京的书，你都，
12: 也不是都看了，这个其实我自己也喜欢收藏，就是一些，晚清还是民国，有一些外国人来写个游记，林语堂我非常喜欢，他自己写了英文，写的都比我好，真的。
13: 你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北京文化是吗？
12: 是。我这个我觉得一辈子也学不完。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是古陶瓷文化，我也喜欢国画，我也自己写字，可是写的挺差。
10: 其实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你上辈子是不是中国人？